0: 丁个人次，真个的多，冷酷人用心的人，干出些呢，提个了解决人休息就一把当，但是决定下去呢，程序三休息呢，我来看他老天写起月，专门哄垃圾，俺做了冷酷硬朗交给比卡巴理想，写当点儿没把天不月结什么事，炸鸡头满足些天天空点儿命呢，人这多当亲笔，这月冷顿多做你个月写你了这呢，民族我对写写写就一把事。
1: 罗格中期写点句，人这多当你拉着看个，提督日进阶这边养你给，没有做呢，满足节可是刚性的没就把当，某家卷把，大大路转了咱就写把所节关系上半家头把下期银些什么事，中国节，蓝文国村了，当真写把当切记，人这多当亲笔，中西卡了，人这店家节，这扎那些写信，慢慢人都把当，例如人都比，行州可了满足节，写学七句当送这些呢，各地写好一个接头呢。
0: 人这店家节写下中这写的，店家节都是满足节签了，手头把写一把事。
2: 他刚过来，伊拉偏江伢娃，做的起码刚过来，得当日子的第二月七头，到六十那天，伊个生下去的，店家头兄弟家头去。
0: 罗格中间写点句，人这多当人拉着看个，这边原把都是拼凑起，满足节都可写遍人这提及送伊拉当部门呢，我算写他写差事当。
1: 过一两所历史当地，就能见到人这节上升南把举止当，人这节店家这扎写呢。
2: 年底西路人都见面年休在周六，北京街里有白雪节，七点零五度温度从拉萨尔出发时，都从人口到公司的开里中间来对接，邻里卡家的解决鞋队空队起步，天空白的银边落进落队把忙不，门头关门来一把当，有些里有些别过干忙不，新一把时，你对家用家打浪下雨被用家过去中这些过，落个中期特别话时，结果托家用家打浪下雨不用推门中这些把马子，跟对别村家些一家，娘些些别，打浪下雨里对也不着急，跟对太阳把时，然后就平地就有点那家，西路人都见面年休在周六落雪些过，年底过错把当，大天落雪些过，刚刚几位落进落嘛启动了。
3: 芒果过吃，俺家冬子也别，路易南天牛没人过，俺都是追着人去，人就是被堆在那，难得一次送给你把一把子。年前这日中间，家门口去碰壁，罗站真凶个，张子三顿真都干松巴白瓦当，大天将真都拖，张子拉子被雪当，三顿西当出来给你，张子日木当，路都是那帮擦板手匠，真都拿着水月夜，全从第一用家罗站真凶个罗马，家拉长真都拿小一把子。 你对这天总结，你都见面年休在周六，价格节，炸鸡店家这家仓库写过，老早日别话当，给了周家啦，写过那小一把事，写过一坨，没给家天气送修当，炸鸡客人过吧，炸鸡主当应急些把错，难对了没呢？准备一夜当，两个人的，我的吃点鸡送这几那边托呢，老王做了羊大便，炸鸡店家打哇，吃顿吃一把事，你对年这种节炸一吃鸡。
2: 空多家行政满足了人民托，就被大街写把纸，大街写个满足了，带他去见这些结巴所写笔。满足了他年三年，体力还有大，大地民族还有农学习就像一把纸。你对罗家中间三十种个，西路人都见面年休在周六，温州头一写过白话当，大厅家温州头一堆菜啦，行政文件当温州头所写的写过白话，专门打一个话村。 那么，平送左边，写过年龄十九岁的妈子，忙从八盆用具吃顿呀，讨一把事。
4: 这不能把天地看给三九年的预测。
1: 这里忙为三九千多呢，交里真的批批了再说。
4: 俺做三年家用。
1: 三年家用。

0: 国队有个队长，七六级也轮不得。国队游泳我这个队最蛮少，队子里年纪不蛮不小些。现在那边队长都有个啥子帮不的感觉，也往叫人看那句话是，人生多难些呐，真心照顾感觉。国队运作队子呢，人个都有啥子帮不呢就，队内都有啥子帮不呢，人家也办那句话是。
1: 好些，队长通过不得，让给区老队的时候肯定讲吧啊。
0: 这边偏卡多些。
1: 老林大姐，打算叫我生病。他生没给的，起码点点苦口着急。
2: 你怕他不下死？老张有救出自己，不嘛的。
3: 王阳明，让一打。天亏名字好客气的，阿托平豪哥来我厂啊，对着那路。
2: 结束了，夜路了，我是得回去瞧人。
4: 光明队长，隔壁你怕有解救。
2: 王阳明，那边要怎么去？
5: 啊，在通电搞多，叫我接不到。
6: 啊，把你给路了。
5: 啊，在搞了不是他。
6: 给路了，给路了，给路了。
5: 这是，叫我打出去自己。这是。哟，杨英有五米多。
6: 开过名字，好过几趟，阿多平来过场啊，对在那里接不差。
5: 对不起啦，让不打，俺们不得要打。
6: 多多不给面子，
5: 这是回来的让你的。
6: 安琪拉，你不肯接走了？
5: 多点呐，给咱看到，刚没没送过去，都是没两个的。
6: 电路了，查些啥子？
5: 嗯，光棍人家查嘛，大爷，这么接不走。
6: 查些都多下注，电路了，肯定消失。
5: 把咱们跟部落去查过，就是不行。
6: 俺
5: 去了，俺也不说，俺心对面多，俺心对面多。
6: 多
5: 少点呐？
6: 俺以为
5: 是我，
6: 给人说小马些。
5: 多多你话不说。

0: 杨哥，截图了！
1: 那等着要不我们说，让你独立去打。
2: 二师叔，也是我们接的。
0: 出令发数，何队的。
2: 慢一点。
0: 조치!

0: 딩에 답도 통변하니 교대지 쉬드리셔.
1: 네 탁승비
2: 거제시에서 허지 경고 정화
3: 나 요구위 요구위다
2: 되다
3: 허지 진짜 오늘 통공부지
2: 되다 통공부지
3: 루이 让开有些跟这多
2: 我能大米 让咖啡同检查的起诉
3: 我能大米 深圳马起 大大的工作嘛 让老赵姐对你不讲的 杨洋做血的
0: 你也代表你不听这些 这些社会的 你不要活动有没有得是没有的呢 都有他是朋友的那句些 也说应该不到句 以能应该不老你老贵的 这些社会 这句一不说那么多 也说应该来也有没事 你看老弟的 抓子朋友看见马大米呢 可都也说应该不说的来些 可是古镇马大兵呢，统统你干的那些，下里送不点团团也没事。
3: 嗯，应当如意，钱能靠手的，我让你给接的。
2: 我你给接过去，应当。
3: 嗯。

0: 这不马天桥。
1: 隔壁宁波有件，你在马班里，打算是这些。这是，你打。宁波三大军队的下，
2: 龙内军队的下，
0: 宁波在军队的下，
1: 国内军队的下。
0: 隔壁宁波有件干啥？
2: 嗯，哈哈哈哈哈！嗯，让咱们吧，你让俺老公中啊，这股子地，哪当去？这股子写不？哈哈哈哈哈！行了，让咱们吧，明天快到，你把这大大门的人弄不着，
1: 赶紧干，俺来宁波有件事干，你别啊。
0: 不是，你这话，你这话不得干，我能够能干啥的事情？
2: 嗯，王亚明，你也想到当着俺老，我们这么死压的，别说话。
1: 我呢？让老孟给你这老张做点巧些生意，不然吧？
2: 今晚能你脱下来？你的款子钱不少，那我们等啊，不然忘了。老局长可是过来军姐，偏脱下。哈，都要你回答的速度不行。
3: 米西，米西，给小舅送钱不是？今天穷了啊！俺们家连接梯子任务结束，小舅今天同不听堂会议。
4: 我呢？哦，米西，最近小舅送钱不是？今年也给住你春节，我呢穷过些啥事？俺们就包了，给他养我那米儿，等俺当开不是的话，看着多，没事呢，顶着是不？小舅伢们用面叫的，记住是不？特别是顶着当新年的，我呢穷过些不是的，穷过多。嗯，嘿嘿。
3: 其实当时是，早点没想到嘞，倒是讲个月才是。呀，俺们去录了。嗯，去让姐，爷你看你哪不是？
4: 也有啥差事？谈个交代的说不准，也不能用语，送命了嘛，吹不吹不是？俺明明晓得。
3: 嗯，姐，你这钱呢，存到小区哪个贴的？谁多了？
4: 俺大米多，你让媳妇每天这钱为给也不凶啊。你每天你账账，你这个子嘞，当然买不起，我呢。

0: 喂，啊，阿姨，你可把那些，他的你路易可把你接过去。郎大米，俺屋里郎大米，让老对不起。省这忘记，俺是你叔舅，大大人，生意不忙，始终在这空淘气，名都怪小，旁边中队是啥子个？用啊用啊，让老对不起，俺郎大米，小英达。
1: 嗯，这边郎大米是。让小舅找龙给妹妹打，他都开始搞亲戚。
0: 你俺们就忘了了，就是叫做谢伟，因为路不通，车里丢下。
1: 可能车里有人，让俺是罗永堂嘛人。
0: 目前呢，俺们的列表，因为头里两个人把那元宵的水生不得。
1: 阿丽，大姐呢让给那边说的，说说对我们头里两个人话纠结，起码咱也要感谢一遍啊。让小舅找龙给堆起这么多，鸡蛋给堆起满的。
0: 年轻个月，年纪那样，你不怎么记不下大的。其实你对家嘛对不起，你把你做哈病了，那可不就妥了。
1: 钱咋去？人家三皮上洗个多，你先管民多个。顶这一能俺是罗氏的堂人嘛？你们见俺是罗木头的，你见俺是罗通堂人。王氏，俺是罗通也有嘛人？你见那乡秀可是成人？你们见了乡秀就不让钱要的，用不蒙古再要嘛人啊？
0: 对，人家苏世杰其实人家蛮先用对，让上让上咋是不要嘛人？因为俺是不注意咋，用不上嘛人。
1: 想说去。生不住于蒙古多，让能些老乡们的同学们，
0: 让永波三队妹妹，前头我做他姐姐，马子娘叫我们家住年的，让嘛这边，让着吧，叔叔要我这去，俺去多些么？
1: 啊，在俺屋内居民区里长日，俺屋内姑姑长日些，今晚同都让去多些送呢，让给俺丈家去。
0: 让俺一定这行嘛的，俺让你俺是那种嘛的，给些都让给些送，今晚俺去送俺屋内，让去多些嘛的。
1: 你多。
0: 可把用嘛的，提叔叔的。

0: 王阳明，今晚你一定得什么苦了，几次了，更是让气人。哎呦，嗯，啊，弟姐，这多的钱，啊，这个怎么回事？王阳明，学生们固定这，让如果三年应该嘛是吧？大大姐，下路边饺子的，我三年起来都吃呀。
1: 都不要你，下头也没多，这都差不多也没多。你们过年咋没到规划政策这样子的？让个两个人都拖出来啊！
0: 拖不住，从不动那客厅子里那么多啊！啊啊啊啊！你给支持啊！这大姐是没多啊！王阳明，让小三三吧，才给不定这钱光多耶。
1: 我啥也没，现在这个样，啥个行不行？你不记得那个叫林杰明的？让那个弟弟主要俺爷爷那种的主意。
2: 让那个弟弟走哟，俺爷爷那种就走人。有事，俺来帮忙去个投资单去买。
1: 今年也是你学生月节，就是给七个大大了，给都不去交。

0: 你们那边的一起吃个鸡。叫，俺多四个钟头。
1: 用啊用啊，让休息休息休息，让给搞起来，让些什么女的。
0: 跟着许军孟家远修的。
2: 多少啊？
0: 我王阳明来了一，让小三给俺当去。俺来压着啊。下路边饺子的，多是这些，一年下腿没多。第二年来回那的朋友是的，俺的多是不多，得多些些的，俺怎么啥事没多。小莫的，这钱面包、制度，王阳明给都是他妈大姐钱数。让对的，你能当面皮让咱给予的。
3: 常先的人算不算给我嘛？是，俺们几个忙工的这块啥都不是。没事闲的人用得上我什么家？一年给不起了，买出去五个便宜不是累死，连那是得意。没给，没给，没给。土豆俺家人看了也是的，都是得的。没给别的，看了也几乎是些。王阳明问那些呢，都是啥么团亲人多啊？你让看些个没些么事？
0: 一年前俺家个院子也是这个样，看有嘛事？昨天王阳明家搞不起身，碰不地，可这一面大概有意。邓外头，俺王阳明搞不有，别急，咱来搞一个人。
3: 你可是谁？
0: 看意思，你王阳明前头碰不起，咱俩可来解约，人家前头多。

0: 오야미 또 좋아 남사이
1: 오야 다가가 간대쇼 오야 따줘 줘
0: 조치야
1: 조치야 조치야 조치야 조치야 내 왜 내 죽은 게 좋아
0: 조치야

0: 你来请不上去。让给总队说要退出古典鱼。你大姐，哦，今天你们给我来个姐，今天前来姐，哦，今天来大姐，哦，大大点么说？你要吃不了饼的，来大姐多嘛些，别进队队吧。你们可是来个姐，我去吧。你先人退出古这些都给。人家，让个行嘛些，你家面个哪能说么能谢谢？下学期也等个病毒。
1: 俺们今年广播学姐去了下学期的信息，同桌还写起苏里总多信不是？俺做的点叫的给，这话是哪多？
2: 前年有事。
1: 啊，这喂喂喂，来古达，你规矩些哦。这当退休领导干不是？
2: 开心嘛的，是说他家这个嘛当当，让退休员那个退休领导干嘛去？你家莫这一问家就古桌去别规矩些，同桌的规矩这样给退休出去带着两个门个多。
1: 不是，俺让你一个吃了顶这云呢，俺们俺们总队说通嘛是吧？来了
2: 的就是。
1: 喂，
2: 你今天不是没读书是？我怕老用去。用啊用啊，嗯，叫也叫啊。找我去送。嗯，我找明都。你今天不是没读书，我这个我就是人家念书下去，就算你不念，我也怕人家退出去。
1: 杨让苦个穷送啊！
2: 提人其中啊，国铁主任，接咱找托马西。喂，有，你啷么子嘞？嗯，输给不啦，主任的。
1: 敌人啊，对起你不是敌人了是的，你让他承认你敌人了是的，没得嘛的，承认什么敌人了是的，敌人就是出自你不的，俺不都敌人是的。啊，这是你用嘛是？那你那电话用嘛是？敌人引起敌人是的，你让他晓得，今晚过后对这惹嘛的，对不起对起咋用？就无啦，有事，就无啦，给他通知去的。
3: 阿东明，是不是去？我们走嘛。
1: 说我给他下场啥子去？啥好事体是那去？
3: 啊，这你让去，你我那有嘛事？俺两个月。
1: 错了，咱们先说这，给他先说回答，明天我叫着吧。接咱他这个，差了是咱女朋友呗。
3: 啊，这错，你我那让。

0: 不，拉我这儿看那手机去啊！不，卡巴马西亚，打卡拉因的，不过去过去卡拉的尼拉索的，团队阿米卡巴这。
1: 我来自自己去吧。
2: 干哪呀？什么石头？
0: 出口入枪子切铲呐？他们儿落难找外脚。
3: 我去过去，他屋的地的，小区里的，民都按小区的地址，啥都阿没卡巴要。
0: 他卡巴出去呀的，俺也讲进去。
2: 他卡巴出去，俺送了那里的个拉卡里面去阿没卡巴找。
1: 是，不，他阿没卡里面去，他找。
2: 卡巴的救命电木椅，铺子里没子，追出难。

0: 王阳明，让小舅喊那天可子最牛鱼，让小舅想要脱单药着呗。
1: 啊，对，可是啊，脱你们这学费钱呐，小舅今年王阳明嘛是来着咱们
2: 是。是。
1: 俺的老祖给小舅插手那心呢。
0: 小舅退休可在国语嘛，去上嘴，点起这些土堆。
2: 哦。
0: 可是你这么穷啃这钱啊？小舅有点难，脑子穷不大，可是个退休嘛当不起。你们年轻人轻松啃这钱啊？所出一头一个顶嘴鱼，所以那边农民给人切土多，让给切土多，我那让。
3: 顶这一年，小雪马下来的城市吧，让给继续的。
1: 卡子我们去。啊，国平啦，既然给送不他个人，他这个小雪出了，俺最这岁那改变两个蒙古切下，看见天了真命多了，看见天了乱改也命多。前三年，俺做西北测序界，去让了广大学生。哦，等到判落别界了，俺做让就让大要去，场面引出运动员给军训员给直接去让配球。过平啦，阿姐，他得去让马配空了，你去让强地干了改变。为东出海，引出西部天做代价，我呢娘做死不穷。我躺到面家地那里用对，就差你点给面不见这细节，老子样样给你。车就看那了，他们这边那次油马车了，就我大妈这边老是油马车，你不这边的昂躺过下午的是送牛鱼。
3: 给这年薪也不差不多。
1: 上头咱的预备。
0: 提对俺老宋家来了一句是的。局长，您店里面不是锁死鱼，俺忙别等个鱼呗。
1: 就那简单件事吧。
0: 你弟弟同多，两个孩子呢，这谁送过这四乐饼吧？俺就车局看了，免不要我去锁军钱吧，连还不要嘛的。老家这呢，土高为你住的，去上做土多。哼，用啊，去上水平不穷。今晚顶着七巧门哇！
1: 累死国平了，既然给送把年节，今晚的清明。国平了，托钱呢？今晚的清明的。
3: 老弟，呀，弟，俺做干军那不是，俺军那不是。
1: 让顾不一边，俺军那不赢过球。况且俺做三队切不得，两个也我切不得，俺军那不得。
4: 钱那谈的算不得数，
1: 光给公司退不进，我就拿不赢了。我干脆包不起去，台湾菜呢，改变两个钱就光不是。看意思呢，他这个小区定那了，我干脆这岁呢，改变两个蒙古钱上。隔壁那个钱变么多，退我多，我就拿不是。
0: 退多少钱呗？
1: 我这，
0: 你可拉倒有古代要买的？
1: 没事没事，我是中银，俺是中银。喂，给咱钱来拿，俺是中银的。
3: 来兄弟，给啦。
1: 客气个。
3: 主任啦。俺最的姐姐下吧，这个礼拜啦。
0: 可是我嘞，
3: 可是现在嘛现在，俺最民宿没给不起，金沙去送土不是？
0: 听这一年可是要嘞。
3: 嘿，加上俺吃个鸡，虽然那老悬疑。
1: 王阳明，
3: 光不去做送地了呐，去做去做你不得俺不多。
0: 让开几年一把。
3: 俺干扰多啊，中年人。
1: 没得谈到，你也好谈没到，你那不就过事？
3: 呀，
5: 走，俺干扰土啊，庄宇，俺干扰这步了吧？自动做的钱忘记了吧？
6: 你领家面子给不？
5: 阿姐，俺妈听的，俺住的那住啊，庄宇，
7: 这
5: 俺妈听的，姐，
7: 俺妈听的，哥们，买不起个就送不送钱？主任官郎这郎子，他得想去吃就过嘛？
5: 俺住的那住啊，庄宇，
1: 阿姐，
5: 主任官郎，今天给送东西要嘛事？
1: 想空个钱了嘛？天上钱不行，
5: 今天给黄顿这次预备，
1: 地嘛再空。
0: 王阳明，地府那边个，你那才个主任让哪在干个去？其实去做储备款落去。
3: 地有人干个当他妈的，俺记住两个月。
0: 干个准备哎。
1: 主任那个让了兄弟主管当队，上个差不进两个青年有好人。
3: 谁也差不进人。
1: 谁差不进里面去做小马人？去做储备款落去当他个谁去？
5: 啊
7: 里？拖欠的，朱军长拖欠的，广播那把拖欠的。
0: 你广播地面的，腿都落血啊！
3: 来是来是，朱军长老咱别说，
7: 湖南民歌哎，
3: 啥子真的？
1: 每天招在年前个月尾呢，差不多上上去零嘛是。
0: 对冷雨呗，俺们就老亲就顶这几了。我呢，干扰也我是才怪让人。
6: 天早点别乌鸡呢，特别嫌三皮冷个是。
0: 俺们做哪个对我大爷的这，我那管不着的。俺就落了是吧？
1: 哦，早的乌鸡去上特皮开胃咋是？
0: 行不行嘛？这鸭皮蛋。

0: 你兄弟看的搞不起来，警察还得没听过呗。第那呢？你谁谁顶顶起？起里边面不大呢吧？那边农民没有接通的，困住该就坐车他，干哪叫哪？虽然不疼，是吧？年代这些成为年米短通的，铁柱通的，车就看了小年那不长吗？俺就运气怪不得。推打通啊，撑过去。让哪个推打打？让去干个长吗？年三七土的。没事，我让顾姐姐，你那来到检查呢，让团长当我找我幺妈去，我找我姐姐。如果连妈找不到，小舅退休着找没有，先么到爹爹家让给先爷当我妈打。
1: 主任老头在哪？今晚在这院子里。
0: 俺去路来了，我那托家那修的。空间所并住起，让侧了小区的那面呢？他的宿舍那片都有马子了，虽然若不切土马子。
1: 你先死。
2: 他领俺不顶这用别。
3: 哦。
2: 看起说，民间年人小区前古店多哎，
3: 很多。
2: 对起店面买不着，人怕老死多哎。
3: 你那是没多呀，搞对了。
2: 前头人当了的也很多啊。
3: 俺七十岁些，他爹对住了俺两年，可把前头三百元都有。
2: 他去送哎。
3: 他那去做衣服打打的多啊，去做衣服能安不多，去做什么些？人家了怕做些，去做几个些，对俺两年去做二些。要没我让你去拉萨去，你上俺个县去当兵对的。
2: 俺谈的宁波去拉萨查去，广大去拉萨能干查些，地都丢过子不是？
3: 哦，对是。嗯，我你老年大住个？
2: 单对有百老年还多。
3: 可是有点钱不是都是个？卡萨哦，七块来米哦。
2: 七块来米哎。
3: 卡萨就是，嗯对。下次村民也给活了性命撒。
2: 姐姐，龙年的等你点么事，俺是你参不下的。
3: 可是我真心不呗。
2: 让姐做的的这娃姐姐，个人我请不着多啊。龙年他还蛮住，看他单对一边龙年开门多，俺你土也管不是，能管那爹姐。怕出同样的药吗？是。
3: 我就这样说。

0: 啊，让群居的这些个，俺所有人物的这些家伙都，该来重要些。大大姐，让朋友走远这边。俺朋友了，张哥远些，还想这边张哥远些的。二姑那张哥啥？俺那些，俺是从头住到俺住满些，伢子没住些。可不是，他们从啥马年这边呢？伢们我所有去了，怕就出去些点事，从那都内去不了。
1: 今天我也要到南岗去，真不干不得做，随随便便呢，可累可累，钱不多不是。你对呢，真多还不是多。二姑那是干啥子？
0: 活动你要是，活动。

0: 卡巴林达
1: 让他说了清楚
2: 你只叫别了,找对我车之前。
0: Yeah, 这什么过事也有吗？谁？

0: 怎么说？
1: 呀，你说啥？
0: 没到北美去了，你姑姑年底让人过也是。
2: 你是不是哭诉啊？等到你妈再陪你干等几句。
0: 是不是那个嘛？等到的最多。喂，我老子刚看出个个嘞，我你啷么说出？
2: 要不这段啊？几十米多，出租车的车啊，抢我家出去个东西，谈到了我家女子，怕出租车有事。
0: 出去也是什么的？让我说的，我老子刚看出个话嘞，我你啷么说出？
2: 等我接着打。
0: 家里下不得，来里面吧，打起吧，坐，坐坐坐。然后妈跟你用腿啊，哦，我可可姐姐可是不接触的。多谢罗兄弟，让。
3: 喂，顺爸，有个出街的啥？住个多少？
4: 多了，多谢主的。
3: 用个马力，用马力，俺这两大姐的需要去，住个东西。
4: 马力，多了，多谢罗那主的，俺同桌这么说。波拉，今天给王先生的，
3: 主要做东西。
4: 多谢谢，今天小皮球，无论是俺酒席啷么生意，

0: 영아 저기리
1: 喂喂喂 갈쥐 섭섭지
2: 개요마리 섭섭지우리
0: 영철 들어와.
2: 예세.

0: 给路了，去让女主人下手子，给路了。给吧，那是跑那个嘛。给路了，看不是啊。那不得，要我去拿钱。我公司也是要用吧。
1: 让给小助手你送一面店面呗，现在呢，真舍不得孤单。
2: 我给这张姑娘，你给我干不？
3: 小助手差不多呗，你找下去做药呗。
4: 店里让车主看到丢就麻烦。
1: 看到丢就来啥？你红色口袋里那些小助手是咋个用呗？
0: 给了，学会下去的。学会的，等到新年时。找。
4: No。
0: 呀，找，给了啥找？
1: 给了，等待下去的可是。
0: 吃面食呀是。偷偷吃面食呀是呗。
1: 嗯，
0: 给了，把里的擦到了去了的，把那个汽车抓去了是。嗯嗯，嗯，给了的，抓了没得了。
4: 那这些都是你家些生意的。
0: 这个，做好多不行的，这不是的。
4: 年年上，各种这边去了，看了啥么活不得，你苦苦过要买这什么去？
0: 你看上去，开出租十五年来个车，他都不到，出租二十六个星期，等到钱来接不得，嗯，俺屋内，嗯，我手里面也不能行，他来肯肯不到。
4: 上街阿弟，自动领袖人是马学啊，嗯，
0: 嗯，今天是哪一天？
4: 啊，是，俺看光些没学的。哦，这个小学的可丢人了。
0: 小学前了，吃完钱我买的。上面刚来接九零六轻松，六岁轻松，马他来拆旧看到了，罗尼松带我的新个月饼。推车中国的娘娘来接拆旧看到两个他们过村的，你们都是打，才没都是带动到过来看门的那新的小学前过些久的。
4: 顶着骨头是没啥个了。
0: 不就小学来了不要三兄弟。
4: 超过我了，两个钱就是的。你打六八家长还是给不到几个钱？弟妈菜，新年来过个几次，家母就长还是有事。得看见两个开个马车吧，配个狼姐带兵的，搁那个车有事。弟妈菜，让过对面个那亲戚你把大鱼咋两个是炸鱼有事？小学食堂将要推出欢迎了。俺老亲戚人，所有要鱼的，没事的，我对面个两个嘴呢，来大家推出要了吧。
0: 俺去来个估计，你们都是打钱来年数是吧？你们学校出租给我们的，吃住住都吃不到些，天天钱来些。你们那边吃住住都吃不来，你们是不是学校出租给不到？年岁退休，出租中年大大要些。看他下学月不大，俺老年月别说，下学看到了，老不中这个用意。你看来他姐姐年岁退休要了吧？
4: 卡总，
0: 上个现在点的让了年岁退休，干么见面多。过天明干那，你把个这是大个，过天明干你们去拿了马他来，你们给也用大些，都是些的硬币。
4: 啊，米总，我妈啥家的硬币，顶着现在你娃的节目去不是吧？给了，给了，给俺舅米多，俺米些开出去，穷对那大人，退休可把来那些，啥子可把来那扎，看他吃进预备学，那么啥人小学，你回家退休人都开门多，看他俺们这些苦些，你舍不得啊，那么啥二叔那些别人在住院。
0: 哎。
4: 行了，多去洗。

0: 俺洗去着去。
1: 俺洗不去着去，人可得老样吧。
0: 林卓英，多么重要。
1: 罗林卓英，林卓英不是，俺的人你们我们特别难吃多。开始啊，看你个，其实送去还是多么多，免搞得得明白。
0: 你这边的两个下，两个的差数呢，那六六了吃吧。
1: 都这钱多不多哎？当然是缺钱女。
0: 朱梅。
1: 让其他你这钱呢？干啥是在惹着呗？
0: 哼，俺干啥没把这两个跟这钱装？
1: 哦，大大的，俺就你们来利用个阿家的血压了，婆母的让人旁家也好多啥的。
0: 是呗，阿家得说的得说的，得说的。
1: 那别的事儿清楚呗。
0: 跟这是俺去学的。
1: 婆母的死样了，那边对了充这一切，没让对了，你要记得意思意思啊。
0: 给这点呀，大大的也没送啊。
1: 茄子啊，这些年苦的，天差不去过去。今天，俺家干嘛让给茄子啊？没让给。婆的年对了，你要记得呢。记不记？第一套呢？你定价从哪这头不存不记？同到你去打销售，第一套呢？哪落力不大？得得略略区别从哪区不记写下？
0: 给这点样找不着线索。喂，阿姐第一次到孟兆阳的县院头。
1: 第，阿姐个县里呢？首先人家应该给些钱。
0: 才有说的开心嘛事？
1: 可这个？
0: 开心不嘛大？你这个电话，阿
1: 霞
0: 来了，我们直接不用打。
1: 没听到，要去的。
0: 啊，这年可把了没得啊。
1: 虽然可把了单就去多。
0: 跟这道，人心多哎。
1: 是这，我那媳妇干不许多啊，我就干不得么让脸不许多，让骨髓做的是天下。
0: 一个这个老媳妇多哎。
1: 啊，是没听到，出去开始的。谈的不多，人家俺惹我气不热，起码你。
0: 怎么啥？
1: 怎么对这些？差不多人家怎么对谁不是？起码你也怎么
0: 对
1: 谁瞧？要求下，上去都爱告诉弟弟。
0: 怎么对说的？从哪个这一面新贵呗？
1: 不是贵的。
0: 从哪个这一面新贵呗？
1: 用啊，你上不去单瞧。
0: 怎么对说的？从哪个这一面新贵呗？啊，让俺多给，多不是贵啊？
1: 让把汤去，给这里面吃点多啊！
0: 过去我让俺多给一些。
1: 哟，哈过去。
0: 谁啥孙开动啊？
1: 陆丁啦，陆丁啦，俺连长出来话，俺你几个出前边，你到旁边吃点烟。
2: 光在这吃两口烟。
1: 我看见那小个羊皮，好人这么叫的。
2: 你到门了，经常在你读。
1: 那你能读哎？哦，七八六中屯大地，阿家的妈这边，他个姨，第一你们，去让他家拿学阿姨，去让给他家要啥拿，先把到几句让我拿米仓买，我米总今年就上不业，来是。你
3: 谢
1: 他，来谢阿家拿啊，陆丁啦。我年八十岁了，难的。
2: 用啊用啊。
1: 我这女的客气呢啊，她叫哪？平常工作人多啊，你经过她用过着呗。
2: 你的，送你几 ，dress。
4: 第二天我去了两个车站的，每次不管啥叫的司机噻，不管我有累不累那了，规律点不得去，大大点不得你拖牛拖，年轻的不管熊二连腿去过去，没事到了，送不送的啥？不管他干不是吧？
1: 茄子。平常听这讲了，不会生款别的听个多啊！现在都是的，平常不会说什么都。
2: 不让他们干扰哟。

0: 昨天啊，酒店不让给我们过节，为啥？过空时，柜里点点品都过去不要的。
1: 听这样了，你那的，你不穷哎，是的。
2: 小马，你现在让给柜台的银子连我的，马上我们去司机了，介绍。这些地方啦，兄弟住过前面了，让了个肉肉擦药水。
0: 给不是偷呀，偷小钱怎么着不？
1: 是，去上村里了，你冤钱也不得。
2: 给那个金马的。爹你们来大姐姐搞到土瓜中间去大大几步的中间都是你去做事他们爹开给你们家里爹你娘的呀爹你娘
0: 咋接不起
1: 你给他去我连着谁啊爹我那样才是觉得我那年前想的路过他家我写不出来就找不出来我让你编剧亲自去你屋子呗
0: 啊
1: 看你意思呢还认识我跟你要去嗯姐姐我们这么听着的哦说过啥人不是不着的刚不认过钱但是退不着的跟那你差不多我那意
2: 退不着你这退不着年多大你妈先咋记住
1: 是先咋记住的呀学着哦你认识呢他算你预备他说我现在找的跟前真是鱼那都好吧快鱼那都好吧那有你的这是哪陈姐陈姐怀孕了爹都年轻没听到的没听到这些我每年十个月啊爹我呀到明天前死
2: 退我吧退啥死
1: 把这个事情给我认识的跟着多但是多啊
2: 美国上海干没钱去
1: 干我也不行
2: 但是对不对
1: 把这个事情提多因为明我们干我也不行的

0: 让着去了，这路可
1: 就有了。别去
2: 了，这没事。Less， 你心思，你脑皮思，广大人民用不着呗。
0: 俺广大是了，这片都我们的，不做广大了。
2: 好嘞，广木寺，我那广木寺。

0: 我要他蒙西。
1: 给他说一下原谅女警察，
2: 罗尼到六七千四。
3: 叫胡了，你也可把起来。
1: 用啊，我最熟悉。
2: 给他说一下，他这么多年收了女没？

0: 喂，
1: 张怀玉，
0: 哪里？
1: 见你有事，接什么事？
0: 原来老古的，还是接什么事？原来是去读个。到时候啷子用个？
2: 今晚的天热了，你娃都到哪去学习？那傻瓜都差九十的，谢什么？
3: 今晚天冷了，跟着帮子去。
2: 开好马车，开好马车。
0: 行了，行了。
2: 上了用马车是便宜
0: 可是。
2: 卡里克斯生气，今年作业这么多，钟表就要买的，我是念啥书？
3: 电路了，先拿个钟的。
2: 干嘞，先生啊。
3: 啊，就这种啊，今天突然出事。
2: 嗯。
0: 弟，
2: 星期三那天是不是去买药不是？明天接不了，可能这些东西啊。

0: 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 아닌게 로지 바로 한국대 담비 한국대 티투부 유자 추수 그제나 내가 한번 내게 민두
1: 얘네는 지금 공부만 못 하는 자이나 로지 바로 한국대 거나 강고 양고제 대부제 저에 잡부제 공부 그제 전에 강부 간지 내게 민두
2: 대줄 함 차지로 고 야탕 국주고 고래 죄미고
3: 너지 바로 함 차지 예뉴세 광제 고릉업 중 얼고 타 고술 고인배 저주 이즈타 자수자놈 류추 이즈 차장 유배 통종직 표주인
4: 这地呢，开始追着伊，沿着墙擦下。这干不下的，写字快呀，都是干不到，快巴不得咱们马家上去。这张罗吉巴追，这追的必须写的。罗吉巴追，这追的我那也不是的，我忙死了的。这张是的，也过是的，杨氏是的，恰是。等我做的，这是真弄的，你那罗里呀，看起像个木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有了吧？
3: 재산제수주쇼교디가가섭지도다로지파주자주에다자소에 퇴제 칠로 제초
5: 보 다투스나로 쳇제데네 보라 로부카세시게 겹제 로가나로 쳇바규
6: 조화도 생비 아이네 주도 거는 깜빠질게 한고 셴베고는 추베 월레 밤이도
5: 디 로게 파주 한고 사람들이다 보라 샤르게 두 군데 데비베 마체 주데 인식지도
6: 한고디야 야고스도와 티브바
3: 只打麻雀了，养不着，骨头给这几个困难，两个有事的。况且不买着，况且不买的，很过吃了，光你给顾住过干一下，第一干了，光你给干一下，很过听着，吃你一次两样多，包上吃几，麻几，大大买了呗。罗吉帕追他们吃几言语去，况且过了我们中二股汤，过手过硬呗，这就意思他，这所占我们六处意思吃张鱼呗。 통종직 표주인

0: 对盘点乡村振兴。
1: 李建兰、孙振秀、
2: 杜如主播。
3: 希望能给观看者拉人这个六千人写接群还将搞不清。列前期面前拿落了，俺那是模特。团结吉林俩亲戚，云中龙永如前不堂吃鸡，提堂这位几个名字开了心呢，老不就是难度。希望能给团结吉林拿落俩亲友打不出了，所谓云中龙永如前越不没事，俺都日子也多了，日子也点子几个头那些的登山修是罢了。但现在俺那是你们都日子个铁头。但日子呀，刚浪的我呢，得不得手机收下了。但日子呀，刚浪的几个托那些呢，登山步道是修过来了。你那来是往天给日子呀，给给人拿了俩，店家里什么拿了？当俺做日子得不得的单去，吃咱老豆角收下了。但豆角的几个托那些呢，台阶是修过来了。当最店家俩给送起来吃多，中间的些呢嘞，难道没有跑到家伙单上叫着下了？果然是修过的，几个桶的。

我们忙前我那些年，这是钱，东西大，谁也不记得下了。

但是新大不是的是下了，就跟所谓那老郎子新大不是了，几个他那些那花木是修过过的。但新的伊那差不多被开去修上，忙出来伊那今年是对拍新大不过去，没新浪木过去，是他拍起今年伊那只，南迁伊那只，所以个就不早的我新的来了。咱们第一班车厢的收银，咱不是学过的了。这个他那天的公交是学过的。公交第一天的几年前的坐不谈，几年前的出来都代表开去的。出门呢，堂主住着学不着西的，将买吃素鸡的，三三丁丁块多。吃素是那当时这个他那天的倒影是学过的完了。你们前不提我了，吉林过的给不对，杨英姐没记，江木是各个各个参加出来个生存的是多干了，江木的四川话里头呢，是不是几多谁难的？那么三四不热吃死了，但四川的些那样子几个头呢，阴阳处是学不过的。但最吉林的那老了，帮的呗，经过热吃。要不是不是给那些学生俺做经理那老了如果两岁前辈小了帮了肚子接大嘛那了肚子大呀的些那俺做帮了女子吃水了跟他们送给钱的俺做没上面没都没认为坚持接着大了帮的一百下下的几个团呢才我平时学过的了

0: 上最通知机里的行吧下下呢基本上去行的这几个头年行的公共厕所是修的了的那浪口角色几个头年行的停车场修的罢了拉索北门西直接仓木落恰仓木是不是多了虽然给他的选手仓木落了得不先不准下今天走列修了引起停车机里那落了云中了用着起来配修怎么能给下面的推荐呢空气不是谈着我预备几个名字看了老正是难的
1: 日子刚刚登山步道
2: 日子刚刚登山步道
1: 大家台阶
2: 大家台阶
1: 藤心松树
2: 藤心松树
1: 拉刺儿沙棘
2: 拉刺儿沙棘
1: 甲巴杨树
2: 甲巴杨树
1: 坎东桃树
2: 坎东桃树
1: 修刺梅果
2: 修刺梅果
1: 拥吗竹子
2: 拥吗竹子
1: 假斜灭多玫瑰
2: 假斜灭多玫瑰
1: 七星桦木
2: 七星桦木
0: 怎么能给特定的列车能吃这些能吞仓木落片新品？我能做前面列车能养家节约？

0: Zanyam tu, jingne nyamne jie ki pe gyun cha changwa jikdu jie yu. Penjong tenzo ling ki shimju ba shuyen ba, chugwe ba dawe, nganzoi tatin ki jimduan to, yikzaan ta jangwe jile jikden suyudu ngwen bar jie yu. Tine, karyo to ki pyo ki suy gyun ki tari ta, karyo ki sobde to ne, so zhe tiri penjong peri ta, petari jie ba chun jitu. Dagoro we, karyo tida to ne, miri war ki zhuang ta, peri nyamze jie qibe lu yu ta jingne la gyunga lyon ba ta. 中华美丽集团组别都是电子企业帮的宣布协议引起送不适。协同情况下，他等于七点钟头，他同这边这些他协助人们连人为的存在，确定所及结果日本人不变的美丽团结及当局领地美丽团结及美国抗中杀到罗南亚协同吧，确定不适。
1: 卡尔松，新科科普充电，节目充足，健康松健，我们就叫太空车的，罗马布纳索塔托塔车的健康铁塔，另一个人类与国塔，新村地主所，那么团队所，九二千年，忙来偏不准预知。新科科普充电的，今日解决期，节目我们当日今日土立即不是。
2: 他到了，是不？你操心了，去药铺去肉了，去个干啥个绿嘛，就去操心。我当了药铺做肉去啊。除了具体，把上次么能送他念头，念到出于越多关系，他肯定就办。最先给他看着出名，但我去提醒不是。
1: 当俺让他去那，他到了那他们家人，他那些了，德国家人，那些了，但我去那光给那些国给那吃着药，对了，去。但俺让他弄办着去那，他我不没到，但他感觉在地方着，肯定那个给到他们药铺点着去吃药。 年冬老儿，纯粹我一听个你去，健康可有力去解决的。两件做几年，我就说，我不谈别个讲么没钱东他的月，第六纯粹他图，忙出能送完，送就说给点续钱年。那里能送用他，当然托他们去一笔钱。儿子，性格可不冲，给么纯粹当这部书记录上单位，给么纯粹，那才没给东一笔他。边上那些去落人用不过去，送就续就送给有些送不着，人民心都不求，问不提他。 经过龙国塔，求子送娃，因为他们人心更穷些一天，女不开钱，听一不是。你到你手续里当中一半，内地各个人别当热情领土担心，三个可不充电，你特别细菌持续给人群文凭当着他。我这三天我不送给你那所求一不是，我这三块干子往人群听过他，那次就抢他给个人别人群送给快托他们店里给主人，何尝安去？ 林坤呢？人送托他们跟车那么多那大车的，人不打车去，跟着人这几把他切不接。人看见昨天去过边呢，连进来说这座车的，当然可有车店站着几个月级送不着。有人送用车别，文凭领单贴，我听你去他，给我的提团去，领开边角空片他，新孙所比前呢，重新你们的边角永不判断他，出没错，让是人与土里修土不切一不着。
3: 罗达亚克，另一个动物他，做新的用品，出名做玉米不是，出名叫龙拉克。第二年送我用呢，给不多别，大多用个月就送不着。出名电子那边，第个多别，结束，怕么你吃呢用个月些送不着。刚送新个可不充电，给木充去另个来天吧，跟前去。第二两个钱呢，落几层住个多，当然那那东咱们住个多就送不着。听个，给木充去另个用品忙不月钱。 林肯呐，娘送是他，随着看，新康所鸟瑞几个月别，如果外个月不是，云中也不谈，给不过去，可有了送给七个吧，场面十几月别，林贵给看你几个月多多他，他就去年云中天送给七星月，罗桑大卫，年达两个冬天，冬季还用给多，俺村罗起了，关镇过去你学三个月，来钱。
0: 健康他在年不送年，如果批给动物他，纯粹领个你也不念年，认为确当是人物人给我去给人去送不着。记者你说您，人员将你养他被四点累计打完做不他，那领导为老总老师得过组织组长他，老总老师来电去七点前被抽动冲突措施，将等于一军，正所谓部长来交易，从头拖送些东西。况且老总老师也存。 将用的人把当真做起，当中央给特别规定他，将等于给那个人家先，将些的就送了，实际都管得当心。人员将的人把得过组织组长他，老总老师来电去七点前半，跟着年年他，团结了修段前半，平常我些推不脱票。老总老师从这点都当呢。

0: 以前路提入前期平均差不多准确了，理解压力他不必要别，你说哪回事？
1: 江腾伟给原来五月部长徐志文去，你去俄罗斯归途，列团德西能个忙错给拆过塘，刚安新车日过节了命令，给南京去给接种路去，老不说丁色别我塘，忙错了七岁人熊周哲塘，西林去人内忙偏错去七五别的，民心急这塘，团结急这用我去过，人内松江塘健康也多动完。
0: 屯内批改动完，所以就拆过去的，人内塘、玉果去屯内自治队不塘，玉果拆单自治队贴，培训人内军人塘，台北东角归队当年，健康松江塘人前屯内批改，忙错不把区局界用我切脱，我的社区屯车塘拆改，带领这玉果归队东桂边内送到这。
2: 这次过年的其中，从这里去，某些平民塘，某民农民。
3: 六千六百把件连绵的多物被切断堵错，他是从这里没修通过出不来的，你的月。他听见连绵多物被堵住拖，看来我就以连绵可以修高端切片能。人内就在那里谈，自己出国的协助来人，免去来人，始终来人所催约。谁用我说，六只塘我这多的，给我出门切不说，出去退不远。来个车间，定真稳定起，连绵忙不多物被。 当不起也忙不多，他跟开来开些些了，跟我切不赢。师兄去青安安做，某些天买了，都做点这些年活了，突击去学军一些什么事。连门都跟开来，第三路六街参与公司来端吧，写了不加错。他在安做连年你去了，快点签约。来个车间错了，中大了马拉塘，连年人保的给苦苦做业务员，连年的产品没都投具，日外月结什么事。
2: 连门多为多做的查到他证明团结度年龄为，来个车间去使用我所叫出来，他在连续写遍真正确认从这句六句多的，比出个一百趟。使用我所四句六只趟来人组织，来对出门所前头口口的钱呢，来个车间错了，几对南北协助主编，他是从这里某些天命来端局协助的那几主任宣布，苏南提几几，他等几来门多为多做年端做呢。
1: 某些平民，某些农民来修他们家己当呢，或者这对来对对接应。俺在本来去开了他们三七八趟，连年规制前头某些平民开具他归国了，什么些他吃不起。查到他证明你几天呢？来个车间体会忙活吧，来修拖把钱越轻松些。几次你是人，他你家那么去这次没开钱的，他该拍不走去，说结果你过错不贴。 他人家那普通去，所真来过没别东西干的，亏空家那么去，所真安慰退过长途住军不是，他该拍不走去，所真亏三千改款了命为出车，西差过他越近，从外我所谈，俺来给切说，我所就本来东镇切牌，地图图标办不些，查到呢，我谈，给人用德国所去，所真写票主图给一批。
0: 第六村，中国江南草本筹备参与公司，他人江南局协所主持签约事项明年，七月，他该拍租期，我所直接改接他，定价接报资金提醒明年来国上大街立足起点，他该拍租期，所真直接协签跟帖，跟南京协所真来国年个七夕谈团圆节，第六年，他人江南协同图片龙安排延行，龙安南，他人江南协主办谈，我所我为配对七十当地。
1: 主办每天去出给你三个糖，我所转去你给来给我玩玩呢。亏空变着糖，基础配给当月片。第六村，宁志重庆创业区间，三台开空囊，当做给你这些的。我给别唐浪协助入卡做呢。我给别桑兰芒果，给我切回来这些，来些贴，就用女伴给我切的。
2: 看作西林九江前海，当然看前的。重庆九江海冷不三不咸，最先签约片。这一区域桑南七种康色了，碰到从前海的阿吉巴尼，重庆的南京七组七学期没做进。第六村西林区国联女伯米当晚谈，门端独立特朗江巴也没说的干的三七。这一区域制作来端部谈，门店宁车设计及西林九江唐朗西林来看见了，才到过年阿吉巴村。 今年起，俺都计划了拍了图。我们今次出席的团，其中空虚所及，国旅所的跟着团结度可入围。那么呀，来年团，特别对我们的早晚组别，究竟做什么都不如，确实不是。这一区域制作来团部部长宣布，到我眼中去，俺这边谈了协助如何做不贴呢？这一区域三大的铁锅能，当组长前边出席三不吸引。确实呢，俺这边来这团呢，是令九江国旅。

0: 这边还在重庆南区，原点草原明年八零七行，天热拍起，旬南草龙巨林塘，鸟王给谢谢雨雪，拍图中被自动去登记级别，罗年去八零组织班，陈露怡，场面拍起罗年些特色，南门不谈真该不成年热，文件罗年天年随军去罗年塘米这玩，听图拍起，七六去云中八零七不西塘。 天南绿色了个位，旬南草原阶段新设备罗年西里结束，配图中被自动给登记级别罗年去车车班赵军去。罗年天南当初就开始去车车班草原阶段谈，自动来排解车个车休息车车去桂林南，每次开窗两眼级别登记级别。罗年天南自动村别罗年咱们一班，南新所谓罗年西干人先送别。
1: 罗年天，
0: 他们之所以被推了那边，这就是他这样值班，到端把手给来端扛脚住的。罗天南，所有菜我吃光不是。
1: 行了，三九多就开始了呢。
0: 你推，别给新来学习的民雄协办，给用给培训去菜里开的东西，咱们去了，咱们去穷就不是。让观众新来从餐厅去，总得吃不汤，就用给新来学习人来看你啥个劲。 第六天的西班，培训七八天锻炼，让中给学校人内去控四川塘、广场店边咱们去买别东西干吧，村给不是？你推，还是从开始去？学堂、北塘、屯北两块街去锻炼，得不出钱当天，将大这不是？毕竟从开始新来谈，那才村里看去，起来开边，新来那才更新不堂，西林去参加青岸班，提前提早推前进来，中专堂、屯北两块锻炼，得不出钱当，三只七八堂。
1: 这里谈吞别过年，旅游业不谈，内部过去所以，老在开店当地，三团二兄团里，北站林业园区团建加入些。你去三团宁南这边中路苏里免费去，即便去过，宁这重开土标些，开馆看去，起来开不来周边，免去入看去，地块谈，来空所，文件免去谈，四客不加班。 人民团免摘八万岁，三团宁南过去西桥开的当年，本来去苏里免摘协助西林团主不是，你去六个钟头全给装去，满园去地摊摊，一人去坐完街当车站到位，吃过表示，来空也村里开的路子来的规矩些的，满座村三团宁过去谈，江南局头。
0: 文昌街三百三万所，瑞康街地摊线下车站一千七百八十，街面局摊地摊路子协助主编，地摊去西街开边二位七十七一片。你去，能去从开始走走走去，拍摄马前去再南七团中大站，中大团员人协助线个人行，拍面你说中大南去不是？中大南瑞雄塘规矩去七到八百塘，拍摄所当塘，就在出塘，看点村里七塘街了面托。
2: 平民村再努力点点，雷秀堂永不攀援主角，团建加入些。什么林杰？天地贫穷，三九年不占，年终续餐。
3: 那么林杰呢？一万忙完，三九天团呢？出这真得去，A P P 是罗呢？
2: 三国借用。
3: 三国借用。

0: 都是也做苦下了。你让了排去打压的韩立方给吞下三的人，记落了呀。你们我了呀，妈妈细细记得，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是要的。韩立方的，我那也要多。韩立方跟踪点的，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
1: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
2: 韩立方从康，不是彭龙叔，米州三百五，韩立方从康。林国小南区，杰克布洛克，克制韩立方从康。红果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半夜要多，你住这样不行多。杨哥，呀，住这点呢，要得不？林国爹当初来红果的，花不钱不送账。 刚把那几个糖，刚别说的证明拿着过，能瞧多啊？

0: 你家小区规制个容易的个是呗？哦，规制今年四日。
1: 建筑老师，让给农民吧。快把农事的，谈得连着也。呀，让给。俺们去张了，给俺小区农民点一打。
2: 俺们去留了，你去哪个去？行了，先把嘛事还是两个月。跟着学校去。
3: 对对面。
2: 看上去两个明朝子走送去，老板要不要整理的送去？街上小区就对那边拿了。
3: 建路了，小区擦桌这边。哦，你就看你这边小区下面。我在中标你就养小区，长大前要苦过三个日子。
2: 是，
3: 建筑那个，我苦过忙过哪去？啊，阿不急了，中标几就养小区就要苦过，光不写这些。上个几天个其他的这不是，上了中大前要苦过忙子这些，我是让过退不赢了，没得两年他就今年去忙的行不是吧？
2: 让给俺妈对不起，爷，爷你可吃这个？
3: 让俺妈对不起，还吃这个是？让俺军团预备给俺吃的，记住让给了张姐，心平安安三幺幺是，一年年记住了，疼痛养个苦个人民多，定俺军团面子吃不得。
2: 陆毅，让给俺抓过去女子，也是阿姨，你让这吃吧，吃说，一年让给顶着让的吃我阿姨，
3: 你可吃上啊？
4: 给了你干嘛什么？我到建路了，连俺们用两米，一年俺们也那么准备过明年了啥不是？怕人家要去，用不忙个要去，你连两张，什么那么对不起，有人我请要去。哈哈哈哈哈！他觉得俺让给建了个土了，况且群居大，他确定这，他觉得俺我是马寨呀，顶这人些，俺这团都说说些不近三百点血。
2: 谁点俺我那爷们儿亲戚？俺陆毅看见是明白，恰些你这个人，一年年嘛他来让了若干亲女婿，让给陈连妈姐呢，他还人家等着阿玉，他还人家等的是让些子女。说说对，爹娘等好多啊，让给钱呢。陆毅，我你面干领不着，小区规制跟这些年都牛样了吧？你们干些对对吧？小区几不叫我爹的，连妈姐。
4: 是，最最新主要的，也没事嘛是吧？做完的，不过哥哥要养几十天的，记住的你是现在，俺先就说，我你生那三三天的性格是吧？中标就要想去参谋上大人，记住个钱，俺大年记住个，对对嘛想去就赚些钱的，中标就要想去借用嘛是，年记住老表想嘛是呗？上给俺出个这样，是我请个面，一年我你妈他来来落送账，当用钱不是嘛是？到我那年上了，大大萝卜这边啊。
2: 到我那让陈连老家几年去打，没让他些没去买着。你先说，起码多拿几个？
4: 起码多拿几个意思？哎，起码多拿几种？

0: 知道了，你给参谋长说，能一路过。
1: 娘啊，你这俩参谋长给你打。
2: 喂，谈的俺俄军的。嘿嘿。

0: 我们这个是不是这样子啊今天生命变啊阿姐让说是你要陪妹了咋去不是乐不见这个面变上对的对对对应该是继续的姑娘哦罗杰狂了姑娘你不明刚哪里用不是
1: 坦德基尼的吉普西我那也找不起来多听我有个路易老子人把这边王亚明的吉普西对啊哦那不就是刘飞的吉普西嗯没听这种建筑了第二次有不是日下可你抢不起来有谁你这边你不得这两个车子压根亲戚哪个都差不多 想去看那里平均兄弟姐姐，那句卡开始冷又要骂街。各地的昆尼，这句看个来若杨雪的姐姐，昆尼通通明接的，弄得杨子死谁？阿江讲昆尼个，杨氏家伙冷个谁？一年，谁家伙冷平年？昆尼你不给干起姐，你做了干起出骂街？
2: 钱呢？急了。
0: 车要开的呢。嗯，下不着的车库速度。嗯。开出去啥？让来个车先捏起去。是不是跟着车友们？过年给么多新马车？票子老松狂了一票，我对面的等队那是的。过年这娃的听我能是点名度。
1: 我对面的邓队，面刚没用的邓小友不是。过年场面肯定去那个，全大车学的，来个邓小友也不是。今儿邓小友吃不着吃的，赶走了俺堂哥姐，路易把几个女友在邓队抽烟嘛去。
0: 电脑里语音可说是？你也考对了，过年年年给起姐姐，平时邓小友就接不是啊，一年他们的。
1: 路易给建筑了点小油，建筑了个油嘛是啥？你是停车油了呗？
0: 嗯，第二个，过年卡最少的，建筑了个送给。
1: 你我那还好么事？建筑了个停车呢？
0: 第二些是要油嘛是？看到他们的建筑了，我对面那当不是。明年呢，十九节过个节，让把全票昆明让不是？
1: 建筑那个我那地址哪有呢？俺见了，三百多的。嗯。你以前呢？停车一直，平时停车有不得，你不打个车过不着多。建筑那个建筑那个停车有呢，可你停车几个还把来不来？究竟还是因哪面呢？可是我那地址呢？搞不得，三千多吧。可你怕了，可你这还是有没？今年个三十块九。
3: 喂，听你个出车是三百克里数是你别啊？
4: 郭明了，去让助理去了的，我腻了，地里等个马这边啊。
3: 要命多哎！你妈一天回去的多，刚刚昨晚要马的，听闻去让你个俺女婿的中。
4: 等我老陈就上咋，这么晒，搞不要紧。
3: 嗯，你年岁了。 弟弟，看上你，他那王阳明的刘飞老最心病的，虽说了国门过不去，真最讲求的。弟弟，看上你的家把是的可真塞不嘞？
4: 就对塞不，
3: 所以这个退不啥退休嘛是。
4: 嗯，弟弟，你们爹俺喊上去。

0: 我们要不你来下三句。听我那个，既然你的事当要事，请你来着要学车的关系啊。既然你的事情不接，当然吃不着吧。胖记了，点点那句几句。马上过平了，我那个同大弟，各丢丢给点点他找我要马事。小西，既然你那句你还过马这三句个。
1: 你那给这平时点说有句钱，上帝这话不要的，特别俺们俗人还听着哪样嘛的。哼，先把东西批些做大香槟呢，其他人我猜着的。听人也给说些有的，起码能听到拒绝的些多，听这里关系还是大，来了好幸运的。
2: 陆毅，我祝你吧，年纪好。
3: 那还不急呗啊，干么活？我稍微留点些主意。
2: 今年稍微留点，不做不到业务，也做去，走。

0: 야고시도
1: 보고부주간치 습중진도 가세지는 모라게 여고유자 모르체 시비
0: 보고시다 부중간치 진짜비 무시 디콘루톤디 니니 세라 오다에 취주인부이다
1: 박리 남남네 사루루부도 면가난 대자 두주 요시라 진수
0: Tiring apat kiau saya, Karina. Jangan mahu sahabat di, ngom saya kaya cedu ini mas ba. Tunda kari ushie ta.
1: Nie je na, tunda di, tuju guli mukin sahabat di. Nie ini, rangsho, rang ini leg meh ba daga di kongu nie zui dingzu, sen ma sho, yang dui.
0: 对国古边那么久是呗？上个天空那时的鞋子，这个人你也要去鞋穿。上个什么鞋多，你也什么鞋多。
1: 天空温度怎么对？你让俺们穿么有样的，让了脱不脱你们都上去。上个要我这学的，俺脱不脱你们都是哎。是，让你要我去，面具拿在的，现在天了嘛的，做的是个人大学生，用多当过的。
0: 俺是个人不去，老师们就拿出主意。 点票有为你们的新年不抢嘛的，没现在让给俺点票有效是开连不的，马上也合适啊。听我同个人说呢，谁谁点的新个钥匙，我让你明个了来年那年将这钥匙是，一年名称记里面子，我你最多去检票就点票有就去不是，所有人每来都就是这么些。
1: 对对，年年就开里面让给马些嘛。
0: 是，你新个月，对对让抢是点票钥匙啦，我拉脱个钥匙。
1: 这回昆明去啥比呢？让个阿姐能没对了，我们是叫不要钥匙，热嘛些。天都上么热，三七土气。让个俺三七土了，叫我上过路吧，热嘛些啊。
0: 热，你让三七七个月，让个俺三七七个月热嘛些。俺比跟这些面让个洗个什么？你最近这啥面吧，真的用嘛些？阿姐，你让些我俺面子些，俺们这些的年纪，前三年你过了，你最近这啥穷都没多。
1: 俺来俺们这些，俺让你忙着也好多。
0: 前三去。
1: 俺也没人生气，老弟给那让开车不是？啊哈嘞，老弟给那了，让点点三木汤不是是吧？今天用不啥锅呀，用嘛是？让给孙女有在面干那下去，隔了三米也不是的，差不多让了锅也给，托不当的全是啥面吧？让伊呢，恰恰天俺大肚子面子，工具贴了，俺俩也有三天一个的，让给可对伊呢，没想到咱们让大肚子面不大。 没想到俺们这些人差不灭吧？怎么你到南琼水运省队？你想让俺给顶这三下？
0: 他个人。

이건

0: 你也是当很多的，很多的。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米多了，给俺给那么久。别提俺吃 有有着老乡牛马的，可是让些老丁最卑微呢。所以看看嘛，先把这些听够钱，你给钱他些。地名说错了。
1: 王阳明，
0: 不多这样了。
1: 天明。
0: 你还等着给写对，可休息这些，让写一秒钟。
1: 侬不是，有三千五十八，现在写就写。

Kirang

0: 카차라
1: 키랑 가로마티고 키랑 카차브 취할 니비르숨기 제자니 스베 망슬루지에 카차스 스웨비
0: 아하

0: 我要命了个肉毒。 马上你心个鱼，俺搞不起心嘛是。你心那里写嘛心许多，俺里面写心不松。我对了，俺俩国大其他的文章，体会没几遍说许多。
1: 俺们也不想用这你不得是，王阳明流动起我去呢，让同学吃军队药嘛是，是吧？哼，钱能钱得不是，自动贴了咳嗽钱面呢，面具浪再贴了咳嗽钱药是。
0: 是，面具老在贴了，可是就是。电路啦，特里面干没得，你那么样急性嘛是？多去查人工的是。
1: 你不急是，你这现在那弄就小瞧是，一年二季弄就小病了，钱我全部用过了的，我让做那边所病做些妥当的药嘛是。

0: 嗯，就完了。我爹面子上不得为啊。啊，俺那去了，我爸去不得上去。行了，下个月估计入米了四百。六千七，今年说要写的，中标就要去；做完的，中标就要写的，今年说要去。很多嘞，爹娘给规定的这些。啊，这，给俺爸爹娘吧。
1: 建筑那才个听见一句嘛是吧？没得设计，看结果噻。没事，今天给那个爸听见吧。
0: 过来看去，啥子设计严肃点个注意？
1: 啊，这得什么汤嘛是呗？
0: 啥子给物质了注意的？
1: 到底看设备贵些？多少钱？两个大家是严肃账，主任跟学生一个平时。你这看结果了呀？他个什么？

0: 苍妹心塞时，差不多就不知其阿弟刚刚去世一下。不去从中给俺们做账，庄家就也没多，只免送对清明多。天大地气多，卡在蒙古接不起来，俺最明苍妈光头也有嘛事。你不苍妈下去看那里改变去了，庄家就有大妹。最后其突然有马日了，可在九五面的可这些五面，等到那边落可在一面，那样腿最大，天空但是开始泡牛一面，长在你最少就跟苍马三门当过的，谁嘛谁？
1: 七面哥哥要呀，给这点子，俺最怕了马先的卡面着。苍马俺们这钱落蒙古清脚着的，那把下脚开始切五面，俺做俺们这三难了，马他来自己要着马这边，主人心不虚。中表就要个下个决定做，老做了这边么多，俺妈这样就在家里面学的。
2: 俺这嘛学也可以呢。
1: 这年这个人，一年怎么这样哎？
0: 俺来过的，年三十前就，俺们就走了，下个月里住头再掏不起。前阵，开干钱不大，感觉看见小马这边下个月，年躺到空了过这几个月，俺们就入侵这个出差，能打药嘛是？一年粮食什么月来单位，你走蒙古哪张？我昨天身边是啥熟悉？你现在那么松啊？啊！
1: 俺嘞，上个都是现在你过错事。店家当场给你推着多，
0: 太合适。
1: 嗯，勇啊，前那几晚呢，你让了老总钱钱，顶嘴家就过不去过个月呗，将就么多钱个没？
3: 没事没事，过不去过个月，有没事？等到人家家就解约是吧？你不听这水气多些。
1: 你娃头家去家堂边店家有那么多情面，
2: 小舅家去家去多吧，还有谁？
1: 钱咱去，有嘛事？
2: 钱咱去，你这还有谁？
1: 钱能去？王瑞，主任学不学？都是钱能去这多。今晚呢，小舅嘛去不去？啊，吕伯喜脾气多。安康吕喜店呢，店家家去家堂边有边吕喜，店家面的牛扒老油去这多。
0: 人些当然点呐。旅行的年了，那我等个买不着。一年年的那旅行的年的开港，心都清不离身。长买旅行车个七百呢，没穷问过钱钱，俺走车就看嘞，女婿穷住着，热嘛热，
1: 让给别下我写死。过平了，可这多，既然给工人们学习，今晚呢？
4: 卡总，
5: 老余，到七百吃些啊？你给我送把大菜去就着，也免得客人今天你用不着。
1: 店家的事做起来。
5: 这是。徐大，东北这节县会参谋先送啊，他就叫特批卡的员。
1: 对，过平了，我你帮面试人，下趟那批评家节，明年可要去给徐副长批。他就跟这是单位面，去让店员了打。
5: 我他就叫特批见面，团大的去让你店员打。今年，培训俺们几钱？每个来要娘子，同到俺这餐馆收现钱。你个爷一桌要这的收用钱要的，同到还啥没些兄弟钱，退出进来下去送钱不？他那每个用个恩济，俺这餐馆了，看都怕不起要的事情。
2: 我们管了，你来落去吃亏不是？给人家我们没几了。
1: 喂喂喂，吃亏不上的嘛是？啊，过平了，俺这了，来给到自己赔赔的。
2: 这有嘛
5: 是？是，看都怕不起的，来给赔不着。钱咋？给人家。明不上我是端过的，小舅哥这钱的，俺咱家那顿开水去的，平常时伢们来钱，他就钱偷皮去吃东西的。
2: 妈的，过门过了，平常给送别干么的，你过错？
1: 你过错么是？
5: 都对不着吧？平常你个叔叔给住车钱，没事给从军叔。今晚下去吃，能够过得去。前面说要打，中表就要，去让叔叔他去。村里的点不记得，早点洗漱过得去。我团给他脾气，吃不动气。今晚全部用了铅笔去，你知道？
1: 啊，对对。
5: 我也都是他去。

0: 我的呢，开始追着你，压着枪擦下。
1: 这刚不擦的，写字快要的，就讲我老公把我的账目马上擦起来。现在罗杰把追，这追的别去写了。罗杰把追，这追的，我那也要写的，我忙死了的。这账是的，你过些单，杨思思的掐死。但我觉得这是真正的，你那老的也开始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单的忙不要了吧。
2: 先生，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几多的？
3: 罗杰帕追，这追的这所有，我那也要收。
2: 这讲价的，薪资可不止，借钱不多。
3: 他都这干不打，出去没个从哪点来借不多？先生，这主要的这所有可能？
2: 罗杰帕追，赔进来了。今儿情况刚进来，但出去是无因。春节三百四十九行在刚进来过了，等就等过来借没个。刚你演员才，况且过了我们就二个他。
4: 过手过硬呗，通江级培育，通江翠翠那年年端囊必须要有才，春节七落七巧。
5: 不，那都是哪路出钱的呢？不然若不开些新的业绩，罗安哪能吃饭去？
4: 这货都生病，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成的。很过些别可能，出卖我了两百米多。
5: 对，罗杰派出，很过三百的。
4: 包上下边给对昆队，对不预备买菜，就是第一饮食制度。很过点还要我说啊，提不了吧？这大马小了，养个月钱，骨头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
5: 况且不买的，很过吃了，光你给顾主管干了些，第一干了，光你给干了呢，很过听着，吃你是那样多啊，包上吃起，俺吃，大大买了呗。
6: 罗杰帕追他们恰起演员去，况且过了我们就二个堂，过手过硬呗，这追椅子堂，这所站弄绿锤椅子恰脏预备，空中级培育营。
7: 俺来我的天呐，日子还要搞不起大雨，今天的人也请啊，罗杰帕追很过的，日子咋个用？我呢，干来是他看不着啊。哎，我看不开别了，搞不起大雨，可得是呢。 罗杰帕追很过的困难节，看不看这个呢？干了还借口么多，对不起，不知道啊。

0: 严肃了，俺那村民三叔兄弟连河都过走着。
1: 郭文官那个，你是组长当不送送？
0: 哦，那他都当过这边了。
2: 行了，既然给钱呢，
3: 你钱那是可是的，既然就当。

0: 前两个男子，你还跟哪打呢？
1: 喂，俺妈他妈，你们这个对学里个玉米大，恁们这个对皮都没心没大。爹妈在成都米粮尿的做，他最瞧不起。嗯，两个天这年全部没动。

0: 钱呢？俺那就给组长他们了。
1: 有说，俺妈他们说，俺也对罪名。
0: 是，对罪肯定有吧？开车组长了他们呢，吃了两个下桌呀，对罪过还要些。
1: 哼，钱让给组长钱了，俺都当见证着吧。
0: 哼，俺两个没大缺钱，让中介带回来啊。
1: 俺那做米西来没吧？到那点票有对了。
2: 这句前辈名声足球了，全都明星。啊，听说老费，这一年王阳明。
3: 哦，赶路了。
2: 赶路了，听说是。赶走了。赶走了，听说是。王阳明。
0: 王阳明，王阳明，点着急。可是俺也不赢呢，他这点小有些偏头没吧？哈，嗯，
2: 儿子，这王阳明了，点小你多啊？哈哈哈哈哈！
0: 小王，啥办法有呗？
2: 你跟苏老点小有呗？
0: 俺当面个谁啊？
2: 让他们吃不卡热，啊！俺路一个老妈，今天卡起来强个有的。
3: 地铁了，俺当让几根路一，搭档几个一，老么的，几根的嘞，是咋个强个多啊？
2: 哼，
3: 嗯，谁给俺那面？给他一瓶就收拾那些多。俺最近呢，我做些干起出不上嘛的呗。俺那最近呢，俺过去人，他开心个没？嗯。
4: 你见了你的青山田北他去了，自古秀英。嗯，嗯，是对的嘛，对的。组长小黄，点票最强。啊，
5: 王阳明了，点票你。香瓜都差事。哦，小英。
4: 让客队用的嘞，加拉蒙古顶这去用钱。俺做哪里派个这娃子去？今晚恁忙些，我讲。
5: 接了，去让给俺农民子拿钱，先不考虑恁娘俺光能得，俺也讨人去个。是的，等俺去给恁去用呗，相关的是不是多？加着的。
4: 用啊。嗯。俺们是不是多啊？也去。
5: 完了。
4: 儿子，菲菲特地通通罗曼用钱。儿子，罗律师，菲菲，让他的基本证给你。差
3: 多少度？俺这刘飞，搁俩开一处。看不上心。
4: 菲菲，让西你报警准备这些资料，作业那么啥可拉当去？俺们
3: 了，俺可拉三次，奶奶接拉十年前，明俺六年一。
5: 俺们院长准备请来了，先把票皮。让这边队去带你去。谁去让俺们院长那里先把票收到？你也看不惯吧？让个交警这些都过来啊！
3: 顶这一年去让队去。
5: 菲菲，俺家那个田局长让来个查查不见你们可些土木局，请给送去。大大人，今天俺家那个第三岁不是下，让他到沙土那。
3: 俺让他送你们到市街。啊，其实民间茶园呢，让两家有些，你也叫他吃着学过。而且啦，菲菲家里的年岁呢，去让土坝南面多啊，让给三五十多钱的也是一些，让人家对味的。山路的茶园，他就是在你院里吧，住没？让对的，卡里通的都念两个情况。
5: 오늘 제작에

0: 你马上马上马上行了能有个肉成员没
1: 个肉成员马上一年差不多年了搞不清楚可三年年都忙了说亲不得绝不是他弟弟
0: 等到第一天了年了归学没结束
1: 归学没结束马上人家说谁的感觉是我买来吧推到了某人给气度年用错了那我等我马上是吧
0: 各地对岸内部给我切度你这是哪个单位说
1: 内部给我切度嘛是让给你老公的下路被绞死的破今天说谁了不停这切不通对你让给什么地你婆婆去了搞不可这几个月没兴趣你那让给我那我去你等你没现在让给搞不起死你
0: 哦你哦你也让了这么啥事
1: 这么啥冷嘛是第二多些年人了也就是了贵，同我当面团白东山麻将不是？面具六姐讲也易，退出地位忙全不是？一年人你脾气，年人了姐都是了味的，年人又不是？
0: 哦，有，你先说。
2: 第一天你也帮大姐去。
1: 给路了同都挺大记忆第一个问题你看到了都见到是我三姐爹鱼
2: 阿姐顶着笑嘛是第二个求我不是吧
1: 看到你俺母腿恰到那样的是我鱼
2: 爹爹赢过去俺让你母腿陪家当过是吧
1: 我念了前堂鱼同到第二个都没谢我仓谢擦素杨梅呢？其他都去给。
2: 同桂，同过去。
0: 俺们小哥呢？去有嘛事？我就劝他。
2: 同桂，同桂。
1: 今年两家酒。
0: 是，几位让。
2: 搞不到森林啊。
1: 搞不啦 ，Liz， 见到了。
0: 当天这还临走人的开始郁闷说，没有下，
2: 人们都是有脏，给今年让的牙就是牙心的。
0: 我也就是了，可以呢。
2: 你呢，羊还是我养的。
0: 给了。明天退军，过去去。给人家下班了，你先找回来点的钱多呢。这么啥事？你。
2: 谢我谢我是替人让起大同内破脚不让这些我内衣破门找我贴了让给贴送情面多了没在情面多定我内咬着
0: 啊嘞
2: 让给破脚给我兄弟想去讨下面的贴位要有的小姐有秀嘿下面也随风不动啊下面帮友秀的特别硬的拜拜我呢可算你也让谢别
3: 喂喂喂喂喂今年你都是
2: 上街他的四目一点点啊
1: 给他送到你年轻可对于你第一站的列队你可这些我们三心不动
3: 喂喂喂喂喂喂哎呦
0: 卡斯鱼啊三明治人家是用笔呢小宝给金大准备六些干部长们的三运过吧
4: 六十港币，
0: 哦，
4: 他生意是他对我们多。
0: 不是，他三年那里有对忙才三送啊。
4: 现在还有，听说那年三百七，可把去年胡萝卜六十里死给的，听说是那个超大结果这么多。
0: 提的可把这个事，年那个路的个胡萝卜子弹给砸三千两角钱，
4: 提的些话有了呗。
0: 俺最朋友子弹，现在砸到这么些，这么些不些票了的，第三千两角路这是呗？哎，我那人的。他尿三秒钟生不多啊！这边出的天气冷都去，谁敢把全队灭？起码呢，俺最难的那六十单我接不多啊！
4: 这个专业是他熟悉的。
0: 不是，是你俺阿姐给拿了六十多年的下，
4: 杨四年多哎。组长完了。谁过没有记得？
0: 我都记得。拿了就。

0: 行了，云州春节找次别的家乡。
1: 我在，今天应该忙些。向阳，
2: 能。
1: 上龙湖内唱歌打不打？我唱吧。忙点先到今天开门都快啊。
2: 哦，明都。我在，开车到了。
0: 我在，说了要什么呢？走。今天个云州差不多今年找次别的家乡。路不都一浪追下去，应该挺保险。
2: 钱呢？我呢，庄家酒入来啦。
1: 年年特别是大年，让个厂子乡亲庄家酒都请你。小张，
2: 喏，
1: 你来参加了，这就结束了。
2: Yes。
0: 过年一浪是，今浪你最牛的差不多。
2: 牛这差不啦。钱呢？庄家酒没多贵呢，跟这几个人。
1: 想想，让咱这钱嘛是。早的让个年岁的没谁多事多，厂子相片够了，上个多一盘子都要个两个月时，两个月不怎么是的。前三个月你那三个我们家车子去注意，让我们这钱往上。

0: 俺们就留了。
1: 嗯。先走了，杨队队拖不去尾呗。
2: 嗯。
1: 剩下老天你们呗。
2: 记住这年双子啊，得对三年银。
1: 来是，请了俺老中人的。
2: 嗯。喂。
0: 俺们走了，俺们就路了，俺真不看了，别说难送的。
2: 真不看几个的，随下去的。
3: 阿姨，陆姨，叫我真不看哪晓得。
2: 用啊用啊用啊。

0: 拉巴拉，别提那年欧洲猪死不去过去。
1: 哪吒。
2: 고쇼감사
1: 라
2: 기랑할수있가
1: 다같이봐
2: 됐스친챙이나야나
1: 친챙이
3: 무이말리내조가르또
4: 因交叉固定性那个叉子别的干些，
3: 好的，槟榔大木啊，
4: 榔大槟榔，
3: 您是给小崽很这多，
5: 您是榔大槟榔啦，那大新大给没多，这面速度现在显著，因交叉固定性那个叉子别干啥，东部也一单线没多，
3: 都有给叉子下去很这舒服，
5: 但是前期别干些，上土没多，
3: 陆毅，给那个你家屋人的麻烦。
4: 내자야저기부터마세내부터내주미세송사마세칭아개왕랑개담입니다
6: 개왕라개랑그냥대대뒤니개왕라하르시야
3: 지르당제나대외정신기윤조기차고등진이차스거두샹토야기주지디마부시라리
5: 저란난다야마지도조만아댄조랑은주면가샤주나인조우트리샤워무주시야마시도조만아
6: 난감자릉미도캐나조에도조난고말다캐나조도조난미나나도난자난거죠
3: 내부디문에조조비시도랑그조난딘베승감대대지강에가조유니난조에금도지도지니让落地不起息。
4: 年头给打最前边，永远没多。年年在了天门上了，南北顶着钱，土牛月皮，现在请俺让给当皮。
3: 让差不些呢，天门俺去了，小学校住的，我那年。

0: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你让别想，没人跟我查这的，你追凶了么的？啷个阿妈大，这个啷个大，记不清？让个多一查这的，啷个阿妈是？他那让个多一查这的，别的个去，偏多没查下。送我个查这的，这个啷个大记不清？你那路有嘛东西跑不起来有嘛大？没事，各处给土也有的，你那早晚那段他就土也有嘛的。
1: 哦，听人送大钱了，啷个阿妈的些，马哈吧，吃住住着吧。
2: 当然是，今天那钱呢，用脚查过东西，查查，刚没你兄弟送去把家为呢，硬是别的娘住着。那多面就像是在的，多不起咋的。街上那么啥，多一把子想不着，起码多让那么啥人给查查个去，路不多，给那么重要人的钥匙。
1: 啊，
2: 不了。
3: 你不得这个年多，俺们不得女婿，一年的能行送个啥子狗去？查过东西也听着，俺头牛没。
4: 你是早上忘的。
2: 喂，
4: 今天俺们的一个下水人都去啊，去不了。前上去。
3: 好像有点吵了，到六那个下水那啥，可是俺爹那边住。
4: 俺也打的住的。
3: 阿姐，参观点点路，看看，看看。
4: 别别，主任什么鱼了？别别，收到收到。
5: 今天老忙，行不行？参观点用呗。
4: 给俺别送，那不得参加，可多人来参加的节节，这么叫就是，不去下去去见面去下的节，管不着的。
5: 嗯，收到收到收到。

0: 我这不行，打算先忙去。也，阿杰啦，阿姆子啦，刘东去那么难啊？我唱歌下，我对象面，今天是的，我能打面多个，退出出来打么呢？
1: 给了农民，打算钱呢？
2: 参加军政是？
0: 我在东一厂子打了一个小酒钱面呢，俺们这么多排长来不打，也能厂子丢回来。他的三九七七七，东一厂子打呗，三九铁头个，厂子那个也认可我这。
3: 陈主任啦，其他老特批上的这一位，哼，我是爱中表就是爱国呀是，马就军到前线，你倒是前程前卫，俺都是雷东军队兵多，但我能我那宁夏人民不都过了呗？
4: 陆毅，让给充气的，你不是也中了？这两个人做特批的，
0: 特批可真是当回事，老祖你让人家家前面的，让给谁不行？

0: 一个人吧，他的长子对呀，你可千万不要他。
1: 你让他看最近的面，让给俺老婆去看学大嫂，你让伊去见面当面嘛，难道不到那段的三不等于让对他？十九大这个目的，你们都知道吧？你三大爷的，俺让最对对那些些呢，都一啥子大的压力，想学大孙子比。今年十九个目的地，你不说多为面得救人，东过的呢，卡多子下级。
0: 来，不打。
1: 张先生呢？明天呢？那个全国三百的必须等你送来。
0: 哦，
1: 必须等你过来。所以你们千万别。
0: 是我恐怕你村你们车差不多。让谢亚接一下。这
2: 是
0: 啥？
2: 你
0: 手里
1: 决定的同意。
0: 这大老子人情我呢，谢伟呢，这个你们先退下。
1: 嗯。
0: 跟住了，天天去让给给哪个你对了？长生孙子没着。
1: 嗯。
0: 老总，让给全国都给。
1: 你谢亚的，
0: 俺让做娘们的钱呢？
1: 勉强给第三三年通过的起诉。
0: 哼，这个叫差不多，我搞不赢。
1: 都是对俺同桌，你倒是厉害有着，你俺的天天做自己这一人，俺你是对，能当面学。
0: 哈哈，现在女的都来接女的。
2: 没有，女的那是一个没拉出的。
3: Yes，
2: 看过去。

0: 공부 상도 수.
1: 杨哥是安他们家的陆军天天的官图呗，想去水库图书馆。地方了，拆去看个破热皮，推去土，想去送钱呗。敌人呀，常是打样，想去姐姐，常是相思。主人官那个名字是从中做呀，顶着一只。那个小子，
2: 那，你才是解决啥？想去几个棉被的？这妈呢，都入家管用个嘛，这高兴哎。
0: 主人了，可以别个，
3: 主人了，别个。
0: 喂，格林主任那个干么事？你给他差不多啊？主任官那个明山苏琼组长，对我要嘛的？我这一些不晓得，不去下去的，都是在对老蒋下头子团队的新队不远呢。团委托人家要的，他话都得给呗。我们人家厂子刚交上噻，人家电话才要的。前阵下去早些年的开钱不值了，兄弟些年的开钱不值的。沿路了的沿路了，下去早那年送啥？没了兄弟可把难受着。一年明山苏转去。
2: 听人家路那个，沿路那个兄弟那啥，想去的吃喝不远呢，留住他们算。
3: 啊嘞，明山从小是的是我这边，年龄轻的，也过不年轻不是啥。哈哈哈哈哈！
4: 谢玉啊，
0: 我也没到刘飞，俺最参加那个，很凶来着的，让个姑娘过不着是人家要的呗。
3: 过不赢过去，想去人家牛面能过过去的。
4: 哎，一年听人刘飞来买啥，想去家也过个不怎么的小皮。
3: 得了，娘娘有点你点啥。
4: 平时可对用途着，阿七，那去老了嘛学的，普通人家说些，人家多无名度，人家多，你今早还把人家喊叫着，叫醒的，叫醒啊，你姑爹有，呀，咱要去来去，王阳明妹妹，
0: 下去许多，
4: 要要许的，俺到时候去的，人家那去走的，
0: 啊，跟着下边，你打死去。
4: 是不是去了？去不
0: 就去这个。呀，
4: 我来打了球的。阿妈，今天去团购。去哈密，让是没有打过。打
3: 了球的，你要放心些。要多落些油，要油，要油。你是的哦。去忙我媳妇这个。人家去不对，他去洗的。你去那干他们就。用不对。用不对，
0: 通道去这个。
3: 到时过啊，你安全些。 呀，你来管这一节，我是给不得。
4: 打算是的。用不对。用也没多。呀，去切些猪肝，跟着切着。
0: 还好没少。
4: 呀，啊，哈哈哈！要不你也叫。

你是我的。

0: 嗯，老周，叫我什么？
1: 我在姚州市。姚州，哦，对的。没，我到这里找你。
0: 姐姐下哪送啊？跟住了，跟着学校去，丢丢那些些的。哦。
1: 用啊，等到下个月联系我姐姐了。俺这次没多注意吧。
0: 叫，注意的。对不，看有些偏事。
1: 嗯，过去。住过头哟。
0: 住过来用啊。
2: 杨七的小军那个电影的，
0: 嗯，组长小王，嗯，
2: 然了，挺大几日也有，
0: 是的，
2: 我组长现在几日端的，中秋节就对新的通关班，天气人心的，长子杨木苏西土，今年苏对杨，台湾通关班，那边是土桥，我对让你们到中秋节那点边呢，你跟那家老师的，
0: 给那么些，俺建筑了，免去那罗学校，
2: 没得，对最是大可还有些。
0: 行了，他那个男子中秒住亚的，
3: 行个咩？对嘞，中秋先打进那端的。
0: 卡松宇，给咱打延足了中秋季节，俺的刘飞中秋季节，跟这几位呢，俺都没入哎，没再中秋的。
2: 哼，
0: 俺们进入了菜屋。
2: 嘿嘿，
0: 行了，你也中秋拿了，俺西瓜西瓜不顶着，没西瓜拿。
2: 对的，老秦去组长的馆子把给也，去嘛。不是让你，俺都是待见嘛，对的。俺你再让人去来给。我们去路了，
3: 给让给小区的男们，你也得人他们听的故意。
2: 啊，这得这个不要去嘛，说，听我一套，你让我丢了，特别去，他怕不愉快，那不得等我什么？人老走了，我们是干啥子嘛？
3: 今天嘛是，他领起来点事差多。你给让我媳妇呢，差不多，给让我那点事退休一下。两个车队还没上街，谁不能破译？
2: 我呢？你得用过去。我提示他。俺们去路
3: 了。
2: 嗯。俺不就下去讲最多，给让人家冷淡的。啊，对。这个人，我那讲的多嘿。
3: 我那讲的有。
2: 天子，你是请举人吧？嘿嘿呀，天天给你工作就得你老婆你买吧，让他当大爷嘛。

0: 是啊，
1: 全都是点给你的。
0: 聂老师，不就小就吃的，来个不要的是你这个人了，可不要的是你。
1: 是是是，
0: 做的那么的就是。
1: 前头姑姑王阳明给新素面。
0: 没得。
1: 要新素面。
0: 没得了吧？刚刚多少啊？

0: 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吃了七八年了，点不接，农民里甚至借钱过敏多。宁姐，当年刚不的面子气，俺们都干了一局上，他人呢？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全部也给几个人的。
1: 林国大姐，韩国的巴拉达，会不会呢？湖南人什么干部用不嘛子？过年过月不能行，什么时候用不到啊？哎呀，陈姐，林国大姐韩国的人老处在广东啊，也行的。他的韩国的，俺们是啥不多的，也体力就行的，你那点，你哪落的就行的，对。
2: 不要是七年么多的，也行的。你那也说不得就行的。我队长做完很多的，
3: 是啊。下面这边能红的不买不到，能红卡吧，能去杨氏团吧。过那过月块，六七年头，六七几斤节目都不少的。下面你去团些，脚步轻皮糖都皮糖。
4: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右边，下面拿出就是西，最新给凝聚立住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稍微给多不啦，明确给巨人囊，可加面过的糖，那我拉普通面边糖呢，小熊刚也明白，也能上头。运动下面的热汤，天外人心气下面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补起了，给连鱼，可把肮脏，来我也过紧，出松果果。 古初松三年，那是杨春兰富康面看起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子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老个重庆儿女同去，管不冷，老个六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

0: 王阳明这边。
1: 瑞夏，
0: 可都老用银丝多。
1: 明个那天啥，啷个里有事？
0: 哼，没第一呢，连刚擦车的老用钱。人别都弄得轻松啊，可对俺哪里用呢？哼，俺连起着去我去的，可拉的三百两汤米多啊。
1: 你生两百么多，连是开车也那么久。
0: 两三两毛我听不到，从元杰家里的。
1: 哦，阿姐。
0: 啊。
1: 阿姐，咱先不下去不啦？
0: 哦。
1: 拿了去咋呢？等到去不些的再说。可是俺拿罗杰订车吃不通呢，别的屋头姐得送的全部送你，说不？开车你五点过去吧。
0: 哼，俺说说说说给不给买的呗？俺是去买吧，让他进买的，这买这，让他没毛有了吧？俺说点物质，也得先这吧。
1: 钱还没个八百，你还有我买呗？
0: 若不钱多余呢，钱突然要买这。
1: 还有这，连吃完菜顶这有的呗。怎么啥？第一个上头人。
0: 第一，这个上头可以怎么着？俺一来就不去，吃不起热的。俺来炒菜要的，一年老孙看了个来看见穿不着。
1: 啊，怎么啥？
0: 第一天要买的，上个月三要买的。哥弟弟还没进去钱，他们年过节要我买啥？俺吃着难痛买的。第二，王阳明不能被一直当推举的下。是的，天大有钱，多着钱呢，记住的。
1: 是，差不多差不多吧，过三十岁你走的。
2: 让个地念大小，留了颗肚脐，今天也来拍脚。
3: 去哪里吞都吞不多，
2: 看不啥？我哦 ，City 给你一，
3: 明天打个的
2: ，Liz， 念大些。
4: 小周
2: ，Lo， 俺就完了。你下去前念个念不地，念天打拧巴日，
0: 讲么松讲么松。
2: 看这球说，
5: 吞都打这只有五个。
2: 嗯。
6: 王阳明，
4: 我那让着的话，就是我头面脏，民宿头边那让差不着东西，是吧？人都不去马屯来住，养个啥？没出息啥么子话？
2: 嗯，他的我那是多啊？
4: 明个了啥用吧？
2: 哦。头有年纪，做点没多少，得到再吃个吃

0: 皮。
1: 阿嘞，钱给这多。
0: 大姐这不古点鱼，让同你退酒，让我那爹赌不？
1: 哦，弟弟啊，下去送鱼。
0: 阿嘞，钱给。
1: 가상카즈집이된다디문에침하자시잔라제일흐트트유아
0: 규시디죽지죠여시냥아주우지려코샤니시피피패지사과지주여시제자계지랑트트유는너니니보시피하여시
1: 오늘지금아사랑뷰드젤러장가타쳐쇼
0: 용아계시랑뒤쥐쇼는아채진구쇼아니에랑카바게용고
1: 요요야오쇼아래에뛰어쇼채능아조인다
0: 응응

0: 多多多大学啊嗯
1: 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苍木一柱接过人，米嘴一柱接对的，抢我抢啥去啊？我那老祖徐贵相就点个你来若接的姐姐，让给王阳明替你刘飞替我。
1: 天路了，我那做全面联系还久着。
2: 对呀，全面联系这边。
0: 他那个让做苏军姐给雷米送葬，可几天了，你们就接我是吧？这嘛这组长小王。
3: 俺家那个松柏种子多。
2: 上届好久没啊，上届可对于那诸葛个表兄弟接单，俺今天不接电话呗。
1: 钱振勇啊，组长王了，徐贵小兄弟叫他赶紧躲避。
2: 这是建筑了。
3: 给拉托钱呢？给拉给广播要我写一下，前面那俺小军一个讲图是。

0: 你也是我爹们的接头也没得话。哎呀，刘飞，让你儿进去，见面下去是这些。
1: 来，组长，坐，你们都吃这些了，坐。给俺徒弟们呐，俺今天的，住个必须小心。让个什么的，我就脱不消。
0: 俺最当的，让俺个厂子呢，打个结婚，决定接纳了，那苏登个这，得军队送走，让俺们这穷娃打。
2: 可能嘛是俺们了，军队打哪能吃过去？起来个来个，起来没了结束呢，俺老爹不多。
1: 没走过多少几段的，今大前不恰呀，顶这日的。
2: 俺们了，嗯，俺跟着学去。 下雪天这里军队前呢，对最好是烈士。
3: 米仓梅，你是这个面子，出去几个人就凑着。
2: 阿来，这呢，俺们去了，俺去做堂哥几个伢子用兵，你几个也用的凑着送过是吧？敌人啊，就是送把卡巴个装的去，俺们去了都是男的，给谁下雪的，去让给送别对最那了马扎比呢，都送雪去，俺来绕了送去着，观察大家有，托钱呢。
1: 用啊！
4: 今天下雪呢，准备去了，工人村也明白。哈哈，
1: 爹，你也得呢，你也是给不到开门的。我呀，这阵就我就这些。
4: 从小对自己，变做了老军也不学了，工个钱在俺那些账个也个月大。
1: 哼，让给新的开两遍啊。
2: 钱能让给老子去蹲的。
1: 王亚明，这里叫个让去我给陆牛一遍。
2: 芒果到牛油了，对军这牛油。
1: 昨天跟那个叫，东城的青浦巴士路，周六巴士呢。古蒙巴士
2: 街，巴士街呢，公布不到路去的。
1: 王亚明，让人的。

0: 喂，让我抓啊！
1: 就让个宋涛子，你那点错完了，当个袭人下。
0: 让。
2: 让给，常在你嘴咬我让米多，常在怕我打，所以吃不蒙古钱，解决蒙古多，钱脏。
3: 多一常在你恐怖队上，你了出啥样的人个一年，全部要谁？
2: 他个谁？但当俺在中表区小区六站，要我去查车钥匙。一年，
3: 所以了，家去家是写的要嘛是？生女的这边，你最好写不了吧？多少点呐？顶俺最三千多个。
2: 小区嘛，拆光了，你不打开这车啊？要我顶这全部停堂鬼，都是对地矿的给让你给车子蒙古钱用不着。
3: 我一年不去小区是人面不赢，一年总面干你了的。
2: 好嘞。切一张切，我们这人不是。
3: 热他个热，切张你搞出三吨的，俺做来的结果哪不一呢？俺做来去一年拖住的生病。
4: 呸呸呸，人那么多忙弄的，光我们算计了啦，没听这热，那哪个叫我这闲话的？
3: 你吃亏了，你那子的春秋热，马赛哪不一年要多？

0: 你先把女婿让他到老区去送葬，老区去也不够忙，不要死。让明干的团别接了，开始，既然你想去的接了，单独有呢，我可就参加有那正事啊。你也过去接去，今年的阳光是大了就好。
1: 那是，你去路了，到去哪？我呢，明我去年是多吧，叫我参加农民多。到家哪？
2: 到家哪？是，让你看松多啊，松松哪得有呢？土豆上地址哪去？
1: 哥哥，我呢，光不去。
3: 哦，喂，谈到工具，如果跟这店里这个送的，
4: 这是呀，就很多的。哟，大姐，你是我的兄弟。
3: 满月的。
5: 用啊。
4: 也最满月的，也最满月的。反正也不带要退休嘛的，反正也把这给了他，也不年事给我买的，起码是用的。
3: 你瞧着我是哪？别着急啊，大哥。
4: 给足。
3: 我看那客户是不晓得，心里边。
4: 动心了，好结束。
3: 明天
4: 得通个意思。
3: 最近你那明天也通过意思，你打算干什么？
4: 那得干嘛的？别个得干就。
3: 干哪说？今天明干的团也有不着。格丽娜，格丽娜，
6: 俺们去做了。俺去让了几个小鸭鱼，俺做公司也难找，老忙活，接接不起，打断他的周转鱼。接着俺引起周阿开吧。敌人去让俺弄了，明干的团兄弟五十遍。明天去让给你做点这些。差在人家去学的，家家住住的俺，可到过恰差些。某些的装表路也给你练不动。
4: 伊拉俺们这打，甚至前边呢，伢大多抓死一只，接着伢追过对面。
7: 这人给哈送个月饭，伢先说，没说下的，早晚这些，先打的给哈开始嘛，开始所有买卖呢，提米的给当不当家些。
4: 俺是去让给老王米当一个追过对面了。开始伢老王米追过对面呢，俺是伢追不下去。对面打的，伢追过对面呢。
3: 俺做公司给人们啥不起到了，给东西，加上俺让给女婿以后的婚姻。哦，都是那，俺们走了。既然给俺广播你们几天说，俺对到了没事呀，肯定去。等到检查不到了，我们再来哟。肯定去那里用过这边了。能明俺你们多住点一家，钱贵那个别了。哈，俺们去了，多钱呢？哈哈哈哈。
6: 俺能当面，上面大规划学习，就是能当要嘛事。你蛮牛的。康子，段大姐，年年呢，给咱三十个月，没事当的光给你做，出去不嘛事。一年人家想不多，家家顿住苦大苦差长，目的对接自家呀，人家要些。段大姐，你引起给咱们学过没？
4: 要学穷的那把卡的那些，你先学着送的。
6: 用不上呀，
4: 听大爷呢，沟通嘛。哦，
6: 用啊，
4: 去让俺们都骗他。让俺个队长打个检查，具体结果具体去。
6: 他的账了吗？得给米多啊！干嘛这样可惜？俺们这两个对不对？他给他多啊！今年所要出国过去一个多。下个月嘛，过去你，俺们这嘛就是卡的金牛鱼。他的所是第二年的新年新出，从哪地听这也不着？既然送到家军局听这去了，明年的你国家就别米多了，卡起的是没有车的。
3: 我那些年日子，他可是，你看这个案子，我们这那边呢，是个嘛的四个月是，今天通过他，他外是拿钱去是。看意思呢，我俺做些血腥个是吧？应该最最的，连我咋几人的，连我咋几人，其实你做的没几个绿豆哈味呢。点点，感谢感谢吧。
4: 家教育在咱们的亚东给呢，让他热切军队新送武动连接他他不是。
3: 三
4: 木七日三的，他的年轻人先送，差些准备起了。我点点，我们就要不休息。上帝是对的，苦痛不切，十九前面蒙古多。 前场的那样就对，你娃都看不着的，所在的都难接不起。
0: 문에 가고도
1: 어마시 여양자 따뜻히 채워

0: 我们的人都是在这里。小赵，这次他这个小区里面的人呢，让给他这些多。杨家大最喜欢，小区里面的年龄年龄的重要是吧？年轻人有不起的。这下，让给三姐姐里呢，你也进去吧。
1: 刘飞，

0: Please,
1: 永禄路线多巴胺好过拒绝。
0: Please.
2: 陆毅，凝聚了大概一万年轻，现在等着跟这交往联系。
0: 多巴胺就测试你是得在那陆毅。 Lucas.
1: Don't call you.

0: 咱们该来看见日的雨呗。呀，这片太阴，给咱做东西。
1: 儿子，滚药来嗦。
2: 俺们去小区要去。
1: 三门三不打开嗦。
3: 你们到处生病呗。
0: 查到了嗦，俺生病谁查？
2: 唉，看日到大子也叫我，
1: 真不行不了。呀，俺给咱就直接招待我啊。
3: 喂，可俊，感觉全的没多，你还是给俺看路嘛呗。
1: 朝着我那生意呗，这是多。俺来俺诊所，第二三天让给报销就是过一百趟的嘛呗。等到俺过一百送去我，你生意不听这一不行，路一个找死啊。
4: 应这感觉比我呢，这两件话没明白，咋这云都那边来多？
3: 谢谢你，可是了啊。
5: 可是我的是呢，俺们小区的沿路那个交通人行太贵呀的，既然这两件也是没银吧，让他在这云图那图那上不着的。
4: 嗯，
1: 行了，俺们小区的这些地，怕谁的？
3: 你蛮贵的，既然是你说是，你三句之前。
4: 呵呵呵呵，
1: 建筑了。
4: 你也蛮会的，
3: 包小军，上届谈的关心个有不是？嘛，三年过来谈个朝大差不多。
0: 差不多我瞧，去那个俺那边交的点点钱，请俺去那过皮。
3: 请俺俺过皮噻。
0: 嗯，去那个年了没差不多，今年没穷大街去过，过完水果路，先不到到幺七马上送东是吧？
3: 当然。
0: 给他送面吃个面子，你送面露面，是吧？
3: 这第一让给你点钱，我那下多啊。
0: 你这是啊？给他给俺吃着蒙古男子，你给他了推荐他去我上面去，多多那边蒙古菜街，俺老去吃就是吧。给露了推荐呐。
3: 啊，这你了若不钱呢，给我啥不是吧？不是给米线给省内菜街，等到猪肉经理，今晚呢等到好运呢，俺才敢收。
0: 弟弟应该收，今晚等到等到蒙古去给他偷税收鱼。你对俺什么都没管啊？
3: 啊，自己的这块啊。
0: 钱能
3: 啊？啊，就是就是。用这眼睛背后呢，去连接我们银板，咋的？云头那边连通。嗯，嘿嘿。给做好纪念吧。
1: 三岁出生。
4: 给咱你什么学啊？你俺家端吃个月呢，你爸都不没端吃个月，不没青菜别吃个的，说是硬学不是个的。他在伊拉尼个汤姆的，别赚点别，到处个露皮了哒。
3: 他先上心。

0: 我来这学校去了，听我那边厂子那是有马去。
1: 萝卜头家孙子，今在家里面先养米多，旺在参加个面边，先做面接接接，先给个厂子养母收银边，大结实。
0: 钱呢？你省的，谈的。你
1: 上蒙古学校，你肯定没接，但我也没那些钱些。
2: 那边那查学在的，这个是什么查下？那边王子，你这手机是要谁？查嘛，我听讲，我经我给搞到别的两查不着，他的小区前面的，就你给要嘛谁？他的俺最上单过呀的，不过他我东出去住过没的人。

0: 我都能去啊，去我家里呢。你要吃什么运动去呗，把多。去哪样吃不习惯的？ 就我天做的钱是说运用钱，所有做不足钱，天南面出几年还拿地就这，明年暑假拿出天窗过了，我才不是点意，出几年还给你了，日不躺三年呢。
1: 所有做的那数的，累托了做的，不为买这么些，三三点点蹉跎着啥？明天他打我多少钱？也没多少，让你女人呐。 就下面这么几大开门去，有些啥的，都是那要的生意。

0: 你的恩义该感谢去，苏季嘞，都听这娘救命了。也算吧，天子的恩义我听出也学历，我不也没多苦的心，人上去。
1: 你三月里点起了你们的油子这些，你怎么救？

0: 让俺们这都看那让做的这几个人他能让给谢他不让谁当过养血的当过养血的没有东西能够人
1: 自己用的那些呢你也肯定写我一面小月你连阿姨姐问那些呢你也得这些透明度你也得这些透明度
2: 啊啊

0: 你们这个车子干什么？安吉拉，安吉拉，你们看到你们？西哥，你这下听说吗？多大？
1: 这两个名单蛮贵的呢，俺这小区七头七不是？你让伢去哪里去修？光谈到水果价格，银子高不是？其实小区嘛，这边呢，路不都给咱们住呀？你可真不要去，天水。俺们是啦，你也听过蘑菇雪皮？光个不问你谈的几个流水，你也太接头没多。既然光个上的算账，前半段我真没有听过这。你也太接头没多雪皮？你来不问你罗列说呢，写消息。
2: 前头九零六个人，谈的下去嘛？前头第六广大区嘛的，
3: 俺来他批现代面。

天最临近，第二个切度先端抗议。那位有钱之日嘞，让我吃多忙不吃少个生活，伢子也多端抗议。家去外头干个帮兄弟，那位重点性桑兰怕热，找别这口内，心就别点些怕热。第二个，啥都人爱的，得就不懂啊，得端抗议些呢。天地阴阳平均里在哪，第二个生活些吧，真不学主意。

0: 你跟你最开始，俺老板呢？看不起你，只要个级别随便，没这事。俺这真的我别拿了，只要个人家吃些个，还将咱吃完，我办起事。他提起的苍茫，只要个级别算就是。倘不级别点么谈，咱们准备起了天呢，管不进去，连叫起事。其实也大比那统计出来这个没多三三十有理。 因为我是亚德队统计穿入中国买手，他们还在我们抓不出出错个主队长吧？他大兵呢，每日也送脚偷接，肯定他目击我有高徒步要事。伢子，我不提了，我们平日抓不出，七六月头出队前边决定拿了，人中看不见，肉身前边那么大，啊，卡车队长吧，三木卡罗维，罗瑞奇，凝聚起谁？
1: 前阵俺在针对前头伢子，我不提出针对前节，天哪里呀，对一边，人家给弄出，我被吃个月。前阵提来只要个人呢，就这七八天，中国平均等级也不两万，俺就开心起来。伢子这把设备没得了，俺把你，有些还去培训设备，努力怎么塞？天天杀掉设备了，就俺设备，俺刚才空了些讲义。
0: 好的，得对，计划长些，计划我们些，那落地进入了了不起些，请问题呢？这些解决些，加上天呢？计划的随便准开不起些，突然你这把的那边接了，只要给闽南了偏不肯这几重要的事呢？天朝外，人类三对团结群众之间，只要你南安们呢，团结怕了呀，俺是闽南的团结的策划团。
1: 三百车位车都还将开干车位，你不听个月吧？存个月是。伢子不，托个车牌新进呢？人民单位伢子我不，推磨他每趟这样样都从那车牌，你就会得知什么关于？伢子我不，你点最零几个厕所都不是。
0: 伢子，我不买呢，让俺媳妇买把它吃去。对面呢，是么玩意呀？针对钱要买的了，心就钱提味要买些。天嘛在只有个人呢，吃过别要买些。针对邻居伢子，我不吃虾皮呢，他不多肉吃。天天托个他，嘴角切切，一直说就你针对邻居能够去，现在来个吃吃。现在提味也不，我托不吃到他，常把他吃点卡西布，用那个吃到，俺把它用些吃过有些。
1: 시럽니 편중 야딘주 링키 냐르자응업부터 담심주부 겐구와 임바탕 콩탄레로츠 냐르자응업으로 용시를 내던 배웠규 양신자치외 강중사토로 카도르투 내베 링내응업 대달라 톱당여바스 냐르자응업의 와르키 고규르키 링내저와 균제메바르목베 투바마세 카세외 링내규자탕 냠제제베 구림식 림배초
0: 마오바르 짐든 체교타 리슌심주 체교 아니 멍시사무시 등역시

Yarza

亚丁最灵的针对样，铁链车边仍然塞着唐朝娃儿，军舰没把他迅速接行。伢子外婆军队多年了吃不当丢，新主七夕样年了些顶色都吃不当，这我看个你最喜不就样，军队配送草送着行。

中国国铁组忙起往个里社区入道总谈改革总谈到强谈改革人民人中送掉去南矿那段教室看意思呢票口都中出的其实铁那铁组织铁轨机是不拖在的每个多年出动发生了事中国人就铁机车呢早晚年起了铁不谈铁呢怎么拿了口碑那么起事铁托呢身边铁是不拖轨都出的几个月吧出不有事是不每个月出的几个月拿了去日里要准备呢，日就上么起来开的是，需要你来开这节油是，对呢，婴儿给开就是，马黑他啷个给日就他多啊打尿油是，铁柱上面日久有几是，马黑他啷个给日就上么起来开这节油是，车子装他只要给日就上面早晚起来开把他怎么拿了不用的这是。俺最三年铁柱拿来他子弹锯他这娃切断。铁柱层嘛，其实有了西点要给装起国下大日下。我中国国铁柱几不多，几千年国际来讲嘛，我就还是有事实。可是南路给下的两百码段不切，中西差这么几国银呢，明年送给江南来敲嘛谁？年两个的某些年，三折钱算账，只要给人年写着三折糖，中糖只要了，送掉其他给写着这张钱是。天马在中看把的吃下边呢，俺最几个给穷到了铜糖多单边呢，中看把长包了牛写着是。现在俺最铜了也送掉钱不能行，中看把也送掉钱个把糖，他同最糖谁说说着了呀，送掉也不钱个别别个钱个。

0: 青皮糖给吞在青皮路里给个皮青蛙拉给右边亚面拿出去洗洗自信给凝聚了这边面具的温度给冷却特别给过年面具那公给稍微给特别面具给巨人男给亚面过的糖那公了普通面边糖的小云刚亚面吧亚面上头
1: 云通亚面年的糖天外人心给亚面年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比起了给脸鱼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古楚松三年拉斯娘陈朗富康面康起年对不三百卡纸青笔糖那年地糖地年洗个子路木切地葵卡纸青笔糖那年面接从康老个重叠捏通去滚不朗老个路穷糖不要卡纸青笔糖那年面接从康
2: 东姑子这得好的事呢刚把捆把大哥
3: 长不点不远吧那来马个吧你那马去吧你我爹当初还见过很多的，这样投入得不起死人了去。
4: 那批年人呢？你我大见过很多的批人也不许去多。你我大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爹当了，送家投入的吧。
5: 五辈子的心气，摘取全国天年，取自国那趟修罗，二部七头给走啊，吃毛索，这些忙不了，独领七八十银币，给谈起摘取给我谈七七，去给五寨打工七百，脱了点。五辈子的心气，摘取全国天年，这些给人忙不了，独领七百，吃毛二部没了，出现那个忙心。摘取秋季，出行用了级别通能段。龙年需自行去摘取村大型银币，过年了，地摊去摘取秋币，电囊杨林图。谈得可把今年俺有能去，人中年女去，几百个人了，摘取秋币要借车张几间百个人。那些五辈子自行去摘取电力去，谈得摘通通了，摘取秋币，过了西珠西古塘，过苏古塘，摘人娃摘取秋币，过了屯区屯古塘，过苏古连玫瑰金。年代从刚来晚了批片去，关注就人不明白。自己给我这抓糖打工去给人过年了地摊给摘取给把糖我这打工难过去五辈子自行去摘取给把糖这送店里看了皮糖陆地卡巴来过给估计出去送了几几个
2: 我啥不得我呢现在面这个不一样多你就这样不行养过养就这点呢要得不
3: 连我爹当初还哄我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别说到证明哪找过，很巧多啊。
6: 什么林杰，看你眼眶那皮，我都学过人。
7: 城管去了，真不嘛不可能，临时请不起我朋友，车厢长二十年，无牌。免着广告了，真不嘛不可能，临时请不起我朋友，车厢长九个年，短牌。三柱子请不起我朋友，车厢长二十年，粗牌。看吧，请不起我朋友，临时真不嘛不可能，车厢长九个年，松牌。你都去了，真不嘛不可能，临时请不起我朋友，车厢长二十几年，无牌。孙子，吃不穷我朋友，临时这么忙不可救，却这样长就给你阿爸。错没了，吃不穷我朋友，临时这么忙不可救，却这样长就给你阿爸。吃腻了，吃不穷我朋友，却这样长你自己呢，就几盘。饱足了，吃不穷我朋友，却这样长你自己呢，就一盘。没多了，吃不穷我朋友，穿上长你这种呢，就过牌儿。可入不去了，吃不新鲜朋友呢，临时吃不穷我朋友，穿上长你这几年，短牌儿。满坑了，吃不新鲜朋友呢，临时吃不穷我朋友，穿上长就给你阿牌儿。生意去了，吃不新鲜朋友呢，临时难提旧，穿上长就你泥牌儿。可是吃不穷我朋友，穿上长就是你鸡排。你妈真不嘛不可能，临时男朋友穿上长就是你鸡排。干儿做了真不嘛不可能，临时男朋友穿上长就祝你连锅排。不信了真不嘛不可能，临时男朋友穿上长就个你松排。 错亲了，男听你临时男朋友却将长江。

0: 你
1: 连过我一记拍着提名总统重叠卡几个那么新闻的思路呢
0: 想不了给人重叠卡几个那么新闻的思路呢
2: 就土就面子看起罗的修行提令你盆的给别切就日子的话日照的球队中吹球你最近在蹲就我此点推荡那么紧你呢您看提不忙才没提不写七星签给我下路塔弄弄给了克隆库尔诺强塔强下亏土克的王西亏下
0: 什么林给那么行我的虚材

0: 刘不迪呢？三百几？三百几呢？刘不迪，他的开南边是新不迪，平壤各种车顶地当乌云天岗塘，平壤龙井眼睛猎过你两多年多，地当落水里村，地当平壤县不地区。我做用我杨宗平，林杰公看不上，开南帮我这里在那拍板，格是秀。 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孟勇给地当米呢，全用给酒精用米水写汤。人一个地当里，说是人一里啊，让里有一句送不能行。场面人一个绿色地当汤，苦肉地当里啊，拖囊忙怎么难解？地当汤递给地面，看不见中间，别准切过别，别个小心。他特地安排，李前托里啊，偏偏公正仓木落的他那些他的眼睛仔细别，赶紧什么场面，岂不你没给给孟勇他米的几个热热送能够的？前场。
1: 七八地塘岸街上用呀，切土，没不地送给军械铁里啊，拖哪能呀的物呢？开进皮渣吃的有些。其他特里岸村里真脱离呢，平壤各种没不地送面康去，做局面吧，跟大伙这么来定制学习。出工怕过了空气，地塘给军械过里啊，真正修行，另给场面，可是哪说？
2: 大伙这么来呢？四川乐县华西路里呢，
1: 老店中华堂，明儿培养人家就买不车装面卡多，吃来能没影响。买不够就别，昆明姊妹了。华西平民七百面卡多，落几张，十种难用。咸阳街口人别忘不团结，所长中的在这听满汹涌月了。他是中间的车店跌打乌云天刚给，三段三句给西林车装了。平民大七百面对别，你不拖了东北，所长人家六七日节开江多，电厂不马塞。他是中间的车店跌打乌云天刚给，平穷下下来团面了，听满当团穷月了。
0: 平面塔铺在参加给，难道面就来团变呢？面路你说他怎么送人？难道面就来团变呢？面路你说他怎么送人？难道面就来团变呢？面路你说他怎么送人？难道面就来团变呢？面路你说他怎么送人？难道面就来团变呢？面路你说他怎么送人？难道面就来团变呢？面路你说他怎么送人？难道面就来团变呢？面路你说他怎么送人？难道面就来团变呢？面路你说他怎么送人？难道面就来团变呢？面路你说他怎么送人？难道面就来团变呢？面路你说他怎么送人？难道面就来团变呢？面路你说他怎么送人？难道面就来团变呢？面路你说他怎么送人？难道面就来团变呢？面路你说他怎么送人？难道面就来团变呢？面路你说他怎么送人？难道面就来团变呢？面路你说他怎么送人？难道面就来团变呢？面路你说他怎么送人？难道面就来团变呢？面路你说他怎么送人？难道面就来团变呢？面 아니

0: 准备推个大件的，来咱连锁用的，搞着去。目标地上去，我们经验，我们设计。出去通用贴，对的这个的，我猜的，新多少把门上去过些，路面就住他，出去地可是难过。你也不定，就说你的，他妈的，抢了件的，地上车脚底，可有也不行，真个。
1: 这差价的帮手呀，投资的巴拉里呀，三九脱了呀，也是十七块呀，这看这呢。
2: 嗯，三九脱了，阿妹，我们这边投资的三九的，但这单找不着了吧？

0: 啥子姐弟子云呢？俺养猪瘾的。行嘛是，心急不冲的，东西也吃猪的。对的。雅琴。嗯。特琴。
1: 上海主要陆大姐呗。嗯。小姨，从那他把伤病害的卡车女友嘛是，唐大让从基地的天水上来的，我那卡车赔不多哎，开车去的欧城拉的治疗小姐照赔不多哎。
0: 什么都跟这叫人，让给俺，用多当人下四个多个。让
1: 俺什么当姐？
0: 来个酒可免死一杯。送过年都来杯酒了，俺开去那么累呢。俺当临时托马的送不多哎。你开灵车，当然送给。别的都是代笔呢，俺们那弄酒是来给吧。
1: 小姨，俺让你兄弟那媳妇子，让俺单单的这一杯。兄弟，俺老总要个了，老总那陪嫁妆子，谈得不多，俺俺就人不陪存下，还是谢多嘞。 俺来个几段F3操作吧，上个星期了吧。然后看上边去了，俺留到去的青马的马什么去。搿不是，怕大人不用了。没了，从哪面查起这个去？车站谈得不到，俺让俺们内自动列下送不有。什么人家三轮车等的？上个星期他还是。俺让你充电那些偏左弱不是嘛多。从哪打自动车的这些也带不到。
0: 听我爱，什么你把车位那个停走，这帮么事咯？爱上了，看看下面把真车吧。我让你听我那些个，若不留都不晓得。用对。上海找嘛是？大家再见，送过年都了，来个笑。老徐。
1: 可算让给你把那菜给吃，俺打这个月是了，天天养萝卜多，差不多都吃不着。让给小白给些的做，营养吃下药了呗。俺一几十年来了不是，让送过年都来送俺团那这吧。看到俺花钱那这不是，来个你认识？你那让这个嘛是？让个普通开心不的，我有钱买吧。

让个不送开心不穷又穷买吧。上午那种异地的天水上那么的开车配不对。开车兄弟让欧成了的治疗下去找配不对。

0: 디하시
1: 수다다리댄댄신보아리
0: 빨라治疗나전다시아유나상할중매

야시야. 就洗齿。 시끼야.

0: 老徐，念明到过要紧，让你继续在意。
1: 让南阳阿姨继续任用你。
0: 让你骂个老徐的一遍。
1: 我徐这了很多种马戏。送过年都利用把这些的嘞。

小姨，我需要吃，用多久的没吃点点米多？

0: 八卦星期我叫过上海的卡成年意我没被推出呢说大多要去了欧洲了几乎还最面上个先生的吧让我忙起啊我
1: 喂
0: 上上家要有警察姐把话里顶着起一遍啊
2: 嗯
0: 那那同门都那么多的学历卡拉迪要是给他有哎呀大小心
2: 不
0: 低呢

0: 成毅当自己给修了个班呢，您这把这速度是给不下。
1: 俺做公司干啥这是下着去的。成毅跟这些呢，给这预备作业不是了，您这里姑娘做点干不是不？我先退步，去查情况去。
2: 学长，
0: 看上去老师三那年吧？
3: 这不修不修，李松啊，李松啊！
4: 学长。俺三心九意，弟，你可真下来学习。子怡，徐志，弟，你可真下来，俺学习。弟，说大些，替你抓孩子吧，学了。弟，马瑞，叫，你没关心个意，俺也当大过。

0: 然后呢，也没人到去看赛的话，看赛了，给些呗，给些点做，但也心里过出来是。
1: 我成了是俺那里的球员呗。
0: 俺家阿姐吃不吃咋？让你司令队呀。
1: 苏达吃不吃？终于没写最听话谁？是俺的每次来个前的频道阿友。
0: 然后阿姐来那天就上海的马当去，接了叔叔公司给到伢的，他快是土气话声包的，是吧？
1: 是。
0: 你包这点做，成就会赛了的话。
1: 我上来根本看没到，
0: 你们去干的干不的？我没事。
1: 我跟那娃，
0: 他是
1: 出门吧？
0: 没人都行。
1: 当然现在没呗。
0: 都是啥物事？有句啥话？话不拿我，你快点走一边啊！
1: 等到结果，
0: 冬梅，
1: 说的别干多。
0: 恭喜听的冬梅。你让给大姐，给些好些我上去。我让你路当准备，真做些好些土用的。
1: 上个过了欧城了，上那两个几个住的，我路当准备一马些客人。
0: 快走，赶紧吃大烟。
1: 江玉达，让了路当过去，他不当要马些。我你我现在老二十六是住的，你还没让了老二十六是搞不起呗？今年我现在你们还是来种麦吧，等到路当真做些堆那去，等这钱能俺当你们吃不呗？
0: 你。你那路灯特别光线嘛的，让快快些钱用着呀。今晚俺送过年通的邮递，让给俺马上用过的呗。
1: 哼，今晚送过年通给我的，让用的别的给不起了。让给等给俺开始了吧？哦，可能是了呗。让给了不值不值？
0: 娘啊，你不才穷啊！张女士，你念的谐音，你特别有个东西最多不起来，特别有个东西。

0: 你看你别哭了。
1: 嗯，记者小姐，门下家成了抢不起你的儿子的，从没搞不清人。一年上他的刚才腿裂不得，搞着直接电脑恐怕有人，腿子穿了啥似的。
0: 给那个听闻啊，这种事啊，听闻没事能事。你最开始那啥事哩？第那年这种事啊的，没都没弄完就是送牛肉。现在搞到这样的，就做出来做事嘛的。说是这位米奇，路不都卡送产品都有。没想到的，人大的很多卡巴口都是他们的，明晚啥子也都有嘛的。今天见了，就做出来嘛呗。
2: 卡送产品去呢，那可别说是钱的。今年，去年个搞着今年，就是年前就过着吧。金主任谈的九州密码错人，密码开不人，密码开不定着下不来那边嘛的。科技人家团嘛是，给这艰难的密码啥不蒙过去，压力也主要是。你这边呢，人家孙女体会间忙活，密码那些拖了当官下午是。
0: 这过来人呢，那么大些我也晓得呗。我那些呢？节律的你得罪，我们咋去不了的？
3: 金柱，这些这些呢，他们拖。让给刘英，就是单位呢，你让来哪怕几个人，你这完了，让孙女打退休又在，搞到这些干嘛？想什么鬼？
0: 其实你那面呢，我让你明码结结，让啥结他们就买吧。我那老皮穷啊，天马在搞到这鬼呢，推出出来找你那桌死嘛的，天来多点这娃姐姐，这不看看什么他们呢？俺我那推出出来的，
4: 七柱，人些当代呢，怎么了搞这？日本这都属于是多，可是你们这，人类密码开不通这团呢，成了我们新大国中道考不大。
0: 你别说钱的，你说的这没那便宜。
1: 哼，菩萨电视台不听这盲大儿学姐，别说还最钱的吃药嘛人。
5: 菩萨电视台不盲古要人的，你路线什么便宜？躺在了，搞不清是呗。
1: 阿家成了，让的嗯，看他，看他用嘛这。你九州测不起来，让你县里的，嗯，你最的团大的，的哦。
2: 您这的。
1: 啊，您这团大的，我怎么对面？
4: 唐丽这边，开这边，
2: 明度，金明度。
0: 年轻就俺家家去玩上去，但是对我那也不对。

0: 聊聊，没你桌。
1: 阿六姑的。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子，当个我那做人下，几千把那个，你要托呢，看看那个你的谁需要出。我住哪？
1: 就是。
0: 你给。
1: 你给。

0: 我看不到。我这人做了还没写到，卡西是那前头一员。你让伢吃饼呢，做徐叔了，那么特别说是多。
1: 啊，这没得，这个他妈的，卡西都有那些做，和他那个阿家拉谈着过的。让阿家说完了，你这么这么写着轻松过的，是吧？钟成亮，让给俺，听我介绍些吃着，你让吃点些吃。
2: 俺吃零食大姐没过，让吃那新那个生病。
1: 俺那介绍，新去了还没用。俺说不起哒。看啥？爹说的，爹，看来给你是，俺昨天不从都算账，咖啡俺是用啊，请进吧，给我笑，给我，两个钱的笑。爹说这些啊，都是你休息。哎呀，阿弟，错事哒。哦呀呀，弟兄，我是今天最小。哦呀。
2: 可是说，米地热了，东岸卡最远呢。一目就定嘛是，且咱等久他妈下回也是。他里眼。

0: 阿拉米得也想买这个，那怎么听的？下面那些呀的连珠个植树那听伊，他的列成个那么大，能听卡巧姐听闻的正嘛是，且早年时完了，他的连珠个植树的西部差子过去。
1: Get a bee.

0: 用啊，你看了瞧，让土样见到，让你们看些些个来给不？也做土子熊，今年来个你们多久？你新个月，现在你偷袭的短剑，偷到俺爷不？现在就给我上去，今晚的牛面，让上海来俺们这样过的，俺们想你啥？看来你年大，来个你们多久用的啥？看大张给，你真的有不得，羡慕起了去。
1: 我听见看这个，让个三路明码干小嘛的呗。
0: 给了中成了的，搞错这个，我这边差没多。
1: 我才见看这个，你让写我，你什么什么呀？来个么多面，没事，我让来干不要人，我让你给落在的，洗个脚，空气天了，差不看没多。现在我让你这个什么人？
0: 这东西他呢，你就看你拉谁的？
1: 你去都提出来嘛都，你给。

0: 티링군 식사이다.
1: 영아, 네 린처.
0: 니기.
1: 니기.

0: 年薪三楼省进出马来空其他真都卡给安堂不领年明能记不得这事的其他的从这也不投资方圆明码操的才年卡斯卡的口要的
1: 天狗没白投那些呢他可能是
0: 前的省进出立白记了俺最多是夸人，就是呗。省进出，其他个立柱了没套，吹到没白，搞到些这事了呢，瞧是呗。
1: 其他个送呗，搞到这啥的，你三十几岁，年前几天提到，过年说年专门去吃的。一年过年的呢，全部都人小买的。
0: 一年差不多，其他人他们有买吧？
1: 俺口口大，弄都买上吃的。其实人家俺大土皮呢，点点俺才过的。
0: 顶嘴顶这一位。
1: 你的英国兄，你顶这学校。其实俺在省级处明码查处真多钱为呢，俺点点查处他过的，
0: 查处了。前天去让给俺做这些三不是给你用过的呗？
1: 查处真多是呢，明码真多那个，明三个给不当起的，瞧你个查处给，查处他们的给好多不的，看意思呢，听嘛给不就咋，给好他们的现在提干有嘛事？等这算账，还对你个女婿三些多过的，明码查处真多的，路口有人点要的啦。就跟前不点月子，明晚开工那个，真最差过去的。天马在明晚开完出，他们真最闲的。一年，人家雇人过去拿，明晚才就真做那小女人去，全偷没着。
0: 别要了，你去让他跟着学下去，去让他用这套圣经出了，真最难念一遍。
1: 什么诚意？让给你花不我的，叫吃许多。你告诉人家，光都出要嘛的呗。
0: 公母从口下面不切死，一年俺早用不上咋，跟着徐阿弟年龄跟谁？
1: 年三十多个，没些年了在那等着写笔，让给俺大生记住，真最气死我的，你说吧，前些年真最气死了一年，生记住个天冷多看嘛谁？
0: 等着送伢看的呢。
1: 前些连续几年个老高前辈等着写对，看这个老些前辈天冷会写的，你也等给给写不起来写笔。你养家在些几不易，记着清楚。你让开过去噻，明码给你就是这个月。听你让明码才就真多那修养的，我是真的修养。你们去农村呐，让养养好的。
0: 哼哼哼哼哼哼哼，配角是那我都是的，我里面的配角全部是。县城那个科技大，什么事不得是对的。年轻人工作用吧，在这一人桥下。他这个来咱的南端的团人大，顶上绿的鲜明大。他的个子的，俺说呀，绝对开钱不是靠团钱人，明码差距真多人。你俩也还是个人，你们就头家随家年交钱不苍蛮，神经中个连骨的要是大。
2: 你这是哇？你他这两名球队特别。从这啥不起人，
0: 特别不听这有嘛的，你死呀！俺村里三大年忙过可算不到，你们挨哪了？土过几年忙学钱来着啊？立马在俺村里三土过几年又来你们堂屋来送，俺店小朋友随意，真多家表亲年吃着，家去给舅爷买下，立马在很多朋友要谁？几个岁了？俺很多什么就行，开始省进住个真难领，俺看脸皮呢。明码差距真多了，俺就送过年冬个，老三家表现的有多瞧不起。
1: 听听我来说，让明码差距真多那学呀，连续七个亿。
3: 卡德宇，让你硬着休息啊。
4: 你俺家送过年冬礼拜几了？简直谈过钱的个月。真的成为明码开间给连城三亚的双门土杂，老板是来有个谁？一年要靠了这这些土杂，那么让人能有一个嘛事？要靠四年多你看啥许多？让他可就真多钱能收着的，咱过别真这钱别收过嘛，对不干起个？他这眼可收钱许多，他这查到了明码差距改变了，土过几年忙忙注意，让个连着是给不起买呗。

0: 且呢，俺眼路难。
1: 聊聊，帕罗姐，谢谢也会打扰。其实年初一来的人多呢，上个课上去了。听俺你有关心吧，听不听不是？前三天，俺俺你去面试去，对你那边学生给。
0: 嗯嗯，有俺，且呢俺路难。
1: 你没事给我。
0: 没这个单词，让给俺当乖给我也有嘛事。拜拜。
1: 拜拜。哪里是呢？今天不学。
0: 英啊，拜拜。

0: 老蒋，
1: 小何，
2: 呀，田强啦，
1: 小何那边
3: 来啦，
0: 敌人练嘛嗦，
1: 俺偷摸去，
0: 别打别打，
2: 听到你们都平安活着，听到你田强啦，你们都应该操一个那年嘛这边，
0: 休息休息，
1: 哼，小何是你的，俺弄个黑吧，不敌呢，年纪大了，给些拿过点这些年要的呗啊，
0: 阿弟，
1: 哼，俺阿是你先辈，叫周明满操啥来嗦呢，给俺打。萝卜进水怕了，真叫钱我的，他妈满壶血逼，萝卜都给你的先年要了呗啊！
0: 这是，不过听这把先年用都给，萝卜跟这一边修过，边做针头去吧，好了要了。
1: 这妈的，
0: 让伊呢，你让修，他们到伢家去了，也不需要了吧？
2: 年前去找小哥给，刚才那的年过一个嘛人，他血逼出。
0: 他是吧？
1: 天做，天做
4: 呢？讲了，去过不到学的，操我死人。进出给这辆这谁嘛这？你们看些结论，你最得没得钱。
0: 李站长的恩，衙门那个进出了不接，真都拿修死了不？
4: 罢了，你最起码盯着那，你看他什么时去修建。
0: 俺爹不好再说。
4: 什么事啊？什么事啊？上次又不念拖么久，你敢坐你前面的？
5: 天晴嘛这？年纪当前呢，没有么？去面头做走灯面，
0: 可多的了呀，妈的！
4: 居面可接受，居面也温度的，居面几天等女呗？
5: 等女？不是，我听那个王满银是你在搞其他月，
4: 哪一搞月？
5: 啊嘞，真能搞清面？
4: 妈的！
5: 新到定这的，米巴装备没多。没些人家的，说说十万套买卖没听着，装那片得不得，路易村得不要谁，可是俺还没你识多啊。
4: 让替人对个还是不远。
2: 其他爹爹呢？不免退呗，跑啥人家？
5: 跑么个呀？特别是啥不是？看这都，从哪门来的是多嘞？
2: 从哪里面还过么久？你那干啦？
0: 啊！
2: 平地西河个，去人家村下新寨的几单子钱，等到去人家村面的这日子多啊！
5: 平妹，你要这么懒的干啥？
4: 这不等住宿啊？
5: 那住住呗，住宿哎！
0: 西河，
5: 那
0: 别对啊！上寨岗这个家下，别修的，
5: 山多，
0: 别修的去，别修的，爱修，别修的，骨气的。哎呀，
1: 哈哈哈哈哈！啥意思？
0: 呀，别修的，别修的，老来粗气的。小哥别，明晚他去真多了点西域呢，第一明晚去湖南给听军事的，俺最爱联系干部了吧？几股前面，
2: 哈克斯，
0: 我也支持。
2: 去找小何，张英的。呀，
5: 是顾彩民。
0: 喂，讲了，他张英的。
1: 啊。
0: 继续的。啊。
1: 是顾彩民。

0: 呀，咱今天开始说，给这些人们说些推广那些来证明度。
1: 长谷县呢，咱跟他的越国主要切度，这只得个七个月拍款呢，你让钱还有名度。
0: 开始不接。游客民嘛，才是真多，哪里修咱是呗？
1: 上个青安广播学姐，且着小静带你们到越国主要店吃这些来签约的，去年嘛，这是他们还可以。一年，上个明码差距真多，过了七个月，肯定是多。
0: 俺哦，生这些来买起，照他们叫我吃一个是，俺老姐生几个越国主要的，吃些做什么子东西？
1: 你给吃的，看来你越国主要是了不起。瑞德，你这是用明码开钱去了，给我钱吧行呢？小金给大家是判给嘛谁？
0: 我那钱呢？今朝个屯大爹那我是来写个有名下古的，一年伢如果来赚点一百收入去，伢爹光领点是来钱不多，加上啊，明码一年进我那些呢，明码差距真多的，开心不得这有是呗？
1: 明码差距真多啥的？其实明文的协议呢，卡底是的，明码差距给不大吃的。一年才成了，其实人家明码差距真多，对你我们的工协议呢，其实小心的，甚至还里面还过些。其实真多那些我们都呢，点点落盘起来更些。

0: 呀，
1: 他在哪？
0: 明门才去接单的，明接着打，清接着推了他不的。真是不念东子，还不归真嘴，亲不切切，第一难的进了，旁观亲不拥有的。接着去别看的你，平时吐水不的，急了，看不你真嘴接天走，给俺起码五千元给买不水不的。才去真多，听么就切切，就叫老爷还得不的。现在加班给明晚去湖南，给俺起码五千元了。那么样，真的车位，明晚开钱给餐饮的托不的。就今年送，明晚才去郑州的三区不是？今年年冬就不洗路了。昔年电给前面没几个卡的，鼓励才就是个团不是？
1: 他是对几来几写不又不是？
0: 嗯，明晚才去郑州，明晚就没长面铺垫的，小疙瘩伸进出去，军当蹲死的是他。郑州听说咱查官王。也敢要求古玉章，说什么说，敌人没修兵呢，都走去抓的，用着早呢都骂着。抓新大军的些呢，说是他就在闸北边卡地打，明晚才去接别军了。明晚接别军的些呢，明晚给两百军都，搞一边吃火去了。省级主管小哥了，快些去那边卡地去了。明天就先给周华庭这些军队，省级主管，他立马接兵呢，用过了呗。
1: 申请出给给姚科听帮忙顾不及之前的他这他们哎
0: 啊这他的安心是挺忙的明晚才就是的军人给忙得不当找不送咱接了妈妈来的真是把你平时与我留见明晚大爷好好的请你结伴却靠不了
1: 其他给申请出他的小样年个要是送过一遍
0: 啊江江一年听这穷不赢呢荆州了二姐的心术几片都靠不住你都是得对荆州给他这个真度的日故且跌摇的
2: 接着要给明马擦去真度七八下去没想到真度的呢兄弟钱不多一年明二退休给见别修图没送接了个你真度去修理

0: 聊聊。
1: 怎么啥？
0: 快些送。小的，不是小学。谢松，
1: 你也差不多，俺们搞不用养气度，让从那了怎么肯打明度？明晚才去成都，开心不定这一年，你也让他养活了姐，提供给亲友们。
0: 明晚才去成都，开心没不让开个事就，给哪些个西北？
1: 我那钱的啥？明晚才去成都那兄弟有事，是吧？
0: 계속얘기해줘
1: 쟤는마시에가시기는
0: 강의스는랑코샤슈자얘라로팜주도미도
1: 랑님도내야치오는님다조선체부다케미도마시에랑제도나쉬야로롱고체체오시부
0: 나라니가유고사수너얘파젠주시네지부리
1: 이내미디님주퇴가수요도케시케마리는콘주랑시에부시승부시나야얘가로러갭시에갭부통뉴미도카바린제제도나쉬오이러
0: 聊聊，让我呢，想不起你对阿的许多。

0: 推行作为公职领导他研究层面初步领导公看不上俺李成昭用不成意义领导他们正做的明码采取不做在我批判的修音他这个程度的上面查到你图库清不难不难真修不你给程度能给天灵那边牌他天天送过年通给车车安撒车边牌你们就占了国有马日整度起来你们的替人心里日过起来穷死想了苍白土谷清不南北整修不腻压皮压个修音人不过别生进出的人不过别摇客陪着呢
1: Peace. Shukala.

0: 明码采取监督的征收委员会那些呢，督促起为征税之力。且呢，监督没说过没做空，看那你了，偏村刚没开松亚园呢。
1: 明码采取监督，是因什么路况？俺领主给日头三个，来申请那收入。开税制度日头结果有呢，他的年，领主要不起。

0: 曹西河，叫醒的，人都过做着堵。
1: 嘿哟，臭不？
2: 弟，先不当臭不要了呗。
1: 呀，七兆小金提的真多钱，将来见了咱们兄妹呗，我最念都说了他们打。耶！
0: 民族车票的钱不他们挣，
1: 钱能挨的。
0: 上帝数来宝是呗？
1: 他给起码是外边每天走，俺自动什么家伙电信嘛是？
2: 我这马新不马的，居然更多七兆不是？
1: 七兆长安街那么
3: 多？
0: 喂喂喂，苏念腿面大，你是谁对的？
3: 今天你苏念腿面大罗。
4: 提人安子，人不过别谢杭州的，人不过别江春来点这须臾，可能你给使用我呢，使这能个谢了康生，讲了康生。
5: 谢谢康生。

0: 小河推进的忙差是接不住吧？
1: 是下。
0: 对的，丢啥都被忙在干一坨的，丢干被主当点点兵呢。我呢，自这接不住啊。
1: 他已经出了，干了多少多？让丢的，丢这流动情目多了，他心里干被内部天下。
2: 丁振营呢，人不古被邀客了，他不压个日娃钱邀这边了。
1: 他的小河给当点了，这就安啥钱有账？
3: 刘所

0: 西语。明晚见面呢，算了西，可就肯等没多，上点大年去，俺们这些喝多。
1: 对的，我总是感觉来起么松的，这样子咋找我去拿下咋下？
0: 姐，上个明晚新的有不得？
1: 明晚的新的买的，能不能好过去？申请出俺们这些人拿下？

0: 他要找阿基啥？找的来多少多少个？找阿弟是给把开药买的，然后罗青青的买的。韩立芳的白居易单吧，爹拿个酒席做呢，人中的面子里，车站站的卷起面都拿。站哪不？也不去吃鱼。叔叔这孟玉的爹家韩立芳白居易单的这个娃儿，都是干么酒站去瀑布单，叔叔这孟玉呢，就是地来林子去瀑布单，俺的酒席单呢，这也不是邻居。
1: 这也不是邻居，这要我是啥啥，东西也做够下了。
2: 你让了白居易大爷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去了呀，你们屋里呀，毛毛细细的，南部了呀，南部半部也不是要的。
3: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4: 韩立芳跟踪店给，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是那热闹。
5: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彭龙书。
6: 米州三百五，韩立芳从康。林国下南去给克布洛车开去韩立芳从康。狼火动物汤，卡拉萨瓦，你认为个八卦十柱浪子，预防八卦张三康都撇汤，预防八卦张三康去日本面板娘们汤吃的难吃，冷血团不汤，干了十柱浪吧，八百年在汤，轮中八卦平年三个开不少的，八百年团月菜，预防八卦张三康都撇面，人民啊娘们汤吃的难吃。 预防八卦张三康去吃了米呢，做病卧，半年久的他，八卦张三几个月呗，过年皮巴了，各是修，他的卡巴了，今年我用俺车子，预防八卦张三康去吃了米呢，去给八卦了，大江西北西江龙就接触了，人民啊，娘们汤吃的难吃，八百年在汤，轮中八卦皮呢，三个开不少的，八百年团月菜，预防八卦张三康都皮呢，人民啊，娘们汤吃的难吃，三年，他是冲给娘真老狼，我大昂脚松。
7: 录制卡巴，两个月估计，初期松啊，积极给。是，这的呢，开始追着，严正抢抢下。
8: 这刚不抢的，学习好呀，就是讲我老乖，爸爸的怎么骂他啥去？现在老几把追，这追的别去死哒。
7: 老几把追，这追的，我那也是的，我忙死了的，这真的是的，你过去等，杨叔叔来抢死。 但我觉得这水真浓的，你那老了呀，看起像个木垃圾呗。出去游呗，你面子大点，忙不要了吧？先生，这出去烧酒的可是不吃多的。
9: 老一派主，这主意的这少爷，我那也不懂。这家家的袖子破破这，见钱不多。
7: 等到这干部的出去买个做难点的钱不多。先生，这主意的这少爷我呢？
8: 老一派主，别去那着。
10: 平日人光干净了，锅儿也当出去了过瘾。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干净了锅儿炖出炖过来这么个，干你也热些，光在锅儿我不就热过汤，锅儿过瘾呗。通江集培育，通江炊酒那年年端囊，半山一年端热些，团结吃了吃吃。
11: 俺来我的天哪，日子还了干不起来哟。今天的人也请啊，老几把最好锅的困在，日子咋个用的？我呢，干了些啥看不着啊。
12: 哎，我看不开别了，搞不起来哟。可是呢，罗家派主任很过的困难些，看不开这个呢，干了这可不多，对不起不知道啊。
13: 俺是南区军人不行，拦截那个了吧？俺那个罗家派主任很过的当兵，很过的体图不越长，去说可是俺那干部那个民族。
14: 你那个那些公部门会讲讲这些呢？罗家派主任很过的困难，刚刚杨国杰对不起。

0: 妈的心给没爹那么有点好过给生清楚我们这些人哪下
1: 明妈也给没了明妈也给没了

0: 老陈，让个朋友嘛不开门不着，他给那家门丢钱当么送，对不对？
1: 让个谢吧，
2: 老爷，给谢的。
1: 爹爹都来了不要紧，
2: 这边让个一单。
0: 啊，这，该这次干部就看着嘞，对不
1: 对？是，是，不拦你都，都莫，
0: 对不起，哟，
1: 小大大，你把对不起，
0: 哟，哟哟哟，我这，哟，哟，
3: 我这老谢，让个丢干部的许多大，他我打当多啊。
4: 是小，
3: 让多大，丢脑的你当好是他说话的。小何给给当大钱不行了，等村里面忙着全停嘛的。
4: 你让谢我，小何给的给那我是他当下，主要是马上去找生活的。呵，一年丢干部当当的点比呢，出了今年啷个个，出了今年马腿子姐姐。咖啡人家个子买着，
3: 我这别了。
5: 人不过为要开个丢的，我那行商也是当数。
3: 结果你去，我那银行商也是当数，丢那个丢你别的告诉。小黑给妈当活呢，这三不就差不着。
4: 哦，是下是下，结果你去的，密码就被追了，同样混不成。俺让谢我，小黑给密码查出真子追求隐私的，不说些咱们这么多啊。
3: 是下。
4: 我那银行里其他就不下。金主管呢？应该呢也是好多。
3: 过来看些吧。
5: 喂，姚哥给刘姚哥是打死，他正进出修马是吧？
6: 他那现在擦漆的，他都擦过油的。
5: 马是擦漆的，看什么是哪儿打？擦漆需要别呢，俺那是不是就是？
6: 卡对，该充气的，手里没忙过多，场面金主小舅个什么调子？
7: 圣经出三个云不打杂，都是得的，要可读书些都免着。
5: 他跟着钱个人，他是去找小金，小样人个多。刚说这个单文就去，他去找小金给村里拿。

0: 치료 제발 시작해
1: 야,你给拉他说话。可知道，你不会把我这送啊？啊，咱们罗马说，这里你也可以做克拉，差一步耽误。我自由啊，小三子，要是俺俩回去，去。

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

0: 我要打中文的，打中文的，不行，打不下去，打不下去。我那几个，哎呀，那个，俺这都写下去，俺写下去写。你不明白，我带石头可怎么多，全部交上去，知道吧？我们写吧，你，我那一，你俺们都卡水没多啊，知道吧？得卡啥多啊？哦，得卡啥多啊？哦。
1: 公安那个手里的，明那个表示啊，谁买的？知道吧？你婆婆就爱买瓜，写外面，婆婆就把贴外面，知道吧？你们是嘛？这写，所以你们是写啥？让俺看新个月，你婆婆就把写外面，就俺写外面，就俺买瓜写外面，俺说能不能买写外面？看里面，再看新个月呗。这写，老张。
2: 这次哪个没唱嘛？俺是南台语大哥，俺那私底下打的下，这是我。
3: 弟弟过去。哎呀，拜拜。哎呀，拜拜。嗯嗯。哈哈，爹爹爹，声音嘛重啊。
2: 嗯，我出来。
3: 嗯，听讲婆婆成绩，你一周啷么大开没？俺们能做点就搞不起。哦，你不能休息。哦，不能不让搞不起。哦，不让疲惫。俺婆婆现在身不得轻休息没？你不让你到没去干活生意，现在听讲讲俺婆没麻烦人，你过来呗。嗯嗯。
2: 哎呀，
3: 我出来。
2: 俺没那个脾气，俺没那个脾气。哦，没那脾气。对对对，俺没那个脾气别，这个嘛是吧，是吧呀，白给他。哎，嗯，你让谁？让我那三木蛋去三穷啊，小姨的干预。俺，哼，不是三木蛋，你这里，俺现在这里，我那姨，姨那过不去，姨婆婆嘛去了，姨婆婆休个大姐，让我那姨啥都成事哟。嗯。
3: 我同学的小姐，我将遇到个这面，看怎么现在去不？我问你，
2: 你那么急吗？走，你来给一桌去。
3: 你不去。

0: 聊聊，你真多个鉴别，让个国小的退休生活做哪心思？俺屋内农具一，且咱几个真多的国贸走光，年岁退休的段姐，让啥子了退过三秋？啥子皮个？没心我心疼别难过的，别带军心去吃素药嘛哩，一年让点点拍下什么下肚哩？
1: 可把这个啊？
0: 三万一。

0: 巴拉，提灵洗了去呗。
1: 杜妹，
0: 年纪为巴拉，你家俺连个床差不起，既然大金准备住学校，退租肯定没穷，俺给他洗上钱种啊。
1: 卡过多，学的。
2: 上穷对你特别的介绍，巴拉姑巴子一呗。
0: 嗯啊，嗯，弟弟穷对什么？在那学的，俺两个上辈子了，巴拉三年我连送哎，零用没。
1: 卡里，吃过了拉面吧？
0: 是拉面。嗯，弟，嗯，弟，嗯，嗯，俺，嗯，三九了，你们你在几几了？电话三九。
1: 把住你吧。
0: 嗯，俺打上警处，你们你自己看管住你。
1: 警处。
2: 喂，给他你搞点这，你们都点念一遍。
0: 看管起呢，你们都点过去。
1: 好嘞，这俩，如果请你开药嘛嘞，一年看管所数是多么多。
0: 我你虽然看见了点呢，也看你们都点嘛是。
1: 好嘞，我你先去歇去，勇啊，进了如果就是有有有。
0: 明天那不是呗？
1: 哦。
0: 那现在俺读书给我种的。
1: 用啊。哟，这俩。你俺老汉多嘛多？

0: 家的松就收割，家的洗就，家的洗就洗去，家的。
1: 那你决定如何做？
0: 让你家刚来上课有谁？
1: 上课去。
0: 我让什么场狗爷？你怎么决定这是当牛爷？叔叔又搞不起些没的，没意什么场个铁皮呢？
2: 姐嘛，细姐，杨家给我连不赢呢，而你没的，突然没有几个马日啦，最起码没就有搞到这样用个事。
1: 前头咱没就自己皮，
0: 自己擦。让给蜜月吗？什么刚给他洗不洗记得？也吧，什么刚给他洗不洗你都？
1: 前头咱没怎么洗，他捏自己不？

0: 走下去啊，赶紧走。
1: 原来，原来他在哪？
2: 别人就在这写不了。

你也怕你重庆省省天做你不要马里。恰烈铁队他人快速运呢，铁熊队能给。

0: Ti nye nye hari.
1: Ti budur ba?
0: Pigi, nye pam nye nye hari.
1: Ale...

0: 然兄弟，爹爹个月不三么可的，爹爹前次也蛮过一个是。
1: 哼，你等到等到三么可去？
0: 等到何时？
1: 通阿拉你多快点回去吧。
0: 孙浪不有名度啦，啥样是开名度？
1: 听我看不得，小气该打不就我的，其实，

0: 林国大姐的红果的关节吃了千不赢呢，点不接，能免了甚至借钱过命多。人家大年刚不得面子，几俺人都干了一局上，特地赢了你林国大姐的红果的关节，全部也会这个赢的。林国大姐的红果的巴拉达阿姆拉的皮肤赢呢，困难你生不搞不用不嘛子，不过年关又不能行，生不用不得哇。
1: 亚明金边，农空地不买不汤，农空卡巴，那就要死对吧？过那，过鱼块，老青年队，老子坚贞节目都快少给。亚明你出团时，脚步青皮糖都撇汤，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鱼边。亚明那次就是洗，最新给凝聚力这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稍微给多不啦，明确给巨人冷，卡亚明过不汤，农空老普通没被汤呢。
2: 小军刚也明白，眼泪伤痛。军统也明白日汤，天外人心气也明白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冰淇淋，干连鱼，可把昂着。来我也过去，初松果果，果初松，三年。那是娘亲俺们富康面看起，面对不是白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子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在葱康，老个重点儿，你同去，管不啷，老个路穷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在葱康。
3: 哎呀，陈姐，林国大姐很过的年老住在昆都啊，得生的。他的很过的，俺俺就啥么多的，也体力就生的。今天的，你哪落的就生的的，不要是七年么多的，得生的的。今天也说不得的就生的。
4: 我爹刚说很过的，是的。哎呀，这阿吉啥？这得来多多住个。
5: 这还得是自己吧，开要买嘞。
4: 让婆婆老亲戚的买嘞。韩立芳的派出所的，人家没面子嘞。车站站了一群亲民的啦。
5: 站哪不？也不去吃鱼。叔叔在门口的店家韩立芳派出所的这个人。
4: 都是些干部局长级婆婆的，叔叔在门口院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的。俺的叔叔当呢，出也不去领给。
5: 这要我是啥啥？
2: 多谢做客下了。
6: 你让了派出所的韩立芳给，趁在啥不的日的，
2: 去了呀？你们我了呀？没事休息一下，南部了呀？那不帮不，也不去要的。
6: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7: 韩立芳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去拿着呢。
2: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坑冷缩，每周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6: 年年在当，那不如过年在。 那根吧，四处人吧，那就真把做给，那公这不年纪，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那想不当，当时大群姐姐呢，给给我进屋里，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给监管堂许诺，如果他妈的，人当一米二，两米两尺了，一米六七当，一只脚两尺半，给了第六个那万斤，那娃这不明白当，那娃手脚吧。 四处人吧，就是伢不说给，伢就有罪。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那娃五只查过说给，那位伢就有罪。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预防那娃所去看给，那娃我不当，那娃张四姐呢给了第六个那娃十斤。沿用给目击通道言行，人民昂六只当十斤，伢们见当着。那我当那位伢就有罪。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 在咱陆地开发，连我姐估计周期松啊，几几个，三年还是中间两只老狼，富康民间给他追。

0: 你写我，咱俩不听话。
1: 阿姊，咱明晚给我有咋？来个等着钱的用嘛是，得来你写哦。亲妈啊，小瓜子糖果鱼，可这写到对的，啷个吃用啊？亚明，你别激动。

0: 可值得。
1: 哼，亲我。
0: 我干啥？爹给不得。
1: 前几晚我让你爹养死老杨兄弟。
0: 你休息两个钱。
1: 你辛苦。
0: 阿姊，让做个对的，同到爹刚开始就得亲我。
1: 小溪给拍几处，他们在那里有别找个咖啡吃去，吃完咱们坐地那路有几里，让你对。
0: 他是对让给，所以是通过游戏。
1: 路不多，等着吃黑呢。
0: 先忙到让给，找个休息咖啡打，吃完休息咱们到你们肯定先讲。
1: 休息咖啡真的没你三瓶个有，吃完休息喝过呀，爹娘兄弟拿算啥？你谁不你给？
0: 咱老楚可不通用个手机，他多钱买不起。明码看见啥的，真是名度，全新点不了必须。
1: 夸几个嘞？你怕不你特别急？刚被那个加拉天说拖去打面，他多这个借天说，让苏拉下雨。天说你谁不起来你给？民族把吃下呢？同样也是这个。

了妓女，你还懂了什么姐姐？假设告诉你，没定个爷，谭德，你也得让这个爷，看意思呢，我们俩打架来的，你俺们俩能行？张大七岁的干嘛的抢你居然那么滚毒满足送掉去我时

0: 子弄来的
1: 加拉丁叔你对学让你们看联系咱可来考试聊聊多少年我是你的 skill
0: 能大米的看他是你听见是不
1: 聊聊
0: 嗯
1: 让给可以的写一遍这都能把这位加斯米多等啊这也是我也让了老大这样语
0: 老大可是
1: 我写的我是你的这些笔这些地方一过一过一咋推出多少过去让给你的这些什么去
0: 一过一过一一考了过一个吧
1: C 的 M
0: C 的 M 李米 Tom Sista 全部行业对吧我全部行业对啊有的 Tom 给买的
1: 心中多给你这是我的
0: 心中多给捏大气干什么事你看聊聊是气度
1: 捏着大过
0: 嗯

0: 您怎么读的？
1: 您怎么约上？你也谈不
0: 赢。你记住谁没？
1: 让谁不约上？你是我谢兵。

0: 喂，巴拉。
1: 老婆，来水。
2: 对哦，克拉尼，你还记得点没吧？
0: 阿吉巴拉，克拉尼点水不啦？杨斯点过吃些，你还记得那么多点没？
2: 这下。你先把牛啊，莫西让他生进出，卡罗这个好哩。
1: 生进出哩，我搞不起茶叶，给你卡罗这个牛。
2: 我会请妹，今天让保姆送他去的对，人家说送给巧的，明天再
3: 去就
2: 好嘛哩。给妹。
3: 现在马上的，你参谋考去。
4: 你是搞到这次，孙伯妈虽然今天没过学兵吧，
3: 等到看看了军家去。
2: 阿子，妈哩，俺我先进过去结婚。
3: 可不是嘞。
2: 阿子，这个我先妈哩，你你也出过进过去嘞。
3: 既然也用个欧拉得做，你让我妈先不要着呗。俺这男的。
2: 可惜个。
3: 俺这的去。这的。

0: 同志啊，咱个心里呗，腾给你爸老大阿家给。
1: 군인에게가르쳐서
0: 내바라게부부부치러주디내바도수소송교야고치워시세마도미미롱도딘제르배미인베카르이너아니시에카우치리승기
1: 신나디디어르베
0: 然你自己个赌个卡西腾多土罗几年免别牙免呢你也去抓钱啊
1: 勇啊咱该去抓钱
0: 然刚刚他那是啊苏苏西

0: 落塞姐好吃个。
1: 是不是嘛，姐姐？你们大闹事，听见你嚷了，你也怪病，那你也怪啥不啦？我爱你个中大，你去。

0: 用脚开白真多，连成啥不的，躺到索性没干意。茶味多，是冬用脚经验的马肉马猪油渣。明早嘛，新米赛了搞不起来，那么就得我们先调不起来要是。你先看了，俺苍妈姐是开始吃这些药，天天苍妈老是没吃点个，忙完白连成皮脚高了，吹都起了。前边外女不听就是，新米外前边外搞不要是啦，新米赛来开心吃个，天天送这些头皮那特别硬气是的。
1: 他是，搿天天伢连成呐。
2: 查到了该站，约不得拆迁民的投资点这收益。第二我那些呢，该听个创造那个咱们的。我那前头提醒你，那天去了三楼蒙古大本营，俺村里村给开交的三百多块钱。查不起个俺陈贵钱去，你的。有交开不忙出了有的事情，你的呢，爹那路是哪多？你是完了，俺村里村的规矩，忙出了有百元交开不得，你若钱的生计。抗议是那是同城里的，没些那忙出来穷咋？
0: 俺村什么外村呢？用脚开不进去，才下去。
2: 文娇去领一百菜都做做当家，明天外忙外新菜了，个难打做当心。爹那呢，开片投不起我这，爹俺村里村的所有阿姨没有找的。
3: 建成啦，开上卷不啦？开上工作的要不起来多，日日新菜啥了啥么东西？
0: 让个萝卜的收割当家，你们都给吃住呢？
2: 有的，吃完起来要的，有些。
4: 咱们这家全部青年人呢，真不领个啥子差么的菜就是，给个不看个远郊开不差么点这水电装修，快来看养个新菜个端么子香呢，看这的。听这奇怪要么子，今年着送退不热啦，你呢？俺村里村的所有阿姨汤面没有的，别的给不给了吃么子？
2: 中国新菜个人来了，龙车站个路口店有咋？顶包搞下去嘞。前阵新菜个人来忙过去，俺做熬炖菜吃嘞。俺做煮酒配送草白，新菜炸蛮着哒。咱们做来代表新菜哪个忙过要嘞？俺让做人来配送草不定这云嘞，先给个了新菜菜个抓个也要嘛嘞。嘛噻，你也抓不定，真不灵个。

0: 老谢，
1: 小易，小易，咱屋里呗。
0: 老谢，老谢，让给俺妈等的，哪乱哪样这些？
1: 小易，小易，咱先拿马去，你还得去等我。
0: 让给幺去的，小弟就幺我应的。
1: 小易，俺姑啊，你啷啥用？
0: 老徐，让幺子的，你让小弟就幺子去的。老徐，老徐，等。

0: 梁梁，
1: 嗯，
0: 小不点哩，
1: 小不点哩，咋用啊？人工什么多啊？心里难解。
0: 有人不去，小人家没去。
1: 呀，俺咱俩去差不多了，得动啊！俺们俩啷个咋个来睡哦？

0: 聊聊。让我的看把这里用度。
1: 可是要说。刘伯都今天谢谢。

0: 罢了，阿姆拉，莫拉尼卡罗成了谁？今年莫拉爹只有比，莫拉宁杰个了，想不起你对阿什么对？罗新区一年，米尔达多七千皮拉多，今年人啊都在那个马里，他等个人打的是几皮拉多。
1: 乌拉达起来，我那前能干金主个羡慕能行，要我进这门。一那年金主了大道千里，他们这能行，干不干不起，恰不恰恰。然后大年了，给其他些有个谁，也别给顾掉。
0: 越过呀，越骂谁？
1: 对了，然后我先给个谁？乌拉达起来。你也解码加强。

0: 听见啥鬼呗？
1: 妹妹。
0: 为啥？
1: 妹妹。
0: 但是你眼瞧现在是那些哦，让我买吧，没这小屁。
1: 多少小钱？

0: 던지가 문에 갑슈. 군나니에 니엽 중이지리.
1: 동자.
0: 응.
1: 랑스임딩네 나기지 시험 거지.
0: 가르치였소.
1: 랑게. 나 미즈지 갑시기 있으기.

0: 让你妈检查区别干了嘛听不得明门估计给三十多个月嘛日门是给让老板穷有个人一年给让给年轻男的什么话错旁家什么小有人老板估计给清别记了给让来第一点别给咱去穷有人一年给让老板特别了养家庭
1: 看老师对你这两个有人估计嘛真的有事给我这个还没着你看老师还辛苦了
2: 生进出个嘛让多把下死是呗你是谈的搞到有点
1: 对对
3: 这次让很多李柱用过那么的那里呢别恰恰能按最决定做李柱的日子是有点能行看他心难肯这钱呢让我们都是给人对最可最亲那家李记他们那家他们那家看他心难了别可是不求于生不人阿江家之前呢今天也表演咋
1: 小姨，
2: 嗯，
1: 这是卡机，你听得没多？哦，看来你钱不差账，什么那几只俺心没多，这两头恶贼，什么那了没给不卡的呢？让了些多，一年让给，从大卡的呢？什么那伢的去？
2: 看来你卡送的多罢了。
1: 哦，让些个你用用，兄弟他把些个用过去，俺堂哥专门养起个人。一年小姨让咱们俩回去的可这些人住死的可对不对可这些电影吧
2: 给他们听看咱是多啊
1: 啊这看咱也可以吧你太好心的哦来个回去前的我那要的一年让去了这切得别说什么多呀
2: 可是切多
1: 아지라니어질려다가로직사람들게라조가도스때는남자는누구게내가돌후다바다셰트집리이네라삼도다라가틀미주비너기브유드셰스조리라마기브유드롱데스제여러분야가좀도
2: 디네
1: 저다삼부가서입니다
2: 루팅청풍收了
1: 아
2: 키랑게탄도둔베치와디게라니에랜두스게부인탄도니에리쪼코라데제레그치금에미둔글레그디게참마양고스체톱치기디니에니에가로마지부메가로지아다레그편춘겐데메바가로지고충키스니므지참부시투스너니에멘스마르바제마제이네미디徐志银是个马日，
1: 这是这些年学的呗。开始你们去看你这个人呢，想去学的。
2: 干扰这个事呀的，起初大家要马日，什么的什么，听没听到过的？
1: 这是什么听到没听是？听什么音响上路的？大家写多不多？看大家干扰整齐吧。呀。他的线特均的。
2: 你也去让那个没修图是吗？这。
1: 工地呢？

0: 我让若不看些些给姐，罗安那个车管就。这货都生病，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自己。韩国先别可能出卖我了两百米多。
1: 对，罗给派出韩国三五的了，不然下边给不对困难，特别有点麻烦，就得硬是制度。韩国的人也不是多啊，基本吧，只打麻将，养不着，骨头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
2: 况且不买的，韩国吃了，光你给顾住过干一下。第一讲了，光你给隔壁呢，韩国听着吃腻子了呀多。包上吃起麻鸡，大大麻了呗。那些怕着他们吃起盐肉菜，况且个人我就二姑堂，过时过硬呗，这就意思他，这所在农民吃椅子吃脏鱼呗，通江级培育人。
3: 空气看不清楚天呢，当面感性硬了，小女虽小家庭，看没看不谈不听，下周空得不来，冷车稳当热都吃。况且看不认识，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四万许，太弟兄七别他们三百年，七别刚不参龙园为企图，新酒堂三百七百银币，七别刚入参龙给开酒堂对年，去过签约，这当也不明白，要上企图。
4: 太弟兄，七别他们天呢，养心死我堂，他们天顶小气味，恐怕绝对担心级别，从哪使用呢？如果从恐怖部队堂，从家隔壁过，刚把吃用的得叫起头，贴住他们这银币，他们这其他别级别生产品。太弟兄，去那么去七不用，出钱七别提亲了，七不错，提亲这么用我堂，得当俺参龙用的面对秀。
5: 他们吃起了锅，也烫锅煮锅过瘾了。锅也看见热气，他们吃起牛呢，吃起不够瘾。
6: 这天呢，开始追着，沿着吃吃下。这干不吃的，食子快要得是干活了，过半不得怎么麻烦啥吃的。现在罗家把住，这主要得排除吃的。
7: 罗家把住，这主要的我那也不晓得，我忙死了的，这脏死的，也过是等的，养死死了吃死。
8: 当俺做的，这水真浓的，你那老的也看起像个木垃圾呗。出去游呗，你面子大点，忙不要了吧？
9: 现在这出去烧酒的可少吃多的。
10: 罗家派主，这主意的这水，我那也不懂。
11: 这家家大，性子可不窄，见钱不多。
12: 多多这干不大，出去买个做难点的钱不多。现在这主意的这水也不能。
13: 罗家派主，陪进来了。
14: 因为人工刚进了，国家党出去了个银，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了国，团结团结来这么个，刚你演员才，况且国人我们中国人个他，国说国银呗，通江级培育银，通江崔家男的，人对男不在一年段有才，团结七六七巧。
15: 年年在党，那不如果年在，那更把四川人吧，那就真把做给，那共地方年在，预防那党哪位苏区康来给党，那想不党，当时大军在前面，给给我，进我的。
14: 预防那党哪位苏区康给监管堂许诺，朱古仓买了人大人民案，让人囊错了，人民陆局长直接给囊错给，给了第六个拿瓦钱。那瓦第五名不堂，那瓦苏区康把四川人吧，推出两把手给，那就预计预防那党哪位苏区康给党。那瓦五只茶不手给，那位那就预计预防那党哪位苏区康给党。预防那瓦苏区康给，那瓦我不堂，那瓦张世杰呢，给了第六个拿瓦钱。
16: 借用给目前存在疫情，人民啊，陆局长直接两名接囊车。那我党哪位那就预计预防那党哪位社区抗了别党？这场陆局开发两个结果机，主体松啊，积极个，三年还是重给两千六了，覆盖面积给他追。
17: 结合民警嘛呢，三江铁路路数头局六条线，中华民嘛指定结合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铁路
0: 他呀,他啊,其實。他的都都住個。他的是給了給我嘛的。讓不落親親的嘛的。韓立方的培訓單的,你那個就是做呢,人中的面子,切張炸的捐請民都啦。炸那不,也不去切意。所以這蒙牛的爹姐韓立方培訓單的這個啊。都寫幹就這樣子,婆婆單,所以這蒙古人呢,其實的人自己婆婆單,而你就寫單呢,所以也不去領給。
1: 这样我是想想,多谢做苦下了。你让了别去当下的韩立方给吞下三个地址的,记录了呀,你没有我了呀,慢慢细细记得,南部了呀,南部帮部,也不需要的。
0: Hanli Fang di une yao du.
1: Hanli Fang gengjong dian ge amara ge par di munzi ya bu chi na ro na.
3: Ta su wen zhou chong de qiang gui zhang. Hanli Fang cong kang.
4: Hum si kang lem su. Mi zhu san bie wo Hanli Fang cong kang.
5: Lin guo xia lan ki ge ke blo che ka zhi Hanli Fang cong kang.

0: 我引机长卡拉萨萨电线跌过去呗。
1: 嗯。
0: 圣级出个长卡拉爹们兄弟。
1: 卡拉爹我是给。你能给他谁没我给他吃钱咋你老用皮。
0: 长卡念不啦能吃钱去你那去。你们记得你这里去没吧钱要还是要人。退出退出的呢再没给不穷哎。
1: 嗯。我那钱呢那你特意他们这兄弟旁边人你们都从外给谁看不你妈当个心病。我兄弟给光忙过写着了他都没自己搞不清意思的。
0: 他们是谁来是谁说的是那么多啊
1: 呀然没啥兄弟啊然呢叫徐志友是不
0: 杨天的写的。也让你听不看最羡慕就我国家的心都比日日
1: 子心都比日耶但现在让我穷不是然后咱们懂得就徐志给你公司去拿连说一遍嘛去等都只不有日不得了咱们还是搞谁
0: 上个星马日心都比日是亚的然了我那军我右边没几土，没点人个，什么定呢搞不穷。其他女牌了，什么大什么团别，从哪去摘？你打这心，第几点别从哪去用个哩？
1: 然我那些呢，什么团别这些呀的，看什么听这样是别，
0: 应该行。
1: 到前头挨他皮死了不？
0: 啊啊，
1: 别太牛瓜球。台湾那了雨果的巴扎克还名为昆尊宁的人归困气有马时新华别最看了气每次去天南的高烧时节的高烧时的菜果也有马时你也写不得给我们这些来的话
0: 让你到生意对接这个才是对的
1: 你这马上让你到生意对我们对接
0: 你也等着让你到生意对接
1: 自己啊这样啊这是你等着讲
2: 小姨怎么令个没苍蝇给你藏不多了呢上个木头马车还是呢

0: 喂，通查，偷偷你没呗？
1: 让天去。
2: 俺给通州嘛是呗？俺成意思。我那钱呢？俺也让啥成意？
1: 提前俺找个鞋子啊。过来看去喂。
0: 过来看没多，你这口味呢，俺遵守联系。
1: 钱呢？是你俺找个鞋子，专门过去看着的。
2: 俺找是呗？
1: 你带的是让托尼丢给。
0: 哼，俺也吃鱼。但现在生意挺多了，是话说啊。
1: 感谢秀。
2: 你给。
1: 你给。
0: 拜拜。

阿家诚意这不马上啊我在弄下也让光大事宜你躺林切球一年几万年你最近这么拉不起肉我让上面来肉松长你是我了几万年枪不停不用修嗯等大行大免了我捏了煮个硬的

0: 你这忙过点呗，你这点本事大，给谁吃下？
1: 先进尿头，你等给吃呗。俺你给俺买金钱点做，你们是不能随便死的。你等多钱啊，金钱成天给俺有。
0: 杨啊，俺你让俺拿，那不啥不休息？

0: 你也随便猜超市的答。天天猜的做，你们都上月答。好进来。
1: 你俺是内控，比你不提军多单元。
0: 哼，这都谁猜的这？
1: 这都让英国熊。今天地图，你也继续写在旁边的。
0: 呀，那么这星期应该都。什么都在。跑步的太粗细的，心都阿妹粗细差不多的。
1: 我三年，我四年，我啥？有业余。
0: 咱给俺运气试试啊！

0: 要和明白的你不打怕妈这边你做多妈是要和了全他的药
1: 你那要和个明大大的心拿菜了可对于你让你给家家还是你呢我做啥事穷
0: 我做啥事的也大军药的给现在可是呢也接着的军的要我们去呢让东大学的

0: 切团呀，那我就尊重出门允许点。莫是你那些天天忙活点病，一年几十的，你拍下十许种，差不多你几十的难团天做，密码打送出去我三去。这点咋军催命多？之前呢，俺都乌族查查咱一里，其实你乌族人的就会买点呢。给那个那边连接的，主动都好些。
1: 咱妈去呢，你什么当嘛是？你连明码查出去真多了什么的？查出糖果回来看我点这水呢？接了，体温看我是啥松嘛是别？
0: 看我熟的。이내에 탑시 저들이 요 말이다.

0: Все. Не отталкивайся туда.
1: Ян. Шапо.
0: Ну
1: не отталкивайся туда.
0: Ян.

0: 小虎，
1: 嗯，
0: 让开，辛苦一杯。我差不多三路码头没得看清两面，你申请出口下去参我，谁谁听你好口音？马三爷别从他那不信你，没得看糊涂的，可对你丢弃大大脑筋，怕你丢了下。

0: 从那天去那天不能行，说是我苏天抓起的，你也是不正经，去看了吞到几个月，吞个那么点，啊，我是当初你打个两个嘴巴，一年生气出死你的，你去买瓶马奶，我去那了。马林表姐给我的我家姐，西装一边从哪去用的？
1: 舅舅，俺一切没松，人别的小伙子呢，俺屋内一切没松。
0: 小婆。当我擦洗需要擦不洗，但特别要给热完油嘛洗。
1: 舅舅，这点嘛晓得。舅舅那身边谁土味呢？点点得不得？
0: 小婆，让你吃点些老板过去不是？点点老板给一个人。
1: 舅舅，这点嘛晓得，让给叔叔些多。你不听不行，天天给个连土里。

0: 喂。
1: 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
0: 빙하 갸침들이 나 화차 가요가 마세 지게 장라 총치다 주제 마세야 주제 봐요래
1: 샤세바 레라브리 이네 뉴스 초라상 대비도 샤뉴스 은이 밤 얘기 걸레 시작해 보유 내 쇼티죠 심지어 마스는 용두기 사과도 얘라 입증 상가 주시야 얘가 하나 물리에 맵스네 샤가 님은 마무 소개 두두 아 Rangga misi da kala ji yuri, chungne ta badu, a genyo yubi. Nindari chi, rang su mayang yi chukru chik yuri. Da liya tunde chik maari, gyo su lo shu.
0: Niso su pusan rik maari. Tang doi kira cha sha sato nandu. Nga da amla nahar yuk sha chi, chi lo mangu shu maari bi. Te ma se kira ge nga, po kyo sa cha sha chubdu lo ta chubda chun da gori sungu dugu. Ming ma gyar nye cha sha yi, nye me zi chi gi tun chi yi. A sha cha, tang do nye yin zha lama yuri.
1: Kharijin chodham.
0: Takar naam hari. Ni kira shio shio shio. Bala. Zidung da chasha, ni ghali zhu chun su na. Ni kira za yon chio. Da shumin da. Bye bye.

0: 张玉达，
1: 耶！让开，俺常过去的。叫做谢巧明啊。谢谢。
0: 可那啥叫？你让那些我乘风说真不听这，那忙不听这，这是嘛事？常过去。三里要我当接去。啥子那些阿姨？叫做谢姨。
1: 叫做谢妹。让开，叫做谢巧明收到。
0: 根本没搞事，老不行不，很多米子那压价还这个。根本这边的喜欢压点药了嘛。
1: 谁让我先忙不停这药呢？来个菜肉鸡蛋嘛，老不卡的嘛。
0: 快点，米豆。我天水上那看不起，再买再买些欧辰来了，肉钱都有。看点不用。耶。我来个菜，到喝了，到喝了，大姐。你接着的。
1: 你让了，我是心不喜气，打算打理个人家，老了偏不起来，是吧？今次做酒没动笔呢，偏到起来要的，垃圾是吧？你还把酒里没这些，你要多少钱？就是哒，常的心不要骂人。山东，俺家这边。可以呢。乘风捎雨车接，叫不起来的什么司机？
0: 这，是的，到处的，到处的，去。
1: 主任的，咱俺北京都快速收药是不？俺上了南京的用马时，俺说看看那下雨，他都心到下去，对于每晚给不对心到去的生命度，出去是引起咳嗽小伙的。
2: 俺俩当对面多。
1: 进出去就看了眼不一把，俺家俺老妈用的起马时。 年上了，年过百八十年月，也过许多。通过让你给不起口是，你看，主管的。

0: 자, 가서부터 교수님 해봐.
1: 지르게.
0: 조경 씨 해봐. 그래, 이제 우리.
1: 당신 민도, 미태 외마외 가부채우이나, 소소 배준채우지. 미肯这几年年轻那年多念不起了，当队员嘛是， 跑么仓么恰是。
0: 这样写的挺嘛的。
1: 却没有先队民都， 让成丰收了，惹不起来哟。 俺你们都蛮用。
0: 用过瘾。 年纪上，你大大什么工作都注意。
1: 俺都没。 啊，
0: 啊， 啊， 啊， 啊， 啊，
2: 这样，多读点些。今晚呢，刚把父亲打回去，没事你也就吧。人家吃不起吃嘛的，一年收收嘛钱呢，今晚才给营养的更少的。对嘛在，今晚的刘主席对，人家咋整想过的？今晚都丢不到现在的更钱呢，要吃不熟的，等到丢到啥时候的？如果出去点不起的，开吃不起的。

我呀，日本古北省级主打，日本古北要喝人家，你妈差距这都给差俺不的，谈到国足，省级主都拿不赢么的，要喝都干不赢么的。

0: 信，就多做点喜欢的。
1: 阿姐，这里要吃多啊？
2: 上次没搞不对，啊，婆婆。
1: 母亲讲是，之前呢，做到三十年这一次。
2: 什么单位？明码见面。爹，我呢，做到三十了。
1: 上个星期。
2: 小兰，你还可以，你们这么多，你还是好老骨头吧？
1: 你们爹还行哇，听人出事。
3: 哈好事。
4: 你哈好事。小金点点突击狗队跳着，第数不两百大了哒。你玉屏风才关键也个注意，路队多只开除哒 ，CC 开除啊，嘎只开解，当归嘎不开除解，出好生切多拿了路解，没擦死狗只关，快擦死呢，木腿干么就关这个人。听你母推推啊，俺乖乖注意。
2: 齐兆长
4: 啊，
2: 齐兆长姐嘛，中路面包吃着差不多啊。
4: 中路面包吃着，要洗炸药水。嗯。
2: 齐兆长啊，齐兆长嘞，做到三十年多。
1: 上来六十天吧。
2: 一两月的，

0: 开心嘛，开心嘛，这
1: 出国民问就前面当当的，接着小姐为点点哈鼓励，谈的接着要去，过到是哪要人？上级注意，出国民当当别去前面不到，结果你就给你们当赔钱员，咱这厂堂规格要快一，在哪看不对呗？咱们马上有，联系的，谈的上级主管当当了，接下来有没？俺那是紧急。
2: 你他的妹妹们刚原装选不到，参加那个主任的解释这边，工作难大的人，马车不接不接，捐钱没多少个。马车不是个。你们去，呀，让来看看去。一年，我们可真是交税，咱们就是打算冷暖暖的。但前两天，身体累得久了。他在镇上那帮，咱查查中心约不到。
1: 我先上去住了，他们也可是挖钱不多。我家镇上不人家，养三六不能行，开始恐怕就当当了呢。怕你小区里下。上级注意，管点当不的，咱们哈里不牛。最后面这边是木电灯，电话那贵，从那几十不从个要紧。开始电话卡被连老皮呢，电话那我刚拿来主要特别也不是你不行。我家老潘怪不进了，上级住个地点钱没收。
3: 俺藏马兄弟不进了，明晚他家龙东站起来，俺最讨厌的家最那个兄弟都不进。我家出国没通知你，俺就三岁来得不行。上级注意，管那当不的，要去了苦干摘不到。对，真是谁给捡胖了，用到着死。该是上级住小院呢，要去了，咱俺们的单位去，定村里呢，光给擦鞋泡面，这个擦住对马特别重这托不西的。他带头了，俺就催把钱呢，要去医生呢，没擦马弄住医院，擦汤不结果，有救小松，他的运气是不能进医生会的。
0: 不要什么东西，不要什么东西。咱们就歇息了，咱们就歇息了，打。

0: ཅོ ལ ཁྱེད རང དང གི ཁ བ ཐེ བ
1: ཅོ མ རེ ང ཁེ ཤེན དུ མི འདུ
2: ད ཁ དུ ལི རེ
3: ཡེ བ རང ལམ ས ད ཝ ཆེ ཁེ ཆུན སེ མོ དུ བེ
4: སམ ད མང ཆབ ཤི ཡེ བ ཆོ ཏོ ཟང ཤེ བ ད
2: རང ཡེ ཕ བ ད ཁེ མ དུ ང ཁེ མ ཆེ ཤི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5: ཁེ
0: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རང དོ སི མ སེ པ ལམ སང དོ ཡུ མེ སིང གི རེ
3: ང ཚོ ལེ སོ
0: བ ཨོ ཅི ཤང ཧ ཤམ དེ གང ཨོ ནེ བེ སང སམ ཤི ལ དུ
3: ཤང ཧ ངོ སེ ཤམ དེ གང གི སོ བ དེ ནེ རབ གི ཆོ ཆེ མོ ནེ ཤི རེ ཁ བེ ཐོ ཁོ མོ དེ ཅི མ ཆུ ཤི ཁ གང མོ དེ nam gormu da sa chu shi chung gori zhu ren la ge lin ge som xin na gu xuo ri qian da sheng ye tie xi nian mo zhi xia jie lang sa li yo
0: zhu ren la ma yin gu ye
6: ti bu zhang qin la ge si shu yi da qi ru gu xi jie ma zhong a
0: 呃,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4: 말이. 봉란 친구랑 오늘 괜찮았어. 코안다도 번냥도 재면서 남자는 뷰러스.
1: 미카, 상크 좀 좀 하시는 역도게.
2: 어, 대도 대도. 我在想对话的工作不急了俺那组天天把帖子上海我也想对话了三天的三五日不对子要是家园命我念出去嘛你都也要的天哪了我也在这家长要是
1: 哦天哪我忙到姐姐要我擦这爷爷
4: 丁呱呱让你吃了没有啊地瓜花
1: 啊龙马斯的没地没人能是当土马的一年够几人都你不是求的
4: 那你这是你要的呗
1: 啊但你给我求都是你要的
4: 啊
2: 上海我在想对抗给拿不走的地马的呗
3: 他和你地州农民向往土革的理由在这常见给大客耕作们打大鱼耕作们毛骨耕作们接了那么给诺不松是表示要的
4: 这地卡萨
0: 这米克给哈苦鱼不着
4: 这些话就那人没得罪吐了干死的他都吃不干净他都撒撒去
0: 地面了静候苏中撒
4: 这
0: 地那么土的热气气的
4: 阿里
3: 既然说到帕克这么的唐吉勒这么看见孙卫给车里记不得
5: 公安月了你不是难过
4: 但呀你能卡等于啊你在我警察所这
2: 要叫你给我买不死死
7: 爹祖这么多去找预备送到给家里
8: 祝你来光芒走我永远气炸死
7: 小五让个土路错了不定这肯定写不写啊
8: 我也有的十三万写不写得不就
0: 是跟一婆不敌宋家有点听不明着
7: 不让请了我那些来引人笑下那么啥见我缺送啊
2: 你太多宋江上海路就到给同门九年一百七个月东汉哥不了敌居了华帝是比我的 tene songxiang le gyubu da, tene yuan ye le ge le, wo si shanghai le gyubu zhe.
7: Wo zhi, yue ban ge, wo ne dao xing ge dao a.
0: Dang shi, si ge mo dao xing ma zhe. Yue ban ge kuo bian na gyubu zhe du si du, xie xie du si duan a deng guo shi.
7: Yue ban ge ren wo le gyubu qian bu dao, jie zai ni qia ge zhe yin da.
2: Wo ne la, jie ne sa ya neng ge zhe bian.
7: Nangda yao ma shi, nye dos ne liang shi nye de zo, rang le khao do jia ro le bu.
9: Zi, paya ya shi a!
2: Nye zhu ri la to jie na shu yi.
7: Hmm, sa ya jeb daga, lam san baba si bai ji.
3: Zhu ri la, bong ra ping la la, di shi dian neng ge.
7: Xiao wu, rang ge ji gang lu sui nam xie xie yu neng kar chi ga.
2: Kwa mo sung kao zong zhao go ki, ge zhao yu bai bi li zam jian nang ki, ji gang lu sui nam xie ma ri bai.
0: Ji gang lu sui nam xie, di kan zhi si li bai zhi.
7: Shang hai, wo zai xiam tiong kan ki, ge nang ki wo zai de zu, rang xia su lin ya qie du, meng wu chi ge ge lak stang xie, si ge neng yue xi.
2: Ha zi,
0: ha ha. Zi, tu di kan neng yong bai zhi, yang bun du, mei shi wo bai zha.
7: Tu qie qie zhu gi,
0: 어찌 키키스 도구민도 어쩌러 그런 거 봐요 아시시기
2: 오 그거 뭐 샵다 쓰고 돼
7: 남자 최고 막시 도랑자 미술 주제게 랑산 추도 그리
0: 어찌
3: 줄이라 千万多 지 강, 루 수, 강, 정, 루 수, 샤
0: 디 지, 주, 젤라, 캐, 캐, 나무, 송, 아
5: 니, 제, 가, 라, 송
0: 교, 스, 뉴, 겨, 랑, 고, 겨, 동, 다
5: 카, 리, 뉴, 겨, 랑, 고, 니, 제, 너, 니, 하, 겨, 당, 구, 지
0: 야, 디, 가, 스, 지
5: 메, 인, 도, 치, 마, 지 랑, 기, 도, 지, 루, 늘, 뜨, 다
0: 제, 치, 엽, 시
5: 다, 메, 인, 도, 치, 먹, 어 我在想对他的几个青年咋整？
0: 让我这个，我乐的，我们让钱乱乱洗。
5: 李松啊，店主的给参谋行不行？
7: 参谋，咔嚓！
5: 大弟，
10: 大弟，
5: 大弟去！
0: 我的，我的不得！卡卡，
10: 你去死你！
2: 大巴里的。
0: 别走了，我来对戏，嘿！给我点开群。
7: 不让行了，俺在做电话养活。
2: 钱都出人了。
0: 出人了，让大爷马迪。给我折，给我折钱。
1: 月半的这样了，刚才突然灭了土木企业。
4: 姐妈呢？月半了，满别等你。
2: 出人了，能让我死心的。出人了，该让三娘跳死你。
4: 都是给我的三年呀马丽要用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11: 고고, 랑군의 경고도.
0: 내 수신주리. 내 미마 당신이 출루야가 되지디 낙야 체비. 다치디 미마 당신 디힘부지.
2: 미마 당신이 상하게 되네지. 긴줄초디 미마 당신이 되네지.
11: 나 상하게 되네라 레유다.
12: 나가지!
0: 너네 하루 예쁘게 하지 하지 되는 게
11: 교고 가
12: 가지
2: 어디
6: 왜 이거 장장도 없습니다 가 가지 배우면 아주 멋있어 예요 여름에
12: 我认为的是呢，日子还要搞不起大雨。这段的人也欠啊，罗家把追横过的困境，日子咋个用？我呢，搞了些大看不着啊。哎，我看不开别了，搞不起大雨，可得是呢，罗家把追横过的困境，看不开这个呢，搞了些借口么多，对不起不知道啊。
13: 那是南区军人不行拦截的个吧？俺那个罗家坝庄韩国的单兵，韩国的铁土不越战，就是可是俺那干部那个民族。俺那个呢是公部门会加个这人呢，罗家坝庄韩国的个呢，刚刚杨国在，对不在？找也查不在，公部可在叫呢，干部赶紧那个民族。在这他们恰起了锅，也谈过不就过过来转民国。
14: 罗家坝庄他们恰起言语去，矿在过了我们中国古塘，过水过银边，这就意思谈。
15: 这所战斗力处一直恰长越白，通江急迫就赢。是，这天呢，还是锥子，杨振强参下。
16: 这干部吃的，食事好像都是跟俺们老哥巴不得咱们马家上吃的。现在罗家坝庄这庄的排局是的。
15: 罗家坝庄这庄的，我那也是的，我忙死了的，这长的是的，你过去等，杨氏是了吃死。
16: 但俺昨天这水真弄的，领导老了也看见下岗不拉锁呗，出去一般的面子大的忙不要了吧？现在这出去小脚的可可是多的。
15: 罗家坝庄这庄的，这所以我那也不多。
16: 这家家的
15: 性子可过真，真清楚多。
16: 等到这干部的出去买个做难点的煎饼多，现在这庄的这所以可能
15: 罗家坝庄，培训哪罗？
17: 平日人工刚进来，国家党出去了个人，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来国团就通过来占一个，刚你演员去，矿在国人我们中国的个他，国说国人呗，通江集团就赢，通江村长那年年团长比赛一年团员去，团结七六七巧。
18: 大杨长阿吉说，这里来多少多少猪呗？这还第四次给我开药买嘞，让不我老亲戚的买嘞，喊你放的排球是单打，爹拿个橘子做呢，人中的面子嘞。
17: 车站站了一群村民都啦，站
19: 南部也不去参与。
17: 十岁这孟牛的班级韩立芳排球队的这个人，都是干部就长级瀑布队，十岁这孟牛呢，就是地来人自己瀑布队，俺的球鞋队呢，穿也不去领给。
19: 这样我是恰恰，东西也凑够下了。
17: 你让了排球队呀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去了呀，你们我了呀，没梦西西的，南部了呀，南部帮部也不去要的。
19: 韩立芳。

0: 디오네야오도
1: 니판근중땡기아마라게파티문지야부치나로나
2: 타스원조총대창궤장한리팡총강품세팡름수미주삼배워한리팡총강
3: 링고샬람키게컵록체카트한리팡총강
4: 가져가시가좀세
5: 좀더비우니다뜸받다
6: 이제니마세요
7: 중국귀진유감네텅구벽개때모시로나
8: 既然真你得力心了，俺就拿去。西巴郎长，猎我几股子，除猎我几几几几几。
9: 也没金币，能红地不买不到，能红卡吧，能去杨氏店吧。过那过鱼壳，六七年头，六七斤真钱没多少个，也没你去囤些，要不青皮糖都皮不到。
10: 青皮糖给囤些，青皮卤呢，给个皮千万来给预备，也没拿出就是钱。最新的研究来准备，明确的温度的冷却特朗结果呢？明确那空气稍微解脱了，明确的巨人能吸加美国的糖，那空气普通没变脱呢？小军刚也没把眼泪上脱，
11: 运动也没念的糖，体外人心气也没念了，偏不有巨人用了些许药片，些许补气了，干练血，卡巴昂扎，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他是杨成朗富康面康期年度部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年十个字那么切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重康那个重叠儿童区管不浪那个六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重康
12: 明了大街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糖铁外人心期明年中路苏联面积新旧康糖银通参在酿制期明了机制级别机芯切过必须赢明了大街前在明年给年团委员先突破了坑穷给我找你死毕竟避免糖铁外人心期明年中路苏联面积新旧康期按照苏德给面具期的三十多吊月经开连帮店绝缘的糖密度脏色木久则愈普尼动物王子娘子解约开始起来，米热不热起不烫，米三不米通话，米就团不，米干不说的难听语子。毕竟避免烫，天为人心急，明年中路苏的面子新就看了撇烫，我要了卡巴烫，从看能力偏给观众我就人民大街烫，人民年龄能小别，过年撇巴了各所学三年，他是创建领国的下人，花火匆匆给认真，录制卡巴两个月估计，初期俺俺俺年初，几段松也过过过，段俺年初。
13: 你个人你我在了七月康中银店日为母具操纵而来真正默默人去丢你个人你极度点点杀到银店当个的鬼鬼难碰聚集街上列多车度点你个人你突然杀别群众杀到银群众杀别别给米利卡给米莫那么团结他，亚洲人民突然间年啊上月了。中华民族集团草编都是切连托动用，全人做前行。民族看完了，平均状态别人娘这些了团结当年，借用给民族团结亚洲人别上去对决了凶人革命。群众三边，团结团结他唱边，不再两边团结给人民托救援了。别介给屯上沙巴拉西苏联教育年，别介给独西沙巴拉达的前辈，比在内鬼托年，沙头编织了别介东围，温州口对决了凶人革命。群众三边，极度点别别介取经定约帖，建港给孟西东部主播他，沙头建港朋友球队送中的凶人革命，这个别。金刚西边托卡四中解决了凶人监狱，群众三边，唐藏多边塔核心沙边地，以及瑞阳镇月铁教育年，唐藏丁令塔，唐藏沙边，唐藏塔尔界界给六个切记的当年，第个边，他点他的蒙族给拉连别端区组队护大前沿，别边突入沙巴队，将军人物沙巴的手。别给米瑞卡给迷蒙的母体全用你推了三遍帮给培养自己老年特勤当年团结他九九写别起云自动借点别接受零路给群众三八军器别斗呼大才对应

0: 您这多几里吹比当皮比能对您这一种个新主笔您接听力了地您修笔难得学字学习堂让用其运营您用研究切得懂您女校满足节他曾经送写笔歌表姐在其该有能个中华某人中等别墅年纪基存笔切断真正写笔歌他您将来后勤把足节送进里国您过作笔歌所以
1: 主播能把公看上，
2: 公看上。
1: 那个呢，别给送个陈良英，姐姐看给上就在把个收下。
2: 对了呢，别到几笔才交当，现在隔壁才年纪，日子大把些，将来能多远些判断些着。
1: 你呢，让有家主人做银把当，有用是主人的全家参加种菜，先干银生几个。别看姐姐强度，母车一天难多，路途都会干银把当。你得的对了姐姐。强着做着当，做姐姐咱把他刚叔叔谢你，天里可这些着几个。第二个做娘多，这一种的学弟，先看你考干八级，推你考这局，先准备你就推你了的呢，学不难多，学出来钱都很难多。
0: 点用的，这一种个行难多，深度个捏米，我就点心，我的乘客机行难多，老多都为来了这因，北美村我的乘客机第一节，捏马的做着把当，原把嘴，这人点单准最难多我几月比，聪明我懂的干民村当学应也不是。
3: 青藏让你打兵呢，莫够了才给等着要的。有的些个，若打有的些个，你打，你当年早几路村区里那天呢，家个个村长七三来就接电话的。过北镇龙天左右村区里，罗浪人那爹母，金卡罗林那满站着，金卡这些几里几里的，罗林我也压在，等着几里丢的。
0: 让着乡呢，这一种个内街屯客作为指引把当，乡的永杰内街的全体，目测就当顶动哈新街不是，因为内街屯北参加阅兵岗了。从来没赚一毛没把谁，因为内能身上吃得当，自己投为行卡所啊，盈利了这些要一人得值八几，大概强制了电笔，全部判断修建新一把谁。这一种让州乡党委界书记黄卷吉，目日全部加码定价拉新几月，忙出去操定期，您党委新就把票，对面扭着现金开了从个月笔，用不一毛用个月结算把谁，让州乡得落了一毛什么的呢？相对你家天里养猪鸡巴带来偏见雄意安住信心三天这周节天空里巴当让用节做你亲眼能占据你理念节全国这一种的点缺特呢偏见全部雄也不是相对中期这一种的总本用吧根据聪明小路你都就个理论就得让雄雄单位党使用给别家再算你家阿拉研究三遍当天里境界国学家做你三遍能占过处巴当让兄弟行李千里看千里研究错笔路中别进行吧局对于来自忙不行压住了兄弟小林多年送了南正的这一种的美术来带的习吧是三年节内节天空堂这一种的美术南地恰近堂送这些的所以节强年当了咱些笔内节阿拉通马的领着兄弟谁接送吧是藏民下把准的习吧局这一种接堂中的北京康沙企业公司组头把兄弟北京看不着七月公司全息部也来说想去准备你来了龙文东哥逻辑一把当文信公交别的配合中元节阿达你为了在当别节强年为了在你送这些把局对子大比你来弟兄啊这些什么事北京看不着七月公司年终功课落的人忙得心的鸟着心撒扬年过节就是天空了总空了忙不假期了心也把事北京看不着七月公司经历写下新的愿吧福气有益俺最恭喜你路强沙转你家全息写字员全息用词写字老人你家强沙转激动全息写头皮老人你转孙动你俺动白规矩约计算把谁这日的为第一次下完你您这路比烂阔的激进你对俺这不算叫几月把谁
4: 那些老人做的三家人这痛苦切杀的三家子因的在这一天的这对家到我平时做的在满足的老板农村牛的工资加满工人带你的你这个他对家的话他一是那样么也只能在买用样么的
0: 您这干就洗把当对你您这帮我当浪最佳吧干把拉手笔催定家天息里认卡主啊行笔你这恰起也不是北京看不着这些公司拉着彼此不一阿的年轻胡趁我一俺阿达尼为雷的心理路送进中更多阿达尼云

0: 元素党民主所代表者协从研究者孟一托，孟翠年龄只为差等的动力。小林多年级老师个，一直强调研究两个样板党，你意见吧？王学的就要书记，我做内向学完那了，起立就进步定格级别，研究那后边忙出了，一直作为大多党，你就该下个龙须头把马子，你就跟着着那，协从研究三八年，自由他就一把日，拉落地，原来里头个里做把党，你就给一笔门呐，大对里个门一车，拉到下就一把党。 研究那兄弟在研究民间研究那学不到对冲，有人内向研究那学过几月，研究点中二大娃送家己，一年只有接托他龙须写出个一百字，然后就民间研究局托他给送他，名字还有多大处一处长，多么一，大陆人有钱，李祖巴那河南研究点那学是就接到，结果个次一定去随机，一年抢住个周末呢，研究点那学是就接。
1: 小六年度，咱们年后再记录那个，拉拢点孟勇来七八下就赢些送八折。本来参加计划当三百多万，严重忙出家对你卡托一百，起来家你就通过了七月八几家，你出了一年。然后家前头一年内向是被当把七百当万当，一年七点几家用的是这一，内向一年内向是出了，顶边一年就贴在你卡在这一月是出个一百折。然后就民众给就几家托钱给送当。
0: 现在还有多大处一处着，多么一，第一大笔规则给还有扩展门单位干的小房子，清仓个帮助可不养多，住是也上八十，十九点确实被人家占了，还有扩展了头几月币，然后将这些钱币只有来空档，小组多小卡有人内向给就拿，年有些呢，小卡个多小了点呢，十九点确实就天气下个去上八十，多么一，这卡个民居绿色档。
1: 你想说，请把大小组里的卡，让有能就人话约了，推木头清仓层面，拉拢地，主席撮头把西瓜些送把谁？小青年小人，不接再去该有能个中华某人中党，别人，年纪些比七段人阵地，别用电子领导先把谁？大同县人阵能再去该有人家当年小党员票当一笔能，人不当比人为送就锁定当，也能没比该有送月金，人为家就家人，人听当不一把谁？这些把破阵机。
2: 但能按照电子领个热差写笔，编码大几节简笔，该有写认识。第一任目的，这边一层的块笔，编码能个编码大几几把当精准雄越。该有多个编码当，这些大几叠的，这边所送某人忙不中写笔，帮他控制些人都接送把谁。用电子领个，人看按笔能，小人个该有叠的占一把当，这一笔在这已经三十开始写进月。 该用的呢，原接的当，民接的，亲接的，集结中央使用的，为了能为军统个该有节人行一把当，忙起话接破人，让那区别要去写起一把谁，人为得到的，中央当别三里外的阿莫呢，这话单子一把存起一把谁，有个话临清给，敌人跟人团头呢，原接的对接小人该有当，打动该有我查卡一通行为，把家全部押送写送把谁，有个话工人一。
1: 打给人看难得自己，中国接着人选的大本家，人力家老不忙不通讯，该有的有在微博上面把，没得看完中文档，别人，你们这些把春节月结什么事？打通见人团的，老举家对策应，送元节的对策，从端中文档，民间的对策做在了北大哇，亲节的档，民国对策，人力，你们所得听什么了？月经，
2: 人员诊断协理，龙洞厂长，该有别的大瓦当，坐在两区，人力两力解决，批准恰仓的几多职员，北京电子领个新九八元八，人员军官把单位，俺去打通些人员团头，一层当将为接了几点出的安排协约，对那该有头个，别接所军接彻底当，该有接所地头呢，坐在第二批准别的当，别打的协把存进头，大各位该有第一大头呢，没得话接中文当，别是。
1: 两只鞋币罗局当，人力了就按两把当，中华某个监听错别人的些电子鞋币帮他宣布协奖因协送把谁，协都询问应当，打听见七段人段图，打动协片这些当协不用年龄，认为这存在恰的所见，写够热当人把别人，某个团长节单据领的，某个团长节没到，刚用三套了，那样一头把下就应把谁，各种生意看不中的节目中去，先看送信按了了解他种写的，罗忙不拿手多单鞋币先看得到，另去人力有个。

0: 当新送点住宿，那么天里时候就要洗呢，忙了偏把专业不是。
1: 新的开发中的那些心理学学者，加盟文本大人心理多了解一把是。
2: 啊，咱这老师不的操心，来去也不去肉，来去个干啥个绿毛球去。操心我当然也不做肉下。
1: 去年几点着个，八省总部哪送我的人多，你的教育局都过一道，今年着吧。最近现场赶着兄弟到我地洗浴一把是，年度六。中组委员听过人家先考可有理据解决的，另一组几年，俺几所闻不到办过几家嘛，母亲都拉得远。
2: 嗯，但俺让这钱呢，他打了那钱，他当下人，他那钱了，他过钱，那钱的，他现在讲给那钱过给了，吃着也过得了。但俺让的龙板这钱呢，他闻不闻到，但他感觉在特别也不爽着，跟人家呢，给他当下过得了些。
1: 大陆中村大道，满村南宋啊，村级初级点级学的，哪里了宋兄党，哪里多党企业把持。该组新的开发中的加盟中村党支部书记陆总大卫，加盟中村那在某机动业把当，帮助那在家陆地用本，过去村级一级新级业绩上把持。人家都不就被我们带大了，新国龙国党悄悄说话，新闻他们让给军秋季节天，你把该请退一把持。印度加盟研究在一路到军一本。年代家看人民大力心里的担心，新的开发中的年代家，一群科学家让就文明大热当，俺的社区，我们送修电力所就一百日，俺的社区干做让就通过他拿杂鱼，相当家看人民让就送修口多当电力就住日合成安吉，林口内人送多当坚持南路拉的西的，人把大卡金坚持宁这些把它拆解。人卡个组队写过百年，立即立足郑州西店，那里可有传递增长性质的计算方式。有人送修西边文笔灵堂店，我听的是计划当，加盟中村带队家另一班就公派当，薪水数百起呢。中村两队班就是用白判断当，专门做人事人员的旅游托盘事业方式。罗大姐也看另一段当，做新的勇气，专门忙补一方式。中门龙拉金得个伢子我用呢，西本都比大多用个月结算八折。中门钉子那边那个西本都比几所帕玛尼城里用个银结算八折。个从新个开发中的加盟中最临近里对吧？江西街那个那个新的路基站中门头，大家来前过俺东站最近都结算八折。另个加盟中最临近用去忙不月结。林肯那伢总说道：“宋志康、新康所牛肉席就一笔，有个为干部席就一把子，有就要不打西部国菜，可有那宋秋席个吧？长米席就一笔。林肯姐今年几的土豆瓦当，他就席呢，有就点宋秋席就一把子。俺的三个个从新的开发中的加盟中最当支部书记罗总大卫，年代林肯东区丁家兰有更多，俺就落进了工程股，去年又涨价个月。”李姐先看他亲年不送年，如果用不公平动画当，中最连看你也不念你，人会觉得虽然我人就写句言写算不值。
0: 谢谢年轻人，让兄弟姐杨大比四点立即打完做把当，来领导为罗军罗水带工资提操军当，罗军罗水立定姐天天参比修动从的操把事，用单位姐军委赞助部也不涨来交易，从的托送些那话事，公给罗军罗水年轻。用用这人卡当赞助器，当中央个特别贵州党用单位这里给浪下银，用些就算了，也就得跟的东西。让兄用这人卡带工作车操兄党，老兄老师来点这七点钱币，跟着年定党听着了兄弟协币，凭着我色对不投也。老兄老师准备三天的动力，写错人路等着点这北京三八准确，内心俺的老板不贵币，年送弄完事。
1: 有当家军人文员，浙江北院部长徐志文给。你对俺的三个多里头大爷那个满族家茶库堂干儿三车热过去了每年，云南几家家几人拢叫啰嗦钉子白瓦当，满族来恰是热有种植当，一人人里忙皮苏就结果白的，没在几只当团家几只用我习惯，人里松秀达先看丫头动画，团里皮子动画说了几句强关系的，人里达有个叫团里在这对吧当，有个扎达在这对的。普通人的军队党搭配东京的工地党内，先看松秀党人的军队团里配置，忙从八盘兄弟的用话系统，俺的三个团长的战绩，丁林的用军工地党个比南宋那话是。
0: 谢谢年轻人，来年江南将真正改进的，老金把组织松镇立国年过出发的，来年江南白东将松镇立国没比东家工人，可恐江南将松镇俺为推广倡导党一把事，老金把组织松镇可接三七加权了。孟伟哲，这一档各种拉越近， 作为我所党阿里九家所我所总编的通知协笔本人推推把马赛扎托尼我所安有党局任用德国所家宋哲协议这特级也不是德罗村中国江南措备措把采用公司拉尼江南局家宋哲切选四九名的这些托比老金把组家我所这些下级党电价提步子里电影门里雷贵兄弟的来着写的老金把组家宋哲这些家前提 就能进去送这里过年去采集当天一把事。德罗呢，他们家人家动特别，龙阿伯隐形，龙阿伯呢，他们家人家人这把当，我做过比偏女切的动的，这把没等车，主家年休长阿当，我做转车，你家里搞我问你，可空帮教当学做配件动一把事。现在三军都得开始走路。
1: 你对拉萨中介家阿雄军车的表达，团部内部积极讨论，内属西当铁军的值班人。北京中介行李单拿在村里看个体力级别，行李拉萨刚值班单，一人亲自去安排，带跟店主对签几人军车的团部内部讨论，内属西当三支西班单，村里的团部工人吕加班单，内部过去说家拉萨恰当当地，三队阿雄团里本地人员用劲儿团结加一把人。 你对三队年龄级别中人所人品质及实际结果，年至中期都表示，结果价格体力开发的这边，凭借着卡给，第二个大雷公司问给凭借的三卡加八，人民托命值班马子，三队年龄过去级别黑家恰的多年，表里家所人品质下一个，一人多着一把子。你对老家中介兄弟总结，忙用家的趟当，也来就错话写当，这张单位写过表示。 李公看个村里吃的龙脊里的贵的些的，满足错了。三队宁古局当、永宁局头、文昌街三马子瓦所人看个地摊，黑子只扎一千只把马子，文给平局当地摊龙脊也有这边，地摊个黑子吃着还会切着新一把子。你对南局中前这是总结，不是马进个子女其中用的这把当，用的对你一句闲话言些，避免你学用的那学一把子。
3: 用的那日用的过去个下头西巴当，不是做当当就吃出当，且得查了有效适当给了美图，避免出于真理了的呢，来有的用把判断着劲儿，团结加一把劲。
4: 这不能把天地看给三九年这决策。
5: 这里忙为三九天段呢，交流真的皮皮了是说。
4: 俺从三年家用。
5: 三年家用。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开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
4: 냥지니닌시진이과속그

0: 也不是事实。那更多的是。
1: 我没说，我前两天没。
2: 来，我啊，我回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干些个的吧？谈到看到人蹲车边的都是对对，干出去他们天生硬出去的哇！那这大大肯定嘛说。
3: 你讲呢？俺做给他们研究晓得吧？对，这些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几看呢？他们研究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都个出得顶了哇！
4: 这你说，我说。
5: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跌宕错事。
6: 他们看看去，农民地基重视。
5: 他们看看去。
7: Gunki, Tissu, Lucy. Oh, yeah,
2: Gulaga, bring your pussy. Can I choose a gila? Why are the Jews? Can I say Nanda? Gulaga,
0: let's see that. No,
8: no, no, no.
0: Hey, you're watching.
9: Siena Labe Cayuna, Rangi Chimbe, same she good.
10: Nish hobby, you see. The Lee Yang's lip, you be.门墩他做洋茶的他是玻璃的人
11: 新的女刚平均也让女刚进女兵上阵过了同居的年冬的地点平均的年度不接脱为偏见也不绝中国新的女刚平均也让女刚
12: 爸爸不给的青椒马铃薯了
13: 啊不过没第十个月
12: 青椒马铃薯啊
13: 这边没第十个月
14: 看着年龄卡巴东大人不得参详中国古镇的卡巴东大沙巴 AI 卡巴东大体外我做的事
15: 我啥不得我呢现在面上的背影压个多你就这样不行不多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还哄我的花不清不送账刚把你这个汤刚别说的证明那照顾很巧的啊
16: 那我问你谁不明白呢刚才起那我说出来了那我问你谁明白呢几大起那我问吧那我问吧谁不明白说给退休娘子能中其名那位年对他去结果的真书谈了批的那我问吧那我这吧能做到我的出来吧那位你在做预计真书谈那位地谈地念了批的我一路所见看见，咱就把作物几年，他上给些居住原因。给个给人不当官，那位器具面具越起来，现在养了托管民族，拉这个其他人都拥挤起不来，都气死。
17: 谈到民族官呢，李密托当街党是不接令，大将提醒李密托偏居前朝。
16: 这书堂给用去创建吉拉镇预备，目前那位地摊的呢，偏女人表过年，那位那对拉出奇迹，过年给那位地摊三万多
17: 年。三年，拉出创建领过下人，爬过从中给一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按按按你出三年他是中给领过下人爬过从中给你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按按按你出
15: 嘿跟我这个打的是呢刚把捆把打个咱们点不远吧打两把个吧我那马修吧你我点当出来见过很多的给他投入点不起死人了
18: 大票年赢呢，领过大奖个韩国的票呢也不少不多，领过大奖个韩国的，见过个跌单了，送奖投个多啊。

0: 心不了，我跟牛奶就飞在这的，还是走的哎，没忙不停这都。他家这个米呢，肯定地基的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有，等到初二新毕业，啥什么痛痒要的。
1: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热热的扛不了不呢，别村级团结的，你的讲相对少的，情侣几多对比，什么几多对比，男女性别没完全拉不去。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年几岁了？
1: 开机时段，投诉你不了，全在监控高头，捉人头枪杀他，同时建议门锁封堵，投诉你别监视高头。老有鬼人，隔几天的事情多。看看了，这家的妹妹被今年忙不有关系，咱家给你最团结，就这生育的这把团结。
0: 俺的呢，什么姓邵的，啥姓通啊？咱们有人点名都，嘛是第七个名都，美军学院千万绝对不得呀。
1: 美军兄弟退休的美国，姐姐特产南都，都能西九南吧，听着忙不落一把西塘。姐姐前途云途区别，都能西九南吧，自己讲啊，西塘扛一把前途。这次八点钟呢，是说你这个家庭我就以 TNT 给八点时，顶着忙不行动当中。俺村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起我了，俺南村就这些个不哩，几所开车都点了就没入。每卷国孙写罢了，几所用两多兄弟，每卷叠加起都是十不动。南村文国堂穷都东北，子女空都去不接受，现在忙把娃南村米婆婆接头。
2: 点过头，团圆你不写过。今今夜啊，落雪天在他，把烂有些。老鬼他不说，就叫写不他。今夜啊，没他落，算了，弄说啤酒写过，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爬山帮的皮，看管这座塔，这也不说写过，点过写过。送。看这么冷不疼点价天过送去他大半提醒强个轻微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了他别睡着就给开过了我不可以点过结果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过他罗手就点过结果啊每顺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什么喜欢他每村这些他有些全咱们交不所起就点过写过出今天啊没得相对起就点过写过第二连年起人没撇就写吧他他的家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来个起就点过写过
3: 听到的可乐的人昔日阅读者终于将不行音秋木也所连跟了孙秀进行特动昔日的云样的着住跟对位眼睛不差的苦乐秋木香香都有他们的假作的对着舍不脱了长而且为苦的人穷如王位厕所的娘心鬼脑与搜查的那么激烈托呢色系地图追望真不拉起养的今晚也是我拉起你个的作为没能给搜查他们的人穷抗力重新咱不送给国共里几年前辈谁过了来准备我咋的赢不拉起

0: 리글람라 균도 동화타 제람 서버식 되신유 진우 전례 고로 링급 장매 앙탕부로 추초라 동화 대청규유 원자 간수 칭양 희 감시 제세 사서 토강토 진우 남장 기진 카지 지주 니두 기례고 소신 여바시 류찬님 최제 设施도 고이 정중 최제 마부로 된례 산에티게 진우 전례 링규기 셰슈 추고르키 정중 청룽라제 배주시바타 치료기 최제 마외 클롱 차세 배주 야부치에네 장무 수주로 주여배 춘용토 당여 중국 규규 간수 칭양 정식 典礼 주준 다종 典礼 남장기 김구로와 샹원키 명을 안수 진우의 시준 최주례 계승부터 기시 수준기의 추창무진의 로레의 창무코나 소와라 룽릉수 주심의 최자탄이 지주 세준 주위에 원장탄의 로레의 추세지의 릉수 주심의 최제주 캡실의 주구매의 제송부시 체육기의 머주 추 편제 토수 퇴부라 총무례 지야부자구위에 중국 중앙 총리를 내대토 내려주 모주 출렁수 조심마 통주로 직하 디가라 총리의 제도구 여바시 중국 총왕 총리의 소위 직입 중년의 选拔 陈向东키 모주 교구기의 소래 키레 와르타 추진 리리 조와 소소 총왕 총리의 제세 망도 주구 여바타 추주 소제 속대 뷰니에 추 폐주 제배 국가 사법 공 강독 제례 총무례 남수기 모주 교구기 추 통공 규리 제배 추기 누부 계진 문구 유지 송바시 모용 장비 순수 사법 표와타 我你给芒总给蔡家金呀连锁中心约河南洛阳新安总托吉利亚塔出去了约别墨菊那位解释局给与国的熊南唐队创作出去的主机都这一年天文给日故创作帖他这云中哈张亚别尊重亏度穷年芒座称安哈监控与国的点点秋菊给蓝图举行约不是河南新建洛阳创业的新安总仓图创业王创作创立 陈秋芬给天文气象所拥抱所跟渔民忙不他这培育多老用的盲水内脏他心经周刚所组别人听给国家的拥抱三年错压力压的中心越界中不是列完了这一目就小就军线别给接取间起宁日丁中期目就对你迷茫了第一准备求而救我去把他盲作给错托把他热托别第一给那么的军队没用脏别我你所人心对心月
1: 给我们忙推错给我联看起欧元长照了记忆基层你去年毕竟托很多你去也迷茫传媒从对主席某着你谈简称难我是赵了记忆你为刘囊中国谈很多你去也这我舍不得请不谈主席习近平谈深圳普勒波恩南尼瓦尔斯归堂怎么领托旁恰军队电别中国谈很多你去也联网集团错不丢脚团结开前穷地全你别这我留三分怎么错月 中国很多年前却谈天图给克尼比做大给特区车队的自古训练给克尼比在初前下了纯这三百军前没把特别滚地动的月中国给我们忙吞错给很多年前也没忙吹错谈纯没腾色切开别的谈娘们也给钱动我谈给四公路的娘们用了六种钱呢让我也批给谈他的给用表写不出体位也不准对月接送不是莫着你也 很多年前谈中国玩咋出什么地域他听从这前年给克尼比这月里空谈迷茫玩这王二位十度当地给克尼比全用给特区融的这我十度主角滚地贴给日我月来很多年前也迷茫出错谈中国给用迷茫出错玩别的起秀切入当年给克尼比开空卡给娘们十度东角滚地东对月接送不是
2: 给用美满推错给我联看起欧元展照了记忆几次你去年毕竟美满错看起摩尔奥斯出了也安置推错给推错我没吹奔第一个谈解美满我是赵了记忆那您主席习近平谈四轮二百二十二年毕竟托建总穷年中国谈奥斯出了也这我舍不得动员特区个车顿三百年月中国奥斯出了也确谈天托给克尼比古车民年团结开前团结也不前托中文他们舍不起不谈
1: 切不是贴，一切起秀切入动物。去年娘们丁是不切不借钱呢？中国堂奥斯出了也确用给特区融的这我军信军车硬是不住脚，滚地东头有接送不是？招了记忆，搭档张娘们怎么谈？团别切错我。你凭娘们借给克尼不谈，给克尼不迷茫给，作为开边谈参不切脚，他用切过。 全日本，地位开边堂，土库儿前边内团了自古儿前的，跟着他，最新内团他就去过。去年的娘们儿顶十七八趟，随军开空给娘们儿了兄弟家伯，军车狂飞东秀切入动物，城西边角儿偏街动物所，开空天娘们儿顶十七过。 Mutu, Lopso Tan Rine, Yugur, Sane, Shunuso Kemkonso, Biri Tan, Yamle Chisho Chiru Dane, Jungutta, Australia, Mung Dun Mungsi, Dendu Dongu Si Sumbushi, Jolly Tiye, Jungu Yumi Mang Tusoki, Australia, Nanji Chutan Yam Tobi Zun Chidi, Chimsuli Gunki, Pung Rim Katan, Jong Chisho Chiru Dane, Chunibu, Yamle Pendo Yubi, Chimlu Yixusugur, Gundi Dankar. 俺这出错所,穷满了随郎兄弟他们什么结果别,你说哪我是。照了记忆他多,中国军区空皮起这月你催我这哪我谈,空皮,中国球衣,奥斯特利亚却他念头,念名别的谈,念名的定色起的。怎不领起军区秋丢起立给本队员接送不是。第一,听个奥斯特利亚谈中国者我舍不得说新月了,给克尼布尼,边角从天中起别吹,偏不投偏银。 台丁个村支筹备昆明尼，社会民政委谈当选民政委，参谋奥斯特利亚谈中国职务电吹杨克特局长七个月。奥斯特利亚球技，中国几个社区太空骑行月别，中国球技，克贡卡谈比利念列七个月，熊人级别，一片念列特别热哇月了。奥斯特利亚出错看起，中国也有迷茫出错谈比利七秀七日当托，全日本团年念列了跟送前队员接送不是。
0: 铁宁，简称南文，连读拼读不是。阶级不齐了，冷露你拉达的差距，连接全部表现，场景给阶级们的，配对成为制作前后开展，中国空战党去初步阅读，中国密码确实全面传达，各局不谈，局级不，中级不，交通不接，借用欧元联港去主席宣布。 香港密西新进区去各唐不谈，你别西江边界一边，古些董建华、古些过来，推蒙托全部前边在我，今的古别在你手人，香港去熊北康托错不是，古些董建华永续间边，记录你当自主流到古别去接人去，光美出自古他，噶尔玛我总个边托。 香港土古些话他，公路继续切过一模式。古些董建华，永续几部破人，中央里空气永续内住了，透过了侧面那话他。习近平说中央铁物质路段去，香港土交对，中央师兄制度训练康了，改过哪年？村镇能路继续那话嘛些，内秀有个民主起改变，浪这样断语。 古些董建华古些节，习近平他、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所陆天铁那么激烈的团里，古些董建华古些不啦，董秀察贵两年续不嘛些，空气能密的，都是村这样那我是。 中央的阿军那瓦达，中共中央七岁主席委员，借用四周去主席宣布，时代丰台借用四周去主席宣布梁振英，借用四周去主席宣布他冲击极左，王东峰，中共中央香港塔澳门列顿兄弟抗议主任，第四届抗香港塔澳门列顿兄弟抗议主任夏宝龙，香港民生新进区去西江边。 李家超级推梦的确在我了偏远，即使你是人看阿着香港去胸部看多一遍，古些董建华也东港那跟林去南边永所庆幸，一交为两个人让给长当嘛，东港去强调说，古些董建华古些不啦，董秀察贵两个人秀写这边拆到了给月把他，替我多。 古些董建华以古巴拉解约，古些董建华以东港顶中华民贸集团结构给解答了个月不谈，古巴拉去短途，古些董建华以能力培养，的确没到青蛙这上签约。俺这出自古别参数，古些董建华古些不啦，推蒙托全部收为在我操不谈，参谋看到给浪的两年许。 推蒙的确在我的，古些董建华的确欧元天刚去，主任委员宣布梁振英去作证那我是，的确欧元天刚去，主任委员时代风起，推蒙的确在我托，两人休息准备是，空气两人休息准备，古些董建华也结合进了冷露尼，让他的采取了。 ལེ་གི་ ཆེན་པོ ཕུ་བ་ ཐ་ ཁོང་ནི་ ཆ་ཅིང་ཁི་ ཀེ་ཅི་མི་ན་ ཐ་ ཕུ་དུ་ ཆུང་ཝེ་ ཅི་ཟོ་ ཆེ་གོ་ ཁེ་ཅིང་ ཀྲུང་གོ་ཁོང་དེ་དང་ཁི་ ཆོ་བ་ལུ་དུ་ཅི་ཡིན་པེ་ ཁོང་གི་ གུ་ཚ་ཁང་པོ་ ཐ་ ཁོང་གི་ རྒྱལ་ཁབ་ ཐ་ ཤང་གང་ ཅི་ཟོ་ཅི་གི་ཅི་ ལེ་གི་ ཆེན་པོ ཕུ་བ་ ཅེ་ཏེན་ན་ཝ་ཤི་ ཏེ་ཅི་ ཐུ་མོང་ དེ་ཅུ་ ཛེ་གོ་ར ཤུ་གེན་ ཡོང་གི་ ཁ་སོ་སོ་རོ་ གུ་ཤིབ་ ཏུང་ཅིང་ཧ་ཡི་ གུ་བ་ལེ་ ཁུ་དུ་ ལེན་སུམ་ཤུ་བ་ ཐ་ རིན་པེ་ཤིན་ གུ་ཤིབ་ 동진화이 구봉 듄토자니 차징키 제지민의 콩르 타미의 시키 슈바마시 구십 동진화이 능미리 토스의 첨지양 나와시 香港 토자드 중앙 킬리기 긴구로타 香港 믹세 신진 그 시슝키 뷰리조 香港 믹세 신진 그 제유미마 투소기 투미 香港 믹세 신진 그 제용 스주기 오연 디신 샹강 기지조 리리카기 투미제자 고봉 시기슈와라 자리에 중앙기 제유 쳔바타 낭세 제유 신진 랑용조 태도 총결의 샹강 리리카지기 미나타 리공타 초바 90 동진화 구초수급기 자조지기자 냥인슈위 룩진타 티 진유버시 其中一段资助率增零急忙清理强制规别操建机制二十年必经通过数月，初始工程前，主席习近平给各党委操建了政变，点击彻底的光点去作品我，中国孟勇给清理强制拖了党委查询编列，推蒙托增零急忙清理强制先不做不谈，国内清理强制作用他严厉团托来解批阅，主要民日给人力制作所，清洁给团建军列，急忙给清理强制拖了动话他，国内西里全国老大的前列，结个判托清理缺点六百七十当托，清洁决定完了推过上头当话他，人力制作所批点当六百七。
1: 第四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人罪，人空多问呢，不才多为怕，军刀动为六岁三不切棍，七段切棍一不是。杰克冲着德国土当机构去给局长宣布，说唯一没有做呢，记录一段也没送去了六个，让给去切棍谈清点，偏起杰克冲着小腿。短途冷路却用的水草的切的，不采多片杰克组装切别，不采投入当年，穿着球队德国马兰二位，透过长途东角铁人结束不是。我军的人穿着大洞土他们几个就给他动，三趟团练他，全球团练参加所有滚的当年，杰克给彩信用他一样，吃泥汤，真些人心给彩信用他一样，牵动所有他。杰克给不采十几的内容太阳送酒汤，十几十几个级别十几来的用太阳送给中国人不是。
0: 从对比城市三十来万把了，第六期的他们来也别怕了，也用说三度走别，期间从别马子单位去了，十几年当阿别继续看你一把天，第二次不来加上两块钱送怕了一把汤，期间从别马子迷茫小伙的同志路，西东对于过去苦苦长啊，我所陪酒当月。让杰克马镇出租类似单元，托上了那些团队所，期间送别马子迷茫小伙的通知录，年当江面居民拟查出我所陪酒当话题，推送不来，加上送出双个场景拍了他，借用说期间送别马子就是给加上十几十几场短送月把他，那您给推送不来，加上那中年场洗脱了进月，贴出来脱，识别他前个月写书，现在重点来就是写书，陆队他陈东直接给苏州来的说，期间给马子就交月。中国的电话员法兰西塔随时中国人马在东西去挖他看说说了加上送出所的差异他加上居住差短怕了也不是 中国他一些亚夏洛那顿给建筑各米子松别托三个月别中国创作项目他狂别他军多三个月别一些亚夏洛那顿给结构看了年里你结给国各二里马瓦追星月各地建筑托一些亚夏洛那顿拿三度修别天盟项目年里的秋给明多的文巴里三别开篇托月巴西天盟上面从不努努里的牛爷 国非什么通知出去签约？年纪那忙起我种草，中国创不了什么其他杜鹃松不是？孔明三伯拉创不了体育起我，今年头把他年纪那中国美术藏品出了用所下东土地，中国农民的他一些亚夏龙的东西，坚贞难打通土西拉清的，手中满的我些特别马路清有不是？我的那个松吧，人是苗先去。 民宿藏品出了下东土北区，俺在新街塔、南乐所北松所、广西的铁格拉、云南塔、贵州、四川去了，绝不二途的杜鹃松不是。人不是前边吹顿一只松草列国去帮忙我所明大国村，中国塔一些下路的东西，让我从东去组装起具体，天文去编织了从东两面的，城镇编织了塔，军队编织了塔，萨达尔铁棍所加点成员，中央龙井年轻几个立功去三个月吧。 高原区，针对托对马尼，我不上没用不啦，细节规划是一样，没得不认领去年两年的，团里两年级别八十八位，七成三百来，一些亚夏龙的团结个的，中国团两年级别热瓦村个月结算不是，马来西亚从不，陈碧开业，年热瓦啦，马泽东跟从不西村的，俺说马来西亚团两坨，新的团秋队越过了三百七个三个多结算不是。
1: 中国他一些亚夏龙的团结团结了两年的点点，真做了卡点家的，社会的狂别他，他点起，归属三八进行月。宁夏以推磨为引别，推广了七点点，谈过了就讲他，观众阿拉团里批给送这七点，先农两年谈人类越过两年之所给七特别，观众阿拉所立起，肯定团里军队都不相当于不是。 他且河南人为晓得给阿拉年轻观众，绝对托土味推一遍。人民重点元龙重村，观众认为呢，出门村观众都信有不是。他且提个儿，罗丹山内提个忙错了，连续两年吃酱松，可能七个月。宁夏银川重庆儿，人民重点元龙重村村民王丽杰，俺他家让是人有内两个热个多，新来吃完七顿，到我这儿来就过些多年，俺东怕热个多接送不是。 罗曼人就讲他批改单位局，提给贪官谋吃十九两三个月不提，起来给贪官去矿个月别，强烈群众抵住派遣人不行的准约。廿多年没女婿在俺罗派宁夏爷，阿拉年轻群众点起抵住他，三百家全部吃，出去了三百天，给用给家去十九三送呢，让给去阿拉年轻群众七对有只团款切削是够的。罗儿，群众阿拉先当通桥接他，先当团呢，给用给阿拉团菜给俺汤包儿立个不是。群众给团包谈些群群切没办儿切入钱不谈切不进，三年提个儿特动，女婿抵住他人女，年岁六子，吃不得单位局，群众阿拉年具体，起来见脱口了不是。
2: 给集中着谈这退体外力不切切，给客人别观众阿拉团子不采细节采领的那套，可能是被观众阿拉越过增做雄巧给客人切别，六岁撑不缩，宁夏如积极你团昂西强的，观众阿拉团里给集进去，新的名字所用他，六子别的给来的扩团切不嘛些，中国观众阿拉团里给集这个算他，这退定是不切个，第二切个不是。
1: 第四季节刚生育熊来看，看几次你熊人，江南三边托给别特别惜别，中期三个月别我车从头凑不谈，真看空多给推明年，长点长下个托年，迷茫给托们那体外推都东脚，全团都前年，中期三个月不谈我车着领去的，困难别，忙团谈，哪儿没顺便没呢，心里大王，可有谈天空姐给吃绝汤，老大儿前边贴给永旺领呢。
0: 退入这边，迷茫成本去坚持差多苦味，三边人上抗力，我们把钱不买些，迷茫个钱多，趁钱别让另外一家，我们把钱又不是。各秘书别一些绿色诊所，各处级给诊所肯定谈不落，听个南昌爷诊所去，张明月他，吴西瑶、付静、孟新杰来出边，中国如干了，平面操别设计当么啥也不谈。 听你，他的一些绿色诊所呢，中国绿色推门窗不拉闸别，设计当么，他们提议不是。李刘畅的，这边米格尔克诊所去设计当么啥也不是，平面去米酒业。 免得人的娘的真多去。王子飞他韩家瑜杜瑜陈杰的出别中国如果了谁给当马上把马斯怎么领起三多三八对吧是求解他刚过了留下了六百真多难林心瑜他黄安琪你了表面没给起三他我可以当马上有吧是张希瑞了结巴没给起我可以当马上有查在真多难同心的表面给太极拳他太极日子真多可以吃个安汤不脱有吧是求解真多难罗教松银别与此地了表面给秘密的一七六间给四个当不着有把戏李冰杰他潘展乐了看守所了表面给秘七栋阿皮他给被秘家一让没出街给四个当不着吧唐前庭了表面给秘阿皮也别接给四个当不着吧徐家瑜了给被秘家一看见给四个当不着吧于一庭他张宇飞程宇杰吴秦峰借了出别中规如果了表面给秘家一你是让我去接军队给四个当吗？让我试试。

0: Saudi Arabia ke Saliya ter chi chhe chur kunin par ke ge ja thi ni ja wa tha ke bo khali di ke ji nam tha li ni jam ne tho wa lang long do chu sin ge ye me hu se chak chi ge thi nin gong mo ju bar sin na Saudi Arabia ke ye me la kha tho ne che gu che bar khun len lo chi chak chi zeng zu thi ke pu di tha mi mi nam chu je di li ya di mix tha thi sin Saudi Arabia ke a men tu num kum si ye bu ru yu be dik che la che gu che yu bi ri Saudi Arabia zuchi chebe ge ke mang bo nyam je ma ke ji chi jur gu ni jue bar xing de Saudi Arabia ka sun bung de ti nin to ling so hu se chang che ge li ya ti pin be pu ti si ga yu bi ci ni xu nin Saudi Arabia ta a men Arab nyam je cuo bin ge ke jie so jia de er li xiong ce kan ke dian jia ge nian de dang ni hu se chang che tang Saudi Arabia war dong du za chao du zhong nian yue bie wu xia se gui de yue bie er li ji mang ge tuo sun qian bu qi gu ba ta tu dian nam chu pu cham jiao bu so ge ni cui le tuo nan xie gu chen gui qi yu bi ji 예렌치트게캡딘자운윤링칸키충기 클립업기 지친이 순인 예렌기 뎀베 챵겐타 예렌 미망기 켜왈로 송겹 토바 어리 케말랑세 예렌키 최묘 치스가 말이 지주 유비시 우르스게 송부 지체 주군인 우르스 먹본기 뒤년 세타 합고 소수 유비 총미 뒤내 나 송유 지주 유비시 우르스 뿐리기 지친이 순인 우르스게서 메스호 총켄타 메스호 나디 티닌 미미 넘추 집고 포네 미시메 주마세 메스코토눔조장소차양돌균포유지주유비시
1: 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根把四处人把，那就真把做给，那公地方年在，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那想法当，当时大军接前呢，给给我，经过你，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给监管当许诺，如果咱们人当人命啊，让你能做了，人民路子上是这样能做给，给了第六个那万钱，那万地方没把当，那万手脚把四处人把，就是你把做给，你就有罪，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 那我五只茶壶手机，那位你的月子，预防那当那位手机看了别当，预防那我手机看给，那我不当，那我张子钱呢？给了第六个那我时间，也用给母鸡同大一些人民啊，陆局长时间，两门钱能做。那我当那位你的月子，预防那当那位手机看了别当，这当陆局可把连我姐估计，主体松啊，积极给，三年还是同意两只老狼覆盖敏感给他追。
2: 新的女岗品种也拉女岗，女兵上阵，各种种女动力。品种的念头，偏见脱位，偏见就不对。中国新的女岗品种也拉女岗。
3: 阿西，这点呢？开始追着，伢这恰恰下。
4: 这刚不恰恰的，学习好呀，都是干活的，可以巴不得咱们马上上去。现在老几把追，这追的偏就是的。
2: 罗吉帕追，这追的我那也不晓得，我忙死了的，这怎么死的？也过些年，养死死了吃死。等我走的，这岁真弄的，你那老的也开始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那面子单的忙不要了吧？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也可是不起多的。
5: 罗吉帕追，这追的这岁也我那也不懂。这讲价的薪资可不这，这钱不多。
2: 他都这干不大，出去买个做难点的钱不多。现在这追的这岁也过呢。
6: 罗吉帕追，赔钱拿着。
7: 平日辰光，甘吉拉国家党出租车会团在三百四九矿在甘吉拉国团主团过来摘蘑菇。甘尼演员在矿在国龙那边门口谈，告诉国人辈，通江集培育，通江村长呢，您对南北在一那段有在团在七落七巧。
8: 那来我的天哪，日在还是搞不起大雨，这段得令人牵啊！罗吉巴追很高的矿在，日是大阿用品，我呢？
1: 我们可以把它搞不起来，可得是呢。罗杰派出去很快的困难些，恐怕可再给呢，搞了些可能都得不休息的话。那是南区军人不行拦截的，是吧？啊，你跟罗杰派出去韩国的当兵，韩国的铁路部队长，据说可是那内干部那个名头。
2: 你那个那些恐怖盲目讲讲这些呢？ Rojibar tu Hangu di kona Kangu Yangu che Debu che Choy Chabu che Kumbu ke zhe kambu kan che na gi mi du
0: De zhe lam cha ji le guo ya tang gu ju gu gu le zhe mi gu
3: No ji pa zhe lam cha ji yan yue che Kuang zhe guo ngup zhong er gu ta gu su gu yin be zhe zhe yi zi ta zha su zhan nong lü zhe yi zi cha zang yue be tong zhong ji pu yu yin
4: Zhen shu tang ne ji zi mi ji bian ji gu Zhen shu tang nang ye xin yue Chong yu yong ge nian nian zhe yu ge zo ne zong ga du pi mi yi mi pi ju tang nian nian zhe da gyong chi zhe be 年年在月月最拖拿难落年年在给年春期我不及我米的话他养我米的话年岁养我米提拔送来级别插入到落中了修金提拔马赛闽南给来给女在马路抓我他严格最来别插在内后面两个拖入主席年年在月呢真书堂了片堂给用给母鸡从大双卡一边严肃于在用外宿那股跌入去的从南土了我不及我米真书堂给三三给吃挖中年滚了地堂起
5: 日剧堂米剧那剧相当说给剧团忙为参加图片面一命案别剧前的错了等到白药白云山进修堂出名跟着几年就没占了七十余遍问了人呢问了不愿意推荐他们这给你也参加图片面录制堂一命案连不当别剧难求三年他是中给林国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他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几硬啊俺你出
6: 哎呀这个计算这得来多少多主给这个第四季吧开药嘛的
5: 让婆婆老亲戚的妈的，韩立芳的排剧单吧，爹拿个就是做呢，人中的面子人，前张家的捐钱名都拿。张哪个也不去吃鱼。叔叔这孟勇的爹姐韩立芳排剧单的这个人，都是干部就长级婆婆单，叔叔这孟国元呢，就是地来人子级婆婆单，俺的叔叔单呢，这也不是人给。
6: 这样我是啥？
7: 都是也做苦下了。你让了白居单呀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
8: 吃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细细的，南部了呀，南部半部也不是要的。
9: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10: 韩立芳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
11: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旁人数，每周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12: 林国下南去，杰克布洛特卡去，韩立芳从康。

是中点特准呐，茶汤这碗面不几干面。我讲头东我不嫌弃，又不听你，等句忙不难，提过要买的啦，提太了样俺去给我样提上要买的，听你吃谁的？天宇身边呢，俺去吃谁藏么几块银币，我真几个要的。天内接了秋冬过别落日，奥斯出来也苏里不开见，卡兰德斯坦那也吃谁 ？A B O 三年都不谈。提对俺去西内吃谁？卡些又不洗澡去么子？卡尔兰德斯坦那也三年都不洗手。俺去车间提。A 堂 B A B 欧姐车日洗日有啊几个月以内有点开日俺做民众我的车日民众我全部是一堂俺最现在大人车心啊你都来说过苏贵南最为各位车本嘎不内土心国在团内苏贵不送不能行土心国在给苏贵南最为我不提出一切前提怕过几个月日俺去苏贵我不提错日国在四个月土生国在唐国在你偏最民生人心的宗旨前呢娘对我在西洽的国在给女子所谓女为娘呢苏不人呢在破军文国都不要人可是其他人给七年之外我不夸纳着国在西为文经七百人呢听你别的弄主席人俺最初不麻痹我这样马上呢国在忙过内语去年去那次我人过马拉去国在提出了从哪用个面国在提里来其他人去车日卡里一面一节徒步月车日 ABO 年车不麻烦我说我写这个去国在独独内与米利亚西年车群提车日七日一个月车不麻烦托国在 A 机会引不提车日 A 引不谈国在 B 困难引不提车日 B 日可是推荐了呀国在 A 谈 B 你个月不引呢车日 AB 日国在提你个买不引呢车日 O 日车里面这边米当差难去不行国在讲几个马日一年提让我给车不马比国在拉珍贵几个米别呢去让车里 A 银别差那些呢去让给苏贵拿国在 A 日国别不行国在要马日一年 B 日国在了呀怕过几个月日给的去让了呀差扩段期间给米提车里 B 银别呢去让给人过马拉去 B 日国在七百七百万去车不马不修呢差在哪车速匆匆行差不低火车马拉住呢差忙不吞不谈他呢双年用过药日明日给车日洗不提的却最铁上给用不明假设洗局米就搞不参过车日 A 用不谈一年也零给米假设你是这边来米车日 O 忙学于是提名零钱 M 这个日譬如我对米假设假参过车日 O 日中国人车日 A 谈车日 B 车日 O 用钱卡叔叔的假设送出他怎么生个月不谈车日 A B T 加着主页面里面，提马车，罗小苏车日 O T 提外忙完有日，杨车日提明日困难往我西边的马日，扎清了杨车日 A 堂 B 你遇不堂，遇别了车日 B 困难里面，加着国局怕过堂，二日加着给这个短言去西米仓嘛，车日 A 日，说下批别最新了杨，让苏苏车日有日，车日 A B O P 提名头东，开启马拉西尼 R H 车日马拉日。而也是车瑞马拉尼新对周围英语的通麦三千尼布提尼日兰德斯坦纳所亲日开建村接了桥东国给西区坦布罗日刷下了村的旗队新对周他迷茫为苏格兰给车布马被托车瑞 RHE 国在外部内有个新所穷日停车时间 RHC 为名的穷不他 RH 车瑞马拉提车布马被车瑞出牛津七岁的日记音而也是国在日习就让咱们逆生不谈天哪呢帝国在给狗熊七岁送咱军都车不马不妥帝国在于不贴人而也是得谢子我谈帝国在没不贴人而也是 CP 四个月日上给了 RH 得谢点被谜题感觉古巨国不生不谈而也是 CP 点被谜题感觉积累有马日怎么能给个偏了 RH CP 点被谜题呀还将个牛牛也不及天每个高标男感觉就让我生不谈米格那国哪里呀、啊？家己西藏没有买日，迷茫不？通知车日提哈将通关别车日期，因别问近几个月。听我托，通知车日来将通关别车日期月。米苏不车日麻辣，就拉咱们有不谈。车日谈谈炸日把心就定色切不谈对呢。车日开别通关别车日麻辣忙不准月。别呢 ，HH 谈 MNCCUPKELL 谈提名给车日麻辣热谈人不要日。而也是车日麻辣天日我们被车日麻辣养四个月天车不麻痹我所也就国在于民的心里车日一个月日而也是车日麻辣泥车日麻辣 ABO 以梦西营车日 ABO 难题 A 堂 B 国在天日

的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不是总了那么谈的人气这么苦油出在这几年就住怕人错亲总了这么苦油出在这来过年就个怕人城关去了这么苦油出在这就年去怕人下面了如果真就可以那么幸福的不得了这么苦油出在这就年去怕人严重用错了恰不心心朋友出在这你呢就不去怕人那么错了恰不心心朋友出在这心呢就不去怕人如那能亏了恰不心心朋友出在这就送给你自己怕人那么恰把我恰不心心朋友出在这就你呢你去怕人这些论不恰不穷朋友的人心恰不心心朋友出在这给你就不怕人三面了这么苦油出在这给你就不怕人养活见了恰不心心朋友出在这心里就不怕人想不了天命总他重点看几个那么凶的死了呢母亲呢给那重点看几个那么凶的死了呢就多就名字看给了的兄弟三年里可得给别菜就不起日子明嘛日状大家的出面就出三面出清一就要给上推到那么接人家提不起去其实心疼才没提不起去行七龙处路墙堂墙下的亏度克龙处下了塔路路娱乐推龙当西亏下什么话听给那么些我的学材人

0: 我们家的呢，开始追着伊，养着吃吃下。
1: 这刚不吃啊，他学习好呀，读书刚好了，乖，爸爸的账我马上上去。现在罗家把主抓住了的，别去吃的。
0: 罗家把主抓住了的，我那也我是的，我忙死了的。抓账死的，现在我是等养死死了吃死。
1: 等我做的，这水真浓的，你那老了呀，开始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要了吧。
2: 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几多的？
3: 罗家派主抓住了的这所有，我那也糊涂。这讲价的，薪资破过这，借钱糊涂。
1: 等到这干部的出去买个做难点的钱不多，加上这主要的这所有款呢？
2: 罗家派主，赔钱拿着。因为人工干净了，国家当出去的过瘾，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干净了国，团结团结来这么个，干你也牛气，况且国人我就没有他。
4: 过手过瘾呗，通江及培育，通江出去两年，人对人比赛一年段有些团结七落七巧。要退休养，你们操下去，我讲黑龙塘外长秀秀，罗家派出你过去快递师傅，三团那么些去开出了明年三月了，你过去你不养钱不点月呗，我讲他你空可对缺氧参不缺，日子吧，云顶冲过所去对缺氧参不缺，另外你过塘龙过，七巧养过土了。
5: 苏北天气，苏气也不行，温度变慢些。我同杨哥不行温度，起了这点，我给派出你过去可以当个冷汤。不，那都是哪个吃这点呢？不然若不开些时间，给不接，哪个哪个吃不下去？
6: 这好的生意，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的。很多些别可能出卖我了，也不没多。
5: 对，我给派出，很多啥子的。 보라샤브게 뚜쿤디 데비베 마체 줄데 인십지도
6: 한 거디야 야고시도와

0: 봐. 지다 마셔. 양보해제. 구두 기대지가 군에 내가 있으니. 고치부 메고.
1: 고치부 맞다. 한국 차나. 광은 이게 굽죽과 깨리샤. 디가나 광은 이게 깨비나. 한국 팀제 차니스레야 도와. 보상 차지 마지. 딱딱 말베.
2: 너지 파줄 함 차지 연여치. 광제 고릉업주 얼굴타 고술 고인베. 저주 이즈타. 자수자놈 류추 이즈 차장 유베. 통종직 표주인.
3: 年年在当, 那不如果年在, 那更吧, 四处人吧, 那就真的做给, 那共几百年在, 预防那当老人四处看了别当, 那想法当, 当时, 大军节前年, 给给我, 经过你, 预防那当老人四处看给, 点归当许诺, 诸葛苍满, 您当黎明安, 娘们您当出了, 黎明陆之当, 习近平当出给, 给了第六给那万钱, 那我地不明白当, 那我手给吧, 四处人吧, 就去两百所给, 年就余子, 预防那当老人四处看了别当, 那我无知查过所给那位年轻女子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预防那我所去看给那我不当那我张世前的给了第六给那我时间给用给母鸡同大言行人民啊陆之上细节两名简单说那我当那位年轻女子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这当陆之卡巴连我也估计主体松啊积极给三年还是同意两天了浪覆盖敏感给他追
4: 喂，天呐，快出去接穿了休息。
5: 卡几杯，出个六杯，出去好些九杯。
4: 啊，第一。
5: 看叫你俩卡巴东大，你不得惨不笑。
4: 中国古镇街卡巴东大啥吧？哎，卡巴东大，千万莫啥子钱。
5: 战马金金马步，中国陆地战争的战区给搞不起呗，绿箭通江，巡逻车特别搞不起呗，中国绿箭点兵通江，中国陆地战争，天同样不着，绿箭点兵，战马通江。
6: 那我问你，谁不明白呢？讲着急，那我四处拦不住，那我问你，谁明白呢？其他急，那我问吧，那我问吧，谁不明白？说给退休娘子能中起面。那位年头他就结果子，真书谈了批单。那我问吧，那我这吧，能书当吧，那出郎吧？那位你在做月子，真书谈，那位地谈定了批单。我有六十件看给，咱就把做五几年，他上给些制度规定。
7: 这个给人不当官，那位七句免去一切嘞，春节养了讨不明白，垃圾给济南人都拥挤起不来，好气死！看到名字官呢，李密涛，当街当十几千里，大壮提醒李密涛，骗局前兆。这首堂给用给冲给加拉什预备，目击那位地摊的呢，骗你准备过年，那位年头拉出钱去，过年给那位地摊三万元。
8: 三年，他是冲给领过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可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安安安你出。
9: 三年，他是中国领过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境啊啊，俺你出。茶家赵东听不起，昆明仓巴拉茶家鸡，青山玉兰违规茶家亭，茶家赵东用石桥，中国基金人力金仓，你得去拼凑看不着了。四川期间，多少沙坡片，连日给钱，天给了，绿树节，毛给钱。
10: 三百块钱给准钱，几斤给包点，团来一百块零用不少。中国之前，
11: 下面金边能空地不买不到，能空卡吧，能去杨氏团吧，过哪过月块，六七年头六七斤钱没得过少给，下面你去团些，要不青皮糖都撇糖，青皮糖给团些青皮路呢，价格比青瓦拉给月边，下面拿出去试试。
12: 最新给人就来这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几过年，明确的温度给稍微给多不啦。明确给巨人狼，可别没过的汤，那我拉普通没变汤的，小军刚也没把眼泪上头。运动也没你这汤，天外人心去也没你了，偏不有。巨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补气了，给脸油。可把让着，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
13: 那是杨春兰富康面康去年头部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的呢，是个是卤面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冲康，老个冲给儿童去，管不啷，老个卤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冲康。
14: 年少的女子，走林样子的配备，门墩，他着洋茶杯，他在玻璃地上。

0: 都是些，军人母亲咋？你看了，红丝头发青皮，啥个红丝头发做的？可是还红丝个？红丝三把，满西不的三把的。如果那不军人的儿子，落叶园那儿的，西南红丝西茶青皮。
1: 让学校爷把他接过来，心脏先去查清一点。没时间，别个心脏，萝卜吃下呢，先做冬天的牛肉呗。你这脑袋么事？哈，一年让学校给脑袋么知道？我的。
0: 你是叫那些啥事？今天他的女儿嘞？他这么些来要嘛嘞？今天抢我了，另外继续再去要嘞。

新生活的新生活节奏 好的, 让开哈古一呗,

0: 景山，
1: 郎中休矣，快下。
0: 两个局要撤的。那最许多，今大宋人是年纪个，差点就中民多。
1: 没花多，
0: 啥能多？可大，人家登记没整个局有生多，无奈是呗。
2: 也就是啊，晓得，没准我还把这带点去。
1: 那个肯定我先交。
0: 卡上差不多几多，没得族中个阿家的二当成二十个，我一季姐姐给当米，大谈到。这让我有什么同你一起吃没多？
3: 今年买姜，今年用，去切个姜呢，还切个苦，去买姜呢，顶在哈巴心个人。
4: 喂，看上去呢，好像我是对啊，那什么东西是吃的？呀，要得吃。
1: 没得，祖宗阿家的阿当有时段，那一切不买。
0: 边做边接单，偏多好的上不去。原本娱乐皮茶先生，阿多了卡住。
1: 明天来个我汤买吧。
0: 好的，红边乌拉木西的代价，对我们是给没多。对了。我让孙娘来拆拆，从也不是给不到。打最起码拆吧，没事拿温手对，带着带我去拆。
4: 对了，看做面试呢，俺做恰恰拆不着吧？俺做啥么请不赢呢？红边乌拉木齐跟着瞧着。
5: 看大青山预备说，红边乌拉木齐脱个马达，你们是做个东不西不哩？
1: 年前呢，咱个是要个见到宋孙女的，朝中人这边做甚多啊？
0: 看他们的爹爹姐，打不起是清楚。大二天还没多，上个月入不起的。

0: 秀达。你见大大给不中。见大问那个我这钱一句的。
1: 啊送给。
0: 给他了祖宗啊家的阿当。他最能够过于。年年了家境的就有点下去。他妈的给。我说就是平静嘛些这些。你这钱当用的话。
1: 当用之下。当用之下。
0: 见大送了。我女儿差不多嘛光。他爹制作的省心钱。他们不要的，就打算了。既然我这帮人没事的呢，
1: 的。
0: 既然了我这帮人没病了，那你就得下土嘛，是不？你喜欢了，我苏奶奶弄这些呗，我这意思你从不去偷去。这里边差不多就是下，我这帮人没咋，你要照顾的你别都顾不得说。
1: 这些
0: 这些我的请大松了我就想我健康之年是吧是吧
1: 是
0: 从一个对开了一个国旗是大了
1: 是是是开开了一个国是吧对啊第一另一个金石堂같이김씨랑같이지마이지키용비지나서흘리쥐아흘리쥐아
0: 진다송라지나저세교가되니비
1: 예예지지보시오세마도지랑게지연주마르바시바라
0: 지
1: 리예흘리쥐아흘리쥐아
0: 你要上个街道上下了这里没地铁或者是楼茶哎说说说这种那样吧谁去等你
2: 怎么王子那样比
0: 就是那样比
2: 哦拍第二种的
0: 小路上回来
2: 哦
0: 呀坐下
2: 坐下青山让他们去开不多啊这里那是地铁和国际界从一点不到
0: 上面从一点不到后面我们母亲来睡起来

0: 老马，然后那谁没被？就是的。
1: 哦，用啊。
0: 就是的，就是的。只不过上撇下。老鬼，这么大的个东西不啦？
2: 写到的人不差些，不后面多。
0: 就是的，只不过别着的。
1: 用啊。
3: 你刚不夸不都差了差主意，别都夸不下。阿叔，那是等你。
1: 저지털없지믿을래맵죠
0: 아
1: 내장가시켜보니미중님입니다
3: 아도스리경호이는다니의창시시요시다니는미카시시
4: 도잡된다니의시다요마시대상무님의냉수주봐단다정부대상마소수나게노르다루다달라소봐정제무수배간리잡된다가여야대주시다요마다
5: 嗯，哈哈，对吧？我是，准备上班呀。哎姐，
6: 张卓，
5: 再来我呢。
0: 我就说，铁丝女啊，怎么进来没呢？那最差不多的，要见起我谁？结合给四九三不打，人生也小天做，抓不说，就这起我的。顶俺做苏米图拉木西的，算啥嘛呗？就要吃这些。
1: 如明城里个小道士，我拿做道士几个钱币去过，抓不住老蛋蛋骨头的。我一天不远，我做苏明头那么几个刚刚开始去偷的，要死要气的要气的呀那。
4: 哼，但看到你个爹不学钱嘛这，要解决的。他等俺大行拉皮呗，再不那节差不多去年速度。哼，
1: 工作多了些些呀，要是差不多很多。
0: 哪儿说的？在哪里去呗啊？
1: 哦，俺该东西来不？交不有？
0: 爹妈结婚了没？出去什么事？新个月啊？这是马三家里的，你俺是在三嫂里。
3: 让俺们这马些的，谈得让俺估计是的。你最大最起要给他们些当回事？
0: 过年没比呢？俺最差不多也好些多马事呢，俺一些没说。胡不齐，
7: 哦，
0: 让俺哪说差不齐啊？
7: 哎，
0: 啥事有？多会见好多啊，有事的。
1: 胡不齐。교수교수
0: 지모고자기잔나섭지진짜교수다교수다도착하면되다수수가빨리도와가만히계시래믿어교수다교수다니쇼티조고

0: 你关心不得。小兄弟，我没退。你上我关心不得啊？
1: 子，今天三姨没买呗。
0: 老对吧？俺那时候这水冷路可都救不得啊。最近大年水高路难做些，退军差不多是过是吧？老忙归那，恐怕下山不得。路不都军都带下来。
1: 哼，俺干这边活多，那么军人没挣没吧？三姨妈没挣不着呗，干不了你石头。
0: 陆队大喜，然后陆队嘛可真是幸运。谈得了，然后入门上嘛简单会，苏马勇呢，全到家把这些。
1: 啊，这第二开始没这个内嘴了吧？从今年呢，差不多做不起来些，工作略略些相当热。
0: 等到略略些学是合适了，苏苏来些难教嘛，是不是？等到米来些大些，略略常用啊，都是带到苏米都乌拉木西，其实难东西而已。谈得俺嘴，看对苏一面，你羡慕苏。
1: 俺做卡的，属于内衣。这外面呢，起个马儿呗，

0: 哦，爱的，你入休。老表们，大喜！这上海龙山是不下多，俺爹爹是叫嘛的，龙山产的淑女儿的。
1: 毛正明，上我这么多，听说俺龙顶多，上了龙顶有一百，上大半路才那钱，俺人哪是龙顶过去的？是个日本的车呀，卡里面还贵一百。
0: 阿姨，来不送阿姨。喂，亚美呢？我让你打车出去。
2: 可吧？
0: 别死鱼。
2: 可怕死鱼。
0: 这还做不得死鱼？打车出去。
2: 说不森林公园的。
0: 他个的。
2: 现在当下不买生意的。有效。对来的。我来不给我爸带那个去。
0: 勇啊，看到我 IP 给大家做的不多。
2: 亚叔啊，
0: 罗年呗。
2: 嗯，
0: 我就是在这录音。
2: 勇啊。

0: 갈라봐.
1: 예라매.
0: 제디님스마. 마캅시라유.
1: 담아졌다.
0: 대시민도. 제디님다 주제. 장원스민도가.
2: 나의 꿈
0: 육도가.
2: 맞아, 저기.

0: 天差差学不起，天差差学不起，老哥你能不能帮我点点活意思？谈到矿债，大哥来下。张不笑，俺我爹在矿道下边打新区呗。
1: 让老对面我爹姐，我顶是来加油嘛是呗？
2: 啊，这得矿中也吃的。
0: 这别死多没。
3: 鲁滨啊，鲁滨吧，小不弟弟，俺看来就把住你，小不弟弟。
0: 哟，你工作歇歇，用对。
1: 鲁滨说。
0: 他退休时没多，要紧的。
3: 上面退休怎么之前你用的？
1: 有，
3: 用啊。爬进车间，羊卡车上。你看这些对？俺们这能没都是？这等龙了啥子？这是这是，他的老哥就等个月子，老公拉去讨不要钱，矿产等这些都应该的。
0: 我管用呢，矿产不是这些没有是呗？
3: 你让谁哦？他的老哥就接着昨天做，咋当都领个要钱？差点我那也不去多啊。
0: 那我们兄弟，
3: 俺爹呢？俺俩做乌拉木去差不多去当，几六天下。几六天不是个事嘞？俺俩做乌拉木去了，说说开学有点。一年，当天老中午天做，出去跳舞搞不要紧，别那东西大事，东西大事。
0: 东西大事是这么多呀，好嘞。俺俩说老把些钱他妈的呗。
3: 哼，现在来了都有，当天老公刚刚应该让弄点这些东西呢，热些大家钱呢，弄个些个嘞。
0: 你弄谁对啊？
3: 弄栏目中哎！
0: 你弄谁对？
3: 弄前面哎！让女婿，我有点什么事情不？我这才去打球。我肯定得去打个中年吧。伢让，你怕累当带了挂中年呗？伢让去哦，他的周围是啥球鞋？俺昨天刚刚给老公拧过的，介绍是那边的，但我就是现在也看不清你们多。
0: 啥个俺妈些好嘞？
3: 伢让可真是老古嘞。他带队了，来公参谋有九千个月子。
0: 你咱们周围了，我们这都是个妖精，让入平是吧？来家就到桥尾上，等他上门，让了送不少农民多。这个周围根本多，明天不有啥，然后我送马上接过来。这叫亲戚，他带别的人，我送接不接，光气死他了。他的年岁往天这里下，然后俺做做米都乌拉木去了，老贵钱，我们去买点农药嘛的。
4: 让俺学了，他皮打老实的。今晚俺是乌拉木齐，就最肯定是当回来啊。我年年的开学吧。呀，妹妹，俺妹妹的，长大现在考的现在这个人，用的喂啊。

0: 어야 생계 링고 딱진 한국도 이게 로 주제 건도와 대신다 다른 한국도 나랑도 싸불도 와대 얘 티대 직신다 이네대 이 나로대 직신다 대 별 체념도 와대 대신다 대 이네야 소도 대 직신다
1: 我这个做的很好的是这样
2: 珍书堂你这次没几遍去过珍书堂能也行从月阳给年年在有个做你从高度片面一面啤酒堂年年在大众汽车馆年年在有个做跑南南路年年在给年春期我进屋没电话堂阳路没到了年数也不没提拔送来级别差路到六中了收金提拔没事闽南籍来客女在马路抓堂英国族那边常在的后面两个土路都是年年在云南珍书堂的片堂借用给母鸡从大村干一边严肃语在用外宿那股跌入去的从南土了不进入的珍书堂给三三给朝华中的滚了的堂起日剧堂米剧那剧相当所给剧特毛尾从高度片面一命案陪剧前的错了等到白药白云山进修堂出面跟着几年就没占了七十余遍问了人呢问了不运营推剧腾起给你也从高度片面录制堂一命案连不堂陪剧能做三年哈斯庄给林国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渴望着两位姐估计出入境安逸处
3: 但呀这阿基萨
4: 这得来多多住给
3: 这阿基斯斯给我开药嘛嘞让不落清清的嘛嘞韩立方的陪剧是当的电脑的就是做呢人群的面子里车站这里跟亲民都啦
5: 这哪不也不去车里
3: 所以这盟友的店家韩立方陪剧当的这个人都写干部就站起瀑布当所以这盟友呢就是地里人自己瀑布当而你就写当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4: 这样我是查查东西也做扣下了
3: 你让了陪剧当的韩立方给吞下沙布的人的去落了呀你没我了呀慢慢洗洗洗的南部了呀南部帮部也不去要人
4: 韩立方的我那也要多
3: 韩立方更重点给
6: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
7: 我们是康冷苏米住三边窝韩立方从康
8: 林国小蓝皮杰克布洛车卡追韩立方从康
9: 新的女刚平均也让女刚进入平常站国的同学也懂得平均的念头不借托为偏见也不绝中国新的女刚平均也让女刚
10: 狼火动物汤卡拉萨瓦你捏为个八卦的四柱狼子预防八卦脏水康的皮汤预防八卦脏水康起日本美白娘林汤吹的狼球冷血团巴汤刚拉四柱狼吧八卦粘在汤轮中八卦皮脸四个铁巴所及八卦粘团月色预防八卦脏水康的皮脸日命啊娘林汤吹的狼球预防八卦脏水康起七年明年做病我帮念居的汤八卦脏水几个月别故你批巴的各数学谈到卡巴的今年我用啊切词预防包括脏水抗体七类明年可以八卦的大众级别是用龙具切除了人民昂年龄堂做的难求八百年在堂轮中八卦平年四个切巴所及八百年对预测预防包括脏水抗体平年人民昂年龄堂做的难求三年哈斯重机两千罗兰国大昂教松录制卡巴的列国也估计初级松啊积极给
11: 成百村委堂亲听闻城市改造，当湖北村中一年连年成就营。成百村委堂亲您，表明在这个南北村委规划明年准备扩建女主小区车仓位总开始营。第二村委南规划准备扩建堂全区，昔日区别在前所云南忙了规划列国人口三百多年女主前途，从所仓门所着内偏村营别规划堂人口二百天内一根切球。我已在委屈诉前五堂矿桥别从所南村预备，在这个南北各自修营。

0: 也不是熟悉的那可能多了些
1: 我没算那前来给你
2: 来过来过来过来都是马上提前告诉你他们跟谁过的吧但大家看到你的车票都是对干出去他们听是你说的话这大大肯定嘛说
3: 你也觉得我最近他们也觉得吧对这是多多几些呢这个都是
2: 大家想我能说你们都来给多多几看呢他们也觉得肯定有没有 CFG 楼图的车的那个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一个跌宕错事
5: 他们看看去能力的技巧是
4: 他们看看去
5: 滚起厕所路西
2: 哎呀不来个人家都是
6: 跟着就走给了
2: 我也这就是给了谁难的过来告诉你写的写的
0: 我老子去
2: 那哎呀我是不多
0: 我是
7: 闲了老百开源了人力准备三匹鬼
8: 托了穷这鬼没算点下成鬼进冷月的窗杆啊托了穷这鬼的嘴个没算点下了同样写的他们天没说了没啤酒写没说你说他的嘴冷他点下天鬼写真点下了饮酒写鬼行提示没用穷这看这么冷月打打他免算得不定奖赏提醒使用我一列对面的你这我养他不他拥有了苦人别不介意过的看这么他让就不写过从免算这个他说他的这些角色了引着写过行提示免用穷色养他别过的这些啤酒写的点赞点送用写过

0: tante chi so de sui ki ben ru tu ne de zi ge nie pian ma zo za sui ha zi nie ge xia a ran ge ge ha to a nie ran wo ni zu xie yu
1: to se di ran ge ge de xie ho xin mie zha jia ge ji zu xie
2: qian su da zhuang yao ma shi na zu xie
3: zhuang da qie zi gu zhi ni ge sim de du gu ngan zu zhuang da ge zhe xiao zhe
2: ngan zu lang mu ji zhuang da qie tou ma zhe bei ge ba qi zhi ri nang zu xia yu qiu
0: 表面垃圾天那样煮面什么所米土些不是我愿意去给这一面谁不是不中国啊忙过去他的痛得有些三十七十年用些些的恰了三百年的就打几个人你也谈到空作卡给起切土亚米土虽然也写吧你个人啊其他总想到给乌拉木西谈到卡托尔差不是然你也在几对的我是什么对啊
4: 我还谈到我那切克不西拉多，格不是让苏不隐私，格不是让你们隐私。说，对我西这么多，让破桥了的，穆成明。哈拉么是苏水刚刚开始姐姐，行上被恰下准备说了去，你苏水切我也不嘛了呗。让苏米图乌拉木西个入本日的，苏米图乌拉木西撇给当姐，谈谈真的恰呀，让了简直解药嘛了呗。
0: 周围。
4: 但是人家年龄了，对人家嘛多呢，这些有些心没变啊。人家俺准备多少次姐姐，等到俺说岁，就给肯定没羡慕气死。都是的，人可能需要啥不着。你心嘛还是啥不着？穆成明，你听说这样做准的个？苏米图乌拉木齐个两个大，入面军点的错了，票据单也是。你并不就我钱嘛多。 苏米图乌兰木齐撇开丹药的身部情况都三百九，顶年哪儿的？你让吃不？退出去吧。听说群众吵得天不黑在吃吧。
0: 听不见，谢米。
4: 可是，听不见。人家俺同桌谢女被谁？都给几百万嘛，都没多。同桌做中国有事，听说两个契丹的对的。 做中国羡慕过，但他老婆的听说真你对不对？
0: 局长这位，他的名声嘛，差之五千，永不杀他如今第二下。他不大有年数人。

0: 我注意，你先把钱拿，克拉斯结束处理。怎么？爬楼去还是个？你就说吧，价格涨不过来，老板都让着你。你，让他找你去。陆队长是，周五给请个假去的。他妈这个的，我让苏水偷袭的就是啊。门卫都不是，你周五写的，没退休没多。
1: 이내가다수시기로바르시존소나초보신다로로존시아디나란주 콤더 탕쿠르다 콘솔로브존시오리 샤로치나란주 잡는 개주가리미 장게 신규배 내정도 샤로 근데 좀이 정도에 진기 바토르이를 주도 천리라 쿵쇼리 인헌니 말라 타르곤 태왕태 탈라노토가 모람 회롱 탕사그 안돌리오 두야
0: 我顶个让谁解决的？别笑笑，错过现在的做连队前了。哦，其他去解决。把土里的土都成泥了，空手里拿你满了大红台王台，他拉那土个么让回笼，疼死个俺大里屋土呀。要我算么多？等这三兵呢，俺们抓起来去干嘛呗？热点选解决，搞不起来几个的，这还会多？他这两个大大的。
2: 可是没丢个人了，多得没多。
3: 大有效。孔德堂哥的，门外出不去过。
4: 哎呀，这你送西，我出云烟。康总，我进来了。
3: 送西，我出云烟。你也出我的的。给。
2: 西你，我念老兄弟，用不着吧？那来你老兄弟，看出来干不了事，先生。俺这老兄弟先用不着吧？陆军那儿说，然西那就用呗。
5: 肯定是呢，俺苏梅图乌拉木齐可是没着不？老准备，伢老早可把搞了，可把给用给，俺用用不着吧？
2: 年年，让从了国考界，俺这苏梅图乌拉木齐如么怎么些差不上去？
5: 俺这话可注意呢。
2: 看不清嘛了不，是吧呀？你看一下，我自己，现在怎么着？连用也管不着的。人家开始，我那样子老不宁不得是姐妹呢。让从呢，我从来过些些不得。下人家噻，俺这小糊涂瞧，开始没多啊，是吧呀？咦，你从前不是嘛的？你这这次让总监从亲戚的先发的。
6: 我最操心的，
2: 哪去？哪去？哪去？喂，张，你让谁的？
5: 让俺做苏米图乌拉木齐的注册名的是，那个推销单的有吗的？老对不起，阿江哈啦，下车不要的，俺俩还休息下，算账，快点的，你休息嘛的。
2: 长谷先生，
5: 参谋长啊，下车你先出去。
2: 就这么去了呀？呀，
5: 妹呢？上个特地去吃的
2: 呀？
5: 对对对，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的，吃

0: 我来你是不是罗局长主意我可把搞不明白让个新美票啊我老叫米南京的有没得南京的意莫成明听我一年你还是算那让个事情但团队队的可容二十多你问那里东路哪里东路才得见你让给钱买吧让给俺忙不起来谢的听我一年学不上吗 苏联主席然如果谢谢兄啊李姑娘来蒙古学术谢谢电脑我拿不过打击不是吧苍门拉子爹爹姐说话给我谢然对的蒙古学术前我也是打个朋友谢没事呢谈到苍门李姑娘去和这一面马戏门的马戏
1: 让你们都年轻点年岁要谁年岁有些年岁有些大气不是空里面还是随便过不去的都是老婆想给这个赞助谁有事的都是老婆想给这个赞助谁的没事呢年岁也不是我三五天可真是最好谁
0: 杨梅呢局长周了崔叔没得过了吗学周围是年纪的细节你内陆先去没了这样的我呢他们来了才得下你同没没得个谜语没得写的话没得你拉着去说明斯坦的两个头都点点钱吧弄就好着些
1: 咱给三千钱我打啥水啊姐啊水需要钱你没得三千钱呢水还三千钱的莫成明这不管是重点那拉不着钱来送咱多多注意可对于你俺就光拿了些东西老用不听不记得本来要是些东西多

0: 让这还记得我？这别死嘛呗！
1: 对的。
0: 李旭大，
1: 你让了当了业务姐，等你都收工啊！
0: 李旭大姐，
1: 这个我是哪个些？
0: 李旭大姐，
1: 哪个姓孟多呀？自己这马戏他孙家的多，自己这马戏他些。
0: 走掉啊！你打死我！就最近这着急了，他都不
1: 接，
0: 你还那么多啊？
1: 可怜了，李旭大。
0: 可怜我，你这忙死了。

0: 但都乌拉木姐给吞大天组，俺明姐给吞大一边说是多。
1: 让吞大日本，让他到俺做乌拉木姐个入兵时，顾这儿打。俺做看这用过玉米，藏不上顶个时。
0: 行了，老虎把些错误做完的，你功德太亏。看咱天子用俺一起打，三皮姐，你也接另外一些我，我先嘛活吧。俺拿出苏米图乌拉木齐，给用咱们些，你自不力来挑战些多吧。让俺一起呗。

0: 阿姬，那这下得来给我考拉苏哒，我娘成为了手术，让你躺上不？呀，永华，这是让给我娘考拉的，是不是呀？
1: 这一面，我来退呀。刚才对的这了，让老表不担心去三天我呢，估计我不得能用得过。俺一句用不得。铁头明东，俺家舅舅现在钱我也多少病，俺家家里也没我的。
0: 啥人就给不救命？没事的，俺让你不过什么事也要打，俺是大师大，我大姐有理。
2: 阿姐，老婆，怕倒霉时能出啥事嘛哩？哦，开始团团准备呢。上俺做乌拉木齐的七八千钱差不多，辛苦一百。俺老表不急给三大银包买菜，俺做苏明图乌拉木齐老少要紧的，俺谈不差不多。
1: 下楼去，俺请命。俺苏明图乌拉木齐的老表妹，阿姐来给平娘弟弟请命。
0: 退呀。

0: 阿姐啦，我认得，有这意。亚秀，我叫梅。阿姐啦，杨梅，我有米的。让床睡了，让阿妈打个金箔马杯，叫我点这罗用去。叫
1: 我啦，我皮个你们行个是的。
0: 我走，爹妈晓得，叫我拍气球，拍气球的。呀，
1: 你去让其他气球。
0: 皮个晓得，皮个。
1: 我这爹做不熟悉，我这神神差了。嗯，读书解决没着。我这做个晓得。我这，我你是不是着急？我这，我这，大爹很不是大急不是，你妈去了。 阿姐啦，年轻人学学没得，去哪里用点钱不是来要些？干允许呢，老不是拒呢，这些理智钱了，电视钱也不是。去哪里老穷的呢，他不多，看不那读书，根本都不可以呢。你阿姆拉那看着他不是，你啥个哪里，来个忙不是他钱而已的，他都不会要的。你们这年轻人若不钱没多呢，去哪里可得当年一把啦？
0: 这，现在让叔叔来个继续。
1: 俺是没这钱么？这做个晓得。是，让人那做个晓得呢，老不讲价钱了。做个晓得。用啊用啊用啊！年头大没用，但年开开始了头大没用，也晓得。今早上嘛，叔叔出外给当药水，俺做能没得给，你们都洗不了了，搞不药嘛是，什么那药那这个药水。 哎，昨晚你们都给呀，云南妹妹开钱嘛是？哼，给咱是毛上面生猪，我呢，手机打这么多啊。哼，阿姐啦，给咱送的。阿姐啦，你也听给的那些人许愿，给咱给省出来了。嗯。阿姐啦。
2: 年轻人了，听到是跟就学耶。哦，学
1: 的。
2: 嗯，谈得从开了给呢，干了些啦多。啥个忙大事去下？年啥个的呢？啥个群居是吧？嗯，开就是开门子，明星大大真做起头也没多。现在年生就了，成名的青山姑娘，能少了要是吧？能少六十要个要是，电影里给这要是的。
1: 现在年过年了，俺陆续到是过的，俺那年啥个的，陆续叫我啥个去算呢？哎呀，我想啊，阿姐啦，年明的肯定达到了。能说个陆续要吧，搞来点这药是呗？很多米线大了，俺过个也不是。我先不是学呢，看到是开门着什么去？嘛子娘子穷不赢呢？俺那开餐倒是没个嘛是呗？俺就从这些给面上子。
2: 我呢，家里洗了多啊。阿姐啦，今天该困你了，送去哪？阿姐啦，哦，到这里你一个车间，困着了不？
1: 没事，前头他见那小云的，嘿嘿，俺是中云的阿姐啦，先拉的你进去了。
2: 哦。
0: 阿姐啦，谈的年少点，慢点啦。谈到开始，啊，陆续，
2: 唐瑞，陆续。
0: 成名，让个一个家去，咱们爹当应不现在，俺落地不穷，俺南京了，啃几天能大米，落地不起。天下落地所追求不有咱，吃完草不洗了多啦。
1: 갈래이 도츠 크기 이내 셈버 기브시라도 녜즈니 추즈에게 마담치 뒤저게 치마 심자 랍자라 튀쇼 좀용이 섬기 제자 남자시라도 더비야고치라 유전게 딱방아 따가요 나례치로치기 제자 나례 더디시라 준기 티린 유전 용제 장다 칭산러 낭소네 루시도스 뇨토그비 스케치치다 시기 예모랄 케림비 칭산니 네덴키 요마시 제자 턴다디 장르즈와이게 버치바 카산상게 이기나 치야기 허샴기 철구디 근제 중유나 니에드은베즈와디 장르 뇨트마스이비쇼시 肯度寄托前的大概几把阿妈于平年

0: Hengke,
1: Jazz
2: 各位，我最迷这个重要了，感情大，甜蜜起来了，鬼么难不起。后面呢，我就看看下来，变作什么样嘛是。
3: 人家看不着，我爸爸不出去，一大木鱼。

0: yami kimbe na khung tebu mebta na khung khapa na chu yak sten ba ko na ko yu ko lo chingi de lo chi chen chem to kwa so ki yami ni chu thun si kyo bu ching pi thang to phe tha ching pi thang ki thun che ching pi lu ni ge gap ki chwa la ki yu be yami na chu chi si si ji xin ki nin chu le chu be min chu di wen tu ki leng kyo thab lam ki ko ne min chu na khung ki sa wa ge thub la min chu ki gyu rim nang khap ya me ko be tha na khung la phuk tu mi be tho ne shyo gyun kang ya me ba ya ne sang thu
1: gyun thong ya me ni ri tha thie wei ren xin ki ya me ne la phen bu yu gyu rim yong la xiep shu yu be xiep shu bu chi la ge lin yu kha ba ang cha le wo ge gu ji chu sum gu gu gu chu sum san ye la sen yang chen lam fu kang mian kang ki ne de bu sar be kha chi qing bi tang nanye di tang di ne xi ge zi lu mu che di kui kha chi qing bi tang nanye mie che chong kang luo go chong ge ni tong qi guan bu lam luo go lu chong tang bu kha chi qing bi tang nanye mie che chong kang
2: a si zha di na ye su zui zi yan zhe cha cha xia
3: zha gang bu cha da xi zi huo ya de su gang luo guo ba bu de zang ma la sa qi zhe zang luo ge ba zhu zha zhu ya de pe ju xi da
2: 罗吉帕卓扎卓也得我那样我是得我忙死能给扎张的是得也过是但呢样是是的是恰死但我觉得扎卓扎卓也得你那路里呀卡吉下岗不拉索呗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要了吧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不是多的罗吉帕卓扎卓也得扎索也我那样我都不是扎讲价的行事破过这借钱不多等到扎干不打出去没个做难的来借不多现在扎卓也得扎索也过呢罗吉帕卓
4: 平日人光感激了国家党出去的会议团结三百四共行在感激了国团结团结来这么个感激演员在狂在国人恶中而过他国族国人被通中级培育通中车就能力您对能不再一年段月子团结七落七错罗家派出日国了他们日国党养育刚当了命令去过七八十一了他们地图了这个给你们点预备三月点不进来这道国图了百姓点细切为
5: 恐怕云人不一样，各类各个面。体外含我了，吃住汤，天天光土的也不等于白，大姐姐的，天安人光的，吃你了，锅儿给个足够盖一个汤，他的吃你了，锅儿俺给个足够盖来准备个。群众罗杰帕住。俺来问的些呢，你在俺了干不起大雨，今天的人也请俺罗杰帕住喊锅的困在，日子大俺用的，我呢。
2: 干了些啥看不着啊？哎，我看不开别了，干不起啥雨。可是呢，罗家派出韩国的困难姐，看不开这个呢，干了些可不多，待会收不着啊。俺是南区军人，不是南区的，可是吧？俺那个罗家派出韩国的单兵，韩国的地图不有一张，就是看在俺那干部那个名头。
6: 你那个那些公部门会讲个这些呢？
7: 罗家派出韩国的国呢，刚过杨国寨，对不对？照一查不着，公布个在叫呢，刚不干净那个名头。
8: 在这他们吃起了锅，也他们顾及过过来准备过。
7: 罗家派出他们吃起盐鱼菜，狂在国人恶中而过他，国属国人呗，这就意思他。这是咱们绿区一只恰脏鱼呗，通江级培育人。
9: 南国东瓦塘，卡拉萨瓦，一年为个八百四十六郎菜，预防八百脏菜抗毒配方，预防八百脏菜抗体。
7: 日本美白，年年糖吃得难吃。冷血团白糖，干了四处狼吧，白白年菜糖，轮中白白皮年四个开不少的，白白年团月菜，预防白白脏水抗毒皮年，人民啊，年年糖吃得难吃。预防白白脏水抗体起来明年做冰窝，白年菊豆糖，白白脏水几个月白，过年皮白了，各色秀，糖的卡巴的今年我用啊吃吃，预防白白脏水抗体起来明年，开个白白了，大姜切白，四姜龙酒切出了。 人民啊，年年糖吃得难吃，白白年菜糖，轮中白白皮年四个开不少的，白白年团月菜，预防白白脏水抗毒皮年，人民啊，年年糖吃得难吃。三年，哈是冲击杨振老人，我大昂脚松，录制卡巴，两个月估计，初期松啊，积极给。明了大节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 糖天外人心气，明年中路苏人们在新旧康堂，迎同参加酿制期，明了季节级别，季性级别比较严，明了大节前在明年一年端午。

0: 在新竹康的平台上，我们的新竹了，坑穷给我们着迷死。毕竟避免堂铁围人心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竹康去，俺这苏的给面具起的三十多点月经，开连帮店卷个堂，密度脏些，木脚子鱼，普尼动物，王子娘子节约，开些起让密热不热气不烫，密塞不密通话，密脚团吧，密干不说给那天月子。 毕竟避免堂，铁围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竹康了撇堂，我要了卡巴堂，从康南那边给观众阿舅人民打接堂，人民伢们领郎小别，过年撇巴了，各所学三年，他是创建领国的小郎，花花匆匆给人长，录制卡巴了，两个给估计，初期阿阿阿年初，几段松，一个姑姑，端阿年初，阿你店家这张不安逸，苍茫人群挤不车个，吹档给西西卡机录音。
1: 차부포조치기티린지제가타면츠고가조야마요마지 日日天涯给你个钱不是拉药的那钱能满足康边那点的用满呗用满的日日你超弱那有个月子差价的婆婆的康家学所给金钱钱听过药的很多其他伙人的读书这边出了听过的日日天边够出了的你们都听不得有数钱哇推最通的那落了日日不仅出了的你们都有这个月子其实有诺的边角总准了你们是钱不听的
2: 其实日日天不行了，看过的，开出去点几日。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
3: 日日天不地址他，住个也找不许多。
2: 日日天不改一下，俺是叫我不要着急。日日舅舅点不行了，陪他妈的。
3: 给了，俺做老板主要看着。
2: 日日月月，脚步松着，回头嘛的。回桌子的日日月色日小了呀的，俺做电视的店家情绪给你知道。给了，客人给我有点点作业，托哪能办？一的银，前十七的，巧了天不银呢？年年彻底安啥钱不知道？你看把那老年的，肉脚钱吧，啥子娘们就钱不银？
3: 现在，俺做两个车不行了，明儿叫德兵明年，那么啥一百用不着。
4: 给了，钱那日日给我差劲，俺就留着。
2: 用嘛的，实习的，那么些的点子，那么些的，我们给他不着钱呗，我们打不着。我怎么用我三百三点点，开个月嘛的。
3: 日日给你吃了月气，想给团建卡里呀，托哪去过？那么些我们打到啊，吹着啥西多去吧？要不年，要不点呢？年个里月头个的。
5: 现在店主轻松了。电堂的那边炒鸡蛋。今年社区廿泡腊八月，今年社区里每趟鸡蛋泡廿八月。 石洞露天，吕庄围场，长安乐托南，露天面具，今年受苦了，我们怎样大彻底？地堂堂马王把松江家。
6: 创新盘点，乡村振兴。
7: 乡村振兴。
8: 米格拉，民政局。

0: 干啦，看不上。你在那边你看不上？
1: 你也蛮严肃啊，做几个种族，你作为电工，啊做几个给么？生活来源，生活来源，是不啦？我的，还是你的？你嘛，他按做在几个种族，你个人是呢？这从初级，你啊，村长给你日中几个种族群众就是完了。嗯。你对了呀，村长给你定这个边边界，当定这个要嘛的，印度怎么安没看个去？
0: 新都边个，俺们五百里呀，电呀，这个钱呢，伐木，伐木，伐木，是吧？俺们伢是没得这个，捕鱼，捕鱼，我等这个，俺们啊，做完电视机差多了。啊，那行。俺们坦荡没有那些玩意呢，但只能俺做，啊，俺做节约了呀，但俺做节节省松脚啥的，没得没容易。人家看了呀，俺做刚刚给他去松脚结果的。 给钱不就差掉了吧？
1: 哦，是。
0: 但俺这生态环境保护。徐长姐，徐长，俺那人家看了呀，俺这松脚结果的，给钱不就差这个有点怎么？俺做嘞，做完点这几点几点呢？用过嘛了吧了？
1: 哦，徐长。
0: 俺那我等这印度怎么？俺那当地当前呢？俺那刚给他啊，新脚都接他，伢是没他，第一个刚刚落把子下接呢？俺那啊，人家可有做松脚姐姐？俺那如果给电视机等这个。 什么都没有了啊！
1: 嘞，徐总，那现在俺做他们也是呢，俺做节目创作，就可以给俺做青藏庄家做一些谈判车这段了。俺那老可多年前就合作于哪样做，这个也不是呢家庭旅馆。
0: 哦，是。他第一肯定是老人，俺做节目创作了白下文呢，青藏庄家他用给俺青藏庄家一年茶都，他跟咱新个年龄看一年茶都，俺那做。 他用用给啊，年龄轻的啊，堂屋的鸡，嗯，印刷的了，嗯，印度怎么办呀？看来是那个做的，俺那从此拿落了呀，当用跟这送给俺那啊，舅舅给你提给俺那啊，几个月
2: 他那些呢？支付带头，
0: 徐总，支付带头，是不啦？俺那我等这印度怎么，工作跟这送给俺那年龄看的这做多了，嗯，工作经常拿落了呀，
1: 招待所，
0: 是招待所，对，当地我那些人呢？
1: 俺那，嗯，
0: 青藏庄家一年的，干么多本庄家一年的，但是不忙不要了吧？
1: 哦，是。今年一年，但是教育教松自己，吃掉了，中啊。嗯，教育教松自己要了呗？
0: 是了。
1: 嗯，那是。俺
0: 那
1: 很多怕给这个节新吧，但谈点结束节新吧呢，就这样子解决怎么办？俺那年到你是怎么样的呀？几千个俺那中华家新住的。嗯，青藏庄家的，学校那里呢，开了开了就去呢。
0: 不是，他小学那么大了，别下班呢。俺那这个，年卡给俺那那么大姐姐，俺那四舅给那么大了，他三代当。嗯，七舅你方便，俺那如果忙不济，他做个还是那招生处拿落了呀，陆续给人家等着他，人家给到啊当，他那心给的话就，俺做有些贡献给。
1: 等
0: 着他，俺那就嗯，俺就这种嗯，年过了呀，但俺就团结的忙不要了吧？
1: 那是，俺那等到地没着错过了过的家家转，
0: 是的，是吧？是的，游艇是吧？那几个他那游艇去，嗯，
1: 那地方这边了，嗯，学校这个边上，
0: 是的，没人家就俺住，刚给就团结的，咱话啥的没刚给做把做，
1: 哦是，
0: 啊，宁波的就。 嗯，看着明年的，俺那连总给托你啊，谢谢不加的这个，可多人等的，忙不及接单接新不你了。
1: 没事。
0: 那现在俺那公家给你这块钱，你要不要要了钱要了呗？啊，要了了。嗯。这最近那开始是那，当俺就几千个，俺那对钱等着了呀。啊。俺那叔叔公公不让给，啊，没得给，俺那啊，军官捞不着的。没得给军官的，俺那解决点别个人家给托你，俺那等着去。
1: 嗯，
0: 看一下他的这个啊，公司的、绿色的都有了。嗯，这个就是民族服饰，是吧？嗯，对对对的。
1: 但俺的嗯嗯，光嗯，看那个的，俺那做有国的通过外地的送送啊，我那到有国的个怕别，这个托那些送呢，零下资源是不是吧？看这个去呢？
0: 但俺做的这送送了也别下文了，但人家通过了呀，俺那个忙不要了，可能是那门这个通过的忙不要了的。
1: 外面个托呢，
0: 这面子忙不要了吧？嗯，那个药材，这是，他那新的，什么这的也忙不要了。
1: 新的，他都着了，买着了。
0: 要了，但俺这的新的，但着了，你就要了，可是俺这的上班着了。
2: 啊 ，summer jobs 呢，几个团呢？现在半农
0: 半
2: 牧是吧？
0: 热了，
2: 半农半牧。
0: 我第 summer jobs 是吧 ？summer jobs 应对怎么办？你新来个通工员都怎么的？你做那个通工员又不接？他第一讲了，面都没弄，日面子吃掉了吧？
2: 对，我能做到，送掉去也给顶着院儿呗，保护给
3: 植物。
0: 咱能做上种，看个呢，因为这个了呀，就送掉去还得做，俺就啥子得了白下位呢？看了没多。
3: 这个
2: 叫雪莲花，
0: 雪莲花是我的。那你谈谈心情啊？就谈的第啊，这个价位呢？红景天是我的吧？
2: 但我那讲了讲了，忙我每月来的开呢。
0: 他做俺做，这不种植了白下位呢？这从错给你忘了呀？那掉了吧？这从错晒的可能是每都没种，人家去了吧？
2: 是是。
0: 天冷落了呀，但俺让忙忙吧？你天冷落，但都隆重忙不起冷落了呀？啊你。坑日
2: 这个叫做雪山
0: 这里卡隆
2: 冰川
0: 瀑布
2: 瀑布
0: 等到那里
2: 森林
0: 这里杂汤
2: 草原
0: 等这个它平松草原你在中间掐掉了吧这里就怎么办你这个满足等到这松草年活了也地南京给人就配置中国的蒙古药的毛王北给你边角脱了呀你俺俩还不给你要不就恰到了热瓦的心血定不有事
4: 心觉吧伐木
5: 心觉吧伐木
4: 伢紧吧捕鱼
5: 伢紧吧捕鱼
4: 金看松脚生态保护
5: 金看松脚生态保护
4: 秋秋尼提巴致富带头人
5: 秋秋尼提巴致富带头人
4: 尼林康招待所
5: 尼林康招待所
4: 小徐南昌服务项目
5: 小徐南昌服务项目
4: 社动创业联系餐饮业
5: 社动创业联系餐饮业
4: 卓信出行游艇
5: 卓信出行游艇
4: 米粒权切民族服饰
5: 米粒权切民族服饰
4: 纳雀天空林下资源
5: 脑雀吞空林下资源
4: summer job 半农半牧
5: summer job 半农半牧
4: 扛拉米多雪莲花
5: 扛拉米多雪莲花
4: solo marble 红景天
5: solo marble 红景天
4: 肯日雪山
5: 肯日雪山
4: 卡隆冰川
5: 卡隆冰川
4: 纳切森林
5: 纳切森林
4: 扎汤草原
5: 扎汤草原

0: 中原人业团所在，萨堆西北街吧，宁都宁塔尔给陆局托尔过天，龙洞查村土，每间南市塘，康庆萨堆米里卡瓦尔，周旺塘。 비리 냠지제 체베 로규 쇠냠 퇴베 원발 체브시
1: 민알 시즈총 예르섬주지 취수 신제 야보민 유바탕 팅에 사갸 티르티티 다자 신제 라와식도 요르네 망조라 겐캄기 페버 상보 토비브시
2: 타르 캄돈데 니 캄바 핑고 제브르니 캄 꽈사르 바라 타르니 넘시네 청청르지 어레기 짱마니 얘기다
3: 也许这边的感觉人家也真的结果也会结切了。森主不再去，东杆上小虫虫村，新这对侧侧比较不谈。森主不再去，那列在当局给来团别，三七提前忙错了，滚退给这新大供给老在庄的转型是不是？森主不再去，那列在当局，那咱俩在小区店内给主人，你们问对给，来请俺去，大供去特团给胡塘去给谈。森主不再去给罗松南门卫东秀切了单位，偏这三不团约结送不是？你能小虫虫村看不谈，过去对行不谈，这些人话题儿，团不给俺们切通了，穷于不是？
4: 新这人玩儿，团里穷的，罗曼人，健康就用钱别充这些。人家这不嘛不来么了？看人家，他也那心多的，这的，他那卡早领命难，这不突然人家忙当了，这里那种起啊。从地来种了青的，从地那个再就是几个么的，卡子些那起，他那他说的，他那他怎么用啊？这个他子那心虚些。
3: 听闻三七提坎儿七龙粗不糖，三九线不越紧，再刚起讲，给个面皮。罗曼人三七提坎儿来去忙错错，老当崩着糖，女秀看有对呢。文件星座拿出糖，给南边写大卷钱不够，健康就讲女点穷学。罗曼人要钱也不钱别，听闻三家贴贴贴，他家新这人娃心都穷呢，忙错了永不别不穷有些。
5: 最近的老也下家多了就。
6: 他多么弄听的，弄不弄呢？怎么拿他不是？他你同香港人这些了，苹果都啥样都用上啥看的呀？还没说是了，这个植物啥样要到了，辣椒要动不提起了吃香了。他从此几个就当呀，正月过呀，天天提个专家工作片的嘛，忙着了冷的，替他应该忙着弄的，也许搞得个是做不着的西瓜不是？
3: 他路了车厢了吗？干嘛吃多的？天把说嘛，忙着了吗？该这说的这。听俺三家贴贴贴，他家新这人话许多，口语不谈。三处再去一个，健康稳脚汤，穷吹皮个东脚，三皮鞋底，穿三皮个东边，来三三不怎么有汤。出门村儿，健康个偏这三不脱皮皮。 深处再去，那列在当局，那咱俩在小区店内给主人，你们问对给。来前，俺去健康区这趟，看见这新团里配给胡塘东的汤，跟南京去过呢。新来了在香槟塘，这新大港去，将他这贴大港去当连锁汤，新这些不管也都东区人些送不着。
7: 推荐你新南去，端娘立餐所，他是从开始被最看去，端退了整边青衣街边，绝团座位切过边行，端娘替你人内去西顶土切不烫，一锅随便，怕么铺出娘土端娘街再把牛肉切给烫，随便去推荐人内跟前切给吃端切一些，老妈和解一，替人一锅说当新穷味，那我给不穷谢谢不谢，听到欧阳平去。
3: 切过顶着表贴，出过三百人内错啊，配送七寸锁千八百三，来把滚轮烫，拉过滚轮，冷冷去南北切了主角，偏到有的生不多接送不接。推荐过去，写下冷冷男，配角切不提样，他是从开始被最看去，被老开不带动被孙娘点别，冷冷去用不接。人内娘冷去，切过南错表贴，几百人内写不出，二位忙了偏把穷用不接。他是从开始被最看，记错来团被主人选拔，等在去年。
8: 切过地沟，罗琼区别罗森区，人内错啊配送仓鼠千八百三，水军区推荐过去，人内捐赠土狗团结家园。今晚被最看去木头推荐那些糖，水军推荐了缅甸，他们不住去老些糖，村里开的罗森所给切过半年，村民三百人内错啊配送仓鼠东区人些送不着。你去。
9: 中国平民抢向矿片贴在连锁街中央前边，街面总单前边几片青桂，人车停顿不便呢。刚刚去为青山去，开学干了，人民想去吃不吃？
0: 宁志冲沿着街边吹点念头点念书，抢不到他。

0: 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根吧，四川人吧，那就真不说给，那公地方年在，预防那当那位数据看了给当，那想不当，当时大军在前呢，给给过，经过的，预防那当那位数据看给监管当巡逻，出个仓吧，人当人命啊，娘们的难处了，人民六七趟十几个难处给，去了第六个那万钱。 那娃得不没不当，那娃手脚吧，四处浪吧，就是两把手给，那就有钱。预防那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那娃五只差不多给，那位那就有钱。预防那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预防那娃手脚看给，那娃我不当，那娃长时间呢，给了第六个那娃时间。给用给目击重大疫情人民啊，目击上时间，人们才能做。那我当那位那就有钱，预防那当那位手脚看了别当。
1: 在咱陆基开发连环结构机，主体松啊，积极给，咱的哈斯通给杨振老了，富康民间给他追。新的鱼缸品种也让鱼缸进鱼品上涨，国的同桌鱼也懂得点。品种的样多，品种多，品种也不缺。中国新的鱼缸品种也让鱼缸。 红果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半夜要多啊，你就这样不吸毒，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爱红果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被说的证明拿走过，很巧多啊。
2: 五辈子之心切，摘取秋果田里，橘子、果那糖、小罗。
3: 二哥，乞讨给早啊！吃毛少，自信忙不来，多领钱吧，是银币。给堂客摘取给我糖吃起，客给我这儿打工吃呗，偷了点。
4: 五辈子自信客摘取全国田里，自信客人忙不来，多领钱呗。吃么二不没了，出现那个忙心，摘取出去，出行用了，这边偷能断。人中年年轻，几百个人了，摘取出呗，要钱吃账，几件百个人。
3: 村里个这规定不是第一，我给村里来摘，讲不要我事的。自信给摘取，出门路不多了，摘取就差不起。
2: 过八个来没得那么多，他说五辈子自行去摘取点来去，谈到摘取出把，过了十几个塔，过数过来没够劲。年代从刚来我的皮边去，关注就是人不明白，自己给我这抓糖，当穷吃个人。过年了，地摊去摘取给把糖，我这当穷难过去。五辈子自行去摘取给把糖，这送点来看了皮糖。六只卡巴来过结果去，初级送啊，七级给，初级送啊，七级给。
5: 也没金边，能空地不明白糖。
6: 过哪个月块儿，所给也没你存团些，要不青皮糖都皮糖，
7: 给个皮千万来给一遍，也没拿出去去洗。
6: 三年，那是娘亲人，富康面看去，年头不是二百卡住。
7: 林国当前给很多的关节，吃了七八年了，等不见，农民来深圳借钱过命多。人家，当年刚不得面子，几年人都干了就上，他的人那年，林国当前给很多的关节，全部。
8: 呀，我几个人的？林哥当前很多的，巴拉达阿姆拉的皮肤人呢？湖南人生不干不用不怕子，不过年关又不能行，什么时候用不到啊？
9: 俺那房的格局单不免送，俺家俺来住过也是米多啊。爹，控制少点钱呗，这住呀的，这一批啊用住的啦，这一呀住的多啊。
10: 你真心说就是啊，都是爹呢，你多还不是多啊？
8: 不然，这家坚强多吧？这最是给么？韩立芳给这最的，干么还写了个嘛的？这干都干了，出钱干么还写些瀑布单？今天出钱也不是单的，下来拿不钱嘛的。我一个，出钱的也不是多啊，老爷出了些啥？
11: 俺爹拍去当街，老门口住过二的，得不？也不是多。
8: 韩立芳给这主要的拍去当哪？你们说不是亲奶奶，这些子可可，家都得借钱么多？这主意给了他。
12: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林叔，月租300万起，韩立芳从康，林国下南去，给客户落车开车趟，人家趟进托车趟，不下归韩立芳从康。
13: 是嘛？你工看不上，人家从那么些问题里产生些难吧？他就那些个人，明儿让军给做新款卡里能落到我都去呗，刚才退休了呀，六月份，但你那里我最吃不起那毛给，人送不到了呀，让军为啥就他落去给三年卡里呀？
2: 모튼의 체조법의 균음식인 그래도 시자 초고선은 부처인의 로동어도 탄탕능 신기 유래다나야 속이 뚜레가 차례 털이야 인지기 텐진학도 티네 토공 장조네 너추유유탄실규 참두유청규 닝치 로게 홍유타 시지 홍유리나 남팀네 차밤카 초법규부타 사제카지리야 차밤카 조법규 티밍키 사네칼리야 조모맘코네 그리 남팀규부타 사제카지리야 차바심심법규 승이 너추유유탄실규 참두유유탄청규 티신니지타 시지청규타 후유제리는 남팀네 차밤카 초법규 티밍키 사네칼리야 조모맘코네 그리 남팀규 Xianyang, Togu Nei Sengi Nimu Paliya, Nek Chu Jiru Tan Cha Qin Yi Gi Sajia Ka Ji Liya, Sengi Gendu Tsuwe Ningu Di Jung Chiwe, Jiru Tsamba Ka Nei Rinyo Ta, Damdu Churu Yubu So Gi Sengi Gendu Tsir, Mutu Nei Togsu Na Gdu. Xiam Liya, Ti Min King Wanda Ka Ji Ziro Na.
3: Cheng Guan Chui Le Zhibu Mang Po Liyu, Chu Zang Zha Ju Nei Ni Shu Pa Ri. Lunjuk总了这么忙不可能人心恰不森森朋友出葬在西内你修爬人森住子去了呀恰不穷朋友的人心恰不森森朋友出葬在给内就不爬人看不总了这么忙不可能人心恰不穷朋友出葬在苏内捐个爬人三个总了这么忙不可能出葬在你内捐个爬人内东去了这么忙不可能出葬在就内你修爬人
4: 穷街中了这么苦就出葬在街内你去爬人黄家中了这么苦就出葬在国内你去爬人车业去了恰不森森朋友出葬在叫松内你自己爬人没到中了恰不穷朋友的人心让贴友出葬在就国内你生个爬人能中了恰不穷朋友的人心恰不森森朋友出葬在就内你生你爬人
3: 可入去了恰不穷朋友出葬在街内你去爬人忙看中了恰不穷朋友的人心恰不森森朋友出葬在初内就给爬人人都中了恰不穷朋友出葬在对内就不爬人生里去了看不恰不穷的人心恰不穷朋友出葬在你内就爬人你们中了那么听的人心这么忙朋友出葬在街内就去爬人
4: 所中的恰不穷朋友出葬在俺内就去爬人。噶中了南藤沟出葬在两国内就爬人。不是中了南藤的人去这么苦忧出葬在济内就住爬人。错钱中了这么苦忧出葬在两国内就爬人。城关去了这么苦忧出葬在俊内去爬人。 下面了，如果真穷苦的，那么幸福的，不得了这么忙不苦的，出葬在就内你去爬人。严重用错了恰不森森朋友，出葬在你内就去爬人。南错恰不森森朋友，出葬在西内就去爬人。罗南能亏了恰不森森朋友，出葬在就松内你自己爬人。
3: 南家把娃恰不森森朋友出葬在中年内你去爬人。这些全部是恰不穷朋友的人心恰不森森朋友出葬在街内就去爬人。三面了这么苦油出葬在街内就去爬人。养活见了恰不森森朋友出葬在西内就去爬人。下面了天明总他重点看几个那么凶的事了呢。
4: 母亲呢给那床开了看几个那么凶的事了呢就多就明在看个了的兄弟生意呢跑得给别菜就不起日子明嘛日照大家的出面中出三名出钱一脚给上推到那么近人家提不下去七十三步才没提不下去行七龙处路墙堂墙下的亏多克龙处 下了塔，很多娱乐推拢当起亏下。
3: 什么灵感，那么想我的学菜了。

0: 我们家的呢，开始追着伊，沿着墙擦下。
1: 这刚不擦，他鞋子垮下的，就跟俺屋头鬼爸爸的脏物马大撒去了。现在罗家把砖砖砖的排出去了。
0: 罗家把砖砖砖的，我那也是的，我忙死人的，这脏死的。
1: 现在，你过去等，养死死的擦死。等俺做的，这水真浓的，你那楼里也开始下个木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当的忙不要了吧？
2: 先生，这出去收购的可是不是多的？
3: 罗家派出，这主要的这所有，我那也不多。这讲价的薪资可不止，借钱不多。
1: 多多这干不大，出去买个做难点的借不多。先生，这主要的这所有款呢？
2: 罗家派出，赔进来了。因为人工刚进来，国家当出去的过瘾，春节三百四，用房子刚进来国，等住等过来借一个。今年一月起，房子国人我就买了个它。
4: 古时古人辈，通江集培育，通江村脚男人人短囊，半截一年段有些，团结七落七巧。下面今边农空地不买不到，农空客吧，那就要死团吧。过那过月块，六七年头，六七几斤节目都不少给。下面你村团些，脚步青皮糖都配不到。
5: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来给预备。下面拿出就是钱，最新给凝聚立住别，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年，免去那空气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巨人囊，可别没过的糖，那空气普通没变汤呢，小熊刚也没吧，也难上头。运动下面的日汤，天外人心气也没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预备，些许补起了，给连雨，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 古初松三年，那是娘亲郎富康面看起年头不是二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葱康，那个重点儿年冬去，管不冷，那个六穷塘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葱康。
6: 哎呀，张阿姨啥？咋的嘞？多多住呗。张阿姨是今晚开业嘛嘞？让婆婆请请你嘛嘞？
7: 韩立芳的排球鸡蛋吧，爹拿个橘子做呢，人中的面子嘞，前张家里捐钱面多啦。
6: 张大姑也不去吃鱼，叔叔这门有了点钱，韩立芳排球蛋的这个人，都是干么就张姐婆婆蛋，叔叔这门口有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蛋，俺的球鞋蛋呢，这也不去领给。
7: 这样我是想想，多谢做客下了。
6: 你让了排球蛋呀的。 韩立芳给，吞在沙的日子，吃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细细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去要的。
5: 韩立芳的，我那也不多。
8: 韩立芳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去哪乱呢。
5: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坑冷缩，每周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8: 连官下南去，给客户落车开去，韩立芳从康。
9: 不，那都是哪路吃不着的呢？不然若不看些些个，给不接，路安哪路吃不着？
10: 这货都生病，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的。很过些别可能出卖我了也不明白。
9: 对，那个派出很过啥子的，不然下边给不对空对，对不对嘛？这就得应是几多？
10: 很过的人也不是多啊，提拔吧，知道嘛？晓得。
9: 养鬼子，骨头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
2: 况且不买着，况且不买的，很过吃了，光你给工资过给一下。第一干了，光你给给不呢？很过听着，吃你一次来也多。包上吃起，俺几，大大买了呗。那些派出他们吃起盐肉菜，况且个人我就买过汤，过时过银呗，这就一次汤，这是咱们流出一次吃汤预备，通江集培育人。
4: 下面金边农空地不买不到，农空客吧，那就要死团吧。过那过月块，六七年头，六七几斤节目都不少给。下面你村团些，脚步青皮糖都配不糖。青皮糖给团些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来给预备。下面那次就是咸，最新给凝聚立住别，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年，免去那空气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巨人囊，可别没过的糖，农空来普通米白糖呢。
5: 小熊刚也没吧，也难上头。运动也没你这趟，天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远。有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补起了，给连雨，可把肮脏。 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他是娘陈郎富康面康起年对不三百卡纸清笔汤那年地堂地年洗个子路木切地葵卡纸清笔汤那年面接从康老我重点捏通去滚不郎老个路穷堂不要卡纸清笔汤那年面接从康

추제 에모카지 루보르토 뒤쪽 메바르큐 간이세나 소폰 톱친식 추르게기 추르 쇼르용게 예배지

索家提了，电我都找不起他，稍微查查监视，提醒阿某个小脑子讲的，天你，让你索家扛着他。 哈马杰克林别人就送着口铁，西安里七位邻居的成绩都难不倒。三五天里，天天几个县堂都能长而且行。强力木局的太家那在的，口的牌都新月。

대다 추 난투 세리 최와탕 잠어수 쪼바동와 되네 추나 류추 체레 대주 춘진 체네 초고지 대다라 송급 제시유

담라 디니 강자지 용수 담지 샤와노데 낙습도 임네 상뢰 야키 배윤 속규 지구 최신유

小白年轻才为告诉目前却给领家的男人吃过你小王老电梯谁吃鱼也不行的第一次人家吃汤人家吃人家吃这松月子铁圈呢人家吃你家园吃雪里我听你给人群进步的去通过汤绝过抗压美容去不长头牛囊军内突破穷月第二人群体女不来穷我行事出来的年会去社区堂拿在了联系进步堂吃不起可以给木镇堂娘这头年吃住了球技秋章期南水出这堂出这早都不吃住他们能就连吃不堂着秋日阳出可是吃土不穷月今个的配送操便当之一，双脚跪起，几家运气加加，十足咱们生意员。第二，一些也下面吃的的都涨几百块多，还将通关不行的。汉马结合平别人就双脚跪的你，业绩开进咱们的民生那就远。对面咱们的健康呢，咋最心疼？所家的亲戚也不麻烦，体外美丽的女人，虽然的心思细腻。

出自你希望能点起出去用过做题出南图主的多催完主就天你协助错了催呢真弄撒把行人希望能点阿弥出进丁通色显行接纳协助错你彻底昂撒的穷没不疼小主所说的大家写都中年小我阿妈所说写了如何错

검절 중의 제수 셔주 직부 추자 최규 최다체 아메 셀러를 쇼르투 셔주 긴조 뛰어라 뜻십체

七你春末，西安林七位江道人呢，在了川北菜。村部堂、村部单位、本镇社区节目了，全国金融。他呢，那块地了，出去退休的，退休吃了完的。

唐家学我嘞，汉马秋君咋查都当。康秋堂嘛，秋龙南坡主编，家教堂姐张伯秋兰想呢，旅途学的心情。

秋军查不，我的行动忙不得行了。夜甘堂，扫路碰锁贴不来。新部领着些职位，明显去增长些差异。

东北早晚堂见吧，早过请不提。新人三百几岁，怕东苦点去。新东干部彭所提拔，秋军进我了，列军所在其中途当地。人中的宋月星恰巧前年提及落地日记了宋局进行。三路堂东干部吕秋都去年。军事的鸟军前行员，与对堂爬动几个难度啊！跳到度，我将准备点心；羊出到度，当干日头崩白，南北面朝外月。到那人中看见短途。当天没白，没打不天呢。南面就没白，打不天去。车渡前前为压近四十千米瓦度啊，罗马单边跳不远了。咸阳。人类干部记载了德米尼舒哈的群众年轻感情最信仰约巴马赛。他同技术权威腾心所讲约。能与通干部人就能最铁大还马杰克平别人就送就开度激动队员。西安里去为是归途，让也去突然明白罗马吃色吃鱼。哈马扫沃去每七个站内，吃白蛋白吃色的热度。罗马的吃色呢，罗马白人吃不特别，少米了十瓦汤。

0: 许过年月的林姐给看不见不听月味林姐给所有两个片头预备名我心里死且在你特别看月当前我这切味林姐我们别尊亲也定着搞不算账你也说说马萨小姐我想吃个亲两个菜个亲等到所在那老子也不吃个亲味出国了那么些穷牛鱼了普拉姆那里最牛鱼让开心的预备你也听不起让他人去了接了洗不去老子亲下红果这边马菜刚把你去看下下因为我拿出去的灯明度看意思呢第林姐给搞不预备朋友的这生病林姐给我云空下个多数进去茄子你让给茄子你也茄不得走让给茄吐不得
1: 大人妈去的我听你用这个的准备没多你去听茄子今晚看来你只有没这地我打着我去你们我是主意
2: 我家这个我在打强制的开局电影的因为我家一个出在出院站听说家村里这车是特别重要的
3: 我做中心都包括家中的去哪了老局长还是小的这不就没有马事
2: 我家这个我这四家制约子年不大国书国家的女不喜扎药的哈巴都出在马不卡嘴有年能大药马的
3: 特别是今天我这个局子的约子我这中心都包了现在这块没多

0: 我们俩都是花花鱼。你可把俺们领不去。
1: 对的，伢子就给听张欧那给我这那边，俺家说着的，俺家也不是同济去的，俺俩最中心东宝的白酒钱币呢，能大用不多。
2: 阿磊，这边，伢我请不起。
0: 让俺吃送。给钱么送啊？
1: 给钱么送？
0: 让俺俺说话用酒钱币不？
1: 花鱼，
0: 俺钱用做卤煮鱼。
2: 请你做卤煮鱼。
1: 嗯，
0: 人家请是来茶水。
1: 让我来给钱不送啊？
0: 能
1: 大妹，真这么假啊？
0: 用啊，现在没这个理论了，不要来送卡巴结去啊。

0: 这么孙了，这么离了，是不是前面这部可真凶多？
1: 才是人下，我想这个。
0: 那是，你俩啥过阿情况？
2: 两个女人不在这些，现在中间都是天使，都让俺你克拉西不杀多。
1: 俺家是老几年，是干么的多？
2: 哪老几还是个？克拉斯对面吧，年纪大点。
1: 可像我那两个是哪前辈？
2: 这是什么女的？
1: 这下两个忙大去些，咱们家都年轻一点，能力忙过多。
2: 这俩孩子呢，阿雪，你都不睡觉？
1: 天明都压起。
3: 格子修工的，天姐水果皮吧，格子修工。
4: Your burns are great。
1: 那这块电窑起来多？
3: 多起。
1: 吃贵的，诚实的，满足菜系的，别的听下了。光在上面写的。
3: 啊，就那么多钱。
5: Sorry,
6: can I take some pictures? But I can
1: send
6: us.
1: 当时给你准备送给。
7: 听那队说在听着，一样了啊。
3: 俺这辈子老正经了。
1: 俺这老正经送给。
3: 免名将欢迎。那是免名将。那是。
7: 托起。
3: 那是。
7: 拜。
3: 拜拜。
1: 那这块田给下哪么是别？
3: 下面一两是挖的鱼。
1: 这些利息我你送给，给那这块田不要他我打矿再藏不进去，肯定随便拿送给。
3: 俺这种个种着也轻松脏，种着种的藏拢种不着。
8: Sounds amazing。
1: 五年一，一万钞不晓得。没事的嘞，俺这田最起个月嘞，一年俺这几嘛钞不起来着，也送给。
3: 特别是，是我那几人，俺这给来了，水果大组队忙是当接，起码你们俩能去如花轻不远。
9: 特切呢，特切呢，
1: 特切呢，
9: 特切呢，秀英的，
10: 林姐，让他到头你都没背啊？
0: 那我家说的内容不一，我让你儿先说。
3: 就这点，我让龙狼背熟了的。
0: 我让花清说，
10: 我让花看那亲姐，妈同样也没读。
0: 好嘞，
10: 我让家子就亲姐，从大口就清说，
0: 我让这个三百元。我让最多六七百，家最诚实大啊！家最就给这边去借个借息，多阿当呗。
10: 反正就因，俺最拉瓜有个借息，俺都吃通很多。多六七咋说呢？家下回了，弄来那六九年，今年诚实多阿当巧的。
11: 林姐，我要呗。
0: 这是咋送哎？
10: 就是七百个亿，前月走多长路领的，多少钱啥？他都就是七百个亿。
0: 没对他们这些，
10: 老对不起。
0: 想不了，我让最多六人是个揣得起钱的，他们真大都花花六横这几个月没到钱，理解了。中西东宝去哪弄这个人？
10: 对不呀？你们的新的线索啊？
0: 中西东宝的，俺让最最的七十几人。谈到俺让最老大爷给别尊给七十块钱一顶牛仔，今晚俺让最中西东宝的干了，最起有的。
3: 现在听说还是那啥几年吧？
0: 年代呢？我就那啥个人。
7: 老杨呗。
3: 严卓英。
0: 哪个区域？
7: 嗯，
0: 小辉，俺俩最城市的个景镇的村子去投入呗。
1: 景镇个村子肯在瞧着。
0: 错到个劳动地不大，对在村子面呐。
1: 嗯。
0: 刚才到那村子去投入呗。
1: 俺大爷嘛是，看到你们这茶叶大，景镇个采购员张张，生产的足投入。
0: 用啊，才能让景镇的村子强嘛了，速速前进吧。
1: 嗯，用还能大么个？
0: 俺俩做带上做够了，中间大吃下着。
10: 我先走着呗。
0: 用那想把张来给丢走了。先让你先吃吧。
10: 杨二，你坐。
12: 坐。
0: 豆豆，明天你们都坐。

0: 让你喝些鱼。
1: 新年龙云呗。
0: 送张了，想不想吃皮？
1: 豆豆。
0: 嗯。
1: 让爷你喝些松啊。喝了一顿大了龙拉面，俺老公买的呗。
0: 让姐妈呢？你能够到我姐妈去？
1: 该是的，喝死嘞。让云柔的话进呗，该是学的。你让这个月让云柔的话进呗些。
0: 让吃好些好多，俺苏头面让你上学去呗啊。
1: 让苏头面，俺娘上学过来要嘛些。一年云柔一两年，俺过了么多，现在开始也没是啷个落住我。才咱今年开始也没，俺只要往这要些。
0: 现在还是要些，没让给。让了刚不看最有没打让一切都乱动看最前面他都给你枪不有没过世纪忙我心别急了给你自动的拍下当时纪
1: 豆豆你让听我忙不下去吧没让你就没这个有没到你搞了吗是
0: 让给你这三年没自己这三年多
1: 没让给你三年给你打着话给你
0: 看他给你连说什么事
1: 来了怎么写你也让这得有了吧豆豆

0: 喂
1: 喂林姐
2: 是不是你这三年很多楼没用钱谁给穷人动的
1: 给谁红门多那他的华语
2: 可是楼用啊楼没用呢俺年龄有人的
1: 那楼用没
2: 楼用没可是呢
0: 俺偶像主义
1: 偶像主义
2: 是不是你这了偶像还是个主义吧
1: 对对你们都已经买了吧
0: 뭐라고그러마셔다
2: 가르쳐버려포도기에담아주마
1: 나포도가르용그래
0: 보무승이디쌤나갈성부이면혼에고쳐놓소
2: 다니야고쳐였어보무승이디멋진애쌤주배합시다요리거브리가르쳐쌈등그리거브리갸쳐쌈등그리
1: 야거브리직진쉬버쌈등그리난게다도고쳐말이라제말고쳐쳐마시
2: 听你搞错了不？看最小这个啊！
0: 那你搞错没？声音我讲不得了，小英达。
2: 咦？给谁嘛？做过你合法小姐？就我嘞。

0: 喂，林姐，哈杰森。
1: 女主，山花雨。
0: 谈的哪里雨？公司主持起雨。
1: 今朝哪个苏给咖啡看的阿哥啊？
0: 啊，两个一杯。
2: 两个月，我刚去接两个月。
3: 我谈的两个月。
0: 哟，喂，肯定你那卡巴念的写的，卡里没亏着。
2: 유로
0: 야장가정아연봐
2: 나랑쇼세제가요비
0: 아지나는이렇게영마지
2: 간단히뉴스아야티바린다
0: 전니야자와지랑님도저뭐저나지다
2: 아주매주매농대
0: 주다대리차지저다야지
2: 전영아디화래
0: 林姐罗列下光飞看哪说死给
2: 今天的句子你没在那鼓掉
0: 林姐我心没呗大卓大
2: 我这里
0: 对的
4: 谁里的我
2: 哟我要求嘛这边给让你学习你也是爱你我行不
4: 女主上个豆豆了卡谢吧
0: 你也豆豆了卡谢我这我让该让卡斯的
4: 上个豆豆卡些没收税清明的喂。
0: 你让起都流动堂上不起，你吃嘛错不起，莫让给司机个让他人不得这两个啥抓当个用呗。
4: 上个流动吃不得，你还急没？因呢，你还自动自习的，啥渠道嘛些内容的喂？
0: 你还渠道钱没？你让俺他你没那出息，一直嘛呗。
4: 你还让谁用的？你没因呢找，谈得因呢找，忙不因呢？俺让你若不也输赢，你咋记过来？还是靠嘴用的啊？
2: 말이나가시와뭐라고계시듯이유민재
4: 나유로계시해도나주도마찬가지용도해
2: 가시에마셔가리다뭐라고계시듯이유말이
4: 유니계시해도나가준다
2: 뭐라고나시도가시면제도해
4: 파교제
2: 미안하다가시민재

0: Lo yung bae. Guo har jie song, guo dong jie su. Guo dong xue. Guo di yang tian za chung a. Gop di di kya ba jia bu ba. Ge qing ma re. Ma ge chun xu re du, ni me ka xian ne cha zhong zhe. Ye ge su ge.
1: 罢了，跟他们难打，俺拿了你四道四外用笔，到时那样钱又足够多余。好嘞，现在你是不是该写嘛嘞？俺写完用的，上列啊，俺别提，要不就去用的，是吧？上高照这一点，退休嘛懂了，俺呀，操办法都会的，哼，哦。
2: 山大云柱肯着着去，既然孙云柱搞什么送的用多哎，
1: 上给西单停车这边，你来修。云柱白的，俺忙白俺皮，那么自己有的。底下那个几百巨人呢？俺都是得对云柱讲不大，日不塞不，等到那个几对他就不大，全他就多，不破没住了停车用用着的。
2: 对嘛，咱说说团大事。我让芝麻生的早吧，炖那么吃，他就这些。对，给那做生的早饭团大事，俺大着娃看着嘞。让
1: 地可是要嘞。俺是喏，罢了。给那早饭真大送着，早饭哪个团大？给那给他解求嘞。伊那孙玉茹没事，给那平那么差事嘛事。芝麻地搞那么送啊？
2: 上我那三百九十呗。
1: 俺没心内什么小妞妹，但是李斌姑你直接抢不许多。李斌，上马蹄，李斌他讲不接不接，随不着呗。
2: 看他叫你啥么去？
1: 好嘞，他现在云州三百九不认识呗？可你看叫叫抢死狗，不也老抢的生病？
2: 不，爹让没事让别给吃的。
1: 俺没事，看你也不在了。俺，爸了，俺拿了用件高深布件，俺送到西街过上去，给他给他这外面快送过去了。
3: 大宋妈的，俺住人的。不，咱们家失踪了，我们也不进这忙不要的。人不就走，这不进去。

作琼玉降不喜音。琼木以所连归了孙秀警醒，特东昔日以云降烈主住军队为严谨木差的库落。琼木香香独有，他们俩假作了对着，舍不脱了长儿去为归的里，琼木的王位催促给娘心归。老于苏扎给那么几日一托呢，色系地图追望真不拉起，养的今晚也是我拉起。你个的所谓没能给苏扎他们些人穷看你冲心，咱不送给国公你几年前辈三国了来准备，我咋的也不拉起。

0: 圣灵给托当纪念章吗？他得给这送章，三当当的得罪章吗？大大兄弟嘛的，况且这次杀不定这几，当年起死的，别急，巨人去过去了吧。
1: 你看上了，听到的说话嘉宾，俺最起来给托当纪念章的，老去俺吃过的。
0: 俺弟弟了，三十了当兵。让我就学的。
1: 你这是给不赢。俺做操办那主任员的困难一百米，争取挺解度。第那年六十出现，俺两个就跑个米，忙学这些。明俺就俺解度。第这是钱不赢呢，俺就忙过去拆日。
0: 别吃下呢。
1: 别吃下呢。监狱需要投资力度，明忙过去跌的监狱书记，公司那两个青年马当把领日。
0: 他去的跑木上个，三十只当头。
1: 巴拉个，看上六单票白饿死哩。
2: 张巴拉，多了嘛对不起，让中国当去。
1: 我中间还笑着，你可是看了中马是不？
2: 让叶圣林操办，他当了路啥不熟悉也啥，看了顶面都送给。
1: 你他当给这些啥不熟悉嘛菜？听到我这帮干那小年人的，我是也还多，我想不起来都跟我都给了。
2: 我说，心里这么乱了，上诉专家年人，他当起来是用嘛的？
1: 叶圣林个忙活把啥么当个有的了？
2: 我说，我那新郎着情有不着，上班了落马的呢，我爹当爷的别的弄不着，你让他拉手也没到，公司来个托了，你提取钱买吧。
1: 阿姆拉，去让个送单的呢，我托一起个买不着。
2: 阿姆拉，你去买不买他？让爷订这钱币呢，钞票呢没上面，三家都是生皮。
1: 看住卡里三两三，你钞票钱都赢没到，我没给个钱都买吧。没事呢，你转他的呢。你二五零拉大，你二八拉了，尿出数码是？
2: 阿妹的让你去约，
1: 现在俺给不给难过的？
3: 一个零拉，老进去，所以吃喝都过，你那没当过太阳太热，俺最后干么吃喝吃大了。
0: 上三百米地震，我就去预备。
3: 去那个路不都跟着哪吒？你那么啥？我就去偷木松，
0: 俺我就去去。亲自三千人，我三去。
3: 听他送的。
0: 孙云茹。
3: 用嘛的用嘛的。莫让佩佩苏达那这个人，真的肯定用嘛的。老军区托他们这边那九年，这个人，你妈这岁能是厂长下瞧着了。托他们这边那了，军区这玩意呢，肯定用嘛的。
0: 哼，让爷跑去请师兄啊。军区给这玩意咋？民警给军大。开马林钱呐，这样用。
3: 老军去了，三千钱的车费。你娘俺最近的活租金，三千钱呢，用俺用了。
0: 俺用还是要的。
3: 这个林那个停车送过去呢，你天下学会人。
0: 嗯。
3: 趟头超过头趟买难了，这个林那的，这个孙那要的，趟头孙有路也就皮呢，你三停车三车费了，他那送省停超过，肯定起来钱买的呗了。
0: 停车先贴钱买的呗。你也可对，省里找不到金主给人写去了。
3: 一年孙月茹托他买那酒杯呢，你也写不到，大大的也送我。马赛，陈大弟，这个孙那个木头拿到还买的。
4: 云茹，陈大弟，你怕是有效。
1: 卡里呢？这个咋了？
4: 这个王那个谁不送给？广大这个孙那最多哪里？这个孙那个木头能明多少？
1: 你把那个木头能明多少？
4: 嗯。
1: 卡里呢？巴拉个木头嘛，那也卡里呢。
4: 西边那就看这一面，俺忙不吃心嘛兄。这个孙了木头没味呢，让他当不起啊，屯大弟。这个孙了，今年那做老牌子呢，最多是要点那个人。
1: 得让老舅，
2: 你弄下，你让给些了钱我。
1: 我让他给些对面都。
2: 是啊，你。弄了我就这么些，人家这都是人头，看着钞票挺大的，给钱没咋着呗？
1: 老子来个的，刚来是来要的三句，说过去的，托他们来个的，听我刚来看看。
2: 来日嘛照常嘛，刚来日要是吧？到那里边个，人才不接，谁还去么算？
1: 里边官嘛是的，那你可知道是凶手？里边个啊，今晚呢也请面试的。
2: 我在，他年让开的先个热啊，让给的这，
1: 让给开个先么个，我谈的给不起你们多，什么是当你用多个，
2: 용아 용아 심스단쳐 니코들라 디카르사 린제 콘제 대상강 남잔디 주지저 옆자 딘제스베
1: 잔스스드
2: 우슈가 럽쳐
1: 니 우슈 리삼쳐 친젠치 투스 럽인 키라니 초서중아
2: 라니 셰다 님라 니에체나 우슈스니디 초사브스도
1: 첩첩장영아 장고시시 키라니 저와 근제 청서
2: 단데 개매체 간다 우슈스니디 심즈 코여브시도 쇼부딜리 광무딜리 스쿠요 던도 튜도 클라스야 친구치기 단데 우슈 유자 나체스기 디스타가 오미도
1: 제자란 지도니나 취브지베
2: 딘제크 봐 아, 가부시니 반지제 대여 是吧? 언니 탄다. 치탄게 초고삼이.
5: 잠못이 또 담내지. 나는 심주 살피지. 지만에 내가 습습으며. 잔디기 돕쇼.
2: 유로 다른 경아 청구 쉐시. 장게 리빌라. 뭐네 갑시에 매베.

0: 我们这小姐，俺们今天呢都不少去接，还是你吧。秦岭巴拉才个主意，还是俺做啊。光给俺托他们去种米多，这个做个主意，让巴拉混在南站的种植专业里，粗罗皮是那很了解县城嘛是呗。
1: 什么说？南站巴士女子，没这我的姑爹姨，俺们这天天瞧嘛这，你来看那些，你那两个还有熊哦，看女的我，谈点体育秦岭让巴拉才个亲笔呢，还得说说啊。光看这些呢，南站几个官多么大，错别几口子的。
0: 张哥，你这是把哪儿家的？一块钱呢？没钱打还剩不着。小姐，你们开始跑呀，小姐，你来个官儿写个主页面嘛，都开始给把主页面，俺们俩去上广播开始写一。你那写的，让巴拉查些原本查着的，查些怕那别啥的。
1: 别巴拉，查些怕就马是，你干没有呀？我去修个印，俺自打这是提前拿么个，你先来罗用个印。
0: 看来你写的，写些字要些写是恁俺以前么说？看来很多送笔呢，俺拧那拿不多啊。啊，是。
2: 俺最丰盛错过，你懂出罗那些，被追查被追过所有人。俺最可怜做的个同桌南征去了人，开始看俺们村，俺最心就傻逼的团体了，加入南土边呢，第，刚追钱不济土不是，切记，出门人对冷了吃宵夜呢，钱不济咋有人？对俺中国那些呢，搁来好吃点吃。省里做个主角店面呢，我那一开始吧。哈哈，既然给本藤错过。
3: 去了钱不低那么多，心就啥不也那样了，光不写明白。哼，
4: 俺那时候光不写当钱多了。光不中，你还把心领了。
5: 小郭，重大一遍。
6: 接受了，比如官多不列事。
7: 我哪还这样用嘞？来个月收归。
8: 你写么久？今天写我月收归。
9: 阿拉可巴得。
10: 接受了。
11: 巴拉。
12: 他的工呢？对，还这样吧。
13: 抓一遍。嗯。俺们都晓得。
14: 姐姐说了，姐姐联合查询呢。
15: 要去嘛的，你联系查着。
13: 抓。
14: 完了。今天跟俺托他们联系，俺们没听哪门的。
13: 你写一遍。第一阶段俺才敢用呗。
14: 他个人，没对嘛那样，用在卡里呢。
13: 让俺苏某生个朋友不？
14: 帮不大，不过你个托他们来个钱去嘛的。
13: 你这男的当你们去的名度罢了。
14: 郭某，
13: 让老三来个亲戚，老三在了，先回家有嘛的。你那托他们来个啥的，让个有买吧。让个托他们这次啥不说的，朝他打去下。
14: 罢了，你去让广播室看见就这个月，你那团大第一天了，我差不多在那样看的呢。
13: 对，我差不多钱不大。
14: 现在我领了四的。
13: 看给他这里做个大农民都，看他给他这里还可以呢。我领了老表来拿的。
14: 让他们去啊，就打的有呢，你让他开心嘛的。一年他都用不了的。你做的这些嘛就吧，没用可把钱个人。
13: 那个我那过去用多，让起来给，做准备起来，人家他们去给你塞还可以呢。
14: 罢了，他们过来写笔呢，比这块电梯一起对呢，你提个。
13: 今天你个来个钱差的，光不写的。你来个钱被拒绝么？省里个托他们贴，捐钱不一把好过去。开始拒绝嘛，当不赢呢。如果你做钱不偷的，罢了。
14: 唐队长，托他们干的主要了，你没得看清么多。不过，穷人他爸说是人生的主要大，然后来个其他孩子大大听么多。
13: 给咱给恁这送个云呢，你养家长大姐姐，托咱甭看那嘴硬。我没对面，虽然就能说得好。
14: 罢了，给咱给谁在那买吧？爹，谁在那打？俺可不是在那打。
13: 俺的大爷就对面，来是大爷。
14: 请给咱吃点那些，给咱可把天天俺用个银，给咱腿子全部打个谁就个银，可把天天吧。

0: 我这今天真的今天拒绝。哦嘞。哎呀，这一路啥也别。马家余人。哦，没啦。哦，念我这首，没啦。看啥？俺生林草被森严如，孙茂生旁边人。春花的，丁安嘴，出席南面比追热。春花的去了吧啦？丁安嘴，追接苦了糖果热。啊嘞。哦，做回去的，直接西边苦了就去了，连苦不要热。看对嘴没？怕冻，请不起来要热。要多。
1: 要是扎住，对，你们先来下。
2: 你一个钱不收益，谁的？

0: 王十一，巴拉，你年初一别敲动的，给谢姨。巴拉，你对新大开多个了。
1: 对的。
0: 听见几个了？
1: 婆婆，我出生里错吧？如何的哒？一个人，他当不干那最后一呢？因此，我们的日子日子大都过的，日下面团住的，哪怕了，新那达、出日都养啥吃食，各都菜面养不一呢？今年日子热一个人。
0: 罢了，看咱看送个玉米年新机，我过这钱都没得，我是在那来个去的。来家来开始开始唱切皮，马赛怎么能给切皮？我来个带家不有，我头当本看那最雅的，穷村的，森林的，毛毛白对人，雅里雅肉，这样切的伊。
1: 谈到森林错过，家己等个有啥？谈太多了，这水啥不拉大切皮呢？唱不有马戏。我当初开始开就好不好的，我当初托啥讲的，马啥马达不得去叫嘛的。
0: 你的这生命都，错过几个月的血病呢？难看个那天死样的，开心是啥事？血水停这些要嘛是呗？难看个肉正死透伊呢，皮革当下个对人开心不是啥要事？可是，难这么死病呢？气吞出不呀？看过其他亲人，
1: 穆俊宇，
2: 想不啦？今天子孙玉茹筹备几个熊猫过下下团大的，带大姐了呢。
1: 孙玉茹筹备几个熊猫过下去了，我穆俊宇。上面请谁的？团大地铁了，俺听闻穆俊请过没？我在开人桥，听闻从大海几天了，我在大当村门头。几个孙老官来送我的，孙老是俺婆母的，我能看过去差多。将大月白干了，来个七票人是大，七人来个七头白马车，给三门头。加上俺最早辈，来个普通人的，兄弟多，家比较大，引起贵家吃苦些。加上这几年，咱们小的，孙有了有瘾。

0: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是一个人生 不了，没事情别在我告诉说多啊。今天吃啥送哎？
1: 钓鱼，钓鱼的。
2: 吃猪肚，吃毛贵的，三千米多哎。
1: 哎呀，
0: 不了，小姨姑娘别让多啊。
2: 小姨要个月没事，吞大是不要的。
1: 着，你若不宁不打，他不着宁不。穿过你们的土瓦砖衣，
0: 你的都是的不？
2: 哦，肯定的。
3: 爸啦。
1: 啊。
3: 你去啊。
1: 杨啊，
2: 哦，可就念念好。
1: 小斌
0: ，no，
1: 你一个的去学啊
0: ？Let's。
4: 何子，我这你们别去了，
1: 他们看不上，看不上，
4: 看不上就别去了。张勇也去查毒啊？
1: 哦，老大查这几个代志。到七叉子，
4: 好嘞，
5: 我知啦。今天个查到卡是这的哪有？
1: 哦，到是呢，还过的。
5: 我告诉是哪样好多。
4: 上这几个去，
0: 准备了。今天年纪的修呢？
4: 对对对呀，
5: 那是修的，修的，
1: 修的，修的。现在让这的电影的，
5: 修的，修的，
1: 得修的。
0: 俺做蘑菇个团米，这里物质验证人多，没事情没有太多大家加味。
6: 太多合作多的，上码头，要拉脚，好吧不？
4: 别拉许多，我啥的也今天娘了啊！
5: 哈哈哈哈哈！俺做蘑菇去的，工作来老穷个人。
1: 有成了，
0: 直接送了，看不上。西者不冷不冷着，我努力的追求不的，胜利做不到，滨海扩点做不，前些是拿下要的，拖欠拿兄弟的。
1: 第二个，来着全部的这些拿收走的，我乃自己人送给，起码养那个，给那座来有新大桥台阶的送给，
0: 叫我听自由。通过轨道部呢，给那座在五十年前，配备修最多。
1: 好嘞，我这挂住是，呀，修的修的，
0: 来修的，修的，
1: 来打，
7: 来修，兄弟。
8: 我走着读呗。
3: 我走着读。
8: 呀，对的。
1: 啊，爹爹能当读。
6: 我真。
9: 爹打真切，爹路动脚。
6: 幺六，回头去。

0: 랑가 바친 봐.
1: 랑가 시간 봐.
0: 랑채가 용비.
1: 불시하러.

0: 拉姐带我马里，对的。我谈的读书就是原因。姐妈来给带了，输给了。罢了，可不下下带我马里。我的，你让谢谢谢。我说我是去国足队，现在姐妈问你。
1: 丈母娘，我又下家住年一遍。
0: 유로드레마시다드레스체제대비네님부재미도샤가쌤나잡아도가주는배마
1: 니쇼텐쇼나다카마전이용도게

0: 红树，别忘了国庆大节。
1: 既然你春节在那，俺也给不缺你名头。
2: 这是看到有人喊上去学的，
1: 但给你下不去的，俺保留的去喊过去都。
0: 红树，别忘了国庆大节，很多光芒现在俺年都没年三十呢。
3: 里面啥事？大王看谁的急了？你说最这边，看那个托他们这水啥不得？马上天做那新的秋千头子。
4: 今年泥巴多，电价了收拾起来。
1: 前一周西德林家下，明站的你多点那些。
4: 运券的钱要买的，去我给那种丢了，送运差不要的。
1: 电价了收拾起去，已经两个点点的起了，
5: 都这么呢？第一局不出局了，我送给你个军友。
3: 安永义，
5: 山永马子，我送给你请这个人。
3: 让你可是啥林姐？你去那就要多落几月？
5: 让点价了三等月。
3: 你点价了三等我也没多。马姐姐啊，听我谈过去那就对，你也让吃不得。第一局出局了，让两个军友请谁？
5: 我送给你请这个人。走，平凡，等下不彩礼去了。走。
1: 朱云达，
4: 哎呀，收拾起了。
3: 哟，林家长肯定没回家啊。
1: 龙老乡，打起好久。
4: 不会等的，提起钱嘛是。年底那么让母亲的压个月是，我们是年底店家安他们项目是。
1: 永华，工资多。
6: 收拾起了，
4: 店家收拾起了，
5: 都等不呢。

0: 三年安子同城出国出借给多军人心催的几个人丁安子乐军女工南站里住有名了天下之外要人长面日不接过能心真过人前一次穷为林家园呢出我了明文被乐军要人抵抗了追借出事来个几对多少个出军用四个人接着同城出借中西港名了出军查过得不用过月子出借要过着了同用个女朋友你见过人
1: 林姐，三年来很久过去前吧。
2: 用哪里了？今天大用哪什么账了？你算数据。三年无数大丁选给开完车的，六十层百米的车间，直接出新干的，城西都入的，得是千里车的。我这个给同在车间的中西干的，城西得是千里车，人家一般内住，搁不着他就去的。
1: 俺同在车间出租那主意，俺们站的俺跟去约。
2: 啥用嘛是？俺们站的直接跟去人送走。
1: 特别是对嘛，俺住着，也多多。俺南站天气变嘛在，南站操纵的里面最等下来人去住着。
3: 马赛同在的俺家过节子，人力供应起来。
1: 城市都是些安逸的，节子俺照常过去。
3: 这是最近嘛是，都天气变，生意人家同在住家家久。我说，丁轩、小叶，给他送出去个，赶快去对啊。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阿奶奶强一，阿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开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
4: 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속그

0: 三年无数的丁选给开完操的六千三百米的车间，逐渐出现干的，城市投入的得些千里七里，我这个给同在逐渐给中心干的，城市得些千里七，人家一般内住各在他就轻易。
1: 我也同在逐渐做做那主意，那么咱的年金有余。
0: 善用嘛是，我那么咱的直接给今年送走，特别是对嘛爱住的，也多多。年那么咱年金别嘛在。南站操纵的林秘书等下来研究一下，马赛同在的爱吃狗血肠，让你更清晰。
1: 真是多多心眼眼大，血肠我照吃过去。
2: 这是最近话的，多点开胃。三年零前同在出去喝酒，我说丁轩、小叶，给我送出去喝过去的啊。开车那最哪位呢？南站零前了，绕过去。
1: Let's，
3: 马哥是。
4: 追前出事当年苏哲，
5: 阿姨。
4: 阿丽，
2: 你在这里啦？你也出大年了，你先下去。天天起水个，出大山冷天完了，去农场边那种桥的，俺最近呢有很多桥的。
5: 勇啊，你先俺上这个了，大点雨。
4: 苍茫俺是年岁久，这只幺姐姐是你两个桥的，送出去。妈对的，还接不接？还活不起了？今年春天不赢呢，错过天下修金天日的。
0: 公家买不起，豆豆给他家米糕带去，大娃阿龙养的鸡。之前那阿爹终于就没事，没让他给吃着。
4: 今年怕冷，你最好是他年两个昂汤不下火热，是你凑个穿的地，团大钱不济热，喝了喝了，肯吃也要买的。
0: 都这么呢？跟这几个名额还够用。
2: 丁姐，院长李那个送不他的，谈到那个钱去何的？我们是年的，应急开个成年钱好大。
0: 好个事，给你带开车用吧。
6: 我你让军哥要了吧，上俺们家弄这三节，请俺的姑爹比。
0: 我那也是啊，有啥听最起预备从哪儿去多？搞不多了，杨水那今年是也去的。
2: 好的，不要动家主意。
0: 生意做得小伙的，都能用着呗。
2: 啊，对，其他动嘛是。我现在俺做，做的李主任吧，点这些把子他买的呗。
6: 是，我弄了点这些把子的，买的呗啊。三妈，第二个把子的啊。
0: 大姐呢？到动家找。
2: 是，到动家找。
6: 是，一起动。
2: 走。
1: 人还是有。
7: 我是。多么多年，上矿这三把孤独啊！兄弟，杨水矿是哪家？
1: 你也长得像湖南，明天告诉你啊，该干些。你也定家了，咱们等个月拿去。你也定呢，看下什么事啊？
7: 我是明天是跟你说的啊。
1: 上个钱呢？
7: 明天那着。
1: 明天嘛，多先打水要些。
7: 年前呢，给你盘了块最穷家，没做人生不是拿去的，然了人家钱是什么是吧？
1: 生不哎。孙哥是在钱花也没多，那你找我给买吧。孙哥让用啊，
7: 上个星期嘛，孙哥，明天孙哥成个人么都没多。上个呢，最近你几个，俺们上七点钱，他那银行是七个多啊，还没差不多这嘛去了。
1: 俺明天开始要点买，
7: 但你人别傻下，上明天是什么小账？
1: 这今天是他妈事，
7: 让他养我学习。其实让明天来干买呢，孙哥钱花买吧。李连长，林姐的，前面的当大姐，这么多，名字清楚呢，给不给用？
1: 让给林姐小姐给些预备，小看你们多。
4: 跟这多，能大米多啊？
0: 这这样啥节奏？
4: 陆同学，敌人俺最同前全国出击，多少军人心给揣起啊这？他听个村子的，俺做六军女工个男长，力壮有没得招摇着。六军女工老当过个月呢，村子大，二军去苦人藏嘛，看起不起招摇着。藏面年不切过摇着啦，点价了是不是切过着？多少军人心的村店连间的，用说力壮有呀了，什么时候预备？
8: 有，
4: 我做。
0: 等等。

0: 林姐，俺做车间巡查，咱得回个厕所。
1: 吴叔，江西西松，赶紧的人民送到四楼。
0: 哈喽啊，有事不？出动，出门的可立得动。

Yes,

0: 有在打个拳就行。
1: 参谋大大点一，吴叔，感谢这些民主团结起来。参谋大大点下，参谋大大点下，民主团结起来了。
2: 我们全都好不了。
1: 反正你把都提来处理，提来这边呢。
2: 正是在读书读历史读书，你看了没有？感谢这些民主团结起来。好，好了，我一生气，第二大姐。
3: 가시레미조
0: 듀규시

0: 无数，这也不要不到死。那让走。哎呀！林杰，林杰，有
1: 擦光的。林杰，
2: 这里，谁的？他没下死。
3: 拉萨中国的，卡鲁沃的，中国人，我中国。拉萨干的有马力。
1: 不是出现，凶手的意思啊！同样你过来，你把都肯定给你搞回来。叶豆豆，那个叫，叫把球的。
4: 丁牛的，
1: 呀，那个叫是巴黎，呀，叫是，叫是，
4: 林杰。
1: 林杰，林杰，
4: 林杰，
1: 林杰。
4: 林姐，没去跑酒吧？
5: 就是喝酒的，就是。
4: 林姐，让我这躲。
5: 可我没去跑酒。
4: 我能当没？
5: 能当没懂啊？
1: 林姐，让我这躲。林姐，让我这躲啊！林姐，小心点，小心。
5: 到我前面的风声错把这拉过个人，团结忙是切脱不得。
4: 到团结学习学习才差不多。
5: 都是得对俺做做这家吃单头也明多。
6: 我考考那主意的。
5: 让
6: 俺家用
5: 吧。
6: 直接领拉给俺，拉在路。

0: nga tang da su ju deng min do chu dong me nga tang ji ke shu da tang ji ke shu da che
1: tang ka dong ga
0: tang ka yo re
1: ka zu ge tang
0: ka zhe ri se ne yong gu re
1: qian ni ye xie tang
0: ye xie na si leng ge zhe ba
1: qian zhu man zhu da guang ge tang ge zhi bu ge
0: zhi ba zhi ba wo da ke shu da zhi ba
1: 我说不弄得车给了没藏摩车在下去我说你爹让你给我救这爹胡给说得好的光子花钱说光子花钱呢让你转要吗是你来买女的咦看起你姐我说的是啥主意咱转要买吧马上领姐让你媳妇进行生活的啊让你来了就通马的呗偷偷你这些呢我原来来了就问的光了修马是
0: 엄지라게 남인간에 되는 지그리 송기
1: 아지 만년 다지 나지 만년 다 리라 세바스 피위
0: 갸츠츠다
2: 좀시 시비 레자 뭐스 고스사 탄도 오스슈스 게게치 모 조슈 린다 루디 휴샤위 텐디 이게 남자가 잘고다 어주 연시 워리 나다 주주게 소 남자가 된자다 뷰세 딱제 치유 심주카 루디 신다스 기드샥도 고제 소스 레시 워리
3: 아 넘시 잡시도 车都过来个来个的推销马去了，
4: 是不是去了？
5: 明朝的你土地不拿西？
3: 喂，
5: 明朝的，
4: 卡的，人家引进罗永贵是哎，人家的，大透明度哎，
5: 啊，昨天人家偷袭当街面干了店主的，这是引进罗永贵是呢，俺就冒着规矩姐姐，苏家当去。
3: 你也肯多给伢瞧，给那组叫啥？
5: 永啊，快接手。
3: 林杰是你的，明个代么做姐，爹用过一次多。
5: 做了宾主你的，
3: 林杰明个呢，退休了呗。
5: 下面的这些，朱瑞，让明个进行些，朱瑞明个多少的，爹能要学的，其实嘛代么呢，让个做书记，小山林这退休。
3: 俺今天还真的用嘛嘞。
5: 朱瑞，让今天要我要的，爹陆军现在做要的，让老对不起，用多的。
3: 就是，
5: 用啊，先俺注意的。
3: 用啊，
5: 嗯。
3: 原来来了，
5: 老周，
3: 现在你批个把事干掉。啊，行吧。是的，批个差了几年，俺就说吧，这是第一的。俺做大了，如果给说不是说中这种呢，马达是嘞，差了对你是给不的。干么的肯定是好领不的。可这修的是呢，俺就说不是差了几不的，你接不差了啥？罗马不是来个人用没呢？现在找你接不嘛？
5: 好的下，我那人接不着多啊。
3: 今天起码做了，准备十笔记者，才能十笔南边。
5: 在林这边，马达是来对你动员过的。
3: 俺准许对，这些出国的，俺这的，给不了那个，什么装备？
5: 呵，我这连接都是对不那些。俺这上嘛，啥大事？对你动怕些，对来忙于呢，俺这连个哪大没不住的。
3: 老你手狂了，赢不赢呢？来个的，看你主推也要嘛这。

0: 林姐，
1: 上天这个真接不了啊！是不是谁家就一定没就出去玩的？我们天做研究那么不接，肯定别亏。
2: 你是不是谁家看不到？上这话看得有嘞，还是该用吧。
1: 院长李大哥，让明安同学们就送给他得让拿钱停这里，等到出去其他中医室上学的，毕业签名的，咱们两个要了，虽然达到去了。
2: 俺能大没？达到今年过年没多。
1: 呵，能大没人拿去？后边就不得俺俩还不停这里，这意思。他可给羡慕我，俺你们都没俺亚中，俺姐亚中，
2: 来不来的？
3: 中中嘞，肯定去的，连麦都跑不脱哎。
2: 这等到做个马店怎么清明的？
1: 听这家的，等到怎么清明是不是嘞？
2: 俺打三次钱都有呗。
1: 如果谁开门呗，你这咋都白吧？等到俺打三次钱一噻，呀，你来亚中啊？这呀
3: 呀，啊是。咦，中中嘞，肯定去的，来不来的？俺那没给跑那么多，小伙伴给偷些。
1: 豆豆，上街看龙马店的羊多个，给我这个俺刚刚拿去，人家也没俺找着。
3: 你这一年没给跑吧，还过心多，你这天天要着呗。
1: 第一年兄弟看呐，这一季大青马大，人家让些啥子的，今儿没去的，就是没俺路子了的，就是。
3: 那你看这小妹人，她找我有嘛人啦？人家让些啥不有没？没得找我没？

0: 朱瑞新年底，俺哥自己下去。豆豆，上次这么些啊？等大弟上大这话有嘛事？我只给谢谢大能阿邓些。
1: 谢队来了不有？原长李亮给俺上中华大雅的，年岁要给主要切多些。上个弟弟谢兵呢？俺我这里自己这些有些。
0: 我只给还是冷呢，今年就是冷兵吧。没事呢，等俺叫个茶吧。上个俺生不起个有心计，
1: 虽然生不起多。
0: 我是为，提前俺没在那个看了心虚的了去。
1: 保不齐去学习，爹啊，我这个是玩的。
0: 上可差不有那生命吧？
1: 人每个跑呢，同道可得不得这个知识。
0: 上对俺的那这个嘛的呗？
1: 你这光也没多。
0: 用啊。
2: 林姐，咱用呗。
0: 这次用的老爹，没看到爹那被子心疼些。
3: 咱老爹不有给你，反正搞两个洗吧。
0: 我当着那边打，洗不洗也不洗去。
3: 老师，
2: 喂，不过上不去的，怎么这么家伙气？
0: 莫让哎，你还怎么继续过来要呗？
2: 不笑嘛是。
1: 听说好洗浴。
3: 洗什么？
2: 大概把我妈给家伙洗浴洗浴。
1: 林姐叔叔干过浴场。你干吐了没啊？
3: 我的，拄着个啦，没看干干净嘛呗，天吐么久没？
1: 吐久，说了看这人日些。
2: 院长你那个就是了呗。我的林姐，毕竟你写的，你大钱的嘴里，多少年子钱也提起啰嗦呢，别给德国要不钱的嘴巴。
3: 你的德国些个药品呢？那你那个都应该带药的。
0: 哟，
3: 你写，
0: 其实你不得怕雨。
2: 我雨，多少年下雨，
0: 要不就牛了。
1: 你早从多去新业市场要去呗？
2: 有的，家子来的牛生啥不送上？去过几个，直接花要了，一年用差。
1: 这个啊，从多看了三点鱼。
3: 从多看三过来，邻居的他们乱那么穷呀？啊，家豆豆，两个叫了，我刚来看去。
0: 喂，要不谁叫了？
3: 谁叫哪个？
2: 大姐，我是老朱。院长，什么账了？你也没干什么，你的卡子卡点卡都没多，说是说不要命的，

0: 呀，南家绝对没等妹妹。
1: 你上了，要么就请马上。
0: 俺干妹妹。
1: 搞不有，人还不差不多，可是可多，那我就不有咋搞不有。俺谈的破事没，马家今年人没多，平静没，看看是买不下子，他叫来。咱有路的话几百，你要没拿中毛子有么多，你干啥嘛去？
2: 袁站长啦，
3: 我不听这呢，家族卡里用呗。
2: 中西师傅也是定时些，城市卡起大家起来用呗。中这个这就是，滴滴当当没。
4: 呀
5: 那
6: 我呀林哥
3: 哦老张让我
6: 啥情况让我
3: 林姐可知道
6: 不过你屋子操洗渣多
2: 院长那是我的了
6: 小弟弟你电信下界都到了中日久比
3: 特别上过去
6: 明色团大明色他去前后日吧
3: 我让去家属去改变家属到苏春去下个去洗的小心托不出来
6: 团大弟大大让洗自己着看没那些个着
3: 这里切啥呗
2: 切啥呗敌人拉过70多点正是大大的意义

0: 这个没了，俺这边主要点的对这么那些能打开的民族，一年谈点那点的，各有个其他些，空对其他民族。
1: 好嘞，他在卡子古都的国光街推荐西军家些东西吃下。俺在吉野中那边，说这三十四五节，逢山做不到，你们来西村。一年的早上起来煮着打了。是的，早上清不的。
2: 今天人大进不点，结果我这吧。
3: 罗雷，
2: 巴拉，
3: 我将列查一下。
2: 是，
3: 驼山凌晨的雨，三九了，让大家有印。
2: 今天我想配云呢，你也怕加少？林姐有没有记得？
3: 我的巴拉，林姐罗雷有没？罗雷是，你们卡些空了，最后催的几对，今晚面下，让大米多，他都归动两个几个月。
2: 你听我说。
1: 云大姐啦，给谁的？
3: 用啊，那先免的，生就是作用。
2: 哪里？巴拉，林姐咱到巴拉。
1: 没见过八婆的。
3: 今晚没下送鬼。
2: 不对呢，现在算嘛啥的？哎呀，俺住院。
3: 呀，阿古林啦，给咱可把贴个。
2: 都是林姐这个住院。
3: 俺你们都用个人。
2: 别吹垮这个团大的，俺住。
4: 让大三百七二开启人机的黑科技物质，俺做模特，开了年纪，地位浪费的直接吃土锅子，人家吃土皮呢，真做起为给起充人来修土的。
2: 真的修那下水的。
4: 风声错别，前几天在三亚个休息地，伢让了雇员，让给点那肯定多。俺做用的三单皮，俺做公司送给，伢们知道，团结定时做皮呢，风声错把，快点，快点吃土皮马菜，团队给起大家拿来。
2: 快点，快点吃土的。
3: 是，让伊呢，如果汽车去啊，对哒。风声错过，俺最艰难的，团结所在，俺谈不成的。每次俺做到伢们来前头有没下快要要买的。
4: 对，去哪样就哪都有的。可是公司从伢们来前边呢，俺最给咱了，真的缺买的。
3: 嗯，
4: 团大
3: 的俺自己追的，你看叫控制他着急去。
4: 你怕亲戚，什么追的老人先去。
3: 嗯。
5: 呀，你那边说的。

0: Tiring konsong ah, tahu tahu ke? Yok yok juga tu sketch tu.
1: Jangan link tu sketch ba.
0: Ni konsong, tahu tahu ke? Kau berjaya tu ti, simpu risa selebi.
1: Tapi ni ni dah risa kau.
0: Macam macam dah. Tahu tahu. Hmm. Jangan tu dah, tuan kartu.
1: 教授是谁？我也同不得，教授是我妈子。他那俺做彻底彻底写信呗，中西西不通的。给俺老百姓了，我中西西不干了，俺这教授了不就人家给，朴实没得金牛没。那让朴实，我应该多做游戏。
0: 三两万里去呗，俺爹那路走起的，去给那上土不去，给那里去，俺娘这孙女堂屋底下啥事？俺你读书也不着，读书
1: 是怎么了？
0: 读书也能追不着，读书没能我心嘛事？让我心不内切，俺就不是差穷。豆豆，让给俺说不是差切住，俺刚刚去修改不了。 上个病能做不到，只给住了俺我这些钱。俺什么休息差这处，等到看我宁愿奶奶下班上开起地，俺梦里那白天结束。提前了最后出的钱，俺去哪三百个了？看他什么就成就，啥么都没多。今天俺最后我要领带队，没当老妹吧？上通去。 谈谈俺中间看了看怎么逃不的，病能逃不到，俺也逃不出去，哪块都伤给解不掉的，看谁都不要嘛事。豆豆，俺你们都操也不去干多，俺上了考虑。

0: 哦林啦，都这么呢，林姐等等等大爷嘛是。
1: 我先这会儿去吧，不过的呢，兄弟呢也有啥事，哈，俺爸爸进屋里去呢，没劲，先这些嘛是吧的。
2: 看啥？
3: 林雪，林姐和我约，我说给给他个心思，好了，兄弟们呐，林姐难打没多，好嘞，难打没事，难打没，好嘞。
2: 林姐，
1: 看这种，上哪来的事？巴拉别墅哎。
2: 哦，光顾弄些啥啥啥，你那些的，光顾谈点牛仔的。
1: 干事去了，你出个菜不多啊？
2: 走，巴拉偷吃了着。我，你，着急。
1: 让住啊，他电话。
2: 到零了。
1: 嗯，
2: 巴拉，今天别。
1: 这都有不着。
2: 咱那边都给，后面就跑到，走不走了？没用到是跑去，
1: 下都给，
2: 谁给下？谁给下谁？快嘞！进去搜去。
1: 好嘞，马蹄的这里，你们看下去，要不就睡到，给我们拿回来，我也叫你用嘛的。
2: 我来有啥不听的没？
1: 嗯。
2: 哦，马上那个，来着是，也都多啥？
1: 也都多，对啊，明天你也看那可不嘞，呵呵呵呵呵。我
4: 老公子啊，
1: 嗯，看啥？也肉不嘛？
4: 来着是。
1: 好嘞，上花地去。
4: 不啦，我得啥事情能给他？
1: 呀，
2: 谁？
4: 谁人都有，羡慕到他最小的，叫不叫？
2: 去哪住的？
4: 万杰玉人，万杰玉人，让他退走一遍。

0: 我让这些有用啊，大大，我也让这些有用。现在我你干点着，杨啊，
1: 老林啦，看到你刚没松懈，我来到这些。

0: 菜当人白，绿酒囊囊，跌当囊，偏不切。
1: 这个我们咱，我是云南人，小酒军中去进行嘛，我总觉得你自己的。
2: 苏木江大那呀的呢，他讲的坚持不懈的，他把多人一个苏木那头的呢，江大那呀的呢，第二件呢坚持不懈的。
3: 这身体的车都流江南我拍摄
0: 卢塘军别塞军人给塘给点人影
4: 马上就去军的呢啊你塞的光这轮的啊你塞的出不去电影的觉得别吃不行这里下
0: 既然苦养别生抗命给塘给军子影
4: 大龙啊大我这去点人别说生抗苦养过把养不家的也全部洗涤了一下。
1: 你在电波群的身边没事记不动，
5: 身不记不住呢？叫我搞的这边的领主用的，
6: 三月那到冬月那到冬月那到菜人不接的，卡车小就了一下。
0: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劲。

0: 天上先这吧。
1: 好呀，俺也注意。
0: 休息休息。
1: 玲姐，就等爹下的。
0: 哦。
2: 接下我就去了。欧林了，俺也注意的。
1: 呀呀。
0: 罢了，天上恩姐们吧。谁能听嘛谁？
1: 好嘞。给你掌握休息。人人走几里多。
0: 你们今年正月四干嘛？吃谁？
1: 对的。亲自地里在我前面读
0: 大空下
1: 对的大热亲下哦今晚呢你个人家差不多的去的马去了活中来
0: 李斯
1: 罗前面的这家伙搜搜搜就去新民读给同都哦夜的都是你不用地大让鸡蛋给这我去新民读
0: 没啥了
1: 哦
0: 各位姐姐咱们这两个月都多的，那边女工两个季度没哪个说过是他写出。
1: 好嘞，啊，让伊能没得当别提，我那把提，云如四年婆们要不听这些了，干嘛接不起？也都多四年的，干不起多。起码今年的不穷不能，婆们的我们打的。
0: 罢了，你也得能没让婆们要不许多。要我还有没爱些什么送？爱来了，没人管不着。
3: 吕斌去你真不是呗？唐十一，听闻你林家要血统的人，林家来也跟你同流面。记了，林家给我们俺干么也不是那心情。我打吕斌，你们多心，你们多两个车队给人拿了，天尊的给咱蒙古去下口的。姐子，小哥跟你这个人，他等俺给不起啥的，李斌跟俺要起啥情谊？
4: 这边，
3: 嗯，
4: 那钱呢？林姐略痛不是呗？
3: 略痛高兴，看俺你这个人了，俺打李斌谈的这个人不，略嘛他们看的要这，你还可以，林姐我那让了搞不起啥的。前三年看他泥土那面，地基原边没得修个人，天个年热了，头多热打不得这云呐，走马啥是个人？地看他泥干了这边，就人难的爬下新阶级的姿势。
4: 别说云茹，
3: 俺也去了这下去个，年热了也就是那个人，张院长就顶泥土，林建平，彭德，俺天晚参拜，
5: 李斌也不好考去。
4: 아라니디기탑시오
3: 니니디기탑시오남야디기탑시오
5: 남야디기탑시오
6: 당지
5: 남야디기탑시오디기탑시오
7: 유루신이대같이가요봐니드기네세미
3: 아차야제가신님봐
7: 어니자아이샤흔들도스계시처산치
3: 俺罗林这一门难偷没情，让给咱个亲妹妹。
7: 这，就这个朋友的，你啥来个其他都，抓都没中。
3: 等到明日这娃去哪去？兔子也蛮钱吧，大长这娃有蛮谁？
7: 你，你找我几个男长，菜足球。俺往爱桥了，我那搞起大雨。
3: 这娃去菜足球还叫人，你来往爱桥了，他们就消息。
5: 接上我。
1: 让美军走几米多。我就住院的，
0: 累死。
1: 那两个忙不住，这是，家个也不行了。
0: 既然哎，家里这话差不多，都家难了。
1: 爷爷，我呀，我住院。
0: 丁轩，把那电影送给。
1: 永安，你饿了，没事，别不接修。饿了，贴的。
2: 林姐，常过去的，美军四九六炮多。
0: 美军炮四十呗，你们今年正月是干哪？吃谁？
2: 然而，最大谢雨，
0: 是的，
2: 我带云茹考了这笔。
0: 钱的这下，不是我们有穷不得。
2: 然而，这兄弟，都是得对，我穷不着。
0: 对得赢我穷。
2: 哪一门？这，怎么啥？怎么啥？
0: 看起我嘞，
2: 他都能打不都是阿姐。
8: 老林，
1: 建国，
8: 佩佩，
1: 建国，
8: 亲爱佩佩。
1: 我今天才刚用命的，
8: 看俺最远这全部张拉着，你来若宁吧，看林桥东，林杰巴拉着，
9: 林老看不上，
1: 看不上，
7: 기랑 기래 계정이 뭐 영화스네 고대쇼.
6: 같이 뒤져 못 쏟아.
9: 광모소 기랑 그 부다도 야우체 통모소.
6: 뒤지나 소련매 예부 시익 팀제이. 디 어 맞제 잡지. 지나 소련매다.
9: 네 기랑 쉬고 기랑 총투다 지구리샤. 내가 야우요네 작동나 주기.
7: 링라. 링제 나주빈노 쪽베 락제도게 긍지부다.
6: 부디 맞제 잡지. 허니마 후자. 지나 수 50만상으로.
9: 디디 가봐.
6: 지라 부디 정부시도. 고대 가점을 용해 내두디 타주 여부치로 제시
9: 정아 만나나 야차는 남가 피글다
6: 지다 버지 불러 배치치도
10: 비비 비비
11: 너 예
9: 맞아 따가 용거 삼주라 랑 같이 가 용봐 랑 용배
12: 어울리라
6: 어리 디 수마생 보모 윤루리 당당한 수생리 소바요
7: 니 하구이
12: 어 장라 감사
9: 말라 디빈배
12: 능 다민도
6: 뭐야 나 죽이다
9: 시라 취재 되나
6: 어 나 링제 도스 지나서의 제주 지스 당하 주위 뭐지나 럽주 등우디에 다 치고 삼시디 다 제만이다 제만로 등뒤 나 이제 용도치
7: 티나올라 뒤가 겨주네 맞아 갈래 있고 샤
2: 야 다시 티그저 셰브레
7: 칸나소
2: 这项案子给人去忙着了，等于这边都是人家租住卡去了，从三轮车开始比，第一了，大家接着的，家租的一个中西这边的年纪，出工的出售角色的，中西这边车库人们的，俺是城市的这些多年被这些在收边，年三十三，中西这边昨天怎么，可对二中起作用吧？哦，俺最新进的，家租二中的话，准备些啥？来了交过租小鱼，
7: 林姐，让他都可是不加考虑。
2: 可是不想开门，谁不是那些事？林姐，让你接下去。你觉得多大人差不多？
13: 喂，听张宣布了，龚汉山。
2: 袁大林了，其他考官员。
13: 我突然凌晨里，可这情况，搞了考官员呢？
2: 其他人谈得了，俺们这的参不下去，开教书去别了。
9: 那参不下去，考虑呢？
2: 你也参不下呢？
7: 土生土长的，那是，你那么啥家教？建国啊，快些说。
9: 家族就给听张宣布乌拉给写把军牌子，俺最南站的南山参学送给。
7: 参学是？
9: 是。
7: 卡里呢？学长，学长啦，他在来抓猪肉的，参学是卡送过来。家族这起码参学，城市大大嘛得门着。
6: 今天呢，参学要啊哟。星期日是听个，等个钱嘛的呗。
9: 正是都理解的，可是俺做抓不起来不着吧？点点就没在的应该嘛的。听说你那俺这么急，你对家里有没？你也塞不起么说？俺到老张，你也怕起，打起，用得个。
7: 院长来了，送他的。上回你了，上周末他没到，你那俺做星期给他们就给固定去的。俺做前一次老早。
9: 多多，你点呢？二中才没打，听见嘛说？俺出路啥时候能写出来？用得个。
7: 用啊。
9: 你做。
7: 院长来了，俺也没到用意。
9: 林姐，咱落地不起，冷雨女工落单个，俺们站的刚一开始拆呢，俺最惨些个面，你对哈尔图呢，俺最踏实些土个。
7: 林姐，他的开车修的，然后熟了哒，让他的那点有哒，啷个个了，出题的，熟熟呀的开车修的。
9: 院长长了，院长来了，俺用意，
7: 家族手中来的，俺用心没有啥，俺谢谢的哦。
9: 用啊，林兄长，主持这些。
7: 山里经营的，
9: 哪大忙个？
7: 嗯，
9: 你打啥心？
4: 林姐，怎么这么巧啊？你让他开看车没用，刚才忙过些来，有啥不是不？准备些食物去那单呀，点点当当用嘛些。

0: 叫丁宪。
1: 公大才是什么自己丢的？
0: 用啊，
1: 等到阿拉都你丢的。
0: 这个是，
1: 丁宪这些年吧，
2: 啷个心态就那种？
0: 阿强，
3: 不是，
0: 我一定是话，我昨天出过来，刚没有交流。
3: 我不是的。
2: 王爱桥，敌人让亲交钱没的话，老扎住的上头到来不通牛买。
3: 好东西，上年不算咋，年什么钱没了。林姐，
2: 阿家白了。
3: 看这多啊。
2: 买军情绪者，查下。
3: 啥含义呢？钱没的这钱呢，我做什么这件事为？
2: 阿家白了，念我这修，丁轩到无数去那个生牛肉吧。
1: 阿家来看不上。
2: 我没让，没让俺来着，也多东西。
3: 看不上，
4: 看不上。
3: 上头这面军炮姐，查吧，军人是过火的。第两岸最点年是几百啊？第年是几年好学生？
2: 电脑没加班了，老军人工给来个忙不起小月，俺就不怕录音。
3: 上一年办了军期间，来没到三面没到。
0: 啊，
3: 不说，上你家更亲些。
0: 日飞，俺你家现在种他吃鱼的。
3: 现在啥用啊？
0: 都要现在种他吃鱼，给他吃鱼的，对。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这里无数棉被呢，上给俺大娘也是他撑个嘛，是吧？哟
2: 哟，
4: 阿姐啦，小吴大爱瞧皮盖多，
2: 没地呢，用到单缺那么多，跑不进那说话那话等那么多，无数，大招，
0: 阿姐，前两天你住院的，小吴大娘去了，
3: 上次我叫起了，让他这边也去，
0: 上次我叫起了。朱云达，下来，小姐，哎，小，对啊。
5: 行了，到时呢，俺做修正凌晨机，从云潭去定车，才零七三组呢，俺做连接就这不是吧？
4: 行了，看俺个前头凌晨个，俺做三家人个是呗？
6: 电话可嘛送啊？一两阿姨姐，当官养大个钱有几嘞？我那今年零件连做一笔，一年可是才七个电瓶呢。
7: 俺们这钱好多，现在连个电瓶多少股的？对了，有没得呗？做这零件，看新年落来行吗？
2: 人家连个多少团结，岂不轻松？
7: 开心嘛的，看谁家来考的，年龄小不久，多少年俺说，算算啥都有。
2: 用啊，
4: 走，
2: 走，
4: 走起。
2: 能得没？能得没？
7: 好。多少年都有，但在大山出谷给准备这笔粮食，咱们交钱不是？下面还是小伟妹，咱们也是东西的。
2: 今年就毛找了个徐小伟的成绩一成绩，小山林这个这些都重要些。可是成绩大个单位呢，俺做三级毕业，初步内有点个歉意。他的用到还是重要的是呢，准备这一步就是钱不是？俺自己这个杨家别点歉意。贾小伟，两个地方自己点的。
4: 用啊，能打么个？看样子杨太白成心爱着的，你也不如做个菜送给这里店家，就带给这们他们店去。
2: 永啊，
6: 爱爹呐，俺昨谈到刚刚写了这下，谁写他就写出来。中视频下回的三十三万单片，一直写过，阿来个中视电送的几个拖拉着吧。等到我把这边忙着收拾下，丁姐，让咱们这地你今年送上，上个给给我的，一直给给了。
2: 什么嘛姐，跟着有菜，爱记着。连个卡车也不写查，就是车子下钱对吧？这是大家三不相宜，从出去。
4: 用啊，

0: 上头头你没空了，从厝边拿出三顿鱼呗。
1: 咱们没地方把卡要嘛是，你还生气多呗？
0: 钱上个是呢，很多年岁现在都是鱼呗。

0: 林姐，我让了同他下雨。
1: 是的。
0: 你让给谁的？让俺伢子先用着。
1: 哼，今天不听这些，同他喝酒。
0: 俺母舅小山林镇给中学时候，在学校里给捡起我送给。
1: 第几天从我找来给捡起我买的呗？让给听着了呗，喝酒呢。
0: 让给谁当的？肯定的啊！你这就是个啥事了？没事呢，来个年轻个月，还是你是今天去忙着了，吃住的。
1: 我说，该是的啥事嘞？伢那是宁波人不是呗？当到我们哥们身上，伢明察过去个呗？
0: 啥嘞？俺我说让给，没看这些事有啊？林姐，让三妹好些当的。期间呢，跟那个都要，差不多年，让你们都老军队过来吃饭。俺让你各种娘娘吃，不过你们几个来吃饭，你们看看面呢，谈得不多，穿大衫不穿个大结果嘛的呗。你让咱的明朝很多军队呗，落地给拿了。俺前些面呢来些鱼啊，谈得，吃完三步喝了鱼呢，明显大只，来个多的人在上面，年轻话也喝了鱼呢。俺不明大，俺让你给老马给传播了干这杯，用啊。然个等这些鱼呢，年前年的很多鱼他就赢。
1: 我说，然个差不多，俺最下下的我自己等这些鱼呗。俺上大当别的鱼说，是的，俺肯定求嘞。
0: 你听见那啥啥？我在住院里给我打几针药浴。
1: 这个是，俺院长离了学校，让俺三妹住不消，现在俺让县下去，得俺让做头目去县下打。咱们老怕没这么久。
0: 钱挺大的，让俺给我找找去。
1: 参谋你了，来个参谋小的，推走刚们你别姐姐，你还等大事开不大下雨？
2: 哎呀，对，小司令，苏西达，苏西达，苏西达，
3: 苏长林了，送的。
1: 你家长妹从五个来个等到了别村去吧，俺心难塞不进个月。腊八多给俺去忙找那个，你大舅舅舅舅大大下来那家学个药水。
4: 对俺瞧不起的。
1: 想不了，中西这边那么长的，刚才丢了两油渣，来个天早卡三四脚不归。去我了，正忙的呀，来个的，没得给俺去忙找那个草包烟去着。城西花店去阿的，我手里真这个。我手给递出去了，用个月账，毕竟说不起多少。
5: 用啊！
1: 看他张妹妹有几把双账，你们都别存些多。
4: 弟呀，我手头这个。
3: 别急，催得看来了。王浩，你们多，这些理智就要这。
4: 当当俺在德国的，全他们家回去是喝醉了，
3: 全他们其中九人要这。
4: 上个当当德国也输的，可以买下不贵呗。你还曾去当旅游资源，德国九人的可怕等着。
3: 德国九人的耶，作为催的前不能说，德国吃战难的当不着。俺最拿大钱比一起吃着。
4: 哼，俺最穷这点钱也是一堆。
0: 确定给彭振明的我的学校证明上，结果了得不在，更正满些。现在咱这些下过去啊，开心去查查。
3: 还好是，
4: 不说。
0: 朱主任，
4: 让他们点一杯。喝多了，让该军长接过酒的，吃过几个药子的，大家不穷不的，所以军长我们也要的。
0: 听过年，不空接待没？萝卜都用到穷了，所以跟着几十斤拿二十穷。谈到来没说的下个土里有渣，年头忙过去，等到他去下过去。
4: 这次萝卜过来多呢，俺已经了啦。
0: 让个他不懂啊，如何去拿钱去？中主任，要求啊！
4: 我你连绕着吧，年三八让也不穷着钱能生计。没事呢，苦个不得，上个村里姐姐穷叫的，林姐给我个钱要嘛的。先当啊，给谢面。
0: 中大地点了，让个俺陈哥去吧，也是个意。让个先不谈的，苦个不咋的，说说嘴里吃过的。
4: 아젠장 우수
0: 아
4: 상가 다리 쯧들이 이지 리주도 없지라 나다 연장이 열이라 등도도도 열이 나주랑 잡죠 제죠 기스 다리 리주 중수당 나주랑 게 상자가 제죠
0: 준주래 야주

0: 中央给培训党给列团吧，包括从一人南家这种，父母强南乡，坦在我们阿东看去当支部书记，你们眼前去，列入村里提的，坦在我们顶送七百块儿。年多积累区别当西北人，提的强调掌握忙他计，停留经济阿拉所这儿，领袖头面拥抱叛逆群的官士。刘江奇认知，是任军用列团主席的德行党委官。东路改为提升给两地西北特区人民的民生阶段，偏向电子领土母体前的米利卡瓦中文堂比例两地界七千五百七百国了。习自从一日三主席去的四军先别，其实新的东边有我前的忙做给拥抱叛逆用我七百国了。
1: 什么听见公开么啥？
2: 公开么啥？
1: 迪卡尔票根送我这两笔，听见那天的偏向三军两家是吧？各是修。
2: 天天的偏得改为在教堂。今天古别在艺术节，日子到啊日，下面是别人对那么热闹呐。
1: 前年十八头见面，我当时就对着天孙身边，老个春天南家之中，父母强谈相见，谈在我当看见，密码也都不谈，连热年都不去，军头的个连年点送去心月。我当看见党支部书记六点半你们跟前去，十八头学个谈在我们连主席在天日永久日续陪我谈。况且，本看见那青年，他怎么说他忙错了，并不准备事。你到你四周了，你们眼前将用给贫穷当给来填把担忧。提了你们眼前去，是不妥为他怎么说连连点送起去，我就休矣。
0: 父母强担相度，罗济南拉过钱不交给你站的，你你给来几个月不谈。苏龙对策，陆丹给加着习俊阳新的美景，提得比苦六年半。第二，连连点送起根村，刚刚钱不随月，卡中谈成绩，日都帮中介给娃儿。父母强担相，你月不谈，熊人快年不明白，快空忙起娃儿，刚他妈儿过十七班，就过月不是。南家这种父母强男向坦在我们阿东看去当支部书记，六点把你们跟进去，谈到俺有事呢，让人民给去坦在所见。推军过去几个给连根做呢，俺在坦在开公司，前面立玉米得有体验了。第二，秋措施忙不预备，军都俺在矿座儿，过个月期若然几个月，天天那么些也不多。推军几千年希望婆婆谈拉过钱不给个日子送不是。军都是不透过的电话进去，你们跟前给我当拿过儿给我谈，瞧到开吧。律师干部级恰个月容，天南矿给郎嘴狗咪给耽误个多余不是？你们跟前去，父母强谈相图是不透在明阿东拉月容，明忙不第二连年顶送七个月白，自己先到穷极，人一讲六种七百用对钱不穷为，达达苦个的热穷西送不是？父母强谈相图。马永康，你们眼前给俺记住，罗扎总谈南街之中，谈在我们阿东康土两个前行。罗马西林土两个前边，两年右边，铺木墙单向都立即，铁土沙丢崩岗地两个塔，参水土比不是。你们眼前去铺木墙单向都立即给拍架塘不提，列公提南给列罗仓嘛，呼什么钱不多白，第二短短钱不穷。同儿，农民第二永久加标了嘛七八年，他家人年四季度整个月白，落地部连个钱都给多钱送不是？阿东看起党支部以书记是银白，你们眼前给心里愉快，特送本卡提那七年，连团主心又不是？密码年到过谈，连若年到把民用时，同儿长儿七星苏龙米单位三对苦六马吹不谈，培育钱不少给，那最忙不停个月白，

0: 콘기 딱도 콘조탄 심담링네 강에탄 뉴슈 세로 제디 장말 심굴 침부치기 유시 난가르즈종 포무창난샹 탄잠가동 강기 미만년도바 우회기 안조디가르리베 닝탕부티 롭딘바 니무긴젠 참부겹도 이내 콘기 안소 녜간소 오쥬 나와마세 안소 닝메제총 디네 콘기 정규기 서버토웨 리쿵티르 용규 리슈피워 신지 오늘 이란 침부기 종시 송부시 你们眼前去人归托铺木墙单向图坦藏电送切板用瓦塞体位讲空气西林度西粗年盲作村小区户大主播贴儿滚起一让修个月不是铺木墙单向您三个七星民博人用为卡儿着过错卡多尔度念预备你们眼前去来了村内体体推勤南国年盲作村天气堂作为刚刚先到西部切的刚刚预备勤赞了若然七个月不是
1: 罗扎尼德隆帕尔塔提内普木强南向帕尔你们眼前去我及帕尔松图坦藏奎图西粗年让给增重骑行越境空气别对你的切不具我东康气弥漫年多巴塔列若年多巴仓面浪子技术比我塔跟着差不多苦年没给给坦藏电信用具松用骑行越不是你们眼前去我及坦藏电信前藏电年交用面了给的吕布脚气母体提杆列内电信前对独级松不是
2: 내내뉴시자체베퇴레코지레사투주리기진탐파와타신조망조기용보파로마세랑스정유도레슈치사사부시경대유참대슈노보르친시타제팅럽젠기아라소자레슈토유브시디링아즈냠도캄라퇴기코르가나레슈토베슈누츠덤유치센토
3: 六千多年，老人家没亲别，亲舅舅们，他在公司难去，开单过去不许多，去一本书。所以亲舅舅们，他当俺做听见来着他，这些吧，最看起年岁跟送儿子脱他们去跟前几个月。第二，永不点不许爸妈些，写起忙不写，将他们通过些路住个多些送不是。可是看呐，出国去着，无无头着他，听见来那看多，那学忙不写，连个车些一本书。
2: 听个中来，他心里期间许多提出，个人辨别重大区别。阿让你看更清白，可以不是？平常看不上阿让，立即参与公司春季部以阿让你看，给。让是人与土，连修图不嘛些，哪怕讲嘛不多。俺最怕有看哪个阿让你呢？体外加气味冲着土，短途不穿外，搞不西查穿些送不是？可是讲给七周土月别最看呐，最看土坦白，大娃来给。 最看土坦白，大娃来给。他今年最看土坦白几个月，两个提前把西部西扎古月给多。他家当娃日，拉起个人阿东咱们月节送不是。当娃来给，最看土坦白也不前边学了土。贵州内用外拉车把，逢一眼三年，阿让干部三角七当军个月不是。 平常看不上阿让来这参与公司，比赛浪才比赛高七八，分一眼去。我听啊，人怀疑茅台充电土两个七女月，第个两个七对，那我记不多了，全部忙不少，都给多几送不是。阿让你我他，比赛当前七八年，充不上三七七八盘，天天快车，军前面把努心七八，连续连年体外忙我困顿头月，现在往这去。 七中去特别谈不了习作业，从这七中去写起六种复杂题的，题目没一遍，三天二上年的我追求一本书。平常看不上二上来这参与公司七中班，人才往这去，你也不有给二上吃账吃土班，包不清不给的多，生意给别存了点呢，三级先去超不去，俺却看不上了，永远体外去我轮都不去运行送不是。
3: 屯里压岁给不当皮给亲别，他管去忙错了呀，骗不脱月。屯给忙为退缩，余地给出名名女婚喜，所占亏脱两个自己七八幺年，永不算脱皮个月。前不春去车又坐，大郎冲去出名七零一些去，俺说你管去出名男，第个两个七八用对，你是拉起管你给要日期送不是？前不对寻的去，屯里皮给谈着呢，连年名这位托，人你给女不看月定个月，起来给家。
2: 所用户大切的行者物他与体给落清落天把那拉在谈天界西开天烈新的名单所用切一本事平均看上阿让来日参与公司军烈纪念选拔冯爵要以他牌俺却与体给来说出去了怎么对于俺却通知国干他准看参谋军心切密松的我就咱们独特不是多级送不是
3: 那个团列狂批单位，经常忙不用不派头不穷游览。听说前个国看那，巡逻区彭丁杨文玉穷游，那个国这天阿让团结七十三万岁，新的名的七龙员外，新是新不新了样去了游。前段巡逻体外忙外，上次人员拖拉在罗军他连续听不拖呢，从此他给单位推着给罗军去，人一个狼群人他们把其心游。
0: 来前几面呢，俺村没退帖，成也人类有关严重的，马背对别官儿，顿顿一。几岁你是几年？前头西里大王顿住，这一角儿村都错不着。结果别与土票让军将，前头冲击了西里天王给冲着土地西北滩，票让军将，前头冲击了给西里大王举办，别村，你都你是怎样落滩？你都你是怎处落牌西北？提醒西里大王顿住前边，七个扩住三度街。 用炸切不谈，几对托呢？连云谈、迪亚、平面、女局长们说，客工给三对冲这门把切约，罗奴不落平谈，前头冲给人军情行列参加三杯参与公司玩，特具俺们来看个下不是。前头冲给人军情行列参加三杯参与公司连进进东吧，一川湖以，他听看个下被昨年年年给连云了命呢，不这两年的愿望切的，前头情侣人心给，三只卡汤杯开连托不起个提金。 团结的三轮缺点当机，略轻松用破天，落地冲来了顶呢。官儿通宵，几个解释员接送不着。罗奴罗清给给俺起莫宣布谈小利益，前头听过呢，开去点不行谁多。俺在前头开来不错的，俺们都团结给六在人波的前不谈，团结给电子女不切入东角，若然突厥日话越级送不着。他定给起我儿，他懂四句三节谈，或者打个七折，六在文角说也约不谈。 七个扩展团，创着乖乖娃儿给七斤嘎给四年，有体个规矩与那么谈，这角儿都不起个音不是。前头创业创着德国土当局，西里当王可以扩展刘全体，今儿俺在给女模特短片前年，三对创着体外忙娃，七个本意托呢，团结扩展难，个都不起呢。前头三对边角儿比他狂比主角，都不秀，技术比较硬些送不是。 先到前边行呢，前头冲给了给这一层边，因为越南让三年给参加开来培养职位，团委了明年，西里大王给扩展西部，小区也不住不谈，罗金堂清晰不看，日卡给创建七八届堂，宁规签约，明年牌冲给了提用给，看切给阿边阿边阿皮这把他，女丁给托会长大，西东出个一撮口水尾巴，三看村大给送给团结，就几节约不是。 几岁你是几年？平均年龄差不多一七十来岁。当给三对日本雄鹿，跨得进西北南，村里了点呢，康庄三多狂兵勇狗，团结交关西北，总一级别不止。总一呢，村里特别东区的孟永给村里强在矿洞单位孟西联系时间了，提为讲三轮孟西点头动话谈，忙了偏得康马准备他们进去与开进行行行。几座人路听着不进给平均三百转起，第二轮点头表。 让军给三对团委的新年，开工用素彩礼贴的护大当地，孟勇给彩礼写接孟氏点头当瓦谈，彩礼贴的东西三对钱呢，三对彩礼贴的东西七六当瓦，比赛历史东角团军交给他，彩礼贴的当年，第瓦谈既用了相对小角的命的，彩礼写接金康呢，六零度缺瓦谈，创设给草叶区撇去前头。 扩展团，农村穷人三年，彩礼给什么些台币当地，贫穷有人得亏他，比大矿币用够，参加去团建假日与祭坛。怎么呢？彩礼台子忙了，偏不体外忙我转头不谈，现在多起了钱呢，啥都多么叫人阿谈解脱。江南三边头，俺去母体西林都彩礼贴的动物谈，可比东大三对钱吧。新店边崩卡多起了动物，三对看见彩礼贴的来团，十差主吧。 孟勇给彩礼强在军前面板矿头动画，米里卡给忙做给彩礼堂团边祭奠堂，每次人堂节给到我进狗七顿切切年，康琼三对彩礼贴的当晚偏这团把切套，平均有人得贵堂，比大矿币用狗，西乐堂三六天年，跟送康里切。

0: 归西快有不是
1: 全单位给军人书记选拔四人欧元天干给书记刘江给其次你训练您这种给托西人就用来团住最贴得心的是明年春季，这些热点重点看伢的归途。刘江奇，西林街里去忙做他，咱这另外那么些，忙做给很多平面，那边忙做给团结，他作为你最很多些这那物事。况且，西林当真做给模特看中的比你不他，空前登面当年比上个你不对比看你些呢。你们军他你们去，你们都龙去接给西林就用那么复杂对归边的送那物事。西林街的设计师刘江奇。迷茫年多把村镇的我们些来团住最大穷米的些许团托他们去最所给你去看到些镇的我是况且西林给迷茫年多别切不是给村里托着当地金融给都是他运气都是十多当坎给个别南昌客厅组准确给金送去归别归家的我是全部出现尼姑兰地魁图刘江奇地魁奇西林去用来团来定教抗力的我是况且地魁奇来团里牛着才不赢别冷路推仓随年路径心计去学习也不足托这么先托他们谈托他们签订用我切的地块列存他最多点别地块对过些送不起今天你别去出年年谈判东路街为车兄给你们这些别他会认为给民色针对贫穷电罪领导前行重民谈与国王忙不针对四百片一本事电罪领家给前几年为他会给切团针对汽车谈不赢本位年针对托在其他国人的西点切的龙东产的每个男士谈抗军在天米这看完中文谈别人娘这些切别陆月随你们特别没把切不切
0: 他听给针对呢汉今年明亏推给他国在今年在看给就拉咱们针对切行确有呢他国别的特殊他娘对别的成为决定没把切约是莫啊邓武军去他定给针对人汤给了你送给了所给六个决定人他会配图其他特殊决定了中华民族给偏向日用前辈六个人物样通途穷习送不是针对他明堂清给了推给他会在今忙不针对前的改变人的团员人员人别得这他年度前辈六个给批准文把签约他国地里给特地推目明白他他在开头拍吧特地地里了配给了这个事情是跟票价给别人给人们适应投票给了推索中原给人们提的萨托尔塔瓦塔汤给了给国强所需不西北南起高东增给建国给人们养他定给针对南给所得他激松所能行提来加倍给解决人类给两者六个人不约吧然出约针对前辈请给了快进逐日给去不提呢中央给票三年的南位咋其人们也不是他国票的逃亡团队呢中原给他国他这样人民性让中给四军建国所在南队呢周国帮点他给中给票面给给这所给建国南解约金至于那这样让中将人民为民许下人的军资马拉矿石中呢中原所在提抗中杀到军资抗力突破偏中电子领起针对部列团把孙南错意他国人人类给习近平配给他国体去路给就在天了几个月了军电错位难用刻了几个月按照电子领土某些年他国给人为配送错不月加上按照铁大能力人类看见大米月送不及他国日日龙东差嫉妒地快进不及其娘地了帮不起他国人为日日里中原人类团所在杀对西北界把娘地娘他给六个托的国体龙东差寸土每个南斯坦抗中杀对米利卡湾周恩坦比利娘地界前辈六个孙娘特别文把切不是明儿习子崇一日生住子去宿新浙亚不明于不堂听言撒家天地提他家新浙让我行的有年忙做了健康也偏不上不脱皮不是
2: 他的看不懂的你看把苹果这不你看不挂擦了罢了他的你那么些年成长如今而这个江曼的也给他也许这边的感觉也增加了这个也会解了
3: 三柱子去东干乡小虫虫村新浙对侧侧皮不堂三柱子去 南列沙塘区域的雷屯别，沙区提前忙错了，滚退区执行大工区，六十一种的执行是不是？深圳市区南列沙塘区南站六十七十九点那区主任，你们问对区，内清安区大工区头屯区虎塘区区塘，深圳市区域罗松南门卫东墅七十单位，偏这三部屯区接送不是？你。

0: 你能小虫虫村看不谈过去对心不谈这些人玩天雷群问你罗曼人健康局长前边出这些应该这个我们不能摸了开你这他也能心得的不及的他那卡座里面难接不脱了你那忙当了天天那种起啊
1: 从地来种了青叶以来从西那个再就是这个没得刚才现在起天天他说也提了黑咱们用啊这个大致那心血
2: 听闻三七提卡尔七龙粗不汤三九先不月经在刚几天给个灭皮罗曼人三七提卡来七忙错错老当崩之汤女秀康玉对内文件星座南苏汤军南片也大军前不局健康局长女电穷月罗曼人尤其也不前边听闻三家提提提他家新这人娃西都军内忙错了永不别不穷月皮
3: 最近的老我也下家多了就
4: 他多么弄天的弄不弄的这么难的不是他你通下个人这几个苹果都不啥样都用上啥看见还没说说了这个这不啥样要到了拉着要
5: 东部提起了拆散了他从此几个就当呀这应该过呀今天提给专家管这片的嘛忙着了冷的替他应该忙着弄的也许过的可惜弱不弱不习惯了
1: 他路了车上了吗咱们吃多的天巴索马忙着了吗跟这说的这听人三家贴贴贴他家新这人我是多个月不谈三处再去给健康温州汤穷吹配给东哥三皮鞋的重色他给东北来钱三百咱们月不谈重没错健康给偏这三不脱月不鞋三处再去那来在汤去那在老子小区的那个主人你们问对给来钱俺去健康去这汤 给南京去过年，新来老子想别谈，这新大讲起，讲到这天，大讲起当连锁谈，新这些不管亚都东家人些送不接，推荐你新南去，对你们来不上说，他是从开始别做看去，蹲退了正别轻易级别，绝对作为切过别行，对你们提你，人那些西顶土切不谈，一个随便，怕么不出你们土，对你们给再把牛肉切给谈，随便去，推荐人那军在切狗，吃顿切一些，老妈和建议，提人一个说当先穷呗，那我给不穷些些不些，听到欧阳平去，切过顶着不要提，出过三百人那错啊，配送七寸所请八八些，来把闺女谈，拉过闺女，老林去女把七路住狗，偏到月里生不多接送不接，推荐过去，写下老林南，别去切不提样，他是从开始别做看去，别老开不带动呗，随你们顶别，老林去运不接，人那你们去切过那错不要提，级别人那些不就二位忙了偏把穷运不接，他是从开始别做看，记错来屯不
0: 中国平面前向空片贴在脸做给做你切别给面总当写别几片情况宁切听顶不变呢
2: 刚刚去为金山去卡学家了人民下去切不起 다리 개용기 서구육한의 용외 친해탄 디내 다용 자기 면주 당란바 대신 유디 지조 당란바지에 좀 유바탄 디나 로그네 인배 모부 당란바 영기 쥐가타 저시다와니 등은 김해 좀탄 집에 저구육기 편버톱겐 인부지 영기 쥐가르키 예부 로지탄 다와 추르립뒤 샥주 팅탕구디 제바탄 팅이부티 신인 제부 인배 봉언이기 코나즈능신 신라로람치 3년 당람부 제부 인시 송부지 这些大卫 다리기소 샥주마체콩 콘졸 샘캄기 로스격규타 기규르소 체내 나당자위 니발 로람체토는 3중시 송부지 Dilo, Gimme Zumda Sibe, Chewiki, Rangunjong, Trading Ditan, Oyun Hengantan, Pumin Henso, Wangbu Junjian Henso Jeta, Yamdu, Jong Yongne, Tanglambu Dudi, Ningjong get Mima Menkan Ladine, Kashu Menju Tungu, Shirimdu Jeto, Membe Changchuwe Lakzeki, Kim Zangi Rua, Sungyup Tuba Chigu. Zhongkui Pumi Chasha Kongbi Tipsan Henso Gilinzin, Gimme Zumda Chewiki, Lakdar Jujin, Shao Jing Zhi Yi. 你都你是做出了你按照培养中将所卡修人民面具切归你也听就不提音了按照你这儿决定对不及按照培养中将给七八卡修你都拉了下去切不音系送不及你这种给人民骂面看等于给书记选拔军列院长选拔这些拼作给他的七八卡修给他足迹预备能力下去切巧把给预备下去给定价他面具彼此给送女点切预计送不及 Shamla, Sengyur Do Du Kaji, Sirona.
0: Ni Tu, Sagwebe, Shangyong Chong Pigu Ulin Ni Sido Chibsina, Nyodon Yu Sedu Lor, Rangchung Gizhe Jun Webu Kan Sumba Sengin Jiwe Mungwego Tungchur Si Tungu Chibat Ha, Jindi Gibat Pan, Jong Yong Su, Rimzi Chena, Zhe Jun Webu Sengin Jizhe Gua Chi Ni Shu Sedu Lan Zam Sine, Tumba Gua Tungchur Jukji Sengu Guiji Chibi Chi. Ni Tu, Lo Chong Giki, Shangyong Chong Giki Kapchi Ju Gyei Jindu Gup Sumba Ni Wat Ha, 真多托,许努路穷他,他们,为民学校人类军进不所给促穷军学呢,真修把恶就咱们去,中华批穷随军人类他,罗根路去,重视他给,米日团之所去全作无米的,卡地托,让咱与共我们呢,西人的基本他,忙作给娘们三位把钱一起。其次你去纪念。 新华生育看起半年咱们去西边培习为经济当年罗顿局全额扩为五岁批给中介局全组务前边年八七国他三年五七他定给半年整顿托为东车为古祖罗五岁猛西顶西边他九局给记录五岁的格起提着三百穷局三百穷局了去年多批给可对接不接真亏西规制前边他 在七八日，宋吉三立定前年，培习为京剧当年，罗顿局全额送人去五岁恰恰批给前边，举人文把钱一笔钱。孟措人勤谈谈你在德顿连续突破前期，你去城关区去，你来冲上连年，那批这叫送的错不值。两个区间去，在内区在谈，连续对顿去归库新年。去来看去，水准看去，托他们谈，马金所给连年困顿钱一笔钱。你去。 枪的冲击去学校人类军警办制作前的落不成为民学校人类拉在军警前边求表示，且归托谈个谈表，今年所为民学校人类跟拉在录制前边谈，罗们去军警边吃顿我，大伙儿谈娘们连算前边事，且归难特通为民学校人类先前吃完吃两归这前边事，你去。
3: 怎样从去新周边前面落着做的谈，形容的起忙做给那个谈作为团委协商，给个给几句给六千块钱一月，就落谈别人所用的，纯粹准备来这边跟住你们谈，几句给建议托呢，这娃前边出在头上当一本事。
0: 什么林哥，天天贫穷生育人家，年纪虚差。
2: 体外忙为生育个能端天端呢，除了天地给 APP 的事了呢。
3: 三国借用。

0: 宋文姬了
1: 용아 강교시야
0: 레슬레스 허허지변了 俺做创作王一鸣 躺到镇都那儿休息 电马戏狂呢 俺做创作的 人类色素的作品 记那个欠下 其实镇都那儿脆皮呢 给他全部下压的 这我全部要了的
2: 老公 罗马我顶着那了 俺做创作那儿的人民呢 应不然是退休没吧
0: 热热
2: 热吗热
0: 夏美兰米记给卡地的心结罗曼古顶这一点不的让给睡的热吗的黄秀梅既然是给给夏美兰了打算要没多夏美兰到我头学了吗多军事大要吗是军堂天的线呢其他出来他个要的其他是给娘些吗多其他当土没吧其他几段的当然没多夏美兰过些的让给做媳妇去个多
2: 卡切哟俺做么让通对没多让卡切哟你不被夸切的下车对皮桌下去个多红茶哟你让给起起我开始王一鸣提的屋内当队凶手呢俺去长林安的奥林匹克在队西下去的让给睡的王一鸣给俺做创作推没切切车队拿学的啊他的电梯距离你也是那开始是与开始开始开始
1: 가치는
2: 남인도
1: 나 죄부

0: 喂。
1: 王不害。
0: 哦, 叫着吧, 呵, 记不得这来哈的月。
2: 我躺到年轻的个月, 既然嘴婆, 真读那可对说你的啊。 年轻人参加带不赢的, 却你你妈说。 真读那了可对说个这, 真能可给那定个这。
0: 叫, 叫让给, 给这点样也好是这次。 我还也谢妈说啊。
2: 让给我三万七个月嘛的吧。 让女婿, 他当俺这个年收入给做本记了给。
0: 写八卷去，他说俺做长妹，托俺亲不起个月，让给叫我俺学的，俺做本记了学个月。这叫我自己三万二张写我嘛是，第三万写还了些，我那心没。
3: 让不会把嘛是呗，哼，你这菜嘛里边扒不上去，叫我姐姐吃的，
4: 俺没了两件不用。
5: 啊，怎啦？
3: 我这阿姐，让给没读大学呗，
5: 俺还在我三句。

0: 啊，咱们上不上？喂，叫，坤哥，你这次别啊，都是得找我们做啊。这这要谢谢谢谢。对了，再等会儿你嘛不多啊。谢总啊，啊，你这次，我是前呢，听我们个建筑卡去批评送给，一年如果投不下了，两个团结，别托我们都送给。我那是的，建筑不错，来着。好嘞，真这一年可是用的，看你哪种。
1: 用啊。
2: 喂，我卡巴姐没有啊？你让他写不赢不？
3: 啊，你干啥？你卡巴新的连锁，你得写不去，经常是赢不还是用的。到达克拉斯了，经常输点个小。
4: 用没？提子没？
2: 我现在就是我请不着吧，谁嘛这？你们到克拉斯了？
4: 我让你写个见面吧，克拉斯就好叫人。
3: 我是。
4: 人家就写，俺这应不能做，人家了，搞不赢你写大赢，人鬼该直接做钱不的，
5: 天子直接做定着，哪能俺就休息嘛的？
4: 算不啦，阿姐，伢陈浩宇着呗。嗯嗯。
5: 罗新草把小事我着，伢面子没看些钱不着。
4: 阿姐，明天伢家长着娃去过嘛了吧？定着赢呢，还欠着，开始定着赢呢，伢明天着等嘛的。
3: 嗯，是的，你真坑了。喂，爸爸，来看的鱼。
2: 听这是你要的呗？听这你们看说清楚，哪个卡巴姐没丢钱？
3: 让给，先拿我们要的呗。阿妈这，今早都要的呗。
6: 嗯，你卡巴没丢嘛的，吃了早去，给别阿妈去。
3: 马赛，打算开下面。
2: 这是帝国下面，
3: 他的。
2: 重点点卡巴要去。
3: 让这都会对的，这龙肯定干这事。
6: 阿来，哦，爹，你写么说？啥个新名字？听这话意思的，叫谁的？张大哥，苏国基来的，张族主任洪老哥，让领我的写。
3: 你写看这等个名，新名牌，明晚我听这个阿东拿去，你替我写个嘛的，写嘛东啊，前面写的。
2: 爸爸，打给你的，俺来回去写给你的。
3: 呀，爹。
2: 下次呢？嗯，能有哪部里啊？我请问多啊，多讲点。啊，光不错，嗯，开心嘛的。他们这么对的，阿拉是家，今晚上若不写东西，
7: 你
2: 信个没？天马线还说的，对吧？嘿，啊，我最近学英语，你全部网页名册不写，全部打，全部错，看是家里，让我了几个钟头拿了。 给不着嘛是哪着？那是，你先不要去读，我这你也晓得的。啊，他很着急啊！啊，做不起那个连锅的要的，让给婆子接的。他
4: 都让给哈巴接的，开那么松啊？俺先去呗。
2: 哦，让个中国婆乘着飞机都有了吧？让个直飞去接的。
4: 有没？
2: 啊，这大龙马是的，你让小天叫我，呀，给不得钱，嘿嘿。

0: 都是一起的，给都不是，都是多起啊！俺是给么呢？多是那长不结住的，忙家大养我的。我
1: 李慧，
0: 阿姐，咱新年要见。
1: 你可是谁人啊？俺郎长住年姨。
0: 可是我的。还有谁没？下没了？你可下起来没多过，很多钱个月呗。我那团年不多。
1: 见过去。
0: 你们都差不多。
1: 你们都成没？俺住过你。李慧再见，他到下雨。
0: 你看你别哭着。
1: 俺可是家有吧？
0: 俺叔叔没兄弟打个人，一年的生计管蛮有的，让你拿落了。

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嗯，是不是写着？嘿，让爹看去哟。哦，俺爹，开心呗，那么小的来是。啊，爹那么多的嘛是，那么小可真是给我嘞。啊，给我你家住，住。

0: 朱瑞红啦，朱瑞红啦，朱瑞啦，嗯，
1: 下面啦，来一杯。朱瑞啦，你去哪里学过？天天堂前下不着呀，没锻炼没读，没读着的，看起来亏人，俺过我等过了呗。朱瑞啦，看俺给俺过头做牛奶啦，看俺给过头做牛奶，那来的钱都也没读。差不着了，没锻炼没读噻。没锻炼没读，学我李慧吃清楚。谁吃清楚？很多数学人。
0: 记不住中学时的阿妈陈英，眼前呢第一给了国区许多，国区许多噻。啊，下面呢，让他不擦差不着。之前呢，米三年初月初，
1: 米三年初，米三年初考虑要得。
0: 哦，别吃香呢，王一鸣年轻练功的，真多那许多院长，长满天堂大雅的超级有劲的，人嘛人，马赛。
1: 听我俺村创作，忙作的下不注意哪吒，
0: 让那下不下意哪吒，咱们苦死了，国家登个钥匙，让个叔叔来个悄悄天了，那段卡了有没？三木路去当过没多会啊？
1: 我啦，
0: 哦，
1: 俺来去打了那段多会，嗯，俺刚来订这个，金山大两层退休大厦院，俺那段卡了阿姐，
0: 那段多。
1: 你唱么年老吃这是哎？什么都
0: 没事的。老洪，老洪，老洪，儿子啦，伢子啊，伢子。嗯，俺我那心急不起来，就，嗯，俺我是起来这种啊。伢子伢子，让车管没去不得，追不着呗。
1: 儿子，让给俺做年数下去，拿了年纪大点都是个多。
0: 工作车管没去不得，让给人管去呗。
1: 没没没，俺在这早晚的下面的，哦，俺那最低工龄工作些不咋么，早的陈英工作他见过的，俺大着啊，看得没得。
0: 工作让个那么久了得个是的，俺俺是在让他歇着啊，让俺也上得的，来去呗，能没得，来卡了钱呢，手机上不打过的，他的几个多的，鸟着他可不浪去。
1: 俺让了鸟着卡着睡着，下没来嘛用空了，俺就搞个这样的做一个决定语。
0: 不然来不他，让了鸟着睡着，来嘛着，俺肯定大爷还是呢。你莫让他闲的可真是，下面人伢上得的嘛着。
1: 儿子，该去吃你妈些，过你些啥？下面人让个三顿牛肉钱能省不多哎。啊，让个我你干了，去外面的开不能洗，餐呢还不洗钱不等着可真的。
0: 太扯的话，数起我的，数的啊，学的。数
1: 起我一面，数心个的。
0: 学生呢，最真是个要的。
1: 自己吧，看着要的，看到俺自己没。
0: 再不学习，素质的了。
1: 学习完也不，水还过的。学习完也能没得底气的，看着吃药。
0: 啊，这小别看着。哎呀，看着我啊，我你再教我，接着学习。
1: 这，我你接着学习。
0: 来，啥子？装嘛子？
1: 听俺你学习。
0: 啊，咱俩联系。也是这样，肯定轻松。年轻的我。

0: 哎，可对顶个人，嘿嘿，藏么些去？现在俺爹，你这年三没收好了，俺什么出去？什么出去？张志新也和他弟，啊，俺俩光什么就巴着了。嘿嘿，我才见到过一遍，他现在羡慕我，就。马上，爹才见到什么时候？看他，啊，那些马宝贝呢？天冻，可对就没些米。
1: 现在没呢，现在没。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0: 可是呀呀呀，娘娘老马上啊，老马上
1: 去
0: 说，昨天晚上去，
1: 娘贴家去的多，藏么萝卜子一节。
0: 娘爹查，娘娘的老枪么子，让老兵吧。
1: 哦，用啊用啊用啊，老枪么用？哦，谈得上果然呐，苏大姐去写哟。
0: 小七的，我呢是不是抓去？
1: 看着轻松，小七给让的是哪看着规矩？
0: 小七给同意，过过岁岁节，我们银行工作的青年过了没得多。
1: 南七叫我已经过了，可把得过嘞。
0: 钱子。
1: 小七相遇了什么小辈呗？
0: 今天让的钱哎呦，小七年纪入咱们几岁？我们呢拉不起毛几岁？等到王一鸣了，干不了他。
1: 钱子，今天明得不也不得？退休队让给小七六十几岁了，俺最拿第一个月了。从最难米夹些给你呢，俺的香油多肯定是点过来。
0: 钱子嘛，年前那小七生意的，大大让点没多。对了，岂不得这里年没多？
1: 钱子，年前那天下小七给香油拆解点鱼，可你赢你，看得起鱼呢？
2: 跟着熊叔，你就三不熊叔喂。
3: 啊，三不熊叔，京都退休的，随你俺这去走去玩
0: 了一下。嘿，总问起了，今天同到前来是打鱼呢？
3: 你吃着钱去。
2: 哦，老胡，王一鸣正都那学校屯大地，今天做重组三马赛，俺做重点养鸡，人类来屯鸡做起来。
3: 这是两个要求不一样。
2: 俺做重点鸡，人类来屯的，规定是当土的。
3: 今天做重组，别做到推荐能当不多。
2: 一年300元的薪水不够多，看几多年，也要当不住是吧？你做，高位冷清三级，你先去对的。王二爷是你的，
3: 没给给陆先生做的。
0: 哦，
3: 你忙从他前面那当不得。
2: 等到过了阿叔这年纪，老兄就去吧。
3: 可是，山丹丹斯。
2: 啊，大年几没回，爹要了，卡了宝石，爹没忙从他前面那当不得。
3: 没忙从他前面是卡里面好一百啊，啥事跟这些的？
2: 俺做前面给连接不上嘛，装对起才啥事起来，差不多俺拿了最牛买的。
3: 很多有，哦，第二是新北都东会计，
2: 谢大爷是没买，然来多少年的生意，民族朋友有各种赞可见不得。谢长老伙，然该屯大爹能出钱人买的，头脑忙消息，忙做吉普上嘛，门脚远了也表现不了国足节，连队都做统计结果写出来。
0: 出问题了，其他都这么那些。你去那个组团的，渴望顶手轮不起你，那是拖不起拦截，那队的完全拖不起。
3: 出门时候碰到我脚的原因了，代表他谁都吃瘾。
2: 哦，
3: 我这边张志新也归这些团大的团结群属哎。
0: 哦，张志新也那队的出门去了，他的团结千百干瘾，拖这么难洗。
2: 哎呀，先打个烟，三年团大多呢，可把就说。
0: 那是。
4: 全都没断了，明都离婚的爱天清不住吧？下面两点点没意识到几个要的。
5: 下面两个听这些，长在那里还写的哩，看俺最听这些名呢，没认识的。
4: 你也没认识哎？俺最刚来给姐姐买两三的，全都拿学校要买的是的，你看最听不住呗？看最长在那个联系不顶嘴，把这个不的资格多，
5: 把这个不的谁写的？
4: 啥？看住。
5: 这地方啦，干了那样可以呢。
0: 张志清也个那段的，
3: 听到他去偷马索。
0: 王不开是你的，
3: 听到观察过其他的。
0: 哪去的？工作有两个给，他去跟这小伙
5: 来。这地方啦，看到他是谁皮？
3: 你还没死的。
5: 这是王不开给前队买皮呢，马上给这个死的。
0: 我那里呗。
2: 嘿，相遇。
6: 小七，让我给你多少七千牛股这边，让我给你摘呀，腿最没劲呢，根本没摘不死这边，岂不得这里？我给大姐开七年一把，我打的两个猪面子，永保开门，永保啥说呢？你让咱的爷妈去。
2: 香玉，也没那么这把下手，让给都写的，我给不给我妹妹说许多。
6: 这下这下，你吃我，阳光大你姑妈去。
2: 嘿，前头让弄冷嘛是吧？
6: 冷嘛人。
2: 嘿，要不行，
6: 嗯，我那钱呢？没吃那大个些。啊，一年，怕没啊？我托了的，捏了三千块钱，天天跑去那些那大个些，羡慕到极了，尿出来要哩。嗯嗯，你心个月让些大个些，让些值不值？呀，这是话。嗯。等你阿钱值是吧？
2: 嗯。
6: 用啊，让到对不起，今晚呢，你让是那我也没用。
2: 先不到，让咱那屋伢呢，让克拉三不脱，你没顾不起哩。呀，这个事嘞啊，今晚呢俺也请你们别啊。
6: 给羡慕，给羡慕。
2: 呀，不了，哥哥叔叔姐连年好吃鱼啊，没开心没？ 계집면은
7: 계집면은

0: 小刀，小刀，路不脱皮了，路要没。茄子，俺来这怎么知道？看那谁的？俺他的那样子，穿西装。兄弟，俺捏说话辛苦。小谢，嘿，刚不是清醒，那不咋穿西装都？马上进过日吧。那边脱皮也我没办法，你要。俺来这怎么知道？穿西装去，马上穿上。啊，谢谢。
1: 喂，喂，徐大，等给你卡多么多？今年花心个了啊？啊，你相遇的小七同学，可你怎样了？别卡热情的啊！相遇的小七，嗯，相遇俺最一面的，搞不起个幺妈的呗。
0: 小七的，哦，今天哎，人生嘛是，让给个新月，让咱们懂得，我最怕老百姓妈妈对不起，今晚跟这小赵也没先去提个嘛说吧。小七这个嘛的，他的马前结果又咋？今晚之前呢，三个心照一着，之前呢，我也差不啥图的。哎，刘大道是你的可这一面，让给俺来些新个了吧？
1: 明天我们都要嘛事，
0: 今天的工作哪能小气点呀？弟，我最怕嘞，对了，明天又有啥不是？让给，给些点点嘛事啦。你爹的相遇，工具也该干了，那么工具天天谁下？俺最一面嘞也好气个多啊。哎，明日我拿了什么的鬼？明日咱们开单个月没，上个月开心个呀？哎，大姨呢？不拉了去么？
1: 我最爱用这卡里的生病。好事，可你干着这样了，让个没顿钱没多，但没顿钱个一百啊，什么就是更多单呗啊？
0: 卡里什么就是更多，你没顿钱嘛的，卡里现在没顿钱没，俺这不，小心嘞，叫二三姐，光是谁？卡里别亏的。
1: 这下，大三我可就没就当嘛的，大女。

0: 妈不听这能念这的鬼呗？小刀同多年殿下。
1: 年关大几个，卡些不？
0: 听这二人，年前那冉叔叔我有了身边人来做生意。
1: 我有过了些子差不多，年马做了到哪几个月？马做些不都出肉又没带吧？弄就卡了嘞。
0: 冉哥可对弄牛肉嘞，冉哥前不长么养他不是不？香玉，他拉啥学？
2: 他真个难看，你看最给不哭的，看难说。
0: 让把那个羊年啷么的菜的，看那顶个玉米的，腿最可对顶个玉米，让给哥子学的。羡慕多怕林粗林，平均要钱的出哪当吧？
2: 年薪个呢？
1: 趁咱们长马在边的，婆婆，真多的可对哥子要了啊！我你脸差不的，腿最还马空的可真是。
2: 爸啦，给咱土葬那样哈多，土葬那呢，你心没？
1: 让给俺写完了吧？让给俺写完呢，俺头皮热。
2: 谈到个八月，给咱个八月阿天啊？
1: 让给俺写完呢，俺今日天是热。
0: 香玉。让给我耐心个妹妹，
2: 你还没写么写着呗？你把拉了甘肃这些兵，写么多把拉个，卡斯卡里也写写哩。移民该是做农学的，俺们这能个是啥么？俺们学是一切在写么？
0: 哦，但钱能俺写能用过来？
2: 嗯，钱给咱六百银，把拉么送了？
0: 用啊用啊。
3: 不过嘛，出路再跑苏州的。
4: 苏司令。
3: 呀。你那儿写么子吧，爹姐？可累这么多，写不下用啊。
4: 你这里怎么写个人？你比写得多，写不写通？

0: 우리 하리 치초 마베
1: 아 지샤 지샤 먹읍시다 다그랍 지제 펜도 가르래 보고 전도나 추매니 했었다
0: 왕부카 드린 예랑 시에다 통도 딘제 시야가 치다 나랑다 쇠비 겹 탁치이
1: 제기네 탁시이 먼저 배 추세르대다 전도네 더야기 저와 야생업 줄래 형마시 계세 탐나 약수여지 마터비이나 실 통한 그제 태용세가
0: 그제 지금에 랑게 쉬다 년지 땅 말이베 쟤는 땅구 랑게 조린 홍나는 쟤는 두 주시야가 진짜 같이가
1: 이 땅구 생각 삼담이 계승이 처음에 왜 략치지야 남자 사자도 와
2: 왕부카이 왕부카이
1: 류다다오시
0: 내주 길하유기 말봐
1: 나야칠룸이 라가다 치시다
2: 왕부카이
1: 구다
0: 양가지가
2: 왕부카이
1: 기라니 주고 돌주나 용금하시
2: 왕부카이
1: 마르쇼비
0: 띠도 차라라
2: 王不开，王不开，王不开，永不言，永不言。哎，哪个着了？给叫他还是给谁？可是你吧。哦，对哦。他大姐，你上班可这是哪里？让你给叫我去吧。他哪个着？让不，出租车子都那收着的。 Nyantri lego ngu li saadi khatiw dinka yu mei ranga ngang chik shuya da
1: Kariin siyao shi
2: Ya Ranga piyu lam chua sangma nye zhaya zang Nga nizu xinyak wang zi yu zhi shi ba Xima do chang xa mar da Ma se Ranga piyu tab shu nye nga si xin piyi na Nga ra nyi zi jib dhaya yu zhi
1: Do si nye di kyum zi yu bai su shi toga Xie yu mei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기슈
1: 가르기슈
2: 냠무
1: 세기는쇠 무제야미 수수리슈
2: 장게 아마셰브시 무제응마스바
1: 어 가시가
2: 맞아라랭가
1: 야
2: 我去到你那里去，俺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嘛，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得嘛，乐得去，乐 你那个是些差不着嘛，说不赢呢，进不这样嘛的，特不赢呢，得你这样的，万一明天这阵都那输没吧，特不有可能这些说，听我说的，差什么？俺什么时候给？这不啥也看到啊？阵图退出先队员嘛的呗，你让他先说，俺这退出去吧，你这大哥就，你让他先生不的，这不啥也看到。主任那个先不打，快先别等他，你别得老哈的，别得老哈的，底下底下。 让了下下呢，你送门铺子，让了下下呢，你恩你铺子，他让俺做床子，三百百用床子，才你做的轻要的，给你个省的这几个的，你多少只能出要的吧？你得这四个买的，主任，你我忙过的这单子，万一明真都其他单位是吧？你上班，俺留到单位了，给我要的吧？没事俺床子拿了，接着去要嘛这的，想不得的这兄弟们，用啊用啊，他谁买？
3: 然军啊，王不开。
2: 让我看到对了你要嘛的你妈对了你妈下下的让拿的你再请呗
3: 俺昨天看到我们公司要上去啊让你准备员呢拿了你的妈对的
2: 加加些都没
3: 哎呀啊咋咋咋咋咋啊咋啊咋可能是的啊咋啊咋
2: 他都是你的话钱呢你去让你的长家人出品一起都会
3: 这叫那卡西我这那不买的你到那里给丢了
2: 让三伯也我知道的移民他的真都起主要的让给孙姐不信不赢不真都是三年之外开始开始再不信不过的
3: 听他的照片的出差啊要见同我这个月我还是当着
2: 让了两把油马的呗那行没让给哪个听兄弟爹马下听马我信不赢可对人家国家的信不赢我来让两千九爹主题呢
3: 可就到了
4: 拿了我有拿了我有老师你这在哪找我对了可是咱的移民给谁等个死意
3: 谁是的可是咱这一面随行的你能跟他是可对中啊
4: 可对
3: 有道道和我们相遇的一名可是这个事你能引起我们参不起了你相遇的有道道给记住的某大姐心不同就接领啊啊他又是谁没你知道找
0: 这里都会
3: 主任下了你知道谁没呗
0: 你这块到了就做话了让他们等下去学了啊呀主任啦喂主任啦主任啦
2: 哦下面啦我才预备
0: 这你给他鼓的鱼
2: 多大可了
0: 主任啦你也就在了我做大嘴领钱同等我嘴从嘴人的来吞了通知几个鱼前三年给他打我嘴从嘴先吃不了吞大的给钱鱼前三吞大的我嘴从嘴从给那个鱼在那不打着我有人前三给他给通知多少男生的
2: 你通知钱等我们的鬼
0: 马里马里通知能给你是那才退通知那着四个鱼
2: 让有你看这样一把
0: 年着完了给他给下追逐看了三六六四十九节困作年来啊小弟拿着送着拿没给给生出给推梦给成年了就给你用马的人马人对他当作从最开始吞大的知道
2: 能做的你能做了我会请用没你能替人给能做的下我去吧
0: 下去了
2: 啊
0: 主任啦多谢谢呢别的来不多啊
2: 啊这他这王一鸣你这里供真都那属于咱苍门拿了点钱真都是当队友的让给苍门生队那间那个真是吧苍门生队了真做起我的
0: 主任啦你要过村没松苍面王一鸣的真都开启不得生活了呗
2: 开启不赢过村让陪命主任送咱这样都细致过了的
0: 用啊前面给他给江马蹄送过了吧
2: 哦能做起我马蹄王蹄朱学士给他去装作有两个继续的
0: 啦从头操作开始都那样的
2: 你知道我的
0: 你知道我的啦
5: 俺最重最难米谈得不多你知道他拥有吗的儿子开始送儿子第三节开始啊
2: 到马里苏记到马里
0: 他给谁一送过多他的样子一面呗
2: 你让他谢雨的他能送王一鸣的只他借过雨马丽俺做的王仓下卡卡的吃所碎银马丽没打不能信银
0: 呀看那不然没打不能信银是看那说
2: 王不该是你的让给魁婆了彻底被马赛等到让给人归托呢魁婆了我这样下死银等到啊这我那王仓也让这你这我那想追让这彭让给王一鸣是你的打这他怎么接回去
5: 相遇相遇大人对的
3: 呀您这么对不起卡住我这样这一名真都有的嘿我打过三点鱼嘿您这点嘛抱不起这人可对的
2: 大爷卡住啊大王这苏姐大错没有大王这
3: 大弟卡住这样
5: 又是又是牙签我妈这
0: 哦
6: 要跟当年似的，就是那个谢老大兵呢，让你搞不起的。谢长虎做这么傻了，多少年能有压力的？
4: 好嘞，你那年工作我请个没吧？
7: 你妈年他什么有余？他们全部都压下去啊！但是全部压下去啊！那些当年用的，马上就通到地来检查，晓得不？那不要紧啊，别说些，那就啊，教学的路的，有不懂啊？有不懂啊？别想错啊，不是。
6: 啥日多啊？是啥日多？让一天的整顿那熊眼一遍。嗯，一。前天个让他拿钱去。压去。哦，压去啊！仓库也要死的。收家。收家。阿姐，你说嘞？我先去一遍啊。别上完这边。儿子，前那米的让去上完，该着应该嘛是吧？哈哈哈！谢谢。
0: 디카상 건다 얘기랑 저 시에 배 승고 중에 부디디
6: 아 인기 말해

0: 你看这个玉米，让它晒不晒过去？这是大西玉米，这里年不过真多几个月长，从大夏季晒不晒过米多，晒不呢，说这么几多些？
1: 我拉起来个晒不松呢，俺晒没几不有几？
0: 嗯，年我那晒过没？
1: 嗯
0: 嗯，用啊，你拿酒，但我让他。让爸爸一住，我来拿了卡西雨啊。
1: 唐公阿小青那么多点雨，春大雨咋赢？
0: 两雨，那么些野外经过了，不是大泡沫机，哼，两卡里有啥？
1: 阿弟哦。
0: 嗯，春大雨，可咱钱了，让大铺地去了行吧？
1: 春大弟这边了。
0: 嗯。
1: 哦啦，春大弟看上给阿都不能过这边了。你还唱过些不赢呢？给咱土装不用嘛谁？
0: 我谈到没几皮啥都。屯大弟，你不用些不赢呢，体外没几瓶苦水，有香芋，让你吃。我光着啥学的？米我做王仓过了，想不要也得。
1: 欧拉，你没从给那亲戚镇东那学的我有嘛谁？给咱给镇东过嘛谁？你们给米卡拉当过的，他都真能过嘛的？年年把那个老母女子，为的也藏个小妻子那牙皮。俺小妻子了，我牙牙直对我们多，前阵个你才了充电那亲戚 ATM 干那我那个钱币，第一面充电那只牙了推销卖呀钱都赢。俺给是这个现在，看那土著多哎，趁大地金白。看人家俺同那个人啥不啥没求，俺刘香云看人家同南面地震去这边，看人家俺最给了一百块钱，看人家热不热？

0: 王不开，让我让他进去。徐监督，我组织的话，要不打下的，抓起。
1: 对。单队们都。
0: 卡切索，你就卡拉索。
1: 哪个嘛？你不要等到这样的，多走天长没着啊。
0: 是，可这些别。啥？俺就王小开给说几句啊。
1: 这些这些，让俺几个说几遍着，可说着。
0: 天气挺热，让俺给我那鞋也卡过去。是，这些，但是俺们可就没就买到。前途过走着多，有大学，米谷满大学子。

0: 香玉，我先带她转古典语。
1: 一鸣，
0: 可是说，让爹打打点点图啊。
1: 哦，让真都我做着院长，我们这两年起，我们这两季，从最没场面让大家古典语，让修改啦，我当啥古典语？
0: 啊，让落地去。老胖是舅妈的，那个俺叔给落去好了。
1: 嗯嗯。

0: 好的，党退不进来，我记。
1: 赵一梅，鸦片着呢。
0: 黄盖打那呀，谢天，托不谁来命令，骂我贪了米个三七，咱们各自拿着。

0: 청 띠띠띠띠띠띠띠띠 오죠.
1: 지스, 잠깐 센티베, 까미켜 라나.
2: 喂, 睡吧。
3: 자, 왕이미마 세.
2: 나 왕이미 주저, 陈志飞이. 이미 갈 때 겹도.
1: 왕이미 주저, 陈志飞이
4: 레스. 아, 수주다.
5: 도스 주다.
1: 레스.
6: 喂, 让王一鸣给某兵个进步陈志飞一遍。
3: 哦，一。
6: 啊，那天我出过闯村朱军，红场有瘾。
3: 好嘞。
6: 念堂的闯村员给忙操场，玉米仓门才不学呢。王一鸣真都拿了，人把土白马菜，真都仓门拿了。结果他的钱不土不土白，这些门都学瘾。
2: 啊，土点那些，念一鸣了不学，提单推送念一鸣才不学。创始员给崇明所特写那收益，
6: 也就，嘿嘿，轻松啊。嗯，
3: 真话说了，今天吧，苏北片了呢。
0: 我今天没看到你个公家的毛团圆，人把钱都没送。
1: 可怕的，岂不是的？年前呢，王一鸣介绍给郑州的九十三万钱了，郑州的西内王一鸣了贵下，
6: 就这是呗。
5: 啊，应该的。这不中学十年之了，我爹牛有咱认识的一个人。
3: 咱们
1: 不理解，
5: 是不是就看错了？
1: 听他说下，
6: 是不是就？
3: 陆信，
1: 王一鸣嘛，这个很难。你王一鸣了，一岁三岁是这批。你王一鸣了，俺都看不起他，看低他了，俺们都是他自己。
6: 哼，让给这边一个地的，马队那是个要的。
5: 对了，让给王一鸣了，年轻干的都看不当见，让了你都去热了吧。
1: 他这看什么口袋？谁不理你是的？
6: 别捏弄大头上。

0: 喂，给去吃菜呗。
1: 给去吃菜，俺去煮不就行？俺去煮哎。哦，就行，俺给多吧这多。前面俺就洗了壶锅去了。
0: 嗯嗯。
1: 默默，
0: 啊，
1: 让俺们家吃点多。俺们家男朋友呢？他家一门俺们家吃的是吧？
0: 是
1: 啊。俺就是能洗的三几个。要吃点多的，俺就带俺家小妹妹买去吃了。就是
0: 哦。
2: 这是飞，
3: 瑶瑶，
0: 哦，
3: 刚刚送阿对啊，
0: 哦，
3: 我去了几亲，
0: 勇啊，
4: 哟，年纪大你明白，
5: 年纪大也看多啊，马天的媳妇呗，
0: 这当然，
4: 西凉的媳妇多的，王一鸣给整头马是呗，
5: 啊，是，让王一鸣给看谁啊，王一鸣让爸爸冲出去呗，让我摘送呗，
0: 看是苏哥嘞。
5: 当妈的，联系去，去去去。
4: 大妈就那，明天打手，谢谢大家看人吧，看人不亏的。
3: 那锅煮菜送啊，让用没呗。
4: 姐姐好多，俺做不过去呗。
3: 妈的，你先打开灯去。
4: 先打你也不跟妈的，等下还叫人，不过现在人来送阶段。
6: 让给咱我再都不多了，
3: 娘这菜了啊？
6: 对，我再都吃了多，都不几个当，让给当当多数。
4: 啊，怎么子？你让当的有嘛事？
7: 这是，叫哪套钱了？
8: 这内部算不骗人呐？
9: 齐冠文，你让吃下去，让起来个重大同牛鱼呗？
10: 晓得，让妈去勾搭，我到让爸来给起钱鱼。
4: 哦。
10: 你叔叔们大老六，让个那么多的几对的，小齐谈的不过是不？
3: 你这是爹吧？看着我嘞。
5: 呀，让给俺连开这边呗。
10: 让个看着嘛，才能说起我嘞。退休那王不开的，请不买吧？谈的菜还行不行呢？给今年不开些嘞？
5: 俺年轻单点没多，所以单位呢就没多。
10: 让给不买呢？俺就能没吃咱让你们多，没给不吃我了呗？
5: 让作业买不得这个这嘞？
10: 你还开厕所？年轻的大猪嘛的，想用的让给控制拦截亲属。然后对的，他开始吃不得少了。
5: 俺看看着了的，他这年想不着在学面写出来啊，想不着让的。
10: 他个啥不？
4: 可气！阿妈，阿妈，马秀达，秀达，马秀达去。
10: 哼，对的，让爸爸可对死我了。
5: 呀。
10: 开厕所，
4: 对，我做事。
3: 我是我做事哎。
4: 对的。
3: 儿子。
4: 点这么多啊？
3: 我是，他个还没出门了。嗯，第三步通过门多啊？
4: 三步通过门。
3: 嗯，单车队密集的，这个是个车吧？
4: 我是。小七，点数大，点数大。多少个？他这个让你干哪着？开笑嘞。大爷马上给不用的样子嘛是，拜拜大肉马就那，让你阿给老来拿点大是吧？
10: 是是是，让你阿给。
4: 一年给哪个？
10: 要钱我马上让俺去打个桌。
4: 是是。
10: 桌桌
4: 桌。我是苏三爷吧？
3: 嗯，俺今天都打开药米。
4: 八十米。
3: 八十米，一年也搞着玻璃。
4: 让搞着苏嘞。真多钱呀，这边。
3: 他是名字陈志飞噻，陈志飞。爹，你爹的，我年年都八二一。
4: 八二岁叫嘛是吧？
3: 啊，这两面这水气的上呀，我叫爹的，爹的。
4: 这速度的，土路的电瓶呢？真多那兄弟说是多。
3: 钱的俺呀，等个这边。
4: 有嘛事？他的真多去过了，你这边领钱办还是？上呀最起码呢，真多的捐钱的，他大海里那黑白金他是。
3: 黑白金的灵敏度。
6: 既然你这个人不到了，可真是给买去送的。我上我美国拍住了，十二当前天黑，第一节了年穿不起个，那就得年爸爸写下。等到年爸爸上我美国拍住了十二当前，浪得一下是来不下，年爸爸 sempo shita gyosha. Nye chokpo, ngan zoi na longmui me zang. Shie dangshi, longka chen pasigi. Yine nye teri dine, nye baba ya, baba rangke samati jem hasi. Nye sawo mego pa zula, shie dangshi, longka me slim nyi. Puk dun la, tui megi, iwa yom hasi. Toche na.
2: Yabu du, yabu lus.
6: Puk dun sa di, nangke gamata jiksong shi, gamati gabri wei chokom hinde. Yine gamati namya, meb cha yom hasi.
5: Sure. Vasi, tsukun chi la. Wei.
11: Lao Huang, Rangar Xiu.
5: Oh, Tsukun chi la. Nga tanda chawai tai tong dai bai gan yin. Kirang si yu bai.
11: Rangar Tixu. Tixu nian da gu chu. Wang Yiming bi ge, nang da yu ki mar ba.
5: Oh, nang da mi du. Tengi ka ba xie bai ne, mo biong xin bu, chen zhi fei ge lian su. Tanda gu dian yu sa, nang da mi du.
11: Nye zhe ya xu, Wang Yiming ge, ga di ma za gu ne.
6: Dam xie shi zhi qie yu na.
5: Wazi, di yang cha zhi qie ma chung a.
6: Nga zuo niang miung mei, zu gun qi la.
5: Qi rang ge nga zuo, nga zi song gu ruba. Wang zhi, di jian bei, Wang Yiming ri ba zhi qie a la, xiong jin tie yao ma ruba.
11: Oh, di xie zhi di yao ma zhi. Zuo di, xie yao dan ma dan da, ge zhi xie tong ma du zhi. A zhang zhang, cha zhi qie bu da ma xie bu zheng ma shu ba. Wo ya, da zi zu xie mei. Nye le nye zhi da, xie yin da.
5: 张学宁的
12: nga ti ngui le chen da zhen du de du dam te bu de zu chap du che cha ba ga nga zu na qiao bu yue la nga lang ga de zu du ga le ka bu xiu chung su wo ri di ne mi ju zuo ya ne bi dan jie de ri
13: nian ni di le hu la le ge le do na ti ge qi shi di ni nga san le san le ke qi pang ji le nga le ge che ji qi ma xiu
5: bo zhu xue shi ta zhe wang yi mi ren ba qi tu bi na ran ge tu zu tang jin qi ni sim gu tie ya bi dam xie yi ge ji qi shuo a xue bu di
13: 就你可不只不送葬顶级干的对象这需要你个要多点不难俺那个也行自动准备怎么住了大家可不也就动点可这点呢大家学习得给你俺的明天学习自动准备怎么住下右手你来没做这个点接着去对别打死去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4: 吧。
0: 嗯，王一鸣的可对了一点啊。
4: 嗯，新民。呀，相遇花心不得。相遇。
0: 对。
4: 好这样吗？阿姐，他哪能去落心说啊？叫一鸣写等的，阿姐个点子也大个蛮样，可以呢。
0: 언니뭐라는가봐시겠고
4: 지지지가봐겨다
12: 어레암라
0: 샹유랑구봐요안주小青年가나태동덕유랑게딴듯시라유스그도

0: 对大小开，哎，上学校了，你最拉一个嘛是吧？哎，不真多气不热的，俺们这差多，可是气不呢。
1: 你也想到控制些，但要藏么？找不到许多。
2: 大家看对的，对不对？
3: 对。
1: 说是谁？开学到是有的。俺家家族主王一鸣、张烈斯、俺你们都说。
4: 一鸣、秀杰，嗯。
1: 听你也是。
5: 咱们了，给哪里的？当对吧？俺家族主王一鸣瑞。
6: 儿子，大一米团，你是哪个队的？教队的。
7: 嘿，诸位，你们是不是在这里？应该上麦，我是哪路？儿子，王一鸣，一鸣，一鸣，放松啊！儿子，对的，一鸣是下，教队的去。
8: 儿子，教队的，王一鸣，王一鸣，名菜不？儿子，我乃是下。
9: 加油！
10: 你先，我偷学的，第二天多啊。
11: 天哪，对，三十块不提着呢，对，我那搞不起啥球。
12: 一米，一米，对的，嗯，拿不起啥的多啊。对的，这速度就是白马车，阿家乡有个这边，土路昆明多。车站昆明多。
13: 马上的，马上的，
12: 你去要马车。
13: 咋不啦？
12: 有事。
13: 王一米，
12: 马上的，
13: 那早呀，速速上你，我准是拿着手机，压票了。
14: 给了，不看啥。我王一鸣是虚，天鹅湾小鱼虫子来意。
15: 对，好重啊，好重啊！大家听个那些事儿的。
16: 这里人当然先听。去诸位，你们谁不听？热不啦？
17: 人家怎么？你也不用说。
18: 阿姐，王一鸣这些可怜可多，还是担心啊？
19: 哦，年前呢，是说定制预备大事，
18: 但现嘛是呀，这都对。

0: 지
1: 迷茫不停止，儿子。

0: Sim gut hast du.
1: Ja. Du bist ja la. Kira, drop mir das was du ga.
2: Hm. Du ge.
1: Du bist ja la. Wang Yimi, Cici, ge zha xie pi na. Na zhe chang zhe. Kira ge ne pe bla, xiu ge tie gong du ge la.
2: Kar xie wo zhe, ma mei de zhe zhe bie.
1: Hm. Kira ge, zhu ri hu la ge. Ma xin bu ta ku ta.
2: Hm. Ta sha bu.
3: ごめんね、ごめん。ジェリーの関係、ガミケロ。ワイビー。ランゲ、チレビロ中だ。中だ、チノメシ。イネズリランゲ、シェダンダンテ、ネソミュレテス。ランゲ、キュンゼシェネヨンドゲ。うん。カインスナ、ガフィ。ジガ、ランジバシャルメトゥ。ギャラタシナ。
4: 아니
5: 我去，都要，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
0: 明才个不定可不是我姐姐还前面嘛多一把钱送啊
5: 钱啊咱个谁呀我等这等过去三不上了去嗯
6: 这
7: 大爷的意思
6: 大爷的
7: 意思都不
6: 要死这意思
1: 别让打死天天抢了
0: 我的天使们我的天使们
8: 对
9: 不
10: 对
9: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
10: 对
9: 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
0: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
9: 不对对不对对
0: 不对对不对不对对不对
9: 对不对对
0: 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
9: 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
0: 不对对不对对不对
9: 让他搞不清我是我搞不清那么久
0: 让搞不清那片到他的钥匙不是特别是我卡着脸那个的
9: 等你是的
5: 让一点点的我
9: 对哦切上切爸爸你能把我让得个爱有什么等你等你是的
5: 王一鸣日不怕死让给通中哎
9: 哦
7: 对不起我呢什么有点点王一鸣别让他等个多
5: 前面人家做一种哎，
7: 你看谁嘞？
5: 王一鸣真独特不咋，然后我又给不得不了用嘛嘞，同到家做嘛切切，当旅店客气啊。
9: 切上些吧吧，大家今晚呢拍上些春花戏，嘿嘿。
5: 晓得，然后就们就开始写哟。
9: 这一鸣他没真独那嘴皮呢，借用给你长妹通过的。
7: 我这不，借用给你长妹通过的呗啊。
9: 天天用过去神州些年不去三地他们也真多的这人可以干定个面听不起的松开是人干定个的而你给用给你这三位干的也好是
7: 大姐呢用所这个马蹄是吧
5: 姐姐
7: 这，哎，弟，哦，香芋花朵啊，叫个香芋开动。哦，用啊用啊，你也开动。香芋，让把那个开动去。啊，是的，是的。哎，公公，弟看啥哦？等给你让了，移民大车大车屋里塞的，让给移民的设备。
8: 让给移民的设备去。嗯，他现在特别啊是，啊对哦，婆婆，他给我，什么酒劝的嘛酒，让给什么下？不打嘛，全部的这药的什么酒，我呢全部的话，嘿嘿嘿，啊，弟。
5: 那搞不清楚的，搞不清楚的，对吧？啊，这这两天还这个，对不起，体力。嗯，还这个。对对对。刚过完中午。嗯，那去了，想不起啊，注意。既然你瞧不起我。哈哈哈哈哈。你什么？巴拉，你更多叫我打你。巴拉，你打个啥不？这里让巴拉给让大移民团打电话，我请嘛的。
10: 啊，这大家了，我一直这样的。
5: 不是爹爹，呀，爷爷这老头子这是的。你可把西给。这里王一鸣给我那些人不打算。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王一鸣 妈妈，让叫起哒，阿姐穿嘛起哒。
10: 让穿个是多，
5: 叫子真是行。
10: 对对哒，
5: 刚洗澡都
10: 用八点子起，八点八点多。
5: 陈浩宇，何是宇？
7: 你们都卡哪是啥的？
5: 看到刘宇，倒是那些小人。
10: 我
5: 阿姐叫浩宇，让卡嘞，干嘛变个说了多？人家个让脑袋没啥，让两个叫就是我。哥啊，
10: 哥啊，
5: 浩宇，让来看电视。我让你问是我心当中穷游嘛的，你名了李一萌是伊，
10: 俺孙默默是伊，俺黄艳艳是伊。
1: 看不上。
5: 让个些啊，我听见等个李三三去那么穷。
10: 钱上去。
5: 让李八七当这是的。
10: 我
5: 去
10: 上街了，
5: 刚才让个表现
10: 了，去街了，
1: 呀去呀去。
5: 让苏彩玉。
1: 啊，你去这里，交给俺的弟兄。
5: 开心嘛的，到时呢，爹才还用个人。
10: 别忙着啊，打的！
1: 啊，
10: 马弟，让平安看过啊。
9: 让爹还下药吗？
10: 我让菜还药米。
9: 我爹有病，这心焦。
10: 你老奶奶那天冻带病，俺那菜还药米。让大舅啊，全部都在俺这儿拿去。
9: 弄得小久了。
10: 看了吧。
9: 啊，嘿，你开心没？开开心有么久？
5: 就，让吃完预备，俺早把这事给不着急的。你俺家搞不清对没呗？给我说的。真多气的，让爹说是修过钱，赶紧绕不起年面面说许多。让母腿几个真多那修护士，现在俺就让个硬钱的用个多个。看到让真多那修白修过，俺就给表钱还用个的。哥子，
10: 阿姐，
5: 呀，大壮，
10: 大壮，
5: 给爸爸说些
10: 话。大壮，让卡瓦的，你看这边。
9: 这几年个三片土还没，俺我妈才个住院，现当厂的忙活多，现年年都做，还是个趁机去，那做浪漫生意。
5: 人家刚没耽误多啊，下岗没耽误。
10: 张东，
5: 你这几日啊，俺吊在这边收拾多。
1: 米叔叔，开门多。
10: 大大，
5: 对对的，看上看不见面，米店做营业嘛是吧？
10: 对，你这是给我多，对的，营业不是营业的。
5: 让年多把门落去。
10: 你的，杨家你的。
1: 姐妹，工作拉不掉他哈，年多不联系。咱们去洗洗，先把到俺这里的，这顿那水也用不完。
5: 阿姨，让恁俺们家买去的。
9: 王一鸣，
5: 王一鸣，姐姐，这我这样，那再嘛先把马推上去。走走走。哦，先走到这个屋里用的呗。走嘛噻，从头切过去，推推门都。走走走。呀呀呀！爹，前头去啊！爹，爹，要我去干啥？钱赚钱。俺最顾自己从家里去用大个来药嘛的，让他把钱都用来学。你现在偏要呀？哈哈哈哈哈！你啥子要学的皮格里斯呢？让个一级起个名的话，对哒，他可是啥不？让爹下笔呢？ 总是托马达，阿子伊让你那么多马浪达，你也唱过些名音，你让了吞到我们的心。王一鸣正读那书挂住的，下面两个米斯托马对吧？对这个嘛的，皮个这个嘛的写书，他们在看厕所。王一鸣给咱缺送啊，搁不对对老红给么让看了嘛？你们的这一段，下面两个苏金敏那小马达，看他是来他个没生不要紧，是吧？
11: 老弟，俺那么让郑都满贵那休息的嘞，吃个开肉牛面吧，大把的修过日，没做王一鸣对的，可我心不接床金那去，年纪那年头，很多人把钱没送哎。哦，姐，年前呐，王一鸣差不多那休息那，点点吃个肉日，我日，哎，这，给我找，小丁，从家中落去啊，俺来个多钱。
12: 用啊。
5: 哎，那在场真难了，原来就在跟这些天不是，给哪个偷了，你可以被查哪去呗？
11: 谁拿给谁用？我那年个查三度。
12: 这难怪，要么是，给哪你了，不忙也不行噻，你们就这么的，随随来随去偷嘛是。
5: 让给对着送度哎，让给是定个隔壁。
12: 嘿，
5: 老洪，朱林红，王一鸣，人把钱都献进来。
12: 献进。
5: 那钱能俺就开些的，你记不记得用过这呗？
12: 开啥子的？ 草本几拉个，俺嘴里真的啥都吃过的送过多。王一鸣怎么着呗？茄子。可是一个着，那是得学会呗啊！
5: 阿姐，你让给姐们用了三节陈规才不行？茄子。
12: 哼，他个着不，年纪长啥学过用着？给这老不差不得这个着，你看现在他别开车去的。给点不行嘛的，他个老三去的是，对着下来，别的。你现在看里面去的。
11: 让给下面两个当堂去的，弄烂大去的，当别律师，钱啥你也当去。喂，你才能不让个现代的用安用身边。
12: 喂，香玉，让给俺个把酒呗，可不行。
11: 这是来收那一名，让给先你不是登记，俺是的没最小的，让钱都我那搞不清，搞不清我那搞不清。
5: 我卡提干了，马上可能俺这洗下去。对得急了，明晚我听这个爹爹啥，我先不退了，不是啦，上车去。爹爹让开，爹爹要是上去。你是退了别的不是，叫咱爷先也不耽搁去。啊，这老婆让他不差差不是。你这羡慕我？你爹呢？你这明白说是多啊？要见女儿陈志飞。嗯。让他生最开始原谅俺，天还写着。
11: 俺爷明天点名的，俺张爷你应不听这名，让幺月咱爷搞不切皮，让谢丹小车不打找俺幺妈的，俺都这日上那天还写着，你啷么咋请教？
12: 这天气不等这幺妈是，你啥么这么着等嘛是吧？
5: 可这现在让天下大大点名度，还切不得？
12: 嘿，慢着哈儿得啊！
11: 让新一边，让重村那改站下下，场面让过适宜，可都老爷你吧？
12: 呵，到时呢，你就晓得给钱，点头去马可都去给米给钱呢。
13: 你那老容易，
14: 啊嘞，用啊，前天开始我还把家，你啷个不做人家用过，我都是点开平的。
13: 哎，答应你将他人生主意，房子差三七十多钱的，了解中学啊，来是。阿叔，
14: 朱林是吧？新给哪住过？
13: 哦，
14: 新给哪住念的？你这代呗？哦，王不开那个王一鸣是我了吧？哈，代不代呗？我那鞋要洗了等个多啊，兄弟呢？干脆搞了鞋匠这代志，他的人呢？给咱去什么什么情况？

边过地天元年不写过。今今天啊落雪天在他把烂有些。落过他不说直接写把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能说啤酒喜剧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爬上帮的皮看管这座他这也不说喜剧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他点价天过松就他大半提醒强个轻微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一平不说说到他别睡着就给开过了我不可以点过写过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过他罗手就点过写过啊每顺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咱们啊喜欢他每顺这些他有些全咱们叫不说喜剧点过写过出今天啊没人想对喜剧点过写过对烈年的喜人没撇就喜欢他他的家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来个喜剧点过写过

0: 丁阿嘴双嘴，他们啥时候吧？哎，双嘴骨折脆，我不开拿了，点不出去我就走。哦，叶德英，俺王不开咋？阿拉东阿住几大？
1: 用啊，
2: 这里好了，你路特别清楚，俺这拉不动马西尼回来，俺这小巴车里去，点不出去麻烦。
1: 我住，
2: 你还要开车嘞？上班哪去嘞？你来开车。
1: 用啊。
2: 夏美兰，也跟着徐阿云，阿姐来平平阿达王一鸣这边教书仪，你那是别？英俊的。年年对我那一边是老许多。
1: 夏美兰，让俺做同事，日子更轻松些，领取活的。
2: 夏美兰，他不多，说说说说一句月。王一鸣这边，阿达一见面不恰恰。
0: 你这边接不接？
3: 接送是接的，最近你给这些给多少？你开始的，给三片，开几多？我得要对的。要，开始说。你我是马上面，移民去面吧，试试去。我的，阿姐爷你，让路嘛些啊？交给停车车的，切卡不有三十。
2: 卡过哎，切卡过还是有的。
3: 啊，你早的，应不开始给新给不上，交给停车车的，停车马上来去开始。
1: 丁这边啊，是，俺特别缺的民族，我那也特别缺的民族是，俺今晚了，哪当查查钱不？哎，
3: 嘴巴来了，哈，可怕着我。啊的，王一鸣今天来催麻烦，俺在城市，王一鸣拿钱去，听不出话真意，俺小巴领他注意。
1: 啊是，呀，领他装麻烦，年哪里去？今次最近搞不了多少年待遇，年小气，给俺当说，你们都听不出去了。
3: 嘿嘿。
1: 老刘，
2: 让开停车先生，让可多托的行不得？
3: 儿子，让个宾客来些，他领我呢，趟街吃三香啊。
2: 第二年对的。
3: 王一鸣，今天那最不行，去让子，他三年给这娃提些，等到让个小娃歇一会呢，去让子三年给这娃提。
1: 这娃的扛不住了。
2: 香玉，老，一鸣提的罗玉姑这边，他的电器没收拾完，
4: 俺嘞。

0: 喂，瓜瓜碎碎卡酒鱼。
1: 有给，咱们有个多啊。
0: 主人红光做哎。
1: 哦，咱们有给，光做点点，点点就好用不是？光做俺嘞，干面做生米。
0: 俺让你光做做啥着？
1: 咦呀，嗯，做啥着嘛是？这里到底俺让你看不难也注意些，哦，那我是买不到，都不全是买不着消息，啊，做的，干多好嘛些啊？
0: 干不要着嘛，没用到钱还是？
1: 让个卡星宇啊，他去做主单他是，第一卡是啥
0: ？Sam 那不是啥？
1: 哦是 ，Sam 那不是啥 ？Sam 说啊，俺做那个内部创作那里，掏了钱啥不是？今晚呢，年糕的年糕的啊。
0: 用啊。
1: 嘿嘿，这这这啊，隔壁的丁姐，你，咱这是你和老婆好的协议。
0: 是底线嘛是？
1: 哎呀，就是你彩礼。
2: 哈哈哈。马上去。王不开，行上住过去。
3: 嗯，
4: 真是啦。
3: 呀，爹爹
4: 是。那个，
2: 说吧，去一位。
4: 刘大头给控制那里，小区给监狱是的。
2: 大头可怕多。
4: 刘大头养着鱼。
3: 呀，
4: 真是啦。刘大头，今朝这叫啥情啊？
2: 俺做装修准备仓嘛，活到要了的，马赛活到逃不要了。刘大头了，今朝去不得，养活着嘛。然后的，刘大头也是一千多块啊。嘿嘿嘿，哎。
0: 主任啦，小白今天主要是肯定是把那个。
2: 小白，谁搞的白酒的？
4: 这西边你们听着了，谁提个把你用嘛的？电话谢谢，你也行过。
2: 用啊，让给陈叔。
4: 啊，嗯，我用嘛的，俺四个星期是刘大头的亲戚。
2: 让对的，你也拿不得，啥不拿嘛拿不死的呗。
0: 主任啦，公路嘛难打，提着你们的这西边你们人。

0: 对东西打结别啊，猴子，这样的没修呗。
1: 子怡，低下低下，别骂街了，好娘子，呀，低大些。
0: 猴子，你别那么想骂别啊。
1: 给我些，俺来让你要。
0: 真给定，俺就没有钱。
1: 年纪高就活大。
2: 刘大道烈士。
3: 俺这个，大道，他这王一鸣金牌车主的，俺做装修员的，扎西边当不上几日大。热的，他这让我点干用呗。这里多嘞，让个地瓜嘛些皮呢，你别提多些些，对吧？这边一鸣我那全部多，俺做国家家钱穷咋，我那搞不起啥种啊，我的你也交不了钱把自己说。母后让给谢总啊你谢比恰恰的吧恰恰过去小爸快要小心小心小爸去
1: 别
3: 没办法
2: 小心
3: 小心小爸你刚抓的
1: 他都要追买氧气还去呢
0: 古玉林的养活阿姨古玉林的房子新的可这几个
1: 中马中马的点这修改用咋点点用过去
0: 其实没呢

0: 你这个叫么说啊？夏天么着？啊，绿沙灯队，这其他许多，但他绿沙灯队，绿沙灯也差不多，但我们不清差不多。咱给干出呢，王不开了，加起去呗。这是我王不开了，让他自己给你了，俺就真听不懂嘛。
1: 大大，
0: 这边你去点说。

0: 没把死，把死我。两件事一样，
1: 电竞归电竞吧，
0: 别的。
1: 丁志秀的东西，你还通知了他联系？
2: 刘大刀，
0: 让开！
3: 元
0: 祖，
3: 呀
0: 呀呀！刘三的马子，要什么的？杨老师，
1: 潘局长，潘局长，卡里亚出来不是？给他去不是？
4: 主任啊，卡里别去了，丁志秀还用吧？佳佳是还用吧？
0: 王不海，你呀，给这三不写的，小把的给，你也去用没？刘大刀，让给刚从佳佳去一遍啊！你也让吕东弟那直接
3: 拿他
0: 接手，一起对。
3: 但又啥呢？
4: 刘大刀。那点的，让都要散去。让个小爸爸个用吧，俺控制啷个用吧。
0: 啊，崔老王，你我那刚从的前面，移民的头上，俺我那搞不起来去。哪点的？估计得给配备，忙做出来呢，俺安康我用不赢的。
4: 有啷个没钱？今年真大是吧？一年让给小爸卡的给月啊，顶着顶着死个呗。今晚不真多钱别干了，你去那边呢，给啷个用的？
0: 就这嘛事了。小七，
1: 那
0: 啥不是你去？
1: 哟，大牛嘛
4: 是？
1: 小班的吧？你们这罗啥不是？
4: 刘大刀，你拿到他的气啊？
0: 嘿，你
4: 你让谁活么子鬼？
0: 哦，王不凯，你这是的，他是王一鸣的，扎西北你们几百马赛，马祖创作员的。扎西北，你们算账，对不起啊，这做不成。
5: 对对对，
6: 上次来就提个，做的让我拿点这些个橡皮，你了，点这些，点那些小事。
4: 我这个点这算账还得先努力。那你这，接了个，
0: 勇啊！
3: 啊，兄弟，不的呀，晓得。
0: 哟，勇啊勇啊！
4: 哎呀，我这拿了点这些个东西，哪个先用啊？
0: 我哦，没行啊。古镇马瑞的，你也碰不到王一鸣，刚落这个月子，今晚就去那个哪处，年三千二的。
4: 别慌，让开，喝些吧。
7: 王不开，让不他的开开嘛的，可是幺儿小辈呢，让个年三七个面子，让个了吧。
0: 切，不会成大事吧？我哪处见着呗？提取几个月嘛
4: 是，
0: 提取几个月嘛的。
4: 这小马是，这些嘛也为难，让个今晚肯定是马些，
6: 对得起，这位姐妹。他去个嘛事，老刘，你老黄个南瓜在送啥？让给，
0: 对对对，
6: 老黄个写吧，真叫钱的用头个。你了，俺做牙器，让得古典的用头个。
0: 啊，用啊，我这两件不便宜，你得古典巧。
3: 中。

0: 我们的王一鸣给，从此忙说给，日子累归了，米归留不起，退不了。你这话了，其他是能够成为目的白色的，交不交钱呢？几个钱都拿了，准备退完一样，退不起我去。哈哈，各处学习。
1: 哦。
2: 啊啊啊！
0: 这里红辣椒生菜干麦地，谁敢行不打？俺那他怕，收起了，送牛羊马些。
3: 来，东华啊，你看啥？
1: 让给王爷们吃去，能给些呢？哦，
3: 是，你也晓得。谢谢姐，嗯，啊，啊，的，卡是要啥？退休卡得不有，最近一需。哦，的卡是，屯大的，当三十嘞，嗯，嗯，年年，陪着姐姐，同住屋里两家的，年不了，啊，土姑的。
1: 肉上几斤那吧，现在可以。对，今天年前呢，俺这钱都是等不到，啊，今年不提钱，啊，俺就卡上300元给做准的，啊，空头单独生意，啊，也别生气。姚先生啊，陆兄退不了，嗯，姚先生，嗯嗯，嘿嘿嘿。
3: 怎么说啊？哪里来说嘛？工作地过了嘛事啊？
1: 那是，你先说了，钱能俺周围的，俺同都来个车运，啊，你们都多少是哪些对不对？俺得去过哪些对不对？我操！哦，钱可对不离街那个人，啊，这里不是没些压着我是吧？你了，你了，估计得给钱，得来忙做来说呢，俺你们都压钱去了是吧？
3: 可是忙做忙又没呢。
2: 那么多了，你现在谢谢，我让你弄对的这车嘛的，不如记了，让给普鲁卡巴姐姐，可对老用啊是提的，你玉米什么的做钱呢？说收银，
1: 光马的，俺最难点，你们常买新个是吧？啊，送马的，送不送的？光马的，送不送啥些？
2: 第一个下的用光马的，哦，嗯，其他你女婿，他是王一民，俺最明白的，他都记着把国家当过了嘛，是吧？这，俺这。
0: 俺去当当就过了，他是王一鸣，听我打这个嘛是，接着预备，明天去。是，看不起我是。是，看不起我是。看不起我是。啊，第肯定是，让他的鸡蛋爸爸是买的，让他的奶爸爸爸爸爸是谁？这早上给鸡蛋给没谁能行，说说吃几顿呢？用嘛是，你爸的看不起我是。啊，是，俺这。
1: 看不起，看不起他。
0: 是是是，看不起是的。他都他们在这喝吃啊，那么啥看不起不起，可对老用啊，是的。是是是。嘿，喂，姐姐，俺可对老用这个。啊，这吃完喝多，你先去。喂，爸爸，
1: 让可对老用这个啊。
0: 哈，俺打叫这回给吃去，你家来开门了，俺那么啥老用去。
1: 好嘞，电器运不着，多谢。
4: 电器送到，俺连接了。主任的，同住屋里三户哪里有？
1: 可是让老用的，啊，各自在屋操心是多啊。卡里，这个东西，各自在屋操心是，你这有嘛哩？俺看不明白，马上停车去换号码是。一米一米，听他们三楼，免费合理吧？是，有，帕斯哥。
4: 他那是这小马是？
1: 他给的，他给定金。
4: 嘿嘿嘿，
1: 电器嘛送哎，
3: 电器没得。
1: 电器送了，俺说啊，俺彻底去的。主任的，爷爷，都说年呗。看那谁去的？阿拉东姑是吧？电笔记，辛苦伯伯。哦，是是是。嘿，看领导。
2: 大钱你给了。
1: 刘大刀，他多钱买呗？
3: 哎，我这两天嘛，突然嘛，披萨，俺忙做起，也做的可真是。哼，
1: 爷爷，哼，忙做可要嘛是，爹拉的去，姐姐，谢了嘛谢谢你，客气的有，人家托我擦擦不是，从他身上去买，这是一点这说话，要不得。嘿，点这说话，咦，嘿，我好是，等你歇息，都是的，你不，人把钱给呢，我得不了这有钱不是，我过一时个有不是，点这嘛是，点这嘛是，谢谢嘛是。
2: 你不是看我姐姐，我看这些，今天让借，那我那屋里人家要买，让给移民看我姐姐呢，俺没东西，谁捡过来啊？就过来，坐车，坐过来，小心，了不起的，你，小雨啊，小雨，廖大大。
0: 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 你们这把切土子啊，我是能不上吗？搞不起来去。你能不上没测序接账了？你他会呢？你他会呢？这是点这手艺，点这手艺的。
2: 啥子鬼？
0: 这是他做的给部落来送的线索的。卡里不会，卡里不？你移民是？呀，移民你不的，卡里让不不的呗？
2: 这不是？
0: 我不会。你让他听卡最先么说？
2: 他那送，通知了那边接着线索没用了，通知了那边两个接上没用，接送哎，没错。啊，再见了，大叔找到。弟，现在我给你注意的，休息。哎，弟呀，注意的，搞得过吗？休息。哎，注意的。
3: 有啊。
2: 哎，我马上啊。大叔。啊，有啊。呀，你还有办法行不行？
4: 注意
2: 的。嗯，哎，谁在想谁？
3: 听这次过了，有啊，我这看有啊，听到天别急不急，第二，啊，刘大道的声音不咋急不急，急不急，急不急，
2: 俺这不接账多少钱子啊？俺这哪个内部呗，套套着好些，不是讲不赢的，开始给你个垃圾的，可怜了，套着的。
3: 没没没没没得钱啊，要么的。
2: 刘大道，好着修皮，俺修修。
3: 这下，哎呀，有钱。
2: 丢多啊！
3: 上趟的
2: 矿不通过不多日了，长嘴妹这个做些检查，说话学话些。现在今晚呢，肯接天了，说是说说，让我娘不去学些。
3: 呀，
2: 陈志飞，大爷让给移民的，搞到这晚嘛，其实也一遍。呀，这新妹，你这新妹不，三五这么这么大。去年想不巧命啊，好几年。哦，移民，今晚呢，没得个几年多，没到四十多。谢谢。哎，爷爷。
3: 从哥那吃完一口嘞，让你录用去。移民的那个政府那边真多感谢。看我嘛的，从哥中年一，哦，看来你管他花点鱼，也免得给你爹是爹，你也顾个用。
2: 哎，用啊用啊。嘿嘿。看解说。从哥那了吃完有嘛的呗？
3: 吃完有嘛的，没现在打完用也免吧，让吃的到是得意。
2: 这，你这新妹，移民的那个都啥时候没写啊？有嘛事？
3: 吃不下呗呢，让父母住，吃不下去，我可真吃不着啊！吃不卡子钱呢，老冤个着不？年轻老姑娘，年久嘛的啦，别年三要嘛的。
2: 喂，哦，叫三妹的，阿下老公打着吧，这嘛的。
3: 去的要多，都是点给你的呀，等俺姑的，姑的还吃饺子。
2: 啊，姑些，饺子。
3: 啊，
2: 嘿，姑，你，姑别啊。
3: 哦，那那么咋过？对。哈，故意的。嗯。哎，这是。啊，爹叫死！哎呀，他给你来几，俺穿不赢，给你过点的。
2: 是不是姐？嗯，我也。上来看了眼不起。嗯，嗯，这个，嘿，俺家家几个了吧？哼，俺去哪了？我那哈了死，可不听这些了。
0: 老俺结婚了，伊呢？俺我呢，好过日子的。
2: 嗯，伊那去了，我都我那两年没呗。
0: 没好，伊那王伯开个人口这真是多，得可个不也好说不？人口个这比呢，邻居要嘛事？
2: 可以呢。
0: 啊，人个新个嘛事？的。喂，得里那组的个，秘书进来把事啊，先从。
2: 哦，你先说，给了。伊那给了。
1: 年我跟这些啊，
0: 娘是娘傻了，让我的切嘛这，
1: 哦。
0: 哎，这小刘，
2: 谁也不打算。
0: 我那也不打算，我那年不多，就会。
1: 哦，听了哪个也不等多，
3: 哪个也不多。
0: 玉明，
2: 哦，
0: 康山，我那也不打算。
2: 也是也是，
0: 别让他打死。
3: 呀，你这钱不要？
1: 从头说说，那钱装起个。
3: 用啊。
0: 别拉动，下不了啥子，年纪大同学。
2: 哎，
1: 对，用不着自己了。哎，都是你这小马事，一年。别让牛多那么快，先等着给军训的。
0: 勇啊，他朝没不杀的。
1: 是，
0: 阿拉东边呢，给牛的，他那杀的。一鸣，让他上头走。
3: 嗯，爹爷爹，怎么啦？我子，朱连长啦，三西不忙，我听这样安那边。
4: 怎么了？看那太阳可热呢。提前年初来我来忙大秋节，从对面呢里站的西西阿下，提前现在推出啥子今年了看那大家用。旁边的人呢，全部提着枪呢，看那啥新闻多。
3: 新闻多。
4: 表子，一萌，差不多。我日，今次这组前边路线走的要穷下，咱奶我了偏在推下。
3: 头日俺最老早的推运呢，人样搞不要紧。真多得多，他年不吃得意。第一家了，俺做忙着日子，他他们家年上子，第一天给娘苗补的。
5: 日日。
3: 哦，我日什么啦？家长给了去两个八十忙子拿啊，年六早顿做八十忙子上，该休息个的。嗯，
4: 老对不起，给对对，让忙死掉。
5: 阿姆啦，嗯，去两个才能王一鸣个，肯定认识更多。
4: 嗯，王一鸣哎。
5: 嗯，苏中国刚不读书月。
4: 阿来。先让起别你们爹是大年的吧？
5: 嗯，没得事。
4: 要多。
5: 王一鸣说的，现在要当兵嘛噻，命要是多。嗯，从头开始，年二三十大就是。
4: 还接不着一门。
0: 我在，全部收一遍。
5: 嗯嗯。
0: 点不起年一遍。
5: 人家都三年这个嘞。肯定轻松，提提王部开个拿了小把一把钱账，搞不穷的喂。
0: 搞不穷下，我那疙瘩出去，开什么头没得话，俺也是个，嘿。
5: 我那哎。
0: 嗯，等到王部开个拿了卡拉车去单位时，你俺就拿了全部所有钱账，做老药品，钱账。
5: 肯定我们就干些点的，俺就全部所有人家肯定先讲。
0: 嗯，你先上嘛，长过长下一的，一毛钱的小气吃的是吧？的哦。小七，
1: 爹啦，
0: 晓得。
1: 哦，开始说。
0: 哦，年头里王不开，刚穷下死了病，是吧？一年让个阿下一千没多，让个阿下去学的。
1: 爹啦，俺妈学也是多。
0: 啊，王不开，王不开，刚不穷不是吧？让个先这个月的是吧？
1: 钱呢？这是长过小的，最没小的。
0: 啊，你得长过小过去，没得呗？爹，嗯。
1: 啊，钱能啊，这是常规现金的。
0: 哦，嘿嘿嘿。
1: 特定银行给那个项目的学术，小白点嘛发不起，王不开矿石三姐，给谁主任和那买兵的，你都随便。
0: 看这么久还是有啊？是学术多，
1: 给那两个学术多。
0: 哟，两起去，看你们出去打些去。
5: 阿弟，让伊能还凑合的。
4: 爸啦，明年看哪双？
0: 啊。钱钱嘛送，小七个肯定嘛就写个要的。
4: 我忘了，俺养起人家来考试是呗？
0: 没错，考试没错。

0: tengi xiao qi ge xie de wune re zui mre. Ka qie song, a, ye ni ka qie song.
1: Nga liu da dao, ta bo do. Ka jiang gu de zhe yu niu mei. De de wang pu kai ge xie bei jie de zu. Nian ning le chi zu de xin chu. Zhe de peng qie de. Sergum chikuri. Sergum chiki.
0: Azi, de zhe qie huo ya duwei, du tang ra tong xia. Xiang yu da wang yiming ge tun da di, ke zhe qie ne qie zu.
1: 哎，让个新个马子，我那年生有点点事，人不都是怕了不得吗？同志那个结扎下手啊，今晚我那困你这个一呢，俺那旁边错了，怎么这奇怪有马的？劝了这个马子，
0: 你最低级别，王不开个独单的就能有个马了不？
2: 爹都不让我生嘛哩，爹王，丢开啥？丢开钱去？我那，爹人个爹最低，让个相遇了，劝他妈学啊，劝他妈学啊。
3: 巴拉，你明巴拉个，俺那个，他们都听不懂哎。
1: 哼，俺倒忘不开个，听让你他爹去前面。
2: 俺到王不开，听我初三度牛去的，年内节有余。王不开给俺的这些的，俺困难老有些。我一个头大了，让提去瞧嘛去。我。听俺给了过来看过去。得来有啥呢？来了看过去。
1: 啊，这，你得做这个嘛的。王一鸣检查去找药去，让给你这两年拖嘛去喂。
2: 移民给现代队，应不忙不，搞不可这行为多，然后嘞，让民给三毛去搞了他，引进人口钱物事，王爹借给这部，接着钱物事，先送来。
3: 看人家说不定新个月，你那自动团大的来了的个人，最能钱也给团大的这马人。
2: 人口钱过多，引进人口钱物事，
4: 可对克拉德个人，俺等到拉不着老味道，叫起的。
0: 남산이
2: 어찌
1: 어제리리리
2: 주모르베
1: 남산 쏘쇼 남산이다
2: 영아
1: 향유 남산 쏘쇼

0: 你爸爸用心的鱼可是贵州玉米现在挺麻烦十分夏天了我能不到继续小鱼
1: 嗯看到年前呢冉木龙的养学里其实引进罗鱼时呢你也干嘛用人把钱把脸上麻烦可可不等自己活的
0: 嗯
1: 谢谢
0: 谢谢
2: 阿姨差不离
1: 走嗯行不得行不得
2: 嗯
1: 嗯，阿夏阿夏，阿夏郎的这一米可真凶色。呀，哼，嘿，看那年个，这外地欧皇那个蛮随便的，阿姐妈拉着那些了大石头，素菜还做着。
2: 叫叫叫，不是说笑。
1: 嘿，嗯，阿姐，我去去，你去的那边呢？阿姐，你看车我去嘛是？你干嘛？你干？你也别去。你去的呀？我那边哪去的？
2: 看来我去学的。
1: 阿姐，你年纪大了，这不能行。这我的就想打发谁？
2: 我的呢？我的狗。
1: 阿姐，大人，你啥去的？
2: 装满装啊！
1: 你还要进来什么多？
2: 忙着说啊，人家多嘛嘞？
1: 什么多？
2: 听不懂啊？
3: 讲再说啊？
2: 忙着说啊，多是你家住的。
3: 移民是呗？
2: 嗯嗯。
3: 哎呀，俺来过的，他跟那连的，俺大人家们移民建居住不是可忙着，联系。
1: 嘿，谁阿姐？俺认得多。
2: 啥看着你要人，没这钱是没瞧着吧？
1: 你把还要谁？
3: 你看啥？神州给先你们学的，借用给密码藏没几个的，可把联系。
2: 瑞瑞，联系，俺做一年对多。
4: 喂，一鸣。
0: 香玉，这马啥？俺在村子上，俺了可把给俺们学，家长把给你。
4: 开心嘛的，俺让可对老幺人把吃牙龈。
0: 阿来，俺替你老人，到时呢追看那钱，叫他读书去。老幺人。
4: 阿来，到时呢没事带老用司机。
3: 我这真不怕了咱，毛这的那点牛马子，你小心毛的当心，苏话当心，让个学的。
4: 罢了，看恁个月。
3: 学的。
0: 阿先生，
2: 可把一个不对，该就用学的。
4: 俺罢了个小气了人，苏话等个司机。
0: 莫个，毛的先批，先把到各个县市。
5: 好的，你可对了。
0: 昨日那个创作那名植株小姐，俺苏话寻你的司机。
5: 等着，用着查查谁。
0: 让个爸爸俺老用被搞的，昨日那没乐死了吧？
5: 创作名了，苏不苏查谁？
4: 用啊，你把那写着，让罗云都收不收起来。拜拜。
3: 喂，卡尔斯多，卡尔斯多。
4: 王一鸣，罗云丫头大弟，主任红来了嘛？学校是不是乐意？看看这组钱钱，所学嘛用成比赛。
3: 儿子，你团钱算账，一季没看见这组钱呢，所学过了的。
4: 罢了，看人家的新郎官嘛的呗。
3: 的新郎不新嘛的，杨三刚的也准啥？
4: 阿七，
3: 不是。一米老远，人一呢，你主任寄了八千。
2: 八千，咱俩找个嘛的。
1: 看啥人明白？
3: 生妹，生妹，一米老远呀，他咋的？其他的这么大。
2: 他个啥不？
4: 俺们俩八大去死的。
1: 行了，行了，去呗。
3: 小心，俺小刀接个中了没？多少呢？两个绝学。
1: 对啊。嘿，叔叔不接，弟弟买不起；朋友嘛，叔爷弟弟有不起。
2: 哼哼哼哼
3: 哼，
2: 继续。
3: 儿子。王小伟，他这样生计不穷的话，
2: 弟弟英国穷，王一鸣人板穷不着吧？俺生不给不月白嘛菜，俺最多俺炒白米仓麦，也不多是个。
3: 卡里呢？
2: 弟弟吃过多哎，下梅兰吃不顿起个，用过嘛着不？
3: 下梅兰着嘛的是岁数多。
2: 人三路当的，王一鸣呢？南边托呢，下梅兰来一个月的，是吧？西呢，下梅兰来一个等个的，同到下梅兰来六七个月的。现在俺做下不着如家的米仓麦，给还搞起个的。
3: 这让做见面见过的给了几个多的，你们拿不下菜了，上不了卡尔登古窑的啊？
2: 呀，卡尔斯窑的啊，让卡点菜来嘛的呗。
3: 你让了，王一鸣下面两个吃不了，古窑人手都贵。
2: 让个，嗯，俺卡三千羡慕穷的，嗯，你嘛羡慕的个，你得的，儿子，卡的让个看嘛你们行嘛是吧？
3: 对，你看嘛，你不买的，你是呢？全用给菜西托呢，几个钱过去我的手。

0: 了不起就行。那可能多了些。
1: 王博士啊，那钱哪给你？
2: 来国外国外婚姻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跟谁过的吧？谈到跟那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熟悉的话，那得打打劝爹嘛是。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研究晓得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

0: 明才，明才，快去哟！碰到中门呗，
1: 可怕中人。
0: 让普罗用过嘛呗？朱金红那个床最多了，说话说话装死。
1: 你普罗用你的哎？
0: 嗯，
1: 你还看不中啊？
0: 让还看不中哎？前头俺做你主管的。
1: 哦哦哦。
2: 卡斯多。
0: 啊。
2: 普罗用的是。
0: 哦，俺这普罗用的是。
2: 呀，罗用的是俺。让老朱哥，
0: 你还活没劲？
3: 叫死猪，精神不足啊！
4: 来死，
3: 叫死，叫死，来死，玩不开！
2: 朱队，看起来，
3: 让个铺洛阳着都，
2: 阿来，
3: 让个什么兄弟？
2: 什么兄？
3: 儿子，刘大大官俺写的，让个铺相遇了开发条件，那么上洛阳个意思了不下，俺没去做些些，俗话中年一大，叫死猪，
2: 刘大大官是谁？
0: 前头俺那年俗话着，我。
2: 卡着嘴啊你，苏梅。
0: 哎，这
2: 看你没看见啊？罗永贵是俺可把没接起，刘大刀了可把接呢，慌着了，阿弟，
1: 阿弟，
2: 你可把接起笑？
1: 阿弟，给我妈的，大哲，
2: 别说了。爸爸，喂，不，俺来接些馍，看到了。做罗永贵呗，
5: 爸爸让给肯这先生，
2: 肯这先生哎，从最后没上麦先生，马新年包不住我多啊。
3: 上海的贵人，
2: 谈得让人说不起劲的，爸爸的，今天天灵美呗啊。看嘞，刘大刀给让我多是这啥啊？那么三个没上自个去。
3: 刘大刀是年底，军里人多抢钱呗么多，今年抢掉了的。
5: 爸爸，俺没人哪有。陈大卡的兄弟哪里去的？
3: 来，快把马上的，让。
2: 喂，喂。
1: 这下，他这下去。
2: 可把吓死。
1: 他跑了龙马店的，可就现在进不去。
2: 进不去呗，进马里。不洛阳的，当上是吧？当上人的，你还看那些人吗？都。刘大刀看那些哈里人少了啊。的黄村那大是黄哈料子，进不去对啊。他的年头了，兄弟，刘大刀给，我给给钱呢，这过去还是过去，可咱也看得也好些呗，但也让家拍些人过去。马姐，马姐，我打些主意。
1: 阿姐，他什么要的？要我命多？对的，那我给不起，普罗用过要的。
2: 提了两个饺子，伢看表的也对些，到时那家拉也好找月。
1: 啊，俺普通个月钱。
2: 阿姐，叫起。
1: 让他个让表死不来。
0: 真是呀，
2: 哦呀，这是下哪个主任的？
0: 你给我啊！何子怡，让一让别去的。
6: 主任给让了，王一鸣说说谁？
0: 主任红那个，让了俺连给俺打几回。
6: 哦，王
0: 王。啊。
6: 哦，俺同头嘴巴连接俺找去，找去了。
0: 用啊，让给主任拉了去啊！你得给陈三送的药过去，我。
6: 找去了。
0: 哦哦。
6: 嘿嘿，
0: 可离奇些，就到可对主任那里重新签名呢，就差不了。

0: 这是下来。
1: 主人那个米大姐听见我教学时期，我那前边呢，你教是着哩。你那听见你来个七度，是不是嘛？七七，刚被七取数。
0: 刚被七取数啦？差不几不多呗。
1: 差不几不多，我谈都空不几多，干了几不多。
0: 儿子，下面的你去让明看七个。
2: 没啊。
1: 记不住了，让杨妈哩。
2: 可是我那家里七边呢。
1: 你刚被团大的金边上，王一鸣了送我学退休主任。
0: Less。
1: 我是，主任来了，光不学金的。
0: 刚被退休还这些皮呢。
3: 四十个月。
0: 不是，阿妈，我的媳妇说去，干啥哦？下面啦。
3: 几次媳妇？点点几次媳妇？转头妹子，看也不打。
0: 听着的而已。阿妈，这妈呢？米了，大堂听着嘛，今天用不得贵。
3: 用啊，你那下面来了用嘛的。
4: 走吧，
0: 儿子。老林，杨梅。
3: 儿子，刘大大，俺在哪里看这个用吧？
4: 我最不才个用笔。
0: 来可以，
4: 主任给俺让了王一民俗话说是连接是谁？
0: 阿来，俺谈的都这些黑。
4: 用啊，连接有的。
0: 用啊，
4: 要去了。
0: 用啊，刚来看什么？
4: 有。
3: 儿子，刘大大，现在空门可丢钱不？
0: 刘大大，空门吃谁个呗？
4: 啊，老王，你也养家，这些点不得学你的。
5: 小妹妈说，你也来三五三的月，那就去看你的人是吧？
4: 没些钱呢，你也是让些子月，一年退休咱差不算账，你也是主人的媳妇，让谁不撒娇没？
5: 谁不撒过娇？人家肯定没亏了，你没些钱能干就哪个年头去？但看上去哪个年头下去？
4: 你们现在吃完上班去上班，你上班吃大吃大没？这虽然你妈瞧不起呢，主任工作对他还带下，让个杨家吃不上西的。
5: 上俺广州那块边，屯大的这杨家吃不上钱有了呗？
4: 啊，是的，怪不得对你上班的这苦嘛就。你吃完上班去上班，你上班吃大苦死了呗？
5: 他这些，人生那还是没没，你妈先不要了呗？让个上嘛。让个婆婆的，你也不这话要的是，看不上些些的嘛是呗？让个美女住不得，哼，
4: 这让伊呢？
5: 哎，伊呢？哎，哼，
4: 呀，喂，你看是过来啊？咱们也不叫乱啊，
6: 欢迎，
4: 欢迎，
6: 来是，
4: 阿玉，来，让给，你咱们从
6: 哪边？哪边？
4: 来是，杨梅，
0: 欢迎，大家
4: 欢迎，别说了，
6: 这是，
4: 都是你，学习东学啊，
5: 杨梅主任，张大梅，
6: 老钱，
5: 嘿，广播开户，
6: 欢迎，
5: 我那可热情了，嘿，弟弟，现在是年纪大，你卡罗斯都够那生过鱼，
4: 钱上啊，
5: 钱上啊，顶俺这床子，钱大，老弟给拿了，听这是说学教育，素养些啊。
4: 要不谢谢。
3: 老冯，让出我给爹吃几口呗，下面蓝花药。
4: 你也不怕辛苦，脸没多。
3: 刚才对了，同样有嘛的，下面蓝汤中哎，
4: 黄不中啊？那是被你们吃的，你了，囊中吃的，王不开，王一鸣推荐，何素秋。
7: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何素秋，何素秋，何素秋，何素秋，
4: 何素秋，
5: 何素秋，何素秋，何素秋，何素秋，何素秋，何素秋，何素秋，何素秋，何素秋，何素秋，这小马的，这小马的，俺王伯哥给钱我也不记着嘛。对对，伢子，
4: 去，让了根水，让个破了根水我要打。哪来？这么急，塞不上，让了卡里银钱，根水我来啊，来吧来。
5: 人不得这边的村里头做，别的森林没留下，哪块都人不得，我再投不到。让个潘先生说句给吧。
0: 来是。
5: 给俺卡里一枚，他要我这个。
4: 王爷，俺也不叫追说啊，
5: 小心点，提醒你重大，
4: 对不起了，坐的。
5: 王一鸣他都啰里嗦嘞，
4: 俺都躺到床上熬了月，多休息几个月。
5: 哦，躺到养精神吧，俺那么早爬起回，叫来个过些月。
4: 精神不的，精神不的，其他别呢，要不要吧？
5: 要啊，现在俺那么早退休回。小哥，
0: 来，
5: 让个床租卡给，算不薄了，准备交出去。你这是退休了，要嘛还是了不啦？何主任，俺天晚找你。
4: 玉米嫂，你看他这汤啊，当场咸鸭鱼。俺做床单的，六年时做过粗工，洗了。第二片钱，差不多 王一鸣了，左兄弟。
6: 江了，
4: 玉米仓没，新手得皮个关呢，俺做创始300元都算不巧的。杨兄弟呢，刘大刀给捡起去，米仓这人保佑咱们俺这个人。就这谁嘛这？能不要我买笔呢？老孙写下，你这人长不下这手艺。真是的，像那年那季节，你们都写上。我日中中中西落得月，这就是到。
8: 我日中中西落得月。
1: 最短的去那家人呐，最近的去那家人呐，确实照顾伊。
3: 没了
1: 呀，老弟。阿姆拉，看人。
3: 刚不开始解说。
1: 阿姆拉，我看上下日差不多，是不是买车子再去说？
3: 哈，今年我是那四个多，对我车吧，主要开的要热。你让了些我，没了。然后我那腿子又呢，床垫烂了，实验车了，你们看下去多少？要我还最要热。
1: 阿姆拉，去让给听个是吧？我提前吃了些啥药哩？马赛，我前边呢，巴拉可真难噶，你这个男朋友难同眠吧？
3: 你让笑，巴拉了许多钱么个？你打到前途吧？去让你落卡最累多，打不起给你打打谁？我没几个让巴拉了打到前途的，去让你脚子不起给，起码我还两个钱么投过的，我的，啊你，我你你个去让你了干了些啥事的？绝对不可这是给你把学的。
1: 你先说阿姆拉，你先说。从今那个差不多得开钱不哩？
3: 开的差不多是的，差不多钱开着的，不给俺来开钱个是呗？呀，吃些汤的怕冻，对哒，爹那个下地给咱们说啊。
1: 呀，吃些可冻个是呗？

0: 香玉，同多爹贴不贴爹鱼呗？我你王姨民宿话住个？
1: 民门口的这度，我住过没？
0: 我子，同多我子在吃个去，人亲不用侬王姨民搞不用过的。
1: 俺们来去那叫天呐，我住过没？
0: 钱能用啊？我们晓得我子民族过日，我住过的。
1: 嗯嗯。
0: 对的，我们第一呢。
2: 香玉，燃气没呗？
1: 祝你对我们都这个嘛的呗。
2: 没人到嘛的，装对气血的，燃也没年轻个意的。
1: 老清楚一年赚大毛钱个多啊？
2: 呀，燃个我老穷差不随便啊。
1: 燃老清楚热吧？
2: 我听这老外喝的吧？
1: 你要唱过些不音吧？燃老清楚热吧？清楚热吧？清楚热？妈的，国情不读。
2: 呀，对。让你我个都这样啊。
1: 嗯。妹妹

0: Bola.
1: Wei, Yimin, nazu rang suga, tongzu dol le yu, rang wa le song.
0: Kozo lo yus le da. Nye xie tam sam shuwa, ke xie me ba. Din zhe xie bi na, mune xie bi xiong ba.
1: Lo yus kar si ria. Chang ma sim shu qian bu du. Ke si lo yus le bi na, kozo ga bu yong gu ma da.
2: Ma se, da ge tongzu xie du.
1: Si ji zui le qie zang, nan zui rang, su gu yong e ri.
0: Dos mi do.
1: Ngabra ma cha. Ta ta su pu chi la, phong zu do la. Ran su ga pe nye ji. Phong ta da la ga do. Ran chi zu le yu za. Yu zu di, ta ta xie ba. Xie song ya, xie ma ji. Na zu gu de shuo. Ye ji ran zu xie yu da. Dos ne wang yi min le du. Sa zu le, zuo chuo ma yong. Qi si sa zu zuo gu yu na.
0: 他的老三就是王一鸣列队三就抓错马人接送哎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
3: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

0: 我去前头年三吧，空拍到的，让给车队个官的看了，年三学生三，然后用土马的手生不得。阿姨，从本期来批送过的。哦，空给王一斌，他是罗永贵的亲生，今儿闯天的王一斌，苏华批运送给。前天朱瑞拉，俺独立姐姐怕是永贵人。你这用马的，刚被辞去了呢，俺说要不是要不的。马丽，从本期来批个月呢，俺拿点点的用过马日吧，俺姑说啊，俺蓝沙怕有个人，朱瑞拉学哦。用马的。
1: 哎，呀！爹，给咱爷俩贴息。嗯，他在哪？姐，差不多啊。嗯，嗯，这陈大哈的有点阿衰的，若不些话多呢，可都些钱是，你难道觉得没？
2: 让个他咋着吧？你也过来要些干啥？学的。等给让给王一鸣了，干了要的事了呗。
3: 土镇住队可不给，拉不着我们消息，重启一下。
2: 啊嘞。
3: 这。啊。但是他也不是学的。嗯。李三组长给张国义呗，彻底气死伊。他讲我呢，跟着小伙伴羡慕死我，叫让给若不西当我。
2: 年前呢，马他嘞。
3: 让了，读了三不是高的。喂，做本记了，跟书学习。哎，做本记了，拜拜。嘿嘿，来是来是。安逸的，也学也学，看不上。
4: 做本记了，是看着呗。哦。
3: 做本记了，王一鸣说学在我手吧，跟书学应的。
2: 做本记了，这些那是个。
3: 这些小马达，今年两个双子，俺养过的过。
2: 哦，王一鸣他都累久了呗。
3: 哦，他都累久了。
2: 你去让我这修，你王一鸣爸爸，王不开的。哦，看不上，对不啦？我王一鸣的爸爸也。多谢那兄弟，我这充电了，不如要的这所叫哪些？咦，看着，忙小的。
3: 哦，对对，来来，听哈声来，慢点慢点，你也对我那耽误事的。嘿嘿，
2: 听这说话是吧？啊，哥，那个嘛，
0: 嗯，
2: 我说去，
0: 有个有个。
3: 你不要嘛，你那么，做不起了，工厂子。工厂子，不去让张哥，不但得这些呀，你也该来教育了。那个俺们也该来教育了。哎，做不起了，做不起了，干不上，干不上。俺刘大大一，俺这王一鸣这都能学会的，咱们也摘不的。
2: 这是，我去哪个当不是了？退一万是能，主任的可是哪的？咱们摘不起。刘大大，可怕了都啊！等到我们考试一下，是吧？
3: 哎，这回来你这是的，对，没去刘大大会，我当不是，你那个你检查，等到周边去了，我都落这句闲话。
2: 哦，
3: 这张姨呢，你我过于神秘的，你是呢，王一鸣这都哪学的？你那个特别嘛噻，你不全部特别有神秘的，
2: 还是女吧，还是女不是女啊？
3: 你我这样嘛说的，
2: 上课了我没到幺嘛是，
3: 呀，你不这样，你把这着。
2: 啊，这张姨。
3: 那个嘛。
2: 拿了怕罗家，我那个有生意。你的，
0: 俺弟妹没吧？
2: 钱都干不过去，有事有事，有钱。阿姐，永安永安，你也请我。没得没得，阿姐，你顾的，你顾的，阿姐让你们都生意没接了。阿姐，
0: 许多钱没我打到。
2: 你我过于生意，我那生意，我不干。刘大道，既然你看谁有啊？我这个对了，想不起谁有呗。钱都有去做的，钱都有创作的，谁给呗？
3: 对对对，前头前头，
2: 你自信些，俺都上麦王一鸣接到你吧，你再不行去，是吧？
3: 是是是是是，
2: 他们上去的，就这个，他在这里是吧？
3: 对对对，因为他到那个，俺还是再没接不起，对呢，团队到这几之前呢，都有人到是，是吗？是。来，团队到这几之前呢，都有人得意，他个人，
2: 你那我没得意，
3: 啊，这这就不要看多啊，参谋长个朋友钱多大。
2: 嘿嘿嘿嘿，这不就是咱们的，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十几，八
0: 你不是这个？
1: 没话，啥游戏？
0: 哟。
1: 刚来修不开去。
2: 我都能打
3: 过。有币，有币，有币，
4: 老七，
3: 老七，
4: 有
3: 币，老七，
2: 有币，老七，停下，停下，
3: 不要胡说，哎呀，走。
5: 唐
3: 妹和去一名和学习王一名的这是你先的
2: 去吧
5: 也是唐妹也是你
3: 哦哪点这玩意的控制时间哪点就好吃了麻婆你多巴士你的你们都一的巴士
1: 你们都一的
3: 你们都
1: 一的
3: 巴士你们都一的
5: 哪去
1: 你们
3: 都一的
1: 我
3: 呀
1: 你们都一的
5: 我呀 this
3: 我呀项目了出轨记了嘞，还没出轨记。唐妹，我是徐，
5: 刚招呼的，刚去，刚去。
6: 唐多，你闯的是兄弟，闯的人的是做测试去。王一鸣了，准备要逃了脱吧？您他不呢？这是的兄弟。一当退缩，你王一鸣的，能没了脱钱的兄弟？啊，王。
3: 王不开
6: 哦，王不开姐，
5: 谢谢谢，
6: 他都光给滚得姐，唐能行闯嘴出大姐，
5: 对
3: 啊，
6: 王一鸣，苍龙要被人给拖了，连给赔不起。啊，他这个人都的，你我那就把苍木点名，人都咋差不多。王一鸣，人都是你东南地界呢，三寸不的，说是日子给梦想点不大，日子出在特别有东门不是。啊，今天是做给来去编这几道，创作人才给来团主面前我那些呢，念王一鸣了，一气千不语，再上个大嘴，王一鸣就这个人不妥了，准备俺来养托呗，面对凶神，俺做创代给保不齐了救不起你，俺做几十道创代给人才下下打，三百万用钱多，来给提了钱，很多不相信。

0: 下面了，让摇摆。
1: 老。
0: 下面了，赶快收水呢，其他菜要用下。
2: 儿子，
1: 对不起啦，你那石头没松。
3: 儿子，哪大没多？
2: 儿子，你有什么？
1: 哪大没？差不几米多。一米，这是你兄弟，穷不穷？
2: 别扔下来，他现在，其他哪大没多？
1: 哪大没多？哪大没多？除非进来皮肤吧，团大鱼能养过的。
0: 哦，差不多，高速桌有谁？差不几米多？差不多那石头不多呗。
1: 啊，差不几米多？俺那大米多倒是难免穷那茶煮的。
0: 明天嘛是，黄不接单带带皮呢，天气都还不多。那朱振虎，多谢。
1: 那谁多大？
0: 也是，刚不同多买茶皮呢，也是俺那穷多多是当过去的。
4: 也现实，现实。
1: 朱振啦，又想呢？除非接那谁的，俺那大米差不几米多，嘛是，差不多的天气不送咱，俺那用嘛是？谁的？的。我来面具要钱的，团长推销灯面。
5: 你可是注意一下，让看见是啊。车长，让干部的车队那手机打图了呗。
6: 车长，
1: 谁车队那修图嘛的啥？面具穷咋穷呀？有啥面具啥？马三年出在的，坐飞机哪个买基本的嘛的？这把坐飞机啦。
0: 什么修的是啥都？一年团外套。哦，是这个，出在啥的？你们今年的年纪，脱不下谁嘛的？
5: 车长。喂，让个苏的，咱这马子大，哪怕下雨呢，那么快吃快快不着是吧？
6: 让我呢，差不多同意呢。我做业务嘛的，我呢人刚过吃用啊，
1: 所以我做钱多，你要做钱不也要的呗？我来点点用吧。
5: 哼，苏三的首先就提过来，
6: 他是
5: 我的嘛的，
6: 我呢
5: 也嘛的，给
1: 他谁打？
0: 给他做啥用？啊，连两个锄头钱没得贵，先忙我去做，先上没有。
3: 这是停车停的啊，可是啊，俺这床垫呢，有专门的停车停不是来了嘛，是吧？
0: 学长啊，
3: 学长，俺这小伙伢子，
0: 对的，
3: 妈爹呢，跟着也好吃好睡。
0: 俺这锄头也好吃个人，锄头钱三百钱了，就让年三兄弟。
3: 嗯，一名俺这天鹅王床垫有专门的人，
0: 对，
3: 啊，人家是做个粗布双子，
0: 嗯，
3: 一名的人再出再套的单伢的，俺更要的，
0: 对，
3: 这次给俺做活动呢，俺给当家进去，用对。
0: Let's let's.
5: 영아영아영아
0: 영아
5: 영아영아
3: 어제배그것도다지개지장애디라가등교제배
0: 제비
3: 정대벽에대샤구유도와
0: 등교제비정인
3: 미안하
5: 아이요서비지라금감사
3: 어디나보다숙제더세관도와어딱다선이정대총도주어시제자님도치신마시베딱다돌로려요라나서렉샤유구로시바
0: 두제만하시예치용쇼
7: 아마치스
3: 와야좀무서当俺娘中的，
8: 我的屁股，
3: 你妈钱有，
8: 屁股，
3: 好，出不去了，
8: 他欠的，
3: 出不去了，
0: 出不去了，
3: 他欠的，
7: 他欠的，
3: 我的屁股，我的屁股，
8: 出不去了，
9: 屁股，
8: 我的屁股，
3: 哎呀，
7: 那这是，
0: 那罗九，
1: 罗九，
7: 咱们罗九，
0: 罗九，
1: 俺最中，俺最中意，
8: 罗九，
1: 走，
8: 咱罗九，
0: 还是钱少，
7: 妈的，开始上夜的，等起钱啥不呗啊？
0: 电器不，迷你就，让个前面是不是啊？成因彩皮，
7: 你前面是可对是多，那倒是八大了名嘛。
0: 移民他的检查确诊，移民八百都等这年不赢了，可嘛用过这，是吧？大到我羡慕他个人，听我的，这个嘛大，
7: 钱涨钱，
0: 他个人，
7: 俺打的那不这嘛是吧？来等这姐姐看你少些，
0: 是，
7: 前面
0: 几句要嘛是，
7: 给你点多。他啰嗦呢，我把叫啊！
0: 我过了嘛，现在用都呀！
7: 你也不花心做，
0: 不，老王，
8: 不，
0: 老王，呀，主任，让队的，可对你我过了现在可少了呀！让给俺老婆洗了，王不开的，我已经不在乎谁对，让给马林亚开始，让给新哥子吧。
7: 嗯，
0: 相遇的移民，他的干了这个月是，
7: 对对对，
0: 感觉经常见面吃日的，
7: 对对对，
0: 你我的两百人的可真是，人嘛人，不会毛红白地界的，天气雪的，用再多。哦，俺老婆清楚吧？你老婆的钱交的，王不该谈的，你不逃不远，你上山。你谢皮呢？年多可满的，让主任人，让给谢皮呢，点点人个人，个别的，你吃了忙不远些，他是领不学校。你这用完了，你这谢皮呢？老婆清没？妈的，你吃了牛没？老婆清啊，让他忙，下去。
7: 儿子，谢不落来中啊？
10: 可就不是可惜。
7: 这香芋菜还有没？
10: 啊！
7: 这香芋，叫一米个菜还来做。
10: 我的小西，那个我要吧，也是的。我嘛要皮呢，我做土嘛是。
7: 진짜 시야 맛이. 다리 전부 파르자. 차가 여름에.
10: 네, 차가시다 여 맛이.
7: 진짜 아니.
1: 야매 너는 니 볼 시야 가져.
7: 아 여기.
1: 야. 나 같이 가져가. 내가 같이 가고. 저.
7: 아, 이게 그제.
1: 갈 수 없지. 마두다, 네 출로 와 친구. 야.
10: 해, 장유, 야매나 칠시에 가죠.
1: 가려 어제.
10: 개미도.
7: 미소 되다. 미야를 좀 두고. 나스 내 시에나 아래 국삼치도 시에든 같이 닦다이.
1: 그수 차타 주시니 유기르다.
10: 진짜 시과 혐하시. 남자 진짜 국사 뒤수 잡다가 남사 튕피.
1: 산탄다 시부시부차매바 군주 항사 한례도치기. 그시 시부시부차비나 먼저 총즈네 삽대 마음시다 디멍에.
10: 장유, 让个些当些呢，俺三家有着。
1: 你让了三家可把有人。
10: 嘿。
1: 你那让把拿了三家岂不有？
10: 可是说。
7: 哼，要么说。可你可是都今年可注意。
1: 让把那个让是不怕不现账，年把那米那肯定小米多，年大的是年把那了年过节，你就笑我俗意。
10: 可嘞。听我让个爸爸，你爸爸说的说过嘛是呗？但的，可不就老是呗啊？
1: 你让了给这些没？你爸拿了你也过节，可这些我没心门度。
10: 你爸爸听这些皮呢，多是点啥不是？热点啊，我那什么来得是？
7: 你打个谁？
5: 你明我那听不清啊？小七开错嘞，
7: 呀，阿扎，呀呀，阿扎，嘘，王一鸣不是得雨，该充气的，
11: 我那里呗，
7: 我那一，
5: 阿扎。

0: Bur tu.
1: Ne ha go chu.
0: Ni su ka ro chi gi yo.
2: Ra go ta ya ka. Xiang yu le qiao ra mo yan san chu. Che zang a de an zhuo ni ga yuan bi.
0: Qiu, ni ga na qiu, ni ga na qiu xi. Qiu su.
2: Yo.
1: 马上就去找去吧，有事有事，你多去拖吧，你这条路可就要麻烦。行了，哼，我来讲个算账嘛都，心疼他的。阿姐有事，你过来歇一眠。让真都去读，俺的休息在待遇。
3: 让俺们家修不穷雨给人，免得让给些农家等个三皮去。
4: 俺们家来呢，卡地干了咋回事吧？晓得，俺们才买这边，俺卡地干了咋回事了？让个三路客气，俺们家来没得。
1: 可就没做协议。
4: 哪里就做协议去了？我的，俺让你冲天来了，真都是个心不，真个多个。
1: 路去路人俺爸住的。
4: 哦，对对，俺卡地干走起了吧？俺们家给租个小三回那儿去，大大让你吃了休息。
1: 你让俺老婆呢，谈不起，行不行？
4: 接了俺们这老么行？第一关写下去，让俺老婆抢账，俺做老婆的，俺有人过抢不下去，同到巴拉个是得看下。过年节就想不到还不写去，过年就过年的这是吧？哦，你过写去不咋？
3: 姐子，让爸爸吞大的亏不起了，老三年爸爸也啥用心。香玉，下面呢，俺让你休息下着。
1: 客气说。
3: 弟，俺让个年个那地方，让爸爸路不特别老累没么生气。
1: 年爸爸打算咱三岁入呗。
0: 你知道吗？是，谁的啊？俺这都是邻居。我是让罗林那钱，那么久的，俺爸那个让了那么久，给多钱不多的。开心嘛的，大家带着学的。三不苦命多。对了，你这个退了，看他俺这婆婆几不穷逼呢。
2: 王铺开生意多，你管俺干啥？谢皮呢？你多出去，去年净别干啥皮呢？你算过没去？算过没去？阿姐，
1: 那这下算过没来往吧？你来给我三句狗。
2: 有事，那大米多，你多出去去，多出去去。
1: 喂，让我那我给你们找个专业呗。
2: 哦，这我去，你我的刘大到了怕这边呢，俺是听咱你话了，找个见面算不行？
1: 你爹那香芋是你婆母的，养活许多啊。我们香芋是你的，养活得多。现在他的那句老话的，
2: 俺嘴巴全部吃着。这嘛，呵，吃了七百呢，当他住住钱有些，以及香芋你们都得外黑了些。早的，刘大到了矿上来些的。
1: 米了矿上可真是烂糊涂，啥么大嘛的，听到的钱不得，啥么要些东，俺嘴皮来个的，他都光做不得些。
2: 新人去学啊，是蛮难的。
0: 还是难得有，马三爷三不了心就当兵的。
2: 我的年纪怕这些，他当俺做哪了，吃我郎中养呗，还是些，现在我把这些的吃我上不去去的。当俺老孙么家，他得应的。
0: 我不干。
2: 爷，这可啥样吧？
0: 还是个说话。我给你们这个，一级战警呗。
2: 我给你们这活的过，马三都落战警。
0: 你做些什么？我的，你不这样嘛是？
2: 让给明光了大伙儿的，哼，这刘大到米坑这些年三不闲过去，米的毛子呢，点点三年间，高等这些伙食。
0: 喂，啊，香芋是你婆婆的，我那也不多啊。
1: 他个的，
0: 移民给我那搞不起啥去，你也三趟去新给，让给他苦木多哎。他的让给，错到生不了的。
2: 哼，这你错生不有了，我来把给几个么就，啊，他给你阿些些米，三不了以后再当兵的。 你三木肯这当年的大大兄弟们都溜达到个点点，是勉强有些。现在我的运气把这些，看最年轻是九幺嘛是。唐毅大舅，当俺老孙么样？唐毅，
3: 王不开，让给谢松啊。王一鸣他的日不怕的不上不去，越在长嘛，他的国做不他的。说起那些的先呢，来玩东个讲究的，恐怕他国背不他的。让给兄弟这些比呢，让给破了六百马多。偏多不怎么有马的，谁几个队了？让他不用怕了，害怕钱不多，民族几个队的，点不到，你们出去看这么多，让他几个队的，没营养多的，吃不住等等，我有过的年让他歇一打，可是小伙们，说说得给得起。王不开，让什么人也不去啊？让个名了王不开啥？你要不上不去的，还来要去有马的，我不去就消息。
1: 喂。那国粹是干啊？
2: 国粹嘛说。
3: 哼，让个破了，老子要养活小虎给。哼。
2: 啊？不过老子其实可叫不得，谁讲过的呗？你爹的有嘛是吧？
3: 那我得让了，牙齿你对不对？行不对？
2: 你还牙用呗啊？
3: 对啊。我牙用在这个县衙里边呢，可是县衙的对啊。天气低呢，我这让他打下去。通红光大，通做委员两岸给王一鸣过了给，前段冲突起出事，让他让个铺，引起援护他，记住没？
2: 我的尿渣。喂，嘿，我这边。我真不怕了咋？不会吧喂，创作原来啊，从头找到啊。
1: 然了，不过听这句呗，啊是谁？然那我一步接对，我。
2: 哎，那既然上面这些，前头我的，阿拉有谁的？一年年，刘大到了那么久，就都没的。
4: 喂，爸爸。
5: 王爷。
2: 主任哥哥你创作创作小事给。
4: 可是创作的。
5: 做的。
2: 让个过来你们这。哦。教学啊干个过去嘛对啊。
4: 你爸爸创作那创作小事给。
1: 你咋的真都那亲笔的这不嘛多啊创作是大错呀都。
4: 刘湘玉。我想问问下。
1: 你怎么子写不赢这个嘛呗。
4: 然后的我真的那说不上是吧同情的这些话语。
1: 苍面让了托拿钱咱钱不离让了托拿马钱打个是吧
4: 嘿朱根达。
3: 我自己。
4: 阿姑阿姐。
1: 爸爸妈罗平你不能把他们接看那个鱼。
3: 其实其实你举了我头面子多子今天我们就写了小笔。
4: 阿姑阿姐我念主任的。
1: 呀满桌子克拉谁在给我。阿姑那个让克拉心不定这书的。谁擦书给我。
3: 热热热才开始说。
4: 没没没我都不懂你爸爸等到从这儿从这儿找死的。
3: 阿姨卡里从这
4: 儿。别急真的那学校过来没找。
3: 让真的那学校过来。要过来要过来的。第一套呢黄队长了，菜队通进七百码菜，通到郑州呢，让了一些亲友送过去，让个母队白存起些，差不多七九百码的。
1: 巴拉巴拉，他真拿下，给咱干表弟主任那个超级难菜，他几个下，一面吊死狗，通到没七名的菜狗女码的。
4: 阿姑阿姐，钱能俺出去的，
3: 用啊用啊，可以的，可以可以，别动家用。
1: 巴拉给咱码的，
6: 阿姐，
1: 阿姑是不是的？给钱不
3: 花，能大不多，能大不多，可以有啊。迪卡斯
1: 谢斯巴拉
3: 我们让给捐血啊可怜的救啊
1: 救啊救啊
3: 喂我那钱的从头草笔呢哪几天当过了吗
1: 儿子让大主啊还是有人
3: 让对的王一鸣当啊最难个找我弟他们他们主要是你钱呢曾祖给提铁了广播写呀差吹不穷民都穷民都
1: 爹啊俺哪我们穷啊
3: 那么啥子 王一鸣啊，从哪里？团桌是吧？
1: 儿子，第一件别让从头给当我了呗。
3: 是，他的。
1: 让你，可把你的去都吃去。

0: 不，老公这儿卡拉斯自己啊。不，卡巴马西亚，打卡拉因的。
1: 我过去卡拉丁尼拉说的，团队阿妹卡巴着。我们来自己去吧。
2: 干哪呀？什么说的？出口入签子去查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3: 我去过去打我的职业的小姐来点名单，小姐的职业啥的阿妹卡巴要。
4: 打卡巴出去呀的，俺也加进去。
2: 打卡巴出去，俺什么难来打个拉卡的名字阿妹卡巴着。
5: 是，不打阿妹卡的名字，打着。
6: 카바르 규메 때문에 부질매지 주츠낭

0: Sibolinje, Lubutena, Sempati, Sempatina, Lubute. Nabalinje, Tanda Sisham Batini, Puran Josh Tretian, Tedan Oyun Langata, Penjo Lunching Yenti Legon Yam to Nirbe, Tedan Lusu City Lizen, Tedan Penjo Shepherd, Nalizan Sujon Pensi, Tinjas Debi Bagasu. Tosena, Chicha Shishin Pinky, Mang Yongi Tedan Mena, Cho Yong Ne, Junji Yong Missi Shida, Jenny Tedan, Susu Tanya, Ralubish Rizzi Sumanji, Nancy Susu Tanyi. Lusim de Dada, Susu Yenu can Nami Pinjik de Dada, and say, Mang Yong de Dada, Tonam Mansam Nan, de Dantem Bata, Digi Dembe, Kimchi Junior, Mudi Pesanangu. Didn't answer Hasatong Jim Guan Chu, Nizi Mungo Chunzin Dinegi, Bumshu member, Gansin Wanla de Dishule, Sergio Lam Dungola, Gantishu Yi, Samekasunaro.
1: Tirin Wang Langi, Neto Suri Shiram Bata, Tenga Yongi, Jurin member Gajuba Shimbay. 空谈的他是中间的陈冠区内阳文国村金店内也住进他中华文国苏里天作给中内也拉天作给各村别军列无云天干给无云人国面革烈日天作给扩着扩着也拉天作给无云中国初级落作给聪明培育让用中给跌当千里贴跌千里开间促中给孔明培育让用中给西贼级别确定协助那么大他培育让用中给西林部队协助妥当千里开间促中给孔明借给给人写是原
0: 孔郎阿吉说：“解用给爱子念国军军队密集党，让用中给王国军将给别团大姐给军队密集了，将用给南阳文国党村新铁棍给军队密集了，说给实际参演托把马赛。SCI托接送送别用心，给南给日雄团队托接送九号站别用呗，日雄新主党团员给南面内部点别，选举给七列开不协议。长沙的跟着说了的，南国阿吉说一说了。”
2: 俺说水军人那团的水兵呢，长沙是你的哒，这银子贵开是不是吧？我还以为别说当等我了吧。但你那这电台给开着呢，水兵呢，长沙的哒，这个也是种榜样，别拿这个水军人那那来送我的，抢你也不管给就咋子都塞不上，帮送是吧？也是种帮过来是。你另一点呢，电台给开着呢，长沙的村子是很值钱的，为哪？
3: 嗯，但长沙他给给他送是可以，你蛮差。
2: 原理嘛是，但是，嗯，谈到责任车间赞助给这长沙市业的客人都是那没受过了呀，那也给他，嗯，顶到是土给，这几个，这个啊嘞，顶着咱的客人都是那长沙人，这面积给，嗯，村子、小学区呢，土门口呢，通就要买嘞，可是通过去呢，你们这个呀，他，嗯，这开，这样啊，他开这样啊，是俺做做八个嘛的，八个呢，比较大不了，七下不了，这你们这个呀。
3: 地主级级级别俺不住，地主级来也没得，比较得不着。脚蹬几次嘛？脚蹬几？脚蹬几？啥子的起来？我是完了。脚蹬差的，那大大地主级来。我是完了。是别人不住，但人俺做公众阿拉得不着，像那街道俺不住。俺那阿拉搞不定的呀，俺搞不赢吧？那几俺不住呀？那地拿落去，几土的地主拖下去呢？松就出地主级来村子去搞，但那婆婆村就顶的。
2: 看自己了，东西要买的。啊，但老板都按住自己不够穷穷的，伢那住嘛，嗯，提醒自己，按住不过呀，阿妹我们爹娘的，伢那可是都是呢，台湾人性格那只朋友给面对着，俺强大特别同居要买的。哦。

0: 枪杀通菜人不前年，你们是通菜开卷的来给美容。你日多对松皮腿最烫沙菜卤对俺贵的切不来，旁边色东没切不烫，谁没点不接下锅。人贵俺就当一桶的汤，给把汤面你们日就好生切断断给来民用的通过吧。盘面机好生切断阿给来民用的通过。
1: 不过马国红给卡拉斯那，也算可是企业。嗯，今年卡拉斯那俺做给，mixer 给参加着嘞。顶个了马国红了，俺呢，俺就来跟着学习。大家卡拉切过，是不是卡拉切的？
2: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现在全线
3: 进入中央局。请给你进行全境分钟间站第八根据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天美梦节》
2: 特别中心版
3: 的新闻
0: 频道，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4: 敲灭金边，拉木乔瓦多，萨多鲁女为，同月吉里央。

0: 니가르니 워자르치위에 강종인디 리위무규 사동알라 增进我们 人体的，第二呢，极度点别三度阴点，唐格尔格月南方聚集，街上列多车度点，第二呢，土热沙边，群众沙边，群众沙边，别给米瑞卡给迷茫了，团结他，亚洲人别，土热别，年啊怎么了？中华米瑞集团草编读写前联合东都。
1: 据您早前信，米瑞卡瓦拉平均中午他比日，酿制起了本地当年，借用给米瑞团结亚春节别上去对局了凶人监狱，群众三百，票给团外他参别，女子那边票给给冷不脱就有了，票给给团上三百了，洗手的，巧用的，票给给多些三百，拉到了前边，女子那边脱的。
0: 三段编织了偏激动员，文具可以对决了凶人监狱。群众三遍，极度点别，票给区间订阅贴，健康给梦想都不做他，三段健康不了，球队送中的凶人监狱。第二个遍，健康识别托卡四中球队了凶人监狱。群众三遍，唐藏多边塔，特送三边给，及其瑞阳中阅贴，巧用的。
1: 唐藏丁令塔，唐藏沙甸，唐藏塔界界给六个姐姐的当年，第二个别，他点他的门柱给老林别端去组队护大前缘，别别，土肉三八队，将军人物三八的手，别给米瑞卡给迷茫给，母队全用的土肉三边帮给培养自己老林特进当年，团结他就去，前边。
0: 西林，极度界点别，节奏零六撇，群众三百吨起，别到呼大才对应。

0: 一气气秀气的动物去年年里丁色起不借钱呢中国堂奥斯出了也确用给特区融的者军心军车昂色的主角军地东的月季送不及照了记忆搭档展念子不堂推北恰催我你凭年里借给克尼不堂给克尼不明慢给造为开边堂参不起久他用气鬼全尼部地位起边堂土国起边内吞了自国起地给的堂最新内吞他就起鬼去年的年龄定是不起不堂随军开空给年龄的兄弟讲吧军吹狂皮东秀起入动物城西边就是皮给动物所开空给年龄定是不起鬼母体罗布索堂人内越国三内巡逻所开空所别这一堂年龄起秀起入当年中国堂奥斯出了也蒙对蒙西颠倒东国写送不起照了记忆中国也用民望推测给奥斯出了也按着吹错他念头别尊切的沉睡里供给彭任卡堂中文起秀起入当年却你不念了偏多预备沉入个一切数据滚地当开按着吹错所全满了虽然兄弟腾色起归别你素能我是照了记忆他都中国军吹狂皮起这月你催我追难我堂况且中国秋季奥斯出了也确他念头念用别的堂念了定色切的怎不领起军吹秋秋起立给军队员接送不是第一个听个奥斯出利亚谈中国者我舍不得着心于来给克尼布尼边角从天中往起别吹偏不投偏赢他定个曾之筹备空明尼色鬼明着我谈当学明着容苍明奥斯出利亚谈中国者我颠吹讲求投给着我七个月奥斯出利亚秋季中国几个西区他用骑行于别中国秋季开空卡堂比利年龄切割胸轮给的你凭年龄特别热瓦于拉奥斯出利亚吹错看起中国也用迷茫吹错堂比利起秀起入当托却你比去年年龄了跟送前队于接送不是铁林检查难玩连都批评不是
1: 结合这个冷露你老大的茶几立即切莫比言朝前给解禁名的批的穷伟基座切我开间中国空战党体初步绿度中国民马七岁全民村度各九百塔九几百九二百交松不解借用欧元联港体主席选拔香港密切新进区域各唐不塔你别西中边际银别古秀董建华古秀过了推蒙托全部切别在我今的古别在你是您香港体胸部康托错不是故事董建华拥戏间别吉隆尼东则助理导古别去杰宁去广美出自国塔格尔玛恶中恶军托香港托故事我他广罗解决切过一模式故事董建华拥戏几部破人中央里空气拥戏内聚了透过了侧面那瓦他习近平所中央铁物质陆军去香港托家队中央师兄制度熊烈康了该国那年村镇能路举世南王马斯女秀于贵面具其国别浪这样对于故事董建华故事节习近平他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所陆军铁那么激励给托你故事董建华故事不了董秀查贵两年许把马斯空气能力托死村这样那我是中央的阿军那我的中共中央七岁聚集委员借用四周期主席选拔时代丰台借用四周期主席选拔梁正英借用四周期主席选拔他重庆机座王东峰中共中央香港塔澳门列敦熊烈康给主任解释接款香港塔澳门列敦熊烈康给主任夏宝龙香港密切新进区给西中边李家超姐推梦的确在过了批评即使你是您给阿着香港给熊烈康都接别过去董建华也董康拿跟林启南别永所庆幸一周围两年瑞阳给长当嘛东港铁强敌所故事董建华故事过了董秀查贵两年秀写起别车达拉给予吧他铁我多故事董建华以古巴拉给予故事董建华以董港定中华民贸集团结合给解达拉给予吧他古巴拉给予吧他故事董建华

0: 以能密批为地区灭多称哇地上契约。我这就在古别参所古是董建华古些过来推蒙托全部修为在我错把他。长末看到给浪的两眼血推蒙地区在我的古是董建华地区委员天刚起主任委员选拔梁正英起作用了我是。地区委员天刚起主任委员时代风起推蒙地区在我托两眼修息准备是。空气两眼修息准备。古是董建华以结合进了冷露尼拉他的车去了。立即签不批我他，空里朝前去接见面的他，批的穷月几座切过开间，中国空战党去朝我绿豆接迎别，空给骨子扛不他，空给接个他，香港几座接给去，立即签不批我，接着那我是，提及推蒙地区在我的手边用给卡索索罗。古是董建华以古巴勒开对连松许巴他人别信古是董建华以古崩短途家里朝前去接见面的空了他们写一许巴马斯古是董建华以能力的吐血曾这样那我是香港托家对中央铁力给经过了他香港民生新经区师兄给本日做香港民生新经区解用密码推送给推民香港民生新经区借用四周的委员提醒香港铁基座立立卡给推民借家古崩写借修瓦拉加里约中央铁职业参谋塔南西职业行前让用久铁道创业的香港立立卡借给民的塔立共塔错吧古是董建华古粗数各给杂作借给家两人修为陆金塔轻易正月不是其中一段资助率怎么能急忙清理强制规别草间机制你是您毕竟多国组员操守光专学主席习近平给各党别操间的政别点击车子给广东给做兵我中国孟勇给清理强制拖到东北查去边的推蒙托怎么能急忙清理强制先不做把它国内清理强制作用它年龄团托的一批语抓迷人给人类基础所清洁给团建军列急忙给清理强制拖到东北它国内西里全国拉到前列结个判托清理贴地女不切的当托清洁就用麻辣推过场的当我它人类基础所偏见当月不是结个他阶级增速生不所念的观众阿别操心了修月不是
1: 解释几条看三角兄弟看看几次你训练我就爱国也不足够级别目的昨天三角正在从的操心穿着大动托他们几条去给这月一点苦味我就爱人穿着德国托他们不太狂被用个人的动位这月内催我这切不是我就爱人穿着大动托他们几条去给从一切不修退托他们军退力所当地透过马子追根连别透过冷路给决定色切个人不是秋对规矩给参电车端塔人空铁车局不采了德国土丹所给切特建立能莫南北整罪居这个切局塔展念整罪给习近冷路给增特军动三米切把超度当年创着国局卡中规矩切把塔从所苦丢了国严肃跟所给别村那团干过切局塔切记在具备开往了增六所前去不退那团居这里不切地查托陈从堂铁东从所所以从一切国军退参点所有不先孔穷铁那团的命令秋对取端切开穿着整罪人空多年不采独立牌军斗动为六岁三部切局这段切局应不是杰克穿着德国土堂机构去给局长宣布数位移没有做你记录你的眼睛送去了立刻让给其机构堂前点偏激界给穿着修退短退冷路却用你随草我切的不测多期给客组准切别不测拖着当年穿着秋队德国马浪二位推过仓托东游体制结束不是我就爱人穿着大动土堂机构去给他动三堂吞列堂穷球团列参点所有官的当年，杰克给蔡姓永泰人陈尼堂曾先生行给蔡姓永泰人迁东所有堂，杰克给北蔡习杰的那永泰人宋觉堂，习习习杰给这边习学来的永泰人宋家中军也不是。
0: 从端比如城西三十来万把了，第六千的堂屋内也别怕了，也用所三度周边，期间从别马子单位起来，习的年冬阿别继续看你月把贴，对从不来加在两块茶送怕了月把疼啊，期间从别马子迷茫小伙的同志路，西东端就过去苦苦尝啊，我所陪住当月。 让业界马政处局来所当月，创设了垃圾团来所，期间送别马子，民办小哥的通知路，年当下面居民年产出，我所啤酒当话题，推送不来，价值送至双产区拍了他，借用所，期间送别马子就在给价值十几十几产短送月把他，那您给推送不来，价值内中年产稀土的进月，提出说，识别他吃过些不，存在重叠的有些不，如对他震动直接给所准来的所，期间给马子就交月。通过的电话呢，法兰西塔随时中国罗马在东区计划塔看守所，加之从事入查人塔加之居住查短跑了一百些。中国塔一些啊，下楼的团体正做各民族送别托三个别，中国传播项目塔狂别塔众多三别，一些啊下楼的团体结构看了，你们的理解和各个二类嘛话执行员，各地正做托一些啊下楼的团拿三度修别天门厦门。年年的秋季明多的，我们把那上边开平桃园不是？天门上面从不暖暖里的鸟爷，你国飞什么通知出去签约？年纪难忘起我种茶树，中国传播的全部其他都接送不是？孔明三不拉传播的体育起我，今年都把他年纪呢？中国秘书长被去了用所下东土的中国农奴皮。迪克塔一些啊，小龙的军给坚贞兰大通途西拉侵略，苏军马内温塞退步，马尔钦也不是。我的两个村吧，人是苗贤起，秘书长被出他们下东突围起，俺最新的他捏了手被从所广西内贴个了云南塔、贵州、四川去了，绝不二头个都接送不是。任伯的前辈垂钓已久，宋朝来过的客帮忙我所明代过村。中国塔一些下楼的团体，人们从团去组装起就贴，天文去编造的从团两面的，城镇编造的塔，军队编造的所，三大铁工所加建成员。中央农村年轻企业立功去三个吧，高原去，整体托对吧？你我不怎么明白了，是这国货认识人，米都不认得去两面的，团来两面前边跑了百位，七成三么的，一些下楼的团结个的，中国塔两面前边是我从过月前送不是，马来西亚从不。陈碧开业，你也认为了马泽东跟川普是亲的，按说马来西亚他领土、新的他球队越过了三百七个什么都接送不是？中国他一些啊，下了那顿去，团结了两面的电力，拯救了卡特家的，社会的狂别他，他电器贵手三百金星月。
1: 宁夏以推磨磨银币吞空六千多年，贪官了就用它。观众阿让吞了一批给送这钱的，先弄两两趟人力与国两支所给切特别。观众阿让所六千，天天吞了军队都起当一不是。他且荷兰人为晓得给阿让年轻观众，绝对托土味吞银币，人民重叠，元龙重锤，观众认为难重锤，观众土心一不是。他这提干罗达三年提干忙错了，连续两年吃交松，扩短七个月。宁夏银川重庆宁明重叠元龙重村重民王立杰，俺他家让四人与内两个热个多，新列车往七段到我这，拉起管先到内俺东盘热个多接送不是。罗曼人就用糖皮给当我月，提干糖果木吃十九六十元不甜，心里给糖果就狂个月白，强捏群众叠组盘看不人不行的准月。年冬革命艺术展落盘宁夏夜，阿拉年前观众点起叠座堂，三百个全木车，出去了三百天，给用给家去十九怎么送呢？让给看阿拉年前观众集团有这团购切血所有的，落观众阿拉先当同桌集团，先当团呢，给用给阿拉团车给安汤布立于不是。观众给团布谈是全军千米白切入千米谈切记，三年提高特动，女起叠数谈人女年岁六子吸点当月，观众阿让年具体七列间脱口语不是，七列所讲讲点切不句，西海姑娘提高内部切别琉璃，他就七列阿让年看写的口语，各级冲着谈这退体位力不切切，各级人别观众阿让团子不采细节采领的那套。过了十一月，观众阿拉如果增做雄雀的开领前边，六岁参不索，宁夏如积极逆推案西强烈。观众阿拉推了给阶级进去，现代民的所用堂，六岁别的个来的扩展前不马赛。中国观众阿拉推了阶级这个水堂，这推定是切割，代表切割不是。第四季健康生育训练看起几次你去年，江南三百多级别特别级别，中期三个别我车从都凑不谈。健康空多级推明年，长点长下个托年，迷茫级他们能体会推动东局去团队前年，中期三个别谈我车着令前的，空难别忙团谈，哪儿没顺便命呢？西里大王。 Koryo tang tun kong jie ge chi jue tang lao dar che be tie ge yong wa ling ne. Tui rib sar be mi mang chen bion ki gen chi chao du kur we san be nyam sang kang ling wun bar che ba ma se. Mi mang ge che to chim zin be lak ling ngoy gyan wun bar che yu ba shi.
0: Gom ni shu be yi xie lu zhe zhen zuo, guo cu jie ki zhen duru ki nin tang buro, ting gup nam zhang ye zhen duru chue, Zhang Ming Yue ta, Wu Xie Yao, Fu Jing, Meng Xing jie le chu be zhong gui ru ga le. Pyeongmye chobye serge dangma rayo wa ta. Tini, ta din ishi ye luize denzo na zhonggui luize tumi chobo la rakbe serge dangma tomo te yima shi. Li liu chang le, gyebe mi gerke jendur ke serge dangma rayo wa shi. Pyeongmye ke mi ju ye, menda rinde nyamde jendur chwe. Wang Zifei ta, Han Jia Yu, Du Yu Chen jie le chobye zhonggui ruga le serge dangma rayo wa ma si zem ling ke sendo saba tui wa shi. Chu jie ta ganggoro nyo shara lube jendur na, Ling Xin Yu ta, Huang An Qi Ni Le Pyo Mie Mie Ger Ki Ser Ta Ngui Ki Dang Ma Ra Yo Ba Shi. Zhang Xi Rui Le Ge Ba Mie Ger Ki Ngui Ki Dang Ma Ra Yo. Cha Zai Zhen Dur Na Tong Xin Le Pyo Mie Ki Tai Ji Quan Ta Tai Ji Ri Zhi Zhen Dur Ki Cha Ga Ang Tang Bu To Yo Ba Shi. Qiu Jie Zhen Dur Na Lo Chok Sum Yin Bie Yu Zi Di Le Pyo Mie Ki Mi Ni Ji Yi Qi Le Bie Ki Ser Ki Dang Ma Ra Yo Ba Shi. Li Bing Jie Ta Han Zhan Le Le Ka Su Su Ro Pyo Mie Ki Mi Qi Dong Ab Ji Ta Ge Be Mi Jia Yi Rang Mie Qiu Jie Ki Ser Ki Dang Ma Ra Ba. Tang Chen Ting Le Pyo Mie Ki Mi Ngab Ju Ye Be Jie Ki Ser Ki Dang Ma Ra Ba. Xu Jia Yu Le Ge Be Mi Jia Yi Ken Jie Ki Ser Ki Dang Ma Ra Ba. Yu Yi Ting Ta Zhang Yu Fei Cheng Yu Jie Wu Qing Feng Jie Le Chu Be Zhong Gui Ru Ga Le Pyo Mie Ki Mi Jia Yi Mi Xi Rang Mie Qiu Jie Gyun Ju Ki Ser Ki Dang Ma Ra Yo Ba Shi.

0: 我在想对他的几个青年咋着张哥进来完了的我们让秦娜练习你送啊爹住的给参谋行不行呃参谋卡长呃大地大地大地去呃地啊大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哥哥，让我来劝个他。那次星期日，你密码汤星期出了那个投资的哪家钱皮？
1: 到处的密码堂区电影不热，密码堂区的上海的电影热，听说的密码堂区的电影热。嘿，我上海的电影了，来一大。
2: 大家去，大家去去。我给
0: 还有不热，我给还去电影去。
1: 叫我看回去。
2: 喂，你是厂家做事的，他回去别不得，拿去我下原油了呗。
3: 菜场人别，绿洲囊囊，地当囊，偏不切。这个我们是我们云南第一，小区军校前进的嘛，我从家里你自己的。
4: 苏木尔江大那亚的呢，他讲的坚持不起来，他把都人应该苏木尔那组的呢，江大那亚的呢，另外一家呢坚持不起来的。
5: 人家绿的森林的车都绿江南我拍下。
6: 龙塘村别社区呢，别堂给建林营。
7: 俺们就住军的呢。 아니
8: 在打工，别弄这个，俺就菜刀全部就，等下的，觉得别全部细致了一下。
9: 给了濮阳的生产力，别谈给种子油。
10: 大龙啊，我这几天呢，也是生产濮阳不，把阳不加的，别全部细致了一下。
11: 现在别不就那生产力就不动，生产力不就那叫我搞的这个呢，林主用的。
4: 三元拿着，中元拿着，多元拿着，菜人不觉得卡车小就来着。
12: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鸡。

0: 您这多几里吹比当皮比能对您这一种个新主笔您接听力了地您修笔难得学字学几堂让军机云人您用研究切得懂您女校满足节他曾经送写笔歌表姐在其该有能个中华某人中等别墅年纪基存笔切断真正写笔歌他您将来后勤把足节送进里国您过足笔歌所以
1: 这不能把公看上
2: 公看上
1: 这个呢别给送个成了一姐姐看给上就在把个事情
2: 这里呢别的几笔自己就当现在各笔自己年纪不得再打我是一将来能对人学判断系数
1: 你呢让右脚着人做一把当用用说着人的全节参加总裁先干人生几个别下去就强度没出一天难度路都一刚一把当你得的第二季节强着做着当做句节

0: Zamba Takang Susu Sieni, Tuni Koji Yen Joji Yu. Diring Anzu Yando, Jaya Zong the Shuti, Hinkani Kokang Baja, Tuni Koji Ju, Yen Rubi Nija Tuni Latini, Shubi Lando, Shutula, Chindu Hinando.
1: Den Yundu, Jaya Zong Ga Hinando, Sendu Ga Nimi, Goju Dinhin, Nada Chunkoji Hinando, Lodu Dui Lila Ji Yin, Bimitsu Nada Chunkoja Dije, Nima De Sujubadang, Yamba Tsu, Jerry Dan Junzi Nanto Waji Yubi.
2: 昌明我动里高明尊当学习也不是。青藏让你打比呢，莫够了，才给等着要的。啊，有的学科，若打有的学科，你打，你当年早几路春秋里那的呢？价格，学生，七三来几几点的？个别的龙天座与春秋里，罗浪那点么？金卡罗里那满站着，金卡，这些几类人的，罗里我也要在，等着几类的。让着想呢，这一种个内件团课作为这一把当，想的用件内件的全的，目测就当顶动哈新结不是。
1: 电源内接团北参加阅兵岗了，从来没点赞也不买不是。年尾来呢，身上吃的当，自己投喂新卡手啊，心里了这些要一人得着把鸡，大概强制了电笔，团北判断修建新也不是。这一种让着想，等我些书记黄卷机，某日团北家嘛，人家拉新机月，忙出去，操电机，你应当一心就把皮，对面有着新看开了仓库阅兵，用不也不用去阅接送不是。
2: 上周想到老六也不想话的呢，前段日节团里养猪鸡巴得了偏激行为，恩赐信心。三天这周节天空里巴当，让用节昨日参与南站局，内连年节全国这一种的短缺特呢，偏激全部行业不是。前段中期这一种的总本用吧，根据草莓，小龙人东这个理论觉得，让用中单位当使用给。
1: 不要再算那家阿拉研究啥别当，团里进阶过学姐，做你啥别能长过粗巴当，让兄弟心里清理康，清理研究错别，老准备进些把局，对为了在忙不行，俺这兄弟，小龙人多年少了，南张的，这一种的我说了得了些把事，三年级那家天空堂，这一种个没事儿，南地贴近当送这些的，所以讲，强烈当了咱些别，那家阿拉托马的，来着新华这些什么事。 昌明下巴准的西巴局，这一种集团中的北京康沙产业公司组织把行业。北京康沙产业公司全西部也来说，想求证明，你拉了龙武东格逻辑一把当，微信公交北的配合，中原街阿拉尼为了在当，北京强业为了在你送这西巴局，对此打比你拉的新华这些什么事？北京康沙产业公司南州港口老的人忙得心的，鸟着心撒羊。 年过节，昨日天空中可能忙不，假期了新也不是。北京看不着产业公司，今日歇歇新年元宝，福气有余。俺最公司在洛强沙转，你家全息写资源，全息用是现金。老人，你家强沙转，激动全息写投币。老人，你转送动力，俺东北国际月季是不是？昨日的为对此下完呢？年至卢比，冷酷的接近年头昂，这不是我们叫企业不是？
2: 那些老弱做的啥家，这通过缺啥就啥家资源的，这专业型的，这对家到我平时总的，这满足就老板能做牛的工资，加满工人答应你的，没事给他对账，这不啥意思，那也没有就那的，不用也没得。您这感觉写不当对呢？您这办瓦当，浪最加把，干把拉手臂，确定这天西利润卡，昨晚新币，你这恰起也不是。
1: 北京康沙产业公司拉在北汽部业阿达年轻，胡成武一，俺阿达年为累的心里落神经中更多。阿达年运当，昨在门扎了，就家养扎个麦皮，昨晚养扎个马宅基什么事？恁准打把当，鸟着写吧，来年写啥写笔本节，团里控制写作业。恁家团里控制的，小经理行头节开篇当这娃月了，小英经理忙出节，累有当养这娃月笔，前头中秋节。
2: 年节团里节立起的一组的，中山大街东街各修三亩七八斤月了，新竹北的，北坡街南部西江乡也不是。张将军，小龙年多年周六，现在隔壁蔡经理的宗，云林个内乡根据拉得的西的，甘肃当民居所带有些西村根据叫芒叶托，芒翠，云林这位茶党的东的，小龙年多年节老帅哥，一直牵连根据两个党，张亚文参，蔡领导团比云林个内乡根据。
0: 云林个内乡根据点呢，做罗南根巴党，内义金巴，王秀的就要书记， 俺做女小学完那啦，体力就进步，顶个级别，研究那学毕业忙出来，一直作为大都当。你就该下个龙学托爸妈子，你就该做着那，学从研究十八年，自己托起一把日，来落地，俺那里头个里做把当，你就给一笔门那，但对里个门去吃，来到下就一把当。 研究那熊去做，一整片就研究那小把的对称。有的内熊研究那小个子月，研究点中二大娃松家己，一年只有加托塘龙须溪秋个一把子。然后用品种研究局托塘给送塘，面积还有多大处有处长，多么一，大陆人就去，李祖把那河南给种点那小事就接到，结果个次一定去随机，一年抢住个周末那研究点那小事就接。
3: 西路人都讲明年后再接落来个，拉拢点慢用了七八下就银些送把子。本来参加计划当三百多万，严重忙出家对你卡托人吧，起来家内秀团购了七月八几家，内出了一年。然后家前头一年内秀是被当把七百多万当，一年七点几家用的是这一，内秀一年内秀是求了，顶边一内秀贴在内卡在这一月是求个一把子。然后用品种研究几家托墙给送当。
0: 现在还有多大处有处置？多么一，第一大笔规则给还有扩展门单位干的小房子，清仓个搬就可不养多住些地上把子。十九段确实不能干咋呢？还有扩展了头几月币，然后将这些钱币这些利空当，协助多小卡有人内向给就拿，让有些呢，小卡个多小了地呢，十九段确实就天气下个去上把子，多么一，这卡个民居绿色当。
1: 你想说，请把大小组里的卡，让有能就是话约了，推木头清仓场面，拉拢地，主席撮头把西瓜叶送把谁？小青年小人，不接自己该有能个中华某人中当，别是，年纪小比七段真正的，别用顶嘴领导先把谁？大同街真正能，自己该有人家当年小当一笔能，人不当比人为送就锁定当，也能没比该有送月金，人为家就家你，人听当不一把谁？这些把破阵机。
2: 但能按照电子领个热差设备编码大几节金币，该有些认识。第一任目的，这边一层的块币编码能个编码大几几把当精准雄越。该有多个编码当，这些大几叠的，这边所送某种网布中写币帮他控制些人都接送把谁。用电子领个认可按币能，下任个该有叠的占有把当，这些币在这已经陕西开设了现金月。 该用的呢，原接的当，民接的，清接的，接接中央使用的，为了能为军统个该有接人行一把当，忙接完接破人，养那区别，尤其写接一把谁，人为得到的，中央当别参与我的按摩呢，这话单子一把存起一把谁，有个话临清给，第二个人电通呢，原接的对接下任该有当，打动该有我查卡及通行为，把家全部押送些送把谁，有个话工人一。
1: 打给人看难的自己，中国接着人员的大班级，人力级脑部忙不通行，该有的有责任微博咱们一半，没得看完中午档，别是年纪几些把春节月结送把谁？打通街人员的，老局级对接应送员接的对接，从端中午档，民接的对接做在了北大娃，亲接的档，民国对接人力年内所得请送了一月金。
2: 人员针对县里龙洞厂呢，该有北斗大瓦塘，造成两区人力两内季节平均七层了几多只月，北京电子领个新九八元八，人员军规八单位，按照大同街人员团图，一层当将会接了几点村的二八七月，第呢该有头个北街扫进街彻底当，该有街扫地托呢，扫在地里平均比例当，比大地些把村进度，大各位该有地大土呢，没得话见中午当，别是。
1: 两只设备老旧档，人力啦，就按两把档。中华某人监听错别人的也点做设备帮他算不一家人些什么事，很多情况应当。大同街七段人段图，大同设备这些档，也不用你们人为街存在车的所在，写够热档人把别呢。某人听着街单据领的，某人听着街没多，刚用三套了，那样一套把下就一把事。各种生意看不中的节目中去，先看送信，我来了解他种些的。
0: 罗芒波拿索多等设备先看跌的，另去人力有个当轻松点做手，那么团里时候就要写呢，忙了偏把准一把事。先给开把中的呢，先来继续去，然后我们本大人先来到来去一把事。
4: 啊，大头老师不的，早上来去一步去，来去个干啥个？绿毛球去。
3: ཁྱི ཕྱད མི དང ཁྱི ཕྱི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